0: 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排演的龙江剧《萧红》在哈尔滨环球剧场隆重首演，用家乡戏演家乡人，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对呼兰河的思念之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江剧，是中国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它以东北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演变而成，剧中演唱使用的哈尔滨方言，字正腔圆，宽音大嗓，淳朴的乡音乡情，顿时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让这座城市从成立之初就充满了开放与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陶然说，哈尔滨方言属东北官话松辽片，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它的发音更标准，表达更清晰，而哈尔滨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明显好于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5: 哈尔滨啊，是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之后才开始建设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时尚和活力是这里独特的气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哈尔滨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就特别强。
0: 哈尔滨处于松花江干流至中流的节点处，自古以来狩猎文化、渔猎文化、牧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哈尔滨一词就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哈尔滨生活，也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5: 比如啊，以横穿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作为划分，江南呢多数讲普通话，因为江南是从山东等地直接迁到哈尔滨的，江北啊有一些原住民和闯关东非常早的家族，所以呢受辽北方言和吉林方言的影响也比较重啊，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哈尔滨普通话中呢，比如我们说很、非常、特别、特，偶尔会说贼，但是在江南呢会说成 比如啊，小伙成帅了，这瓜成甜了等等。
0: 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两侧，巴洛克、拜占庭、俄罗斯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这里有哈尔滨人广阔的历史胸怀，更有一个城市一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前田电池呀呀
0: 嘿！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

0: 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1: 把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到我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0: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2: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有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有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挨饿等。
0: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3: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的项目，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0: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6: 夜幕降临，在河南安阳高庄镇胡关屯村的文化广场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怀调代表性传承人孙国际正在表演经典剧目《清风亭》。50多年来，孙国际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他说，怀调的曲牌版式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是中国戏曲音乐的活化石。
7: 怀调它的声腔就富有啥呀，就是张鹤亮啊，就俞悲济那这一代，当时怀调在这个嘉庆年间那是最兴旺的时候，都是叫唱怀调，叫大戏。当时呢很红火，也就是啊中州梆子的活化石。
6: 怀调又名张和老调，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中国梆子腔戏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安阳戏曲专家张靖宇说，怀调虽是濒危剧种，但里面却有地道的安阳声音，安阳方言是它永远的根。
8: 怀调这个剧种是我们安阳这一带土生土长的剧种，它跟我们地方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安阳的地方风味比较浓厚，地方戏它就是建立在地方语言的基础上。
6: 安阳方言研究专家赵文龙说，如同甲骨文悠久的历史一样，安阳方言中也保留着许多古汉语词汇，在文化传承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9: 这个安阳方言里边称父亲为伯，它就是代代相传过来。这个伯字呢，甲骨文喽，它是个佳节字，柳树落佳节，它是借用这个音，实际上是个伯声的伯，它加了个俚字。但是在商殷时代，这个各方的诸侯国它也称伯，例如方伯也是吴越的称呼，公侯伯之难，他可能就是从这儿延续下来。
10: 过来。
6: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造就了安阳独具特色的语言风貌。
9: 它的周边的这些山东啊、河北啊、山西啊、河南的黄河以南啊，它都不一样。现在南方普遍都有入声，咱北方呢，大约就是有174个县市都有入声。入声它是自然从语言上面它就表达出来的，就延续下来的。
6: 巍巍太行山，悠悠环河水，安阳不仅是甲骨文的故乡，也是周易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最古老的传统，至今保存着华夏文明3000年前的生活画卷，这里有最厚重的民族。

气概，那是保家卫国时迎难而上的英勇，是世世代代的人们面对艰难困苦时一往无前的豪迈。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伏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

0: 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打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1: 我说话都是相符调，想学相符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法。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相符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城，好像老开封说话都是这个味道。他就是开封话，他比较标准，他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相符调，他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2: 又酸又辣的，喝碗胡辣汤吗？
0: 千百年来，降伏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血液里、情感中。它的精髓、它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3: 树绕村庄，水满北塘。
0: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糖官响堂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4: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瓦肆，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0: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伏调，它是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经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5: 必须手尽春光忧，汤环供，梨环拜，菜环晃。
6: 用声音记录中国。

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剧的美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杭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杭剧表演的台前幕后。在他看来，杭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灭不知夏，初次闻啼鸟，一恋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灭。
0: 杭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说，杭州话听起来既有吴语的婉转，又有北方官话的铿锵。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发音带一个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儿化音的一种传承。你到哪里去玩啊？杭州话，你到哪里去打那儿啊？其他的方言就没有，像绍兴话那大力气高，上海话弄到啥地方去啊？因为你比方你我他，绍兴话叫拿牙牙，上海人弄我姨，杭州话叫你们我们他们。
0: 对北方人而言，杭州话听起来和吴语无异，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4: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化以巨大的

0: 蒋涛是汪一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1: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犹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刚柔并济，南北交融，在

0: 父王喜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88年，作家刘亦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0: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根据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
0: 对，
1: 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亦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

0: 乔宇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神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回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夸过来，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你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使用权，红旗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

0: 住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39年七月，导演郑君里带领电影队前往青海拍摄一部反映抗战的纪录片《民族万岁》。王洛宾随剧组一道顺便采风。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回忆：“
1: 我父亲当时是青海唯一的一个出名的音乐老师嘛，他就邀请我父亲当向导一块去。到了这个金银滩草原呢，就住到这个千户长的家里了。第二天呢，要排那个牧羊姑娘放羊，就挑着那个千户长的小女儿叫撒叶卓玛，卓玛姑娘，就赶。”卓玛姑娘也很调皮又很美丽啊，穿着那个华丽的藏袍赶着他们家的羊。
0: 拍摄赶羊的过程中，卓玛姑娘的马鞭落在了王洛宾的背上，触动了王洛宾的心弦。
2: 在赶羊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二十几岁，也不是故意的，不精心的，我在他后边用马鞭子把他的马屁股抽了一鞭子，他的马跳起来了，要是不会骑的很容易就掉下来了。但是当时卓玛姑娘她的骑马从小就骑马嘛，好像她回头看了看，好像是很生气，又好像是很高兴，当时因为不懂话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就继续赶羊。后来没有多大时间呢，她走在我的后边，我也没有留神，很用力的在我脊背上抽了一鞭子，可能是刚才我打了他的马那鞭子的一种报复吧。我们一起拍了两天电影，晚上呢骑在一个马上看了两晚上电影，看了两晚电影，拍了两天电影，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就离开这海边了。离开海边就写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0: 王洛宾融合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和维吾尔族歌曲《牧羊人之歌》，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随后，这支诞生在抗战最艰苦岁月的美丽民歌，从青海逐渐唱到了全中国。1948年，《在那遥远的地方》成为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被广为传唱。有人说，全世界的华人几乎都会唱王洛宾的歌，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其中流传最广。这首歌的歌词也按照王洛宾的遗愿，永远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0: 1980年，由汤化达、于本正导演的影片《等到满山红叶时》在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孤儿杨英与收养家庭的哥哥杨明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与影片一起温暖观众的还有片中多次出现的歌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导演于本正回忆，歌词是两位编剧连同剧本一起完成的。
1: 因为三峡也是很漂亮的，他为这个红叶来比喻是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而且剧本的过程已经附带了这个歌曲的歌词了。
0: 满山红叶似彩霞，如此优美壮丽的景象该用什么样的旋律来表达？两位导演一致把目光投向了曾写出《敖包相会》《草原牧歌》的作曲家向义。
1: 我们当时也有分镜头剧本的，在分镜头剧本里面就已经规定了这首歌什么时候出现，那首歌什么时候出现。导演对歌曲的要求，先跟作曲家在前面就已经交换过意见了，希望旋律能够优美一些。
0: 带着导演的要求，向义独自前往三峡采风。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四川，向义也特地使用了四川山歌作为素材。粤剧采用比较自由的速度及舒展的连音符，巧妙地保留了三峡地区语调式山歌的地域风格。多少年以后，于本正仍然清楚地记得向义手拿简谱给他们哼唱歌曲的情景。
1: 他讲了讲创作的过程，希望能够跟三峡子联系在一道。汤化达听完以后，哎，这写得很好，哎，挺满意的。然后他就说他准备找中风帮来唱，我们也就同意了。
0: 一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婉转动听，充满诗情画意，连同温暖的爱情故事，成为一代人美好的回忆。这歌声当年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贾樟柯。2006年，他在拍摄《三峡好人》时，特地将这首《满山红叶似彩霞》用在了影片中。
2: 做我们老家的电影院，每天这个高音喇叭里也会播放，其中就有这首歌，所以它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所以红叶对于三峡地区来说，我觉得它是有特别独特的感情的。那个年代的歌，包括这首歌，它就充满了真挚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虽然世事变迁，但是人们内在的这种情感，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4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台大型歌舞晚会七彩沙盘正在筹备。晚会总导演提出要创作一首能反映当代军人风貌、有分量的主题歌。这个任务落到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词作家王小岭的身上。标准高，要得急，王小岭想到了自己不久前刚刚创作出的一首歌曲《一样不一样》。
1: 86年，我们战友歌舞团组织了一个演出创作分队，专门赴这个南疆前线参加轮战。我去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住毛耳洞，和战士们日夜在一起。战争前线那真实的感受，实际上一直都记在心里头了。所以当时我考虑，实际上它的破题是一样不一样，就是当兵的人呢，那他究竟和一样不一样呢？是一种自问自答。
0: 大家听了这首《一样不一样》，对歌词非常喜欢，但认为曲子太过抒情。晚会导演提出，这首主题曲应当有大气磅礴的进行曲风格，建议战友歌舞团的作曲家臧云飞给歌词重新谱曲。从王小岭手中接过歌词，臧云飞边弹边唱，曲子一挥而就。交稿前，臧云飞把歌名改成了更加响亮的《当兵的人》。
2: 我说这个歌有点稍微温了一点，我说那改写成一个对联歌曲吧，然后用20分钟的时间把它写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后来觉得这个名好像有点不够劲，所以我就说，我说我把名给你改了。他说改成什么了？我说改成当兵的人了。

咱当兵的人。歌曲开头第一句就先声夺人，唱出了军威，唱出了气势。很快，这首八一建军节晚会上的主题曲被战士们带回了军营，并迅速传遍全国。当兵的人将振奋人心的进行曲和充满情怀的歌词完美融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军旅歌曲创作风格。他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重要使命，也唱出了新时期战士们豪迈的心声。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乐坛刮起一阵强劲的西北风，《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便是其中的一首开山之作。当时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歌手大多是模仿翻唱港台歌曲，原创作品寥寥无几。1987年3月，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决定在北京大木仓胡同定期开办音乐创作沙龙，从此诞生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原创歌曲。
1: 每个月北京市的所有的老的年轻的作家都能聚会一次，探讨就是歌曲如何创作。这时候当时我就记得有人就明确指出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创作的要对抗港台的流行歌曲，我们不能老跟着那个港台流行歌曲屁股跑啊。
0: 1987年4月的一天晚上，词作家张黎和夫人出门散步，夫人说今天是农历十六，十六的月亮比十五圆得多。这句不经意的话让张黎突发灵感，随即创作了歌词《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寓意生活一天会比一天好，并鼓励人们有劳动就有收获。随后张黎在大木仓音乐沙龙中念了这首歌词，作曲家徐沛东为他谱了曲，在西北民间音乐中加入了摇滚元素，风格淳朴豪放而又细腻清新。
2: 他除了豪放之外，他还有某种细腻在里头，单纯的豪一味的豪放容易形成一种端着粗线条，他这个不然，他里面还有点细腻的那种对家乡那种爱。
0: 1987年秋天，《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与徐沛东创作的另一首歌曲《我热恋的故乡》一起推出，很快风靡全国。歌手范琳琳一改当时流行的港台抒情方式，高亢嘹亮、热情奔放的演唱，从此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3: 每当想起演唱这首歌的情景，心情真的就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是这首歌曲有了这首好的作品，才让我能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也让大家对我有了了解和喜爱。

这首歌的流行也让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句俗语从此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一个饱含哲理而又励志清醒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63年初夏，词作家乔羽从河北沙河回到北京家中，他走进卧室，刚打开窗户，一只黄色的蝴蝶就飞进了房间，盘旋了很久才飘进窗外的一片花丛中。此后多年，乔羽始终难忘这场美妙的不期而遇，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表达。1987年，在酝酿一首赞美友谊的歌曲时，这个美好的情境一下子跳进了他的脑海。他以那只到访

0: 别提笔完成了思念的歌词创作。
1: 人家说这是我最时髦的作品，都没想到你会写出这种。这些东西啊，还是要写出这种内心的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来，一种感觉来。这种东西呀、你以为不能打动别人的，他还可以打动别人，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充满了感情的。思念这首歌是的确是有点真情实感的。
0: 从1982年开始，作曲家古建芬就与乔羽密切合作，前后一起创作过54首歌曲。尽管如此，当拿到这首《思念》的歌词时，古建芬还是怦然心动，顿时就被深深的吸引。
2: 思念呢，它并不一定就是灰颜色啊，因为人类这种感情，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期待。那期待呢，就是有希望。所以我在音乐创作上，当时我就觉得，用一种明快的旋律啊和节奏，和这种思念人们习惯的这种看法啊，给一个反差，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感情是人类最美的感情。
0: 思念究竟为谁而写？乔羽说，每个人大概心里头都有自己的蝴蝶，它是内心深处极为珍贵又极其让人眷恋的一种东西，它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情。
2: 拿了这个思念回家一看，我说老爷，这个蝴蝶是谁呀、他说猫阿明。我说不可能，但是后来也就大家就这么开玩笑嘛。
0: 相比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的《难忘今宵》，这首《思念》乔羽酝酿推敲了20多年才正式发表。1988年的春晚舞台上，年轻歌手毛阿敏深情款款地演唱了这首《思念》，一举征服了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如果说《我的祖国》写出了一条大河波澜壮阔的热爱，《思念》则把人们深藏于心的那种细腻而美好的情感表达得惟妙惟肖，如同一只自在飞舞的蝴蝶，到处诉说人世间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眷恋与思念。

0: 1997年，由腾格尔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天堂》发行。天堂描绘出一幅水草丰美、羊肥马壮的美丽草原景象，令人心驰神往。腾格尔高亢苍劲的歌声，温柔抒情的演绎，唱出了对故乡浓浓的眷恋和热爱。
1: 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特别想离开这片草原，这样一直想到一个外面的世界闯荡一下。有句话说的就是那个航程多远，思念就多长。对，也是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更加的思念自己的家乡。我在我童年的时候，那片草原非常的美，有很大的原始森林。其实我现在我好多歌里啊，包括天堂里说的那样的那么一个环境啊，什么绿绿的草原，那个实际上我还是写我那个童年的感受。
0: 天堂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于腾格尔的家乡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额尔河图苏木，这里是蒙古族民歌的海洋。1997年前后，腾格尔看到家乡的草原被肆意破坏，无比心痛。回忆起儿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情景，他想写一首歌来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草原的意识。
1: 那时候我就也问一些专家呀，我说我这歌是怎么样？这个专家看完以后说：“哎呀，你这个词写的太简单了。你看，蓝蓝的天，绿绿的湖水，啊，这成不了歌词，太白了。”可是又过了一年，这歌火了，我又问专家：“我说我这歌怎么样？”专家说：“哎呀，这歌好，你看。”那么简单的四句，把成千上万的那么大的意思全部融入在你的那么简单的几句词里。

0: 腾格尔说，每次唱到我爱你我的家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怀着一颗建设家乡的初心，2013年起，他开始在家乡种植腾格尔林，每年都定期回草原植树，好让他心中那个天堂的绿色多一点，再多一点。
1: 现在人们又觉醒了，开始绿化草原，开始种树。我现在也是啊，专门那个建那个就叫腾格尔林，每年去种树。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把这块全部种起来，绿化起来，就是这么的，很纯粹的一个想法。不管怎么样，我心中它是最美的地方。

0: 声音记录中国，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喝水多，喜欢喝热水却还口渴，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肾阳充足，水湿才能动起来。肾也是负责管理人体水湿的，怎么理解呢？气可以行水，而肾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水液在人体的输布和排泄主要依靠肾阳的推动，如果肾阳不足，气化作用失常，就可能发生遗尿、小便失禁、夜尿增多、尿少、水肿等病。有个56岁的女士，我问她怎么了，她叹了口气说，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口渴的厉害，原先喝点水就能解渴，可从1个月前开始喝了水还是渴，每天能喝5-6暖瓶，喝得多，尿的也多，但却便秘，平时还总是头晕，晚上总做噩梦，心里很是烦躁。我问他，你喜欢喝的是热水、温水还是凉水？ 他说凉水喝了不舒服，我喜欢喝热水。我又问他之前有没有做过治疗，他告诉我之前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患上糖尿病、慢性肾炎、肝燥综合症等相关疾病。因为西医没有办法治疗，他就开始找中医，吃了很多方子还是口渴。我翻开他的病历本，看到上面曾经开过白虎汤、沙参麦门冬汤、生麦饮等养阴清热、益气生津的方子。我见他舌质暗红，舌苔薄黄，脉沉细数。除此之外，这名女士全身都比较困重，膝盖下常觉得凉，有轻度的水肿。这名女士的口渴、尿频、水肿其实都跟肾有关系，属于阳虚水泛、气不化津、津不上乘所引起的。一个人如果肾功能好，就能把喝进去的水代谢出去，但如果肾功能不好，这个人又经常喝水，那身体就会被水湿撑得满满的。打个比方，水要沸腾变成水蒸气，就需要你在锅底加一把火，而肾阳就像这把火一样，有温煦气化的作用。如果这把火小了，人体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把水液输布到全身，那么这个人就会觉得口渴。火很小，但水却因为不断添加而越积越多，有的水就会溢出来乱跑，而湿性趋下，所以患者才会出现水肿的症状。当时我给这位女士开了七剂真武汤加味，用来温阳化气。第二次来诊时，这名女士非常高兴地说，我现在不怎么口渴了，每天喝水两三暖瓶就行，而且腿也不肿了，也不便秘了。我见她肾阳已经逐渐恢复，所以仍然让她坚持服用原方十剂。肾阳不可能快速的补充，后来我还让他买了金匮肾气丸，用丸药慢慢的调制，最后终于消除了口渴的症状。金匮肾气丸补肾阳的代表方。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发源于肾，而肾阳又是人身阳气的根本，所以肾阳又被称为命门之火，它就像太阳照射着大地一样，能够温煦全身的脏腑组织。如果肾阳虚了，人就会表现出虚寒之象，就像上面那位口渴的患者一样，他的病症乍看确实像热伤津，但患者却喜欢热饮，舌苔虽然薄黄却不干燥，虽然有便秘却不硬结，显然不是实症，而是虚症。肾阳不足的人平时就可以适当服用一些金匮肾气丸。水湿的代谢如果只是依靠利水之药，还是在治标。比如有些排尿困难的患者，用利尿药后可能一时能排尿了，但一旦停药，身体阳气不足了，又尿不出来。很多老年人因为肾气衰弱，常出现小便不利、脚肿、盆腔积液等症状。这种情况下，你用再好的利水药都不好使，只有将五脏的阳气激发起来，这些湿邪才能被蒸腾气化。而金匮肾气丸有补肾阳的功效，它就像一个动力源一样，可以通过肾阳的气化动力去推动水湿。

溃肾气丸，又名贵妇地黄丸、八味地黄丸，来源于汉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一书。它由泡附子、熟地黄、山茱萸、泽泻、肉桂、牡丹皮、山药、茯苓八味药组成。金匮肾气丸有温化肾气、温补肾阳的作用，长期以来主要用于治疗因肾阳不足所致的腰痛、脚软、下半身常有冷痛感、小便不利或小便过多、阳痿精冷等疾病。中医认为，肾为水火之脏，有肾阴和肾阳两个方面，凡是有肾虚的症状，必然会引起阴阳两虚的病理变化，有可能偏阳虚，也有可能偏阴虚。金匮肾气丸主要是为了肾阳虚者而设。其实从东汉末到现在，有很多补肾名方都是由此而来，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丸、右归丸等等。在服用金匮肾气丸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只需要按照说明书服用即可。服用时间应该在吃饭前或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丸药起效的作用相对来说会慢一些，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服用才能看到效果。金匮肾气丸是补肾阳的，如果是肾阴虚，尤其是兼有内热的人群，不宜服用，以免引起口干烦热、牙痛等上火的症状。冬天一碗羊肉汤，温补肾阳。在寒冷的冬天，肾阳虚的人会比别人更怕冷，比如手脚冰凉、腰酸腿冷、大便稀、容易感冒、小便清长等等。这个时候吃点羊肉就很不错，因为羊肉是温性的食物，可以补虚益肾，在冬季食用可以帮助更好的抵御寒冷。羊肉有很多种吃法，最具营养的要数羊肉煲汤。羊肉虽然好吃，却有一股膻味，弄不好很难吃。清朝名医王世雄在《随溪居饮食谱》里给出一个去膻的办法，加胡桃煮则不膻。在炖羊肉之前，大家可以准备几个核桃，将核桃打碎后不用去壳，装在纱布袋，避免露出核桃壳的碎渣，然后和羊肉一同放入锅中煮，一直煮到羊汤好了为止。最后食用时将核桃纱布袋拿走，羊肉在经过小火慢炖一两小时后啊，肉质熟烂，汤也会呈现乳白色。很多女性朋友在生完孩子后会出现腹部冷痛、四肢不温、腰膝酸冷、免疫力低下等阳虚的表现，这时候就很需要用羊肉汤来补一补。羊肉既能促进血液循环、增暖御寒，还能增加乳汁分泌。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东汉名医张仲景所创制的药膳当归生姜羊肉汤。材料是当归10克、生姜5克、羊肉500克、食盐适量。将当归生姜洗净后切成大片备用，羊肉洗净后切成2厘米见方的肉块，放入沸水锅中汆去血水后捞出晾凉。将羊肉、当归、生姜放入砂锅中，加适量清水后至无火上煮沸，捞去浮沫，改用文火炖至肉烂，最后加入食盐即可。吃肉喝汤每周一次，温中补血，补阳散寒，适合寒性的疝气、腹痛及产妇因阳气虚导致的乳少、恶露不止等。需要注意的是，羊肉性温热，时候容易动气生热，所以最好不要与南瓜、何首乌、半夏同时，否则会壅气发病。在吃羊肉时要搭配凉性和甘平性的蔬菜，如冬瓜、菠菜、白菜、笋、丝瓜、金针菇、蘑菇、茭白等，与这些蔬菜搭配能起到清凉、解毒、除烦、止渴的作用。羊肉属于辛疝发物，有皮肤病、过敏性哮喘的人不宜食用。平时容易上火、心烦气躁、手足心发热、口舌糜烂的人也不宜食用。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灵芝杏瓶味道微苦，具有补肾养肝的功效，具体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仙药灵芝草，平肝补肾，防大病。没有病痛的折磨，一生平安幸福，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和亲朋的美好心愿。但人立足于大自然，常与风寒暑湿燥火为伍，又食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呢？尤其一些大病最能折磨患者的身心，危害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同时消耗财力。总之，疾病会剥夺人们的快乐与幸福。行军作战讲究防患于未然，中医治病也有上医治胃病一说。尤其是对于大病而言，预防更重于治疗，而且肝肾功能失常又是引发大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常服用灵芝来补肾养肝，预防大病，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病毒性肝炎、白细胞减少症、癌症等，当然也可以作为这些疾病的食疗选材。在人们的心目中，灵芝总是笼罩在一种神奇与神秘的色彩中，因为在很多神话故事中，它和人参一样，都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力，可以救人性命于危难之中。其实灵芝并没有神话故事中描写的那样神乎其神，但作为一种中药，它确实是比较名贵的品种，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中医认为，灵芝性平，味微苦，入心肺肝肾四经，以补肾养肝、补气安神、止咳平喘为主要功效，是一种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神奇珍品，素有灵芝仙草的美誉，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药用价值可见一斑。现代医学也表明，灵芝最能补肝肾。首先，它能加速肝脏对药物及毒物的代谢速度，所以对多种理化及生物因素所引起的肝损伤都有保护和修复作用，可减轻肝脏及肝功能损伤的程度，无论是在肝脏损害发生之前还是发生以后，只要服用灵芝都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另外，灵芝可以缓解和改善肾脏的发炎症状，帮助发炎肾脏处理蛋白质代谢的废物，是肾炎及其他肾病患者的理想护肾食疗之品。

而且灵芝对癌细胞可以起到抑制作用，对每一种癌细胞都有效，只是抑制程度高低快慢程度不一样而已。可见灵芝对于大病来说，可及防治于一身。既然如此，大家可以经常喝点灵芝茶，灵芝茶有成品出售，买回来后直接冲饮即可，十分方便，当然自行调制也可以。灵芝10克，茶叶3克，灵芝折断变成小块，与茶叶一起放入茶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静置约5分钟即可饮用。每天一剂，当天喝完，可视情况蓄水，以胃淡为宜。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肝，降血压血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防癌抗癌。一般来说，灵芝每人每天的用量为10到15克，如果是用于日常的保健，5到10克也可以，可以泡茶或是泡水喝，也可以打成粉来煮粥、做糕点等。当然还可以与其他食物一起烹制，鸡、鸭、牛、羊、猪都可以与之搭档。要想取得十分理想的补益效果，还可以选择鸽子与它一起煲汤。灵芝10到15克，鸽子1到2只，枸杞子10来个，红枣3到5个，生姜一小块，食盐、料酒各适量。鸽子宰杀，褪毛除净内脏，生姜一小块洗净拍松，枸杞子红枣洗净。以上处理好的食材和灵芝一起放入锅中，淋上料酒，添水约800毫升。大水烧开后，改小火保持鸽子熟烂，加入适量食盐调味，食前剪出灵芝药渣即可，每天一次，可供1到2人食用，补益肝肾，扶正固本。在服用灵芝治疗疾病时，大家还要特别注意，灵芝及其相关类保健品特别适用于患有各种常见疾病的中老年人，但是它的抗肿瘤作用仅限于辅助治疗，单纯用灵芝来治疗肿瘤是不妥的。普通人如果想用它来保健，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很多人都迷信野生灵芝的神奇功效，殊不知部分野生灵芝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如果食用可导致人体器官衰竭，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中脘穴。中脘穴是人脉上药穴，养生健体的大穴，位于身体上腹部前正中线上，其中上4寸的地方。使用时可用一手中指和食指的指腹，以适当的力度对其按摩1到2分钟，每天1到3次，或是每周艾灸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按摩或艾灸中脘穴，在防治慢性肝炎及其他多种消化功能疾病方面具有理想的功效。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

0: 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款祛湿健脾方，快来听一听。
5: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如何祛湿邪，送给每个家庭的祛湿方。今天来说一下改善肿瘤患者放化疗后的副作用。参苓白术散对肿瘤患者放化疗后出现的恶心、食欲差、疲乏无力等副作用有不错的改善作用。葛患者是一名教师，这位患者原来是直肠癌，检查出癌症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后来病灶转移到肝脏，在经过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和部分直肠后，这位患者还需要进行化疗。当然，患者的情况不是太好，一是食欲不好，每天排便两三次，体力下降得特别厉害；二是精神压力大，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减轻病人的痛苦，延长寿命，用的就是参苓白术散，里面还加了可以和胃的苏叶，综合调理他的脾胃功能，保护他的免疫的功能。这位患者服药后，一些化疗后会带来的恶心、呕吐、食欲差、脱发等副作用变得很小，体力也恢复得不错。中医谣药食同源之说，参苓白术散里的很多药都是可以用来食用的，比如山药、薏仁、莲子等。老年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减弱，消化不好，这时候可以用参苓白术散里的几味药做成药膳食用。扁豆莲子薏仁粥，白扁豆、西洋参、莲子肉、薏仁、粳米适量，将白扁豆、西洋参、莲子肉、薏仁用凉水浸泡2到3个小时，先将西洋参加水煮沸，再把粳米、白扁豆、莲子肉、薏仁一起放入，煮到比较粘稠时为佳，滋阴补气，提高脾胃消化功能。做药膳的时候也可以用不锈钢锅，不会影响药效。暑天没劲，食欲差，试试三仁粥。夏季如果只是热，我们好像还能忍受，但是如果加上湿，就变成了闷热的桑拿天，这样的天气就变得非常难熬。每当这种天气偏多的时候，就会接诊很多湿困脾土的患者，他们大部分食欲减退，饭后不消化，浑身倦怠，心烦意乱。其实这些不适就像身体给我们的小提醒，若能够稍加调养，那么整个身体的素质也会得到一个提升，要抓住这个提升自己健康的机会。 首先要明

0: 明白桑拿天为什么会让人这么不舒服。湿邪其实是夏季常见的一种致病邪气，更准确地说，湿邪最常出现在长夏的季节。若问这一季节，小孩子都知道春夏秋冬四季，不过在中医理论中，为了与天之五行、人之五脏、地之五气相配，将一年分为春、夏、长夏、秋、冬五个季节，分别与肝、心、脾、肺、肾五脏相匹配。长夏涵盖了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气节，与脾相通，为什么呢？我们看长夏的时候，由于气候炎热，雨水也多，因为土地酝酿的勃勃生机，很多植物长得很茂盛，这一点与脾主运化、化生精微、补给全身的作用相类似。另外，脾的习性就是喜燥恶湿的，而长夏时节阴雨绵绵，空气潮湿，最容易出现脾虚湿困的现象，表现为脘腹胀满、食欲减退、口淡无味、胸闷想吐等症状。所以在长夏伏天是养脾胃去湿邪的时节。在闷热的天气下，人体为了调节体温都会排汗，汗出的时候带出的不仅仅是水分，身体的能量、热量也通过皮肤往外排，能量少了，身体自然就会感到疲劳，而且出汗以后，我们会喝很多水来补充液体，胃液也会因此被稀释，从而降低了人的消化能力。所以很多人在夏天觉得浑身没劲儿，没有食欲。荷叶绿豆饮，炎炎夏日的解暑妙方。夏天如何养脾胃去湿热呢？我们在食物上多选用燥湿利湿之品。这类的食物有冬瓜、薏苡仁、赤小豆、绿豆、白扁豆、扣仁等。我们可以用薏苡仁、赤小豆熬汤，也可以用冬瓜与排骨煲汤。冬瓜皮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把冬瓜皮和冬瓜一起煮水，利水渗湿的作用会更强。夏天也可以多食用扁豆，很多人喜欢做扁豆肉丝焖面。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若是想利用扁豆化湿，肉类最好不要选用猪肉，而是选用牛肉。西瓜是夏天常吃的水果，也可以把西瓜放在凉水里泡一泡，最好不要放在冰箱里，以免温度过低损伤脾阳。西瓜翠衣也是健脾利湿的食材，夏季凉拌一下，吃起来清清爽爽，也非常不错。对于夏季的暑湿，我这里有个解暑醒脾开窍的方子，遇到炎热的天气可以用来解暑，那就是荷叶绿豆饮。绿豆衣六克，荷叶六克，将绿豆衣荷叶洗净，放入锅中，加水煮开，汤色变绿即可，代茶饮。功用是清热消除，益气健脾，生清降浊，解毒生津。绿豆衣就是绿豆皮，如果在药店不好买到绿豆衣，也可以用绿豆代替。绿豆衣和荷叶这两个药物相配伍，一升一降。荷叶是生的，能生人的清清之气，绿豆是降的，有心凉解暑的作用。这两个药熬煮后，荷叶在上面飘着，绿豆衣在下面，颜色碧绿，给人一种心旷神怡、很清爽的感觉。在夏季有暑热的人，看见这个就有想喝的欲望。喝的时候既可以温着喝，也可以凉着喝。有火的人要凉着喝，拉肚子有寒的人要温着喝。雨水多的日子要喝三人粥。在夏天雨水较多的时候，温邪导致的眩晕腹泻的人就会比其他的时候多，这时候夏天常用的绿豆汤就要少喝，否则容易导致脾胃的湿气过重，阻滞人体气机枢纽的运转。那这时候我们怎么保健呢？在这里推荐一款粥，三人粥。三人粥其实是根据清代名医吴菊通的三人汤变换而成的，原方由杏仁、白蔻仁、薏苡仁加上半夏、竹叶、厚朴、通草、滑石这几味药组成。药方记起来也很有意思，三人爬竹竿扑通滑下来。三人汤是治疗湿温初起、邪在气分、湿重于热的主要方剂。凡是临床上出现以胸闷、午后身热、体倦身重、舌苔白腻、脉濡等为主要表现者，就可以使用本方加减治疗。 吴鞠通把人体横向的分为上中下三焦，三焦是人体气血津液的通道，人体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废物的排出都在三焦这个大场所进行。我们说长夏的气候有两个特点，一是湿，一是热。如果湿热侵袭了人体，经常会形成弥漫三焦之势，这时湿热不是单纯的在上焦或者在中焦下焦，而是充斥在脏腑之间。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吴鞠通认为，湿与热相合好比油与面合，交结难分，如油入面。因为热在里面，湿在外面，所以先去湿后清热。如何去湿呢？吴鞠通发明了宣上、畅中、肾下三位一体的去湿法，给出了三人汤这个方子。先是针对三焦不同的位置给予相应的药物去宣畅三焦，这样一来三焦的水道通畅了，湿邪就能够畅通而去。之后方中又结合了一些少量轻度的清热之品，做到去湿清热而不至于生寒。三人汤的组方：杏仁、薏仁、白蔻仁、厚朴、通草、滑石、半夏、竹叶。杏仁可以开肺气在上焦，薏仁可以泻下焦湿邪。白蔻仁是什么呢？大家在菜市场卖干货的地方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当然药房和超市也有卖的。白蔻仁经常被用作香料，有些人喜欢在炖肉时放一点。中医认为白蔻仁辛温芳香，可以醒脾入中焦。脾被湿困住了以后，它不开达，不能运化，而蔻仁可以让脾醒过来工作。如此用上了这三味药，上焦开了，中焦醒了，下焦利了，剩余的几味药也配合着君药，大家协同作战，把湿热之邪从三焦清出去。三人汤对于祛湿三焦湿邪、调理脾胃功能有着显著的功效。不过这毕竟是药方，使用时需经正规医生辨证加减。作为日常保健，大家可以把三人汤替换成三人粥，尤其是在夏季湿热的天气下。三人粥怎么做呢？材料是薏仁30克、粳米50克、白蔻仁6克、炒杏仁5克。炒杏仁去皮，煎后剁碎，白蔻仁剁碎，将薏仁和粳米在一起煮粥，起锅前5分钟放入炒杏仁碎、白蔻仁碎，每天1到2次，连服3到5日，升上、畅中、利下，帮助身体在暑湿中恢复平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杏仁可以润肺散滞，但是因为苦杏仁的种皮和胚芽部分含有剧毒，所以食用时一定要去除皮尖。这三人相配可以起到升上、畅中、利下的作用，帮助身体在暑湿中恢复平衡。
1: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在我心中，那小桥流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患上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要如何预防与对症治疗呢？
3: 脂肪肝简单说就是肝脏里堆积了太多脂肪，让肝脏细胞发生了变性，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严重性，甚至不当回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沉默的杀手。脂肪肝其实就是肝脏生病了，里面充满了脂肪，造成脂肪肝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比如吃得太油腻，运动太少，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也会增加得脂肪肝的风险。更糟糕的是，长期大量喝酒也会让肝脏变成脂肪仓库。你知道吗？现在脂肪肝的流行率越来越高。据统计，普通成年人中脂肪肝的流行率约为 32.5%， 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脂肪肝。而在高发人群中，如糖尿病患者，脂肪肝的发生率更是高达 70%，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更可怕的是，脂肪肝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发展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预防和治疗脂肪肝真的刻不容缓。那么怎么预防和治疗脂肪肝呢？其实方法并不难，就是要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要控制饮食，少吃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其次要多运动，让身体动起来，消耗掉多余的脂肪。还有就是要定期体检，一旦发现脂肪肝就要及时治疗。对于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除了改变生活习惯，还可能需要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但记住，药物治疗不是万能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生活方式，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总之，脂肪肝是个大问题，它能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肝脏，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早期预防，早期治疗，让肝脏健康起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告别脂肪肝，拥抱健康人生，
2: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 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安堂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安堂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九。
3: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再现隐秘战线上的红色传奇。郭燕能摸清严飞的情况吗？他能扮演好这个人吗？又能否顺利完成任务？请听《秘密列车》第30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6: 第30集。
7: 周世贵走了以后，郭燕呐，赶快的把这个小箱子里边的东西仔细的翻看了一番。这个小箱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啊？有这么几件啊，换洗的衣服，有几本书， 另外呢，衣服下边有这么一大一小这么两张照片，大的有一尺，小个的也就是两寸生活照。这个大照片上边有字儿，是中央铁道学院第二届毕业师生留念，一尺多长，上边有100多人，有一半是日本人。看了看这个严飞呀，在左边第二排第七个，就是这个严飞。前边第一排坐着不少日本人，中间是个日本陆军少将。这个人是谁呀？不知道。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册子，打开这个小册子一看，是什么呀？中央铁道学院第二届毕业生通信录，第一篇第一名写着校长小林准。哦，肯定的，坐在中间的这个日本军官不是别人啊，就是这个铁道学院的校长小林准。另外下边还有什么副校长啊、教导主任呐、舍监呐、教员呐，哎，以及学生这些人名、通讯方法，全都有。查来查去，在这个战务系这儿查到了严飞的名字。哦，然后再拿起这个小照片的这么一看，郭燕呐吓了一跳，怎么？这是一个女人的照片，两寸的生活小照。就这位小姐长这个模样啊，不说郭燕，谁看了都得害怕。怎么？姑娘长得倒是瓜子脸，可惜下边宽上边窄，倒长着两道眉毛啊，是又细又短，一对窝瓜眼儿，塌鼻梁，这嘴唇那么一咧，他这么一乐，呵，露出了一嘴的碎之牙，这个难看呐。郭燕心想，这个严飞为什么存着这么一位丑女人的照片呢？呵，按东北话说呀，这是大麻猴子呀。哎呀，真有心把这照片给扔了，又一想还得保存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张照片还许有用，一样也不能够丢失。把这些东西又重新收好以后，郭燕静下心来仔细的想一想，组织上交给自己这个任务确实是非常艰巨呀。为什么？除去这个箱子里边的东西以外，对这个严飞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严飞他的政治状况、他的家庭状况、他的社会关系、他都有什么朋友都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也不清楚。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扮演这个严飞，如果说碰见认识自己的人、认识郭燕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不是严飞。如果说碰见严飞的同学，遇见认识严飞的人，一眼也可以认出来你是假严飞。这可怎么办呢？毕竟领导上把这样的重要任务交给自己，尽管冒很大的风险，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扮演好这个严飞，完成。

这次任务，周世卫同志说的特别清楚啊。正定车站离着我们根据地特别近，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出入根据地，是必经之路，是交通要道。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啊！不了解严飞没有关系，可以一边扮演这个严飞，一边了解这个严飞。只要我自己不心慌，我自己相信自己，别人又能够看得出什么来呢？对，于是郭燕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扮演好这个严飞。到了第二天晚上了，周世圭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柳德泰的家中，来到家道小东屋，这把门这么一开，借着灯光往里边这么一看，周世圭啊愣了，怎么面前站着一个人，留着分头，戴着眼镜，穿着这么一身啊藏青色的西服，打着紫色的领带，丝线袜子，三接头的皮鞋，擦得锃光发亮，鼻子底下留着人丹胡，倒背手在他面前这么一站，周世贵看啊，老郭，我是严飞，我就是严飞。哎呀，周世贵赶快上前握住他的手，老郭，你扮得太像了，你经过仔细考虑，我考虑过了，我知道现在我们对严飞了解的特别少，但是我在扮演他的过程当中，一边扮演我一边可以摸清他的情况。好，你有决心，我不但有决心，我还有必胜的信心，我肯定的能够扮演好这个严飞。好，组织上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既然这样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马上就要走。为什么这么急呢？敌人规定的让这位严飞副站长在后天，也就是明天要到达正定车站，要去报到，去晚了会引起敌人的怀疑的。哦，你准备坐什么车走呢？坐哪趟车？我已经找到了特殊的车票。特殊的车票？对，在我被捕以前把我的东西交给柳德泰了，从老柳那儿我又把东西要过来了，你看这就是我特殊的车票啊。说着话呀，郭燕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名片来，递到周石贵的手中。周石贵接过名片，那么一看，上面写着大日本华北军运指挥部装甲巡道车第三联队联队长石渡甲子。这个人过去是小野给我介绍的，我们一块在丰泽园饭庄子吃过饭。这个石渡甲子跟我讲过，遇到什么事情，不管上哪辆巡道车，只要用他的名片全都管用，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跟他联系。哦，你准备，哎呀，这样会不会有危险？我想过了，如果说我坐别的客车反而会引起麻烦，我坐敌人的装甲车，敌人用装甲巡道车把我送到正定车站，敌人不会怀疑的。另外正定车站那一看，我坐的是敌人的装甲巡道车，特意把我送到正定车站，会给我这个严飞副站长脸上更加光彩，是不是啊？哎呀，你想的太周到了。什么时候动身的？我已经吃好饭了，就等着你呢，现在马上就动身。好，祝你成功。放心吧，请你转告组织。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政治里，什么事情啊？到了正定以后，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要在车站住，要住在正定车站的旁边那个小镇子里边，有个悦来客店，住在那个客店里边，客店里边有我们自己的同志接应你。好，我记住了，住在悦来客店。对，这时候柳德泰也进来了，柳德泰已经给他准备好洋车了。谁的洋车？还是韩永安的。韩永安已经早把车准备好了。于是郭燕就提着个箱子，柳德泰、周世贵把他送出来，走到胡同口这儿，眼瞅着韩永安洋车在这等着呢。郭燕上了洋车，冲他们摆了摆手，韩永安抄起车把就奔东便门过来了。来到东便门这个地方，郭燕告诉韩永安，小韩可以停车了。韩永安把洋车停下，郭燕下车。郭燕呐，一步一步的就往这东便门这个车站方向走过来了。老远就看见铁道上停着有巡道装甲车。郭燕心中暗想啊，十渡甲子会不会在这个车上啊？最好是十渡甲子没有在这个车上，就更好办了。对，我先过去。郭燕呐，迈大步冲着这个巡道装甲车就走过来了。也就是当他刚刚接近这个装甲车的时候，日本兵立刻喊开了：“站住！什么地方火？不准前进！”郭燕停住了脚步。日本兵过来：“啊，我是来拜访一下你们十渡连队长。”“找十渡？”“是。”说着郭燕呢就把这个名片递过去了。日本兵看看这个名片，赶快上车，功夫不大，从车上边走下一个日本军官来，一看呢是个小队长。这个小队长拿着个名片，对郭燕显得特别的热情，摇喜摇喜，车上请，车上请，就把郭燕呢让上了这个装甲车。上车以后，小队长一再跟他解释说，十渡没有在车上，既然拿出他的名片，那肯定就是十渡甲子的好朋友，我们可以热情的招待你啊！马上吩咐人准备饭，好啊，又有酒。他跟那个小队长啊，喝着啤酒，吃着菜，吃着饭，两个人就聊开了。上文书咱们说过呀，郭燕这个日语讲得特别好，跟这个小队长啊是越聊越亲热。小队长告诉他说，这车马上就要启动往南边去，路过正定车站，我可以把你送到正定车站。郭燕一听啊，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不正合适吗？小队长赶快命令人在车上多支了这么一张行军床，让郭燕躺在床上睡觉休息休息。郭燕也不客气，合衣而卧，躺在行军床上休息片刻。也就是说，这个巡道车路过保定车站的时候，就是这位日本小队长啊特意用电话跟那个正定车站取得了联系，要点啊，铁路上这个车要通过车站，能不能够停车，不能够停车得跟调度室要点，要时间。通过电话这么一联系，说到这个正定车站来赴任的严飞严副站长在我们车上呢，把他给送来了。正定车站听到这个消息呀，立刻答应可以在正定车站停车一分钟。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铁道巡道的装甲车开到了正定车站，车刚这么一停，郭燕提溜着箱子就从车上下来了。下车的时候抬头这么一看，站台上站着不少的人，也有中国员工，也有日本员工，中间呢站着一个50多岁的，穿着蓝呢子铁路制服，甭问呢，这就是正定车站的站长中村。中村这个人呢，过去是个军人，把他调到了正定车站来当站长。正定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这个中村呢对铁路业务又不熟悉，他特别盼望着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副站长赶快上任，把这个业务上的事全都接管过去，他好落个清闲。一听说这个消息，副站长来了，他能不高兴吗？立刻组织车站上的员工准备迎接这位副站长。严飞呀，一看站台上有人接他，特意的转过身来，呵，一看呐，就跟这位小队长这个亲热呀，两个人又是拥抱啊，又是握手。这中村站长在站台上看着呢，而且分别的时候两个人还一再的摆手，撒尤那啦，撒尤那啦，哇。然后这个巡道装甲车开走了，严飞就是这郭燕穿过铁道上这个站台，中村站长赶快过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严飞也很客气，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两个人交谈说的都是日语，越说越亲热。这中村站长一看，给我派了一个副站长，年轻有为，精明强干，哎呀，可把这中村站长给乐坏了。中村站长赶快的把郭燕请进了办公室，吩咐人立刻准备饭准备菜，热情的款待这位副站长。吃饱了喝足了，中村站长特意的又带着郭燕在车站里边各个地方吧，什么票房啊、行李房啊、货场啊，全都转悠转悠，都看一看。另外向大家介绍一番，这就是我们新上任的严飞，严副站长。今后大家一定要尊重严副站长，要听严副站长的命令，要听严副站长的指挥。郭燕跟大家也寒暄了一番，客气了一番，然后来到货场这个地方。来到货场这儿看了看，这个中村呢用手一指，货场旁边有这么一个大仓库。中村站长特意告诉郭燕，严站长，我对你讲，这个仓库是棉花仓库，不属于我们车站管，另外有守备队，不属于我们车站管，戒备特别的森严，你要记住，这个地方不是轻易可以去的，啊，是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于是两个人呢，又回到了站长室。严站长，你看你在哪里休息？车站里边你随便看，哪个地方适合你休息？哎呀，中村站长，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我呢患有神经衰弱症，夜里边睡不好觉，稍微有点动静，我整夜整夜的休息不好。哎呀，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想离车站远一点，到镇子里边找家客店，我在那儿住下来，您看站长可以吗？有戏有戏，你得随便，你得随便啊，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这样，郭燕提着这箱子来到了正定镇里边，找到了悦来客店。郭燕呢，也就刚刚的走进悦来客店，

0: 里边跑出一个小伙子来。哎呦先生，您是要住店吗？啊，我是要住店呢，有没有干净的房间呢？有啊，您等着，我给您找掌柜的去。功夫不大，把掌柜的给找来了。掌柜的一看他这个打扮，一定是有钱的人的。掌柜的人家是为了挣钱，一看见来这样的客人了，当然是热情招待呀。先生先生，您是打算在我们这客店住多长时间呢？啊，您是常住啊，还是打算着啊？我是这个正定火车站的副站长。哎呦，是啊，站长站长。您是？我呢打算在你们这个客店里边租这么一间常住的房间，但是一定要清静，一定要干净。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么您这个吃饭是打算自己起火呀，是在车站上吃啊，还是在咱们客店里边吃啊？啊，中午这顿饭我在车站里边吃，早晚这两顿打算呢都在你们客店吃。这掌柜的一听啊，嘿，这可是来了长主户了，不单住我的店，而且呢这两顿饭都在我这儿吃。小二，有你呀，领着站长马上上楼那个最干净的房间啊，到那儿去吧，赶快去啊，一会儿我就上去。哎，是，您跟我来。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呀？啊，我叫丁小二，您就喊我小二就完全可以了。来来来，您跟我走，您跟我走，站长站长，您跟我走。这丁小二在前边引路，噔噔噔噔噔噔上楼，郭燕跟着上来，来到楼上中间这个房间，小二呢把这门这么一推，郭燕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哇，这个房间规制的这个干净啊，有一张啊单人床，有桌子、洗漱用具、床褥、被子，准备的全都齐全，而且是窗明几净，特别的干净。您看还行吗？好吧，就这个房间吧。好好，您先休息，您先休息，我马上给您打洗脸水去。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也上来了。小二，把这个洗脸水呀、漱口水呀，拿进暖瓶来，里边都是开水啊。您沏茶吗？您有茶叶吗？我有茶叶。好，我这都给您预备好了。伺候着郭爷。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这个小二啊，把这饭菜都给端上来了，有饭有菜，用一个托盘儿。小二呢，冲着郭燕微微一笑，转身出去了。郭燕端起饭碗来，这么一看，啊，感觉饭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这纸条的字迹，郭燕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赵宁同志的笔迹。上边写着几个字：“丁小二，自己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潜伏北平，智斗日寇汉奸，探查敌特机密，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红色战歌。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又写了些什么？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31集。
1: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2: 第31集。
3: 怪不得组织上嘱咐我想办法要住到正定城关的悦来客店，感情丁小二这个孩子也是我们自己同志啊。郭燕呐，放心多了。等到第二天，郭燕又来到了正定车站，只见这位中村站长啊，兴致勃勃的手里拿着一封信冲他走过来了。严四，你的信。郭燕觉得奇怪啊，我人刚来到正定车站，怎么书信马上就到了？是谁给我来的信呢？郭燕当时也没有看，顺手往兜里一揣。来到办公室以后，把门锁好，把这封信拆开这么一看，上面写着严飞我儿见字如面啊，感情是严飞他父亲给他的来信。仔细把这信看完了以后，是什么内容呢？郭燕这才知道，严飞的父亲名字叫做严汝莹，是东北长春人，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伪满洲的新京。严飞他的父亲严汝莹是那儿的一个税务所的所长，就是为了巴结自己的上司巴结局长，非得要强迫严飞呢跟局长的女儿结婚。局长的女儿名字叫做丽仙。郭燕这才想起来，怪不得这个箱子里边啊有这么一个2寸的半身生活小照，就是那位丑女人像大麻猴子似的，哎，那个女人感觉这位啊就是那位美丽的天仙，叫丽仙。这个严飞是为了逃婚才来到北平读书，是这么回事。现在他父亲一再的写信逼迫他赶快回家去完婚。郭燕看完这个书信以后是左思右想啊，我到底写不写这个回信呢？按道理来说应当写一封回信，但是又一想，现在对严飞的笔迹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说模仿的不像的话，会不会给敌人留下破绽？干脆我呀来个避而不答，不写回信。反正满洲离正定隔着1000多里地呢，他也不会找到这个地方来，对，我就给他来这么一个避而不答。当然了，这个中村站长一看来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副站长，中村站长急不可耐的恨不得马上把这些战务工作呀全都交给这位严飞副站长。郭燕确实是对铁路工作非常的熟悉，没有多少日子，正定车站本来就是一个3等小站，把车站给管理的是井井有条，这位中村站长啊特别的佩服他。就这样，郭燕在正定车站整整待了有半年之久。当然了，郭燕心里边特别着急呀，怎么老家一直没有跟自己取得联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尽管现在组织上采取的是隐蔽精干的原则，但是组织上也应该跟自己取得联系啊，把自己放在正定车站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用处呢？哎，北平前门火车站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这一天呢，晚上郭燕吃晚饭的功夫，丁小二急急忙忙的来到他的房间。郭燕一看丁小二来了，就知道有消息了。丁小二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严站长啊，什么事情啊？老家来消息了，说明天下午2点钟让您到大佛寺那个地方，大佛寺 大雄宝殿后

边那个倒坐观音像前，老家来人跟人接头，是吗？接头的暗号是这样这样这样，您记住了，是明天下午2点钟。好吧，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去吧。于是丁小二呢，就把郭燕呢吃完饭以后的碗筷全都给收拾走了，当夜无书。第二天早晨，郭燕急急忙忙的来到车站面见中村站长。见着中村站长，郭燕告诉他，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大好，有点感冒，我想呢休息休息，到医院去看看病。有喜有喜，你得休息的，大大的啊，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到医院检查检查，治疗治疗。中村站长啊，一再的催这个严飞，就是郭燕呐，让他赶快的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好好的休息休息。郭燕回到了悦来客店，吃完了午饭以后，就奔往了大佛寺。正定这个地方，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有不少的名胜古迹。大佛寺啊，在正定这一片来讲是特别的有名啊。郭燕来到了大佛寺里边，四处看了看，就好像啊逛一逛寺院一样，走进了大雄宝殿。前边那供的是横式三佛，转到后边有这么一座倒坐观音。郭燕掏出怀表了一看，马上就到2点钟了。也就是郭燕呢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就听见旁边啊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郭燕赶快抬头这么一看，在自己面前出现的是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学生，个儿不算太高，中等个儿，匀称的身材，留着齐耳短发，长得眉清目秀。上身呢是这个月白色的上衣，下边是黑色的裙子，白袜套，白鞋，手里边还拿着一本书，书皮上面有三个字，是秋海棠，这就是联络暗号啊。郭燕看得特别真切呀，仔细再一看这个女学生，郭燕呐，是又惊又喜。怎么？他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人是谁呀？感情是方秋平。哎呀，他怎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呀？郭燕冲着方秋平微微的把头一点，方秋平冲他使了个眼色，郭燕就走出了大雄宝殿。方秋平离着他也就是2步来远，在后边跟随着。两个人就来到了康熙御笔碑亭这个地方，停住了脚步，看了看四下无人。方秋平低声地问他，郭大哥，你没有想到是我吧？啊，我确实没有想到是你呀，你的变化太大了，你的变化也不小嘛，你现在已经是正定车站的副站长了。哎呀，哎，你为什么是这么一身装束呢？方大娘怎么样啊？跟你说吧，组织上早把我们娘俩接到根据地去了，我母亲在伙房里边帮助大伙做饭。哦，我呀也在根据地很好的学习学习。哇，现在你可是进步多了，那还得感谢你这个指路人呢。哎，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算是什么指路人呢？要感谢应该感谢组织，感谢党。好，我跟你说，这次组织上让我来找你主要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听一听你在正定车站的情况，听取你的汇报。哦，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通知你一下现在那个严飞的一切情况。严飞
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

定要把他的名字记住了。他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宋承文。宋承文，好，我记住了。另外，根据我们审问严飞的情况，这个严飞确实是非常靠近日本特务组织。哦，他伤害了很多我们的同志。当然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这些情况，组织上让你千万要多加小心。好，我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清楚了。我们根据地药材跟医疗器械特别的缺乏，我们已经派出三名同志到天津去购买医药跟医疗器材。这三名同志明天很可能坐142次列车来到正定车站。组织上让我通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三位同志，要保证人和东西的安全出正定车站。只要一出了正定车站，马上由我们自己同志接应他们，保证能够连人带货回到根据地。哦，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了，我都记下了。好，现在我跟你说一说我在正定车站的情况吧。于是郭燕呢，简单扼要的就像方秋平讲述了这半年多的情况。方秋平听得特别仔细，全都记在了心中。两个人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时刻也不早了。方秋平告诉他说，我得马上转回根据地去，我得马上坐火车要离开这个地方。好，我不送你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呢，就听见旁边有人哈哈大笑。严桑，严桑，你得说谎话的哟。郭燕跟方秋平赶快扭头这么一看，什么人呐？感情是正定车站的站长中村，而且呢还带着车站的这么一位事务员，已经来到他们的身边了。这位中村站长干什么来了？感情这位中村站长啊还是个佛教徒。尤其自打这位严飞严副站长来到车站以后，他把站务工作全都交给这副站长了。他倒是放心呢，每天呢，哎，不是念佛呀就是念经啊，接长不短的要来到大佛寺这个地方要来拜佛来。今天呢兴致勃勃的，而且呢他还带着这么一个事务员，拿着照相机还给他照相。他也是走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了郭燕了，他也看见方秋平了，所以他哈哈大笑。严桑，严桑，你得说谎话的哟，你不是感冒，你的女朋友得谈心的哟啊。郭燕呐，赶快过来解释，中村站长，这不是别人，这是我的表妹，表妹。好好好，表妹，来来来，我们合影，我们合影，照相的干活啊，我们合影。到这个时候了，没有办法呀，方秋平想回避躲也来不及了。郭燕冲他使了个眼色，照相就照啊。于是啊，这位中村站长也不客气，往中间这么一站，左边是郭燕，右边是方秋平。那位事务员拿起照相机来，啪，就给他们照了这么一张合影。相也照完了，这位中村站长看看郭燕，看了看方秋平，表妹的不是，我得明白，未婚妻的干活，未婚妻的干活，表妹的不是，是你的未婚妻。方秋平啊，脸这么一红，借这个机会喊了一句，中村站长，你真爱开玩笑，哎，显得特别害臊，一转身赶快的借这个机会跑了。于是啊，郭燕跟着中村站长一块儿又回到了正定车站。
郭燕到了晚上又回到了悦来客店。郭燕是左思右想啊，真没有想到方秋萍的进步这么快，而且方秋萍呢一再地向他传达上级的指示，一方面告诉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现在我们的原则就是隐蔽精干，要积蓄力量，准备着要和敌人做持久的斗争。另外方秋萍不是向他传达了上级指示了吗，就是明天142次列车上边有三位自己的同志，坐火车要从正定车站出站，是购买医药跟这个医疗器材的，三个人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五个行李包，把这个特点都告诉他了。郭燕心中暗想啊，正定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在这个地方上下车的旅客本来就不多，而且现在敌人检查的又是如此的严格，又是警察又是宪兵，想什么办法能保证这三位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连人带东西要安全的送出正定车站呢？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郭燕也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来。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了车站，郭燕心想，事情既然这样，只好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万也没有想到，他刚来到车站，就有人呐，马上给他送来这么一份电报。郭燕一看这电报，那真是喜出望外呀。什么事情呢？感觉是这列火车呀，在经过望京的时候，空中有这么两只乌鸦。日本侵略者那个时候，他的战线过长，伤亡特别的惨重，日本兵啊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本来天上过的是乌鸦，这些押车的日本兵呢以为是飞机呢，他们打上枪了，列车在望都这儿也停车了，车上这些旅客都特别惊慌啊，马上下车就往铁路两旁的瓜地跑去了。由于有人呢在这个瓜地里边吃了不干净的瓜果了，等回到车上以后是上吐下泻，车上边是污秽不堪。这个电报就是告诉他们，这个车来到正定车站的时候要停车12分钟，请正定车站做好一切准备，要打扫列车，就是这么一封电报。郭燕看完这个电报以后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呀，敌人给我留下了可乘之机，我应该很好的利用。郭燕拿着电报急急忙忙来到站长室，找到了中村站长，把这个电报交给了中村站长。中村站长本来就是个军人出身，接过电报这么一看，中村站长的火立刻就大了，心想这些当兵的这不是草木皆兵吗？太丢大日本皇军的人了，真可耻，非常气愤，马上把车站上的主要的这些员工都给召集过来，来到会议室开会，得想办法呀，得想那个紧急的措施啊。列车只是在正定车站停车12分钟，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要清扫列车。中村站长一看这些人全都到齐了，中村站长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讲，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士兵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真的给大日本皇军丢人。现在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诸位请大家赶快

0: 拿出措施来，想出办法来。也甭管是中国员工啊，还是日本员工，一个个都瞪着眼睛看着中村站长，没人发言。国彦赶快起身，站长，事情已经发生了，您再生气再着急也不管用，现在来了电报了，让我们赶快采取紧急措施。不过这件事情呢，我们既要动作快，当然了，这件事情还特别的危险。危险？有什么危险？哎呀，据我了解的情况，车上边这些旅客又吐又泻，很可能患上了传染病，是虎力拉。这郭燕呢，虎力拉这仨字刚这么一说出来，包括中村站长在内，一个个眼睛也直了，脸色就都变了。怎么？自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他们有不少人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虎力拉这个传染病上面。据说这种病特别的厉害，只要是一受传染，哎，很可能就会丧生，就会夺去人的生命。这些人简直谈虎变色呀，一听说是虎力拉，中村站长啊瞪着眼睛看着郭燕，严四啊，严四啊，你的经验大大的，你的经验丰富，你的主持这项工作。郭燕心里话，你让我主持那就全好办了，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不这么说呀。哎呀，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也特别危险，我看还是中村站长您亲自主持。不不不，还是你亲自主持，我知道你的经验大大的，你的经验丰富，你来主持，你来主持。而且旁边坐的这些日本员工都一再表示啊，严站长你主持，严站长你得主持。郭燕看出来了，这帮全是怕死鬼啊，既然你们非得让我主持，哦，既然这样的话，中村站长，我呢是不是请我们的员工全都回避一下，为了安全起见，我找一些苦力的干活。姚喜，姚喜，你得亲自的主持，带领苦力赶快的清扫，一切的办法通通的听你指挥，你来指挥。就这样，这会议就算散了。郭燕呐，赶快来到货场，叫来这么几位红帽子搬运工人，跟他们嘱咐了一番，用这个牌子车呀拉来了不少石灰，在这个车站站台上边吧，到处撒了不少的石灰，然后呢又从医院呢借了几个喷雾器，里边搁点来索。这列车这么一进站，哦，郭燕带领着人呢赶快的消毒啊，连车上带车下足这么一喷这个来索，郭燕两只眼睛就看着呢，哎，那边来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五个行李包，嗯，肯定这是自己的同志，拿着喷雾器就过来了，冲着这三个人呐就这么一喷药水，而且嘴里还依赖的说，已经消毒，你们快走快走，快离开这个地方，快走快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郭燕在铁路线上与敌特斗智斗勇，与同志们一起成功摧毁敌军军列的红色故事。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久久没能等来弟弟探望，心中积攒诸多不满情绪。他坦然看清自身病情，安心配合疗养。浓郁的思乡之情该如何安放？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6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6集。
1: 我正在为不知晚上给路遥吃什么而着急时，他延安大学的同学高齐国从门外进来了。路遥一看见他就生气地问：齐国，我让你给天乐打的电话，你到底给他打了没有啊？高齐国说：已经打过了。天乐说，他走到来延安的路上，因正修高速公路，路上堵得过不来，又返回铜川了。路遥生气地说：别再用这样的话哄3岁小孩了，以为我现在就是一个憨憨，什么也不清楚了？人家知义民和王聚才哪一个没他官大？人家能来延安，他就堵得不得来了？给我找这样的借口！路遥几乎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根本不听我和高齐国给他解释。高齐国看路遥生气，知道自己没把事儿办好，便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站在他病房的脚地上，几乎看也不敢看路遥一眼。我看到路遥这样，感觉到高齐国有些尴尬，甚至还有些难堪，几乎让老同学批评的下不了台。因此我就打圆场，急忙给高齐国说：你回去再给天乐打一个电话。然而就在路遥的火气没有散去的时候，榆林地委宣传部的康学斌部长和作家黄河浪从病房进来了。他俩来得恰到好处，病房里由于他俩的到来，路遥的火药味儿才慢慢消散了。康部长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一下就病成这样，实在太大意了。不过得病也没什么，只要你积极配合治疗，时间不长就能出院。等你出院了就上榆林来，在榆林好好调养一段。站在门前的黄河浪看着病床上的路遥，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看见路遥病歪歪地躺在床上，所有的问候在此时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他看到路遥这样，内心十分痛苦，甚至想多看一眼路遥的勇气也没有，眼泪早就在他眼眶里打转。康学斌和黄河浪在路遥病房里坐了一会儿，也不能坐的时间太长，这样会影响他的休息，而且在那样的环境和气氛中，他俩也实在没有太多的话，只能来看一看，再安慰他一下。告别了路遥，康学斌和黄河浪就离开了。我送他俩从病房里走出去，在传染科的楼道里，黄河浪给我说：老兄怎成了这样？他说着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有欢乐也有忧。

大家知道路遥患肝硬化腹水，但绝对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一个肝硬化晚期的患者。用医生的话说，路遥的病绝对不可轻视，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而事实上，路遥对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好起来，心里一点数也没有。路遥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想着自己是从延安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经历了苦难，经历了风雨，今天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延安母亲的怀抱。难道生命就要定格在这个地方吗？路遥曾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突然有一天，在病床上输着液的路遥扭头看着坐在他病床前的一把椅子上的我，直言不讳地问道：你说我的病严重不？他这一问一下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冷静一想，便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我看根本不严重，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保证自己不得病啊？依我看，人得病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你不要想那么多，再用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出院了。路遥说：你别哄我，我的病我清楚，说不行就不行了。只要吐上两口黑血，腿儿那么一蹬，就在马克思那里报道了。哎呀，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再别瞎想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呢？你好好一个人，绝对不会是这样。再不要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应该想怎么配合医院治疗。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说，确实是他刚才的话把我给吓着了。因为在这个病房里只有他和我，白天一个又一个的人走进走出，还不感到有什么害怕。可是一到了晚上，楼里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再什么声音也没有。如果真的出现路遥说的那样的情况，说不害怕纯粹是骗人。然而路遥却对我说：你不需要安慰我，我也不是在你跟前瞎想，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说：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些了？这样一说，我害怕的腿软的连路都走不动，浑身上下冷嗖嗖的。路遥看了看我，然后对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这么胆小啊，实在不好意思。我说：这不是胆大胆小的事儿，我觉得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还要给你提一个要求，能不能以后不再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了？说这样的话没一点意思，只能自己吓唬自己。看你胆小成什么了，我就是在你跟前这么随便一说。其实啊，你要知道，一个人有生必定就有死的那一天，只不过是迟和早的问题，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过。不过我答应你，以后再不说这样的话，而且你也不要害怕，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有的人想死的不行，可又怎么也死不了，就这么奇怪。我说：那咱一言为定，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在我跟前再这样说，
不然我在你病房里也不敢待了，老感觉到身边有什么事儿一样，后脑瓜子紧绷绷的，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陆瑶是一位非常讲诚信的人，就是在病床上也是如此。自从他这次给我说了这样的话以后，真的再没有在我面前说过，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陆瑶在延安住院那段孤独难熬的日子里，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他失去了爱好和乐趣，基本上没有了人身自由，整天像囚犯一样关押在那个小小的病房里，不是输液就是吃药打针，然后进行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式各样的检查，确实是无聊透顶。这种单调而无聊的苦闷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残酷而无情的折磨，陆瑶更是如此。但是作为患者，他必须严格按照医院的规定动作，愿不愿意都得听从医生和护士的安排，该打针时打针，该吃药时吃药，不能讲条件，也不能太任性。漫长的病痛煎熬，孤独无聊的痛苦生活，使这位著名的作家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然而经过十多天的时间磨练，他的情绪渐渐稳定，慢慢能够接受眼前这样残酷的现实，而且逐渐可以忍受病痛的折磨和那种无聊的生活，也能积极配合医院对他进行那些常规的检查和治疗。可是时间一长，他就又厌烦起来，而最烦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输液，几乎从吃完早饭开始，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重复着这一件讨厌的工作，没有了往日的自由自在，胳膊上吊着一根输液管，像拴着缰绳的一只动物一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突然把他禁锢在这样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他是难以忍受的。而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医院对他的照顾，一般病人可没他这样的待遇，好几个人挤在一个病房，不分昼夜的嚎哇哭叫，真是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可空间狭小并不是陆瑶病房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他的房间没有卫生间，对于病人来说非常不方便，上一次厕所还得跑到楼道的公共卫生间。现实对任何人都是这样，陆瑶也毫不例外。在医院里就不分作家不作家，著名不著名了，因此他和其他住院的病人一样，穿着医院的病号服，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此时此刻没人看出他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他就是医院里的一个病人。此时陆瑶突然想上厕所，而我就是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几乎是两手并用，一只手扶着他的胳膊害怕他摔倒，另一只手高高的举着他的输液瓶，一摇一晃地走向公共卫生间，拉开卫生间的门，将他输液的吊瓶挂在门上的挂钩上，然后再让他进去。我把卫生间的门给他关住，像哨兵一样站在卫生间的门口。陆瑶有非常严重的洁癖，他要方便，就是同性人也不能在他跟前，否则他无法进行这项工作。
他曾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坐长途汽车，半路上要解决问题，司机会把车停在路边，一群人从车里下来，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可他不行，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想尿又尿不出来，而不尿又想尿，急得他满头大汗，甚至能嚎哭起来的光景。他这样的洁癖直到现在有增无减。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不仅没有带卫生间的病房，而且也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仅有的一个床头柜派上了大用场，上边放碗筷，下边放他换洗的衣服，一个抽屉里专门放他一天吃的药，唯一的一把椅子，那是我的专利，就是在这把椅子上，我度过无数

难熬的昼夜。事实上，我在医院里的事不是很多，而输液的时间又相当漫长。路遥可能是害怕我孤独，就在他输液时还给我讲一些他母亲的故事。其实人在患病的时候，想到的人就是自己的亲人。路遥说，他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在极度贫困的年月里，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他们兄妹几个，那是相当不容易。母亲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那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路遥说，母亲之所以晚年多病，完全与她年轻时过度劳累有关。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声音很弱，眼眶里不断有泪花闪烁。我看到她这样念叨她母亲，便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你母亲了，那我就把你母亲从清涧老家接到延安照顾你几天。路遥说，那绝对不行，我妈从家里一走，父亲在家怕连饭也吃不上一口。路遥不同意把他母亲从老家接来，我也就打消了这样的想法。可是他虽然不同意我提出的这个建议，但他仍念念不忘他母亲做的拿手好饭，什么洋鱼擦擦、小米稀饭、荞面饸饹、羊肉疙瘩、杂面闽夹，他说的一套又一套，说着说着自己不由得笑起来，甚至嘴馋的要流口水了。他说他的母亲心灵手巧，做的这些饭菜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一下就能勾起他的食欲。而陕北人又特别讲究，各种各样的调料又相当多，什么芝麻、腌葱、腌韭菜，绿个蒸蒸的，把这些调料放在白面里，他一顿可以吃两大碗。路遥这样说着，突然不敢再说了，再说就想吃的有些把握不住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吃白面揪片了？如果你想吃这个东西，我让老曹给你做一碗，这个简单。虽然老曹做的白面揪片没你母亲做的那么可口，甚至也没有腌葱腌韭菜，可我觉得他做的也相当不错。哎，路遥哀叹了一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不像原来，人家医院有规定，不让我随便吃，我只能这样说一说，过一过嘴瘾。我说，医院的规定是人制定的，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让护士长知道。路遥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怕护士长，其实你根本没必要怕他，一个护士长有什么日能的，能有我聪明？路遥说，哎，你可不敢瞎说，让他知道了就麻烦了，他跟主治医生不一样，简直就是一个女债王，训起人训得跟龟孙子一样。我笑着说，我感觉啊，你还是怕护士长。路遥说，护士长看见我现在是一个病人，根本不在乎我还是不是一个作家，不给我留一点情面，看见我在病房里抽烟，他站在门口把我训的，哎呀，我的个妈呀，我那时候简直就是无地自容。嘿嘿，你在病房里抽烟，他当然训你。我输一天液那么辛苦，连烟也不让抽，直挺挺。

0: 躺在病床上，那不是活活要我的命啊。你想抽烟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在门口给你放哨，别让他发现，不是就训不上你了？那不行，护士长的鼻子啊特别尖，比狗的鼻子还灵，我把烟一点他就能闻到，知道我是在病房里抽的烟，直端端的从门外进来，面无表情的审问我，你又在病房里偷着抽烟啦？这个毛病改不了，还是什么西安人？你看看这个护士长，他说的是什么话？抽烟跟西安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护士长的意思你不明白，就是西安人比较讲文明，在病房里不能抽烟。如果是这样，那你以后就别抽了，免得护士长这样说你。等输液结束，到院子里想怎么抽就怎么抽，这样他就管不着了。陆瑶躺在病床上偷偷的笑了，觉得护士长不讲情面的那么当面训他，可是护士长从门里往出一走，他就在病房里也把他偷偷的挖苦了一阵。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身患重病之后食欲衰退，普通饭菜难以入口下咽，多名好友专程奔赴延安相聚，齐心协力熬制养生汤品，贴心照料，能否让他展露笑容？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7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

而他又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不想搞这样的特殊，怕别人说他长短。这天路遥口苦的实在不行了，让我给他买些糖或者别的甜食。我没敢请示护士长，就悄悄跑到街上给他买了一些甜食回来。可他没吃几口就说吃不成，一吃甜的东西就恶心，而且还想吐。看见他这样，我心里非常着急，他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病怎能好起来？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因此我就去找了他的主治大夫马安柱，把路遥的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看他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马安柱听我这么一说，便走到路遥的病房给他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他的舌苔很厚，肯定没有味觉。那怎么办呢？吃饭已经成为路遥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同时也实实在在难住了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些烦躁，情绪变得越来越坏，整天愁眉苦脸，甚至赌气地说他不想再看了，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一些。我说，你怎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路遥说，那你说怎么办？我什么也不能吃，饿也快把我饿死了。然而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如果我有一点办法，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面前这样悲观失望吗？现在除了接受医院的正常治疗，再就是对饮食上的特殊需求。然而医院并不是一个家庭，虽然有营养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要求，但灶上的饭菜仍然很难合他的胃口。每当我从医院营养灶上给他打来饭，他开始还勉强吃几口，渐渐就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他不想吃，想吃一些洋芋擦擦和小米稀饭，可他见我给他打来饭，或多或少还要挣扎吃一点。我看到他吃得那么艰难，就对他说，你不想吃就算了，勉强吃进去也是不好受。路遥听我这么一说，很快放下碗筷，而且还笑着说，只要你同意，那我就不吃了。同时他还十分客气地告诉我，看见你这么辛苦地给我打来饭，我再不吃几口就有些对不起你了。我说，你现在是病人，别说那些对起对不起的。有那么一回，路遥躺在床上输液，突然想起吃玉米棒，因此他就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能不能出去想办法给他买两个玉米棒回来。他现在心心念念就想吃这个，甚至有些急不可待。别的要求我可能办不到，而在陕北想吃玉米棒那简直太容易了。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延安的大街上卖玉米棒的到处都是，所以我笑着说，这个比较简单，你等一下，我出去五分钟就给你买回来。我这样说着，就急忙从他的病房走出去。刚走到医院后门的二道街上，便看见一位老大娘提着一筐刚煮好的玉米棒，在不高不低的叫卖。我觉得我的运气真好，没费一点功夫就买了两个，高兴地回到病房，兴奋地给他说，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一出去就买到了你想吃的玉米棒。我在他跟前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一阵子，

不管我兴奋不兴奋，得意不得意，急忙把一个玉米棒子拿在自己手里，看了老半天，他却不吃一口。怎么，你又不想吃了？我呆呆地看着路遥。路遥说，你给我买这么老的玉米，我咬也咬不动，你让我怎吃啊？我说，现在这个季节哪有不老的玉米棒？这么老的玉米棒我确实没办法吃，你给我想办法弄两个嫩玉米棒。路遥有些固执，不高兴的把我给他买的玉米棒放在一边。哎呀，恩你那个天神呐、啊！这时候我上哪里给你弄嫩玉米啊？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我尽管让他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心里感到有些不舒服，可我还得给他想办法，因为他曾不止一次给我说，他现在是病人，那我就要尽量满足一个病人的要求。看来我在延安非当一回小偷不可。面对躺在病床上的路遥，我几乎是无可奈何，因此我站在他跟前，认真地对他说，那你一个人在病房里不敢睡着，看好自己的药液，小心漏针，我出去在延安的郊区给你偷嫩玉米棒。路遥看着我突然笑了笑说，你放心的去，我绝对不会睡着，一定把药液给你看得牢牢的，一点也不会有问题。我说，可能出去时间要长一点啊，你自己操心，而我还不知道在延安哪里有玉米地呢，只要我找到，我就把嫩玉米棒给你掰回来。说着我就从病房里出去，走到医院大门口，心里却乱作一团，确实不知道去哪里。尽管延安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可我又没在这里种过地，不知哪里有没有收割的玉米。突然我脑子里一闪，我每次从老家去西安的时候都要经过延安的窑店，看见窑店的穿道里有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可我不知道那是谁家的，人家让我这样随便掰玉米棒吗？即使我神不知鬼不觉钻到人家玉米地偷掰几穗玉米棒子，让人家发现，不把我当场打死也让我活脱一张皮，觉得我看上去人模人样，怎么偷偷摸摸干这样的事儿？然而我确实没有一点退路了，也不想让病中的路遥提出的这个小小要求都满足不了而失望，所以我什么也不想，硬着头皮去了延安地区文联，给老曹打了一声招呼，骑了他的一辆破旧自行车，一溜烟驶向窑店。在窑店的穿道里，那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仍然在那里迎风招展着。玉米地里比较安静，微微的风吹得玉米叶子在轻轻地摇摆。我仔细观察了一番，玉米林旁没有人，急忙把自行车推进玉米林里，偷偷地就从玉米地里钻进去了。此时此刻，尽管没有人发现我在窑店穿道的玉米地里偷玉米棒子，但心里仍在惴惴不安地跳，老感觉到玉米地的路畔上站着几个后生，正准备捉拿我这个小偷。我慌忙地看了看附近，一点异常情况也没有。其实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玉米长得比人都高，从玉米林里钻进一个人，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完全是自己在那里
吓唬自己。事实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知道自己跑这里干什么来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我说什么也得下手，哪怕让人家现场抓住。我想，我给他说出实情，也许他们会原谅我的。非常庆幸的是，我这个小偷做得非常高明，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把偷来的玉米棒悄悄装入怀里，在玉米地里把老曹的自行车推到公路上，骑上自行车飞一样的进了延安城。然而当我把偷来的玉米棒拿到老曹家，让老曹的爱人辛辛苦苦地把玉米棒煮好，我高高兴兴地拿到路遥跟前时，他却吃了两口就痴呆地拿在手里，静静地看着我，不吃也不往床头柜上放。看到路遥这样，我问他，你是不是又不想吃了？路遥说，你搞的玉米棒只有一点嫩颗颗，一点营养也没有。我知道他说他想吃，只是想吃而已，其实他什么也不感兴趣。就在这时，他的同学高齐国再一次来到病房看他来了。高齐国是一个好人，尽管路遥之前不分场合地批评他，他也不计较，该来看他还来看，基本上一天报到一次。他了解路遥，也知道路遥正需要人帮忙，就义无反顾地站在路遥面前。只要能让路遥心情舒畅，怎么批评他都没关系。因此他一从门外进来就问路遥，还有没有需要我办的事。路遥说，你回去再给天乐打一个电话，看他到底来不来，给我一句痛快话。高齐国说，你放心，我回去就打。路遥问高齐国，你是不是一直没给他打呀？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见他人影？难道他这辈子就不见我了？高齐国说，我回去再催一下，让他尽快来延安。路遥这位大学同学就是这样寡言少语，在他的病房里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几乎你问他一句他回答一句，不像别的同学来看他总是侃侃而谈。高齐国知道路遥曾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突然病得住在医院，就不像以前那么热闹，孤独无聊，需要人陪在他身边。而在延安有两个人最理解他的心情，一个是老曹，再一个就是高齐国，可以舍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也许路遥不愿意离开延安也与他俩有关。这天路遥突然又意外地给我提出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他想喝莲子汤，要我给他想办法。他提出这个要求确实把我给难住了。什么是莲子汤？在我心里还没这个概念。那是什么东西？是怎么一种样子？这些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从来没喝过这种汤，也没听人在我面前说过，我怎么给他搞呢？正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和张涛风尘仆仆地从西安赶到延安来看路遥。听说路遥想喝莲子汤，站在一旁的张涛用无限夸张的语气说，

哎呦，这算是什么事儿吗？不就是一个莲子汤，有什么难的？这事儿就交给我办。张子良坐在陆瑶的病床边，微笑着说：你看把这小子日弄的，一到延安就张狂成这个怂样子，这么一大把岁数人了，一点也不稳重。陆瑶躺在病床上，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然而张涛也不管张子良在陆瑶跟前怎么调侃他，他仍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事儿你就交给大名鼎鼎的张子良去办，小事儿包在我身上，这是延安城，又不是北京。他俩是陆瑶的铁杆朋友，又都是陕北人，有事儿没事儿经常会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这次陆瑶回延安，正好他俩也在，住的是一个宾馆，甚至是一个房间，天南海北的聊，几乎一夜不睡。那时他俩知道陆瑶病了，可没想到病得这么严重，所以他俩回到西安还不放心，又结伴再次来到延安看望陆瑶。陆瑶和张子良属于榆林地区的人，而张涛曾经工作和生活在延安的甘泉，他俩都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得力干将，也是厂长的左膀右臂，曾分别担任过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在这之前，张涛曾是甘泉县文化馆的馆长。也许是这个缘故，陆瑶的那部非常重要的小说《人生》就是在这个县招待所创作完成的。而事实上也不是张涛在陆瑶和张子良面前吹牛，在延安都知道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没他办不了的事情。然而事情非常不巧，张涛就这样急急忙忙地从医院出去，在延安城里四处打问，可所有延安的餐馆里都没有陆瑶想喝的这种汤。与此同时，寻找莲子汤已经成为在延安的陆瑶那些朋友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大部分人不知道莲子汤是什么玩意儿。张子良看见出去老半天却两手空空回来的张涛，知道他把延安的牛给吹死了，便是一脸的怪笑。可是张涛仍然风趣地说：延安怎的不是中国的首都呢？如果是中国的首都那就好了，绝对不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得知在延安科技馆工作的陆瑶一位同学家里正好有这种莲子，可陆瑶的同学没把莲子汤搞明白，不知道怎么做。就在这时，陆瑶非常内行地说出莲子汤的做法，同时他还说如果再有百合那就是一道美味佳肴了。在陆瑶这个沉闷的病房里，由于张子良和张涛的突然到来，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联的曹谷溪也来了，他听说陆瑶想喝莲子汤，现在费尽马趴地找到了莲子，却没办法找到百合，大家觉得这又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可老曹有办法，他说：你们不知道在这里瞎说什么，这有什么难的？我家院子里不就种有一棵百合，只要陆瑶喜欢吃，我回去就把百合刨出来给他炖汤，你们就不要瞎操这份心了。老曹是可以为陆瑶奉献一切的人，他这样说着就拿着陆瑶同学家的莲子风风火火地回家去了，把这些莲子同他家的百合放在一起，

0: 按陆瑶教的做法，让他老婆熬了满满一碗莲子百合汤。看着老伴儿把莲子百合汤熬好，老曹一路小跑的来到陆瑶病房，把热腾腾的莲子百合汤放在他病房床头柜上，让他赶紧趁热快喝。此时的陆瑶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看着床头柜上还冒着热气的莲子百合汤，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感激的泪水。看着陆瑶颤巍巍地端起碗，喝着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莲子百合汤，大家都为他高兴。而此时的老曹又急忙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颗煮好的红枣，让他喝完那碗莲子百合汤，再把这几颗红枣一吃，把该补的都补上了。陆瑶吃得非常高兴，不停地给老曹点头。这是陆瑶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住院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天，不仅有这么多的朋友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又见到了从西安赶来延安看望他的朋友。只有这些人站在他面前，他的那些病也就不是什么病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陆瑶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赵继克决意北上，天罪为何执意要让儿子随行？家平、家和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成长与波折？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5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55集，得知赵继克又要北上，杭天罪让他从两个儿子中挑一个带去。继克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天罪说：“你若说不出这句话，不妨我替你说了。就算你实在想带了绿爱去，我也不拦。我已经想透想空了，你又何必遮遮掩掩？”天罪的脸上立刻结结实实挨了一记大耳光，倒把他打愣了，打笑了，说：“这倒像是因果报应，他打了你的，你便打了我的，哪一日我再打了他的，我们就算是一个轮回了。”赵继克一只拳头握得紧紧的，咬牙切齿说：“你当我赵继克不是血肉之躯，没有胆量？赵继克什么事情不敢做的？难为是你的。”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口气就跑到塔下湖边，扎进西湖，用他那一只独臂在水里扑打起来。他水淋淋地从湖里上岸时，暮色四起，只见天罪正坐在柳下等他，手里还捧着那只蔓生壶。见了继克，举了举壶，说：“内清明，外直方，无鱼饵，斜藏。”“滚！”赵继克吼道。杭天罪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家平跟了你去，把家和给我留下吧。往右茶庄日后靠的还是他，我是绝技不管了。”赵继克理都不理他，只管自己穿衣服要走，被杭天罪拦住了。 说：“就让家平去了吧。”家平跟着赵继克北上那一日，全体去了火车站送。家平高兴的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那北京二字。家和微笑着，心里凄凉委屈，满腹愁肠。赵继克拍着家和肩膀说：“你这孩子温文尔雅，心地善良，委曲求全，为人重信义，守诺言，是块当先生的好料子。只是往油茶庄将来怕是要你多担一点，家平跟着我这样一个江河湖海的人，将来又不知浪迹何处呢。”家和迷茫地看着赵继克，看着他说话时潇潇洒洒的神情，连那一只空荡荡的袖子都晃荡着，一副拿得起放得下的扬长而去的架势。他不由得再看看绿爱妈妈，她依旧那么冷漠高傲，她说话时热烈如火，不说话时却又那么冰冷似铁。她身上不见一丝的离别的隐情。嘉禾无法想象赤木山之夜了，他几乎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个春梦。突然拿着申报的家平叫了起来：“获奖了，中国获奖了，获金奖了！”大家乱纷纷的都凑到报纸上看，从旧金山传来的消息告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有7个茶品获得了金银奖，其中惠明茶果然获得金奖。这巨大的喜悦把暗淡微妙的生活一下子冲出了彩虹，别离之际的汽笛奏鸣着，听上去也不再那么凄婉，这个世界不再是那么一成不变，随时都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新事件涌来。然而除了静候等待，留下来的人们还能干什么呢？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凉爽刮风的日子，比中国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了些云彩。下午1:30，3000多学子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大多数人穿着前一辈文人学士的服装，带衬垫的短上衣与丝绸长袍，有的人还戴上了西方圆顶硬礼帽。13个学院和大学的代表们闹热了京都，最后到达的是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因为被警察和教育部所劝阻，竟耽误了赶来的时间。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消息是昨日夜里在北大就公布过的，赵继克和他的浙江同乡邵飘萍一起参加了集会。来自欧洲的消息警告中国人，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国的海军基地青岛有被移交给日本的可能。法英日的秘密协定使蒙在鼓里的中国青年震惊与耻辱之心爆发。下午2点整，游行的学生向着外国使馆区出发，17岁的江南少年杭家平激动万分地尾随其后，情急中

掉了一只鞋子，他也顾不得拾了，赤着一双脚，喊得喉咙充血，眼睛出泪。他和他的朋友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还我青岛的口号，他们散发题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时热泪盈眶，使得他们面对市民呼吁时哽咽而不能言语。仅仅过了八天，同样只有17岁的杭嘉禾便也同样举着标语出现在杭州湖滨的公共运动场了。他标语上的内容却叫抵制日货，和北京嘉平举的倒正好是一对。已经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杭嘉禾，在杭城14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中成了不大不小的学生领袖，新派活跃分子。而一向有着济世之怀的领袖欲旺盛的杭嘉平，则心甘情愿在遥远北方的青年海洋中充当一滴小水珠。嘉禾进入医师的前一年，任教美术与音乐的李叔同先生已经削发入山。在医师的大操场上，嘉禾与他的同学们一起高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看着那个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校长金亨仪走来走去，心里充满着完全与茶庄茶楼风马牛不相及的神秘的新鲜的气息。他开始写白话诗，画人体素描，接受各种主义的宣讲，还在学校进行勤工俭学。他的一位慈溪同学把本家郑世煌所著的《乙巳考察印西茶土日记》借给了他看，倒引起了这位热爱自然科学的五四青年的兴趣。他对郑世煌这个人从前毫无了解，只知道1905年当时的清政府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了他以及翻译、书记、茶司、茶工等人去了印度、西兰考察茶叶，故有了《乙巳考察印西茶土日记》一小册。册中有这样一段话，使杭嘉禾大为欣赏，曰：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绝无出口之日，其故由印西之茶味厚价廉，西人也经习惯，且印西茶半由机制便捷，半由天时地利，尽管我国制造，墨守旧法，厂号则机灵不整，伤情则涣散如故，运路则崎岖艰滞，和种种之原因，致有一消一长之效果。嘉禾边读边喟然长叹：中西之一消一长，何止茶界，实在是国力的一消一长啊。父亲杭天醉在家中把从前的书房辟为禅室，有事没事在里面饮茶打坐，又为这禅室取一名曰花木深房。嘉禾没有多少心思去思考他的父辈，从前父亲是这样爱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他那时倒仿佛不如现在这样离茶更近更亲切呢。看到了放在红木桌上的郑世煌的书，杭天醉顺手一指便说：这个人我晓得的，光复前4年在南京霹雳剑建江南直茶公所。然而郑世煌在霹雳剑设立的江南直茶公所辛亥之后便停了业，直到1914年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商业司将湖北洋楼洞示范厂改办成了试验厂。与此同时，云南有个叫朱文京的人成为赴日本学习茶技的第一位华人。1915年北洋政府又在安徽祁门南乡平里村建立了农商部的安徽示范种植厂。

0: 1919年，浙江农业学校又派了上虞人、吴觉农等去日本学茶。杭州人士杭天醉本人对这一中国近代茶叶科技时代的到来并非毫无知觉，他曾经给在北京执教的赵继克写过一信，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家平送到国外去留学。赵继克却急信一封前来寻访家平的下落。原来家平自从结识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之后，便三日两头不回赵氏公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就干脆失踪了。沈绿爱一听，急得连喊带叫。沈绿爱随着年岁的递长，性格变得越来越焦灼，和杭天醉性格越来越沉默刚刚走了一条相悖的道路。沈绿爱越叫，杭天醉就越不屑于和他对嘴，直到他叫累了才说，你叫什么，问一问家和，不是什么都明白了。果然家和已经接到家平的信，他正从北京动身回杭，决定做一把运动的火炬呢。家和穿着长衫，卷着袖子，吃饭时风卷残云，说话又多又快，一副天下已经交给他们负责的神情。因为从未有过的激动把他搞得手足无措，看上去他甚至有些戏剧化了。他走进走出，手里老是提把斧头，目光从疑似父亲的似醉非醉变得炯炯有神，猛一眼看甚至眼睛都变大了。他骄傲地举着利斧说，我们正在做木笼，谁还敢再卖日货，就叫谁站在木笼里游街示众。杭天醉对着这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狂热的大儿子说，你不用找我，我家有日货，你只管烧了便是。家草捧着一堆衣服说，妈说这全是日本料子做的衣衫，怎么办？家和说，这些我们家都不能要。家草，你快把我床下那双东洋产的皮鞋拎了来。家草说，我记得这鞋是大舅送的，你一双爹一双。家和便看看天醉，不吭声。杭天醉皱了皱眉，挥挥手，我原来就说不要的，拿走了才清静。正说着，绿爱拎着个旧的柳条箱子出来，打开一看，手帕、草鞋、袜子、毛巾、肥皂、药品、鞋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绿爱倒是去湖滨运动场看过热闹了，所以爱国热情陡然高涨，穿件单布衣，套件小马甲，身上还流汗。绿爱说，不少东西，那还都是叶子留下的呢。家草好奇往那箱子里乱翻，一翻沉甸甸的，竟翻出了那已碎成两半了的叶子送给杭家的兔毫盏宋代茶碗。家草不知这是件稀罕之物，一手一半拿起举得高高的说，什么日本破黑碗，我把它砸了。说着便脱手扔了出去，毕竟是件宝贝，自有上天佑着。当他从空中劈来，被家和眼疾手快像扑足球一般的扑住，恰恰都接在怀中，就说，这是国货，不是东洋货，只是早先到东洋转了一圈，现在又回来了，我和家平一人各得了一半，当古董留着。爹，你说呢？爹看了他一眼，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说，分什么你我，人不一样，东西都是一样的。家和的脸立刻敏感地涨得通红，冲口而出，爹的意思，那些东洋货倒还是留着让中国人用才光荣了。杭天醉倒是真的被家和从来没有过的口气震开了眼皮，一双似睡非睡的目光亮了一下， 又暗淡了下去，才说：“我没有意思，我早就没意思了。”他顺手拎起门前的一把阳伞就扔了过去，统统烧掉，眼不见为净。说罢便自己进了书房。嘉禾与嘉草面面相觑，嘉禾问：“怎么搞的？爹不是恨日本人欺侮中国人吗？和雨田就为这才闹翻的吗？”绿爱把那一柳条香的日本货递给了嘉禾，说：“别理你爹，这事儿要放在从前，他早就自己忙着点火去了。”嘉禾、嘉草便都低下了头，他们想起了自杀三年的生身母亲小茶。自那以后，爹就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了。嘉禾想起母亲，一时便有些沮丧，手里拿一把斧头，不知如何是好。再抬起头来时，却不由欣喜若狂，同时又因为突然的惊喜而脸红了。嘉草大叫了起来：“二哥，二哥！”杭家平穿着学生装，戴着学生帽，一步步走过来了，慢慢地举起拳头，对准大哥的左肩甲狠狠一拳头，用又大气又粗犷的与众不同的北方打招呼方式：“老兄，怎么不认识了？”他把帽子就摘了下来，当大哥的也笑了，一把拽住大弟的手说：“走，见爹去。”两兄弟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杭天醉的书房。杭天醉正在平心静气地用小楷习字。嘉平叫了一声：“爹，我回来了。”杭天醉看看二儿子，长得比大儿子还高，宽肩细腰，广额直鼻，神采飞扬，心里便涌上了一些什么，又强压了下去。回来了，杭天醉淡淡一说，便用毛笔去舔墨砚，难得的笑了一笑，说：“到后场去见过你妈了吗？她正在进货包装，没事儿，去帮帮忙。”“
1: 怎么没事儿？忙都忙死了，喉咙都哑掉了。”
0: 儿子说。做父亲的穿了件长衫，从头到尾审视了这个穿学生装的儿子一遍，才说：“
2: 怎么，你也去火烧赵家楼了？
1: 哪儿有我烧的份儿啊？那都是傅斯年、杨振声和罗家伦还有许德恒他们带的头，我在后面跟着，差点被警察抓了去。”
0: 大儿子插嘴问：“
1: 哎，听说张宗祥和他情妇被你们痛打了一顿？”“可不，直到警察到达，他还在装死呢。”
0: 杭家平毫不犹豫地在他父亲的洁净之地愤愤地吐了口唾沫：“
1: 呸，真倒霉，三个卖国贼，陆宗舆海宁人，张宗祥湖州人，两个浙江人，真丢脸。”
0: 父亲淡淡地啜了口茶说：“
2: 丢什么脸，已经被开除族籍了。”“
3: 爹，你也知道？”
0: 嘉禾欣喜地问道。“
3: 你也关心这个？”“
2: 我不关心就不知道了。”
0: 父亲横了他一眼：“你大舅从湖州来信告诉你妈，他们和张宗祥恐怕还沾亲带故呢。”“
1: 倒霉，倒霉，倒霉透了。”
0: 嘉平直跺脚。父亲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
1: 诶，你回来干什么？不是说了预习了功课要上北大的吗？”“
4: 爹，现在全中国还有哪个学生安心读书，都跑出来拯救山东了。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
5: 您刚才收听

0: 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

0: 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56集。五四运动在改变了中国的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忘忧茶庄人际关系格局。在北京推动杭州的日子里，杭家也不可能不是家平推动家和。在西湖一轮明月如期升空的初夏，明月下的内容完全改变了。兄长是瘦削的，长眼睛，微妙深奥的眼神，静静地坐在石凳上，总有一副迷茫的神色。弟弟却是高大的，骨架宽广，浓眉大眼，灵动活跃，顾盼飞神。弟弟在不停地说，在宣传，在鼓动，在做新文化运动不自觉的播种机。在将来岁月中，他也是这样不停受教于人的。他布道，他呼吁，他呐喊，直至死亡。而另一类人，倾听，欢呼，举手，赞同或反对，那里面必有他的兄长。看过《城报》吗？嘉平问。看过，英国人在上海办的。看过那上面介绍的飞机吗？看过，炸了故宫，往故宫投的炸弹，我都亲耳听到了声音。那天我正在北海。这个杭州知道，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那么列宁呢？嘉平接着问。你是说俄国的过激党？有杀人放火的照片，列宁看上去很凶。嘉禾回答。嘉平说，我不相信，凡是自己不去做不去看，我就不相信。嘉禾问，你想去俄国？想。你呢？嘉禾说，我想去所有的地方。嚯，真胆大。
2: 我跟你们去。
1: 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是嘉草，她给两个哥哥送点心来。
3: 你晓得我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哥哥们笑了起来。
2: 你们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3: 你还是刺你的绣吧。
1: 嘉平说，我们把天下改造好了，你来享受。
2: 那得多少年？
1: 嘉平叫了起来。
3: 什么多少年？谁等得了多少年？到你出嫁有多少年？
1: 嘉草伸出素手去打二哥。
2: 二哥坏，二哥坏。
3: 坏什么？到你出嫁，社会保证很好了，你一定很幸福了。大哥，你说是不是？
4: 嗯，肯定是。
1: 大哥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肯定了这个连他自己也没好好想过的预言，转过脸又问，
4: 你们读新青年吗？
3: 怎么不读，最要紧的文章。
4: 那你见过陈独秀吗？
3: 怎么没见过，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还有胡适之，我们都见过，有时是他们来找赵先生，有时是赵先生带了我去找他们。
1: 当哥哥的再一次沉默了，一会儿惊喜大于惊惶，一会儿惊惶大于惊喜。他第一次发现，他在精神上和知识上的大哥地位，已经切切实实地让给了阔别数年的大地。他心里难免有些醋意，但他生来的宽和与心灵自觉趋向高尚的品格，又使他对他的这位异母兄弟由衷的敬佩和折服。他想，我要怎么样才能与嘉平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呢？首先是要打开眼界，要跑出西湖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要到广大的空间去呐喊疯狂，求得自由和科学，还要和嘉平一样结识许多伟大的名人，陈独秀。

0: 有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他想起了这位大学者手里一直拿着的那把斧头，用力往地上一跺，斧柄颤颤的，斧口就插入了泥地。然后他插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比划着背诵道：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无人的我，无人的生命，也永远和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当弟弟的一把扑过去抱住大哥的双肩，使劲摇晃着大声喊道：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便同时放声大笑，像是接上了街头暗号似的，因为他们立刻明白，他们不仅是手足，还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接着，家平二话不说，便问：咱们家上门板了吗？嘉禾知道大弟的意思是茶庄参加罢市，他撇撇嘴说：茶庄现在是搓着在当大伙计，他死活不肯关门罢市，说咱们家的茶是正宗国货，现在春茶刚刚下来就要罢市，岂非时候了？他这样讲了，爹和妈就没再说话。那你呢？嘉平便盛气凌人起来：你就不能告诉他们，山东都被他们日本佬吃去了，我们还心疼这一点点的春茶？
1: 我是说了，
0: 嘉禾连忙分辨，他们不听，他们说劝用国货反对日货我们最欢迎，但茶是正宗国货，日本人的茶我们吃不到，我们也不要吃的，不过中国人自己的茶中国人要吃，那中国人为什么不卖呢？嘉平便气得直拿自己右手掌心抵挡左手拳头，说：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胞肃醒，全中国都闹得天翻地覆了，少吃几口春茶又算得了什么？杭州人就晓得吃吃吃，怪不得吃成了一个亡国之都。
0: 杭嘉平坐在院落里灯光斜射到的亮处，他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倒映在地上的影子又大又黑，巨大的天外的思想武装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巨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对他另眼相待了。绿爱多么想抱住他亲爱的儿子，像从前孩子小的时候那样紧紧地抱住他，像抓命根子一样地抓住他，再也不松手。听说儿子暂时不去北京，他心里多么喜悦。可是儿子不让这种喜悦保留得稍微长一些，儿子非要母亲上门板罢市。
2: 我们卖的是中国货呀，不是说世上所喝之茶均为中国所产吗？不上门板就不行吗？
1: 不行，
0: 儿子坚定地说。
2: 你对你爹说去。
0: 绿爱不想让儿子在他这里绝望，便把天罪推了出来：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嘉平走进花木深房，就那么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对父亲说，而父亲也当仁不让地回击说：
3: 你的意思是说国家现在眼看着要亡，而我这个匹夫却不愿意尽责喽？
0: 这未免尖刻的话使三年未见父亲的嘉平一时噎住了话头。在他心目中，那个神经过敏、心慈手软、性格懦弱的父亲突然消失了。大哥嘉禾连忙打圆场：
1: 大弟的意思是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2: 已是眼下的大趋势。

唐天醉推开椅子，扔了毛笔，在房间里背着手走了几圈，才说：我知道你们要跟我说什么，你们要罢市，要上门板，是不是？你爹我也是中国人，我不心疼钱，我甩手掌柜一个，辛苦的是你妈和你搓着我，他们都不心疼钱，我心疼什么？他有些生气了，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航天醉抽掉的大烟钱就可以再盖一幢忘忧茶庄了，你们把我看成了什么人？航天醉这几年连话都少说，突然发作说了那么一串，叫嘉禾心里不安，就不再回嘴。但嘉平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且跟赵继克这几年也学得伶牙俐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也不怕的。刚才被父亲几句话噎住，现在缓过劲儿来了，便宣告：听其言，观其行，我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已成风气。为什么到了杭州，连我们这么大的茶庄都不罢市呢？难道因为日本的茶叶没有侵犯我们茶庄的利益，我们就不用关心其他行业的命运了吗？如此推理，日本人要的是山东，与我们浙江又有何干？让他们割去，不就了事了吗？这下轮到父亲要不认识这个三年不见的二儿子了。他还依稀记得，当年是大儿子递的绳子，二儿子按脚，赵继克把他绑在床上，才戒的大烟。儿子不简单，儿子不能小看，儿子迟早是要爬到老子头上去的呀。他想了想，心平了下去，说：你们跟我来。开茶庄的甩手掌柜父亲此刻便带着两个热血沸腾的儿子走出他的书房，穿过院子，进入家巷，又进入后花园。花园有一小侧门，门打开便是忘忧楼府的右侧山墙。此刻沿着山墙上有一辆辆黄包车，接着挨着排着队，沿着黄包车向前左转弯，依旧是车，一直往前，直到茶庄大门口旁停下。航天醉说：看见了吗？儿子们答：看见了。航天醉说：都是干什么的？儿子们答：是到我家茶庄排队买春茶的。航天醉说：我好意思关门吗？嘉禾张了张嘴，有些不好回答，便不吭声了。嘉平却奇怪地反问父亲：为什么不好意思关门？是喝春茶要紧，还是还我青岛要紧？父亲终于不耐烦，咆哮了起来：你跟他们说这些大道理去，你看你说不说得通？不要以为天下都是你们这批人在喷血，我也是过来人，你有你的行，他喝他的茶，老百姓永远是一样的，吃饭睡觉喝茶样样少不了，不要鸡蛋乱碰青石板，不相信现开销。现开销就现开销。嘉平一点都不买爹的账，腾腾几步就跑了上去。大哥嘉禾看了一眼爹，便顾不着他了，也匆匆地跟了上去。嘉平这个出生的牛犊，一个箭步就跨上了茶庄门口停着的一辆黄包车上。他总算有了个机会，可以和北大的那些学生一样大声疾呼了。所有那些正耐心排队准备品尝龙井新茶的市民们，都被一个穿黑色学生装、戴学生帽、脖子上挂一条格子围巾的年轻人的一声振臂高呼叫得个顶头呆。只见他呼啸一声，黄包车旁边一个穿长衫的瘦削小伙子就跟着应和一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罢市罢工，抵制日货。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两个人此起彼伏地喊了一阵，市民们倒也不再觉得突兀了，因为这一向学生们在拱辰桥、武林门、湖滨等地四处发表演说，又有劝用国货会和日货检查会在街上走动，市民们也是爱国的，每日在看报纸，晓得有人在卖国，大家要声讨，所以口号喊到后来便也有人跟着举手了。嘉平站在黄包车上，见来来去去那么多人盯着他看，自我感觉就好极了，他放开喉咙便开了讲：同胞们，各位已经晓得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国的海军基地青岛已经被卖国政府答应了移交给日本，而且法国、英国和日本之间也已经对此做了秘密协定。眼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却要由人家拿把刀来，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不但不为老百姓说话，不但不敢保护自己的疆土，还要和日本人秘密照会，私下里割了肉送了上去，我们中国人活得还像个中国人吗？同胞们，同胞们，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说着说着，嘉平血气冲头，声泪俱下，在下面当听众的嘉禾也不由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本是个内秀的不好张扬的少年，此时却忘乎所以地步着大地的后尘，一个箭步也挤上这临时的演讲台，大声道：同胞们，学生读书，工人做工，商人买卖，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钱摘翠，春来品茗，也是我们杭州人古往今来的习俗，可是事到如今，网游茶庄只好以大施小，罢市而声援青岛，已尽匹夫之责了，敬请各位父老乡亲谅解，民一日无茶可，一日无祖国则不可。听了这半天，排队买卖的人方知原来是要关门，不让他们进货了。大多数人倒还是晓得国难当头，新茶吃不吃小事一桩的，但也有人不服，说你们这两个吵吵鸭儿是谁，倒还来做忘忧茶庄的主。两个小伙子却已经七手八脚地关了大门，上大锁了。又有人说：不知道啊，这是杭老板的两个少爷呀。人家便吐舌头：哼，这户人家了不得，有这样两个呼风唤雨的宝贝儿子。那被关在里头的搓着从后门出来，进家巷，再进绿艾的小院，对着太太就喊：不好了，两位少爷把茶庄门关了，说是要罢市呢。绿艾一听，头就嗡了一下，首先便想到天醉不知会怎么样，急急忙忙地朝天醉的书房赶，婉罗却说朝后门去了，再寻声问去，果然见那杭天醉站在山墙折角，斜着身子，拿一把书帘记扇子遮着阳光。吕爱再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远远的茶庄门口，杭天醉的那两个无法无天的宝贝儿子还在黄包车上上窜下跳，一声声地叫着同胞们呢。吕爱是个性急的人，一个箭步便要冲上去，被天醉拉住了，说：随他们去吧，迟早的事情。绿爱生气得很，直骂自己生的那一个：一回来就惹事，要罢市，我们自己不会罢，

0: 要他当什么出头船子？
1: 你不用骂家平，家和是孤掌难鸣，他早就想这么干了。李爱无可奈何地说，
0: 这两个人碰在一道就野了心肝，那么些新茶都定好了的怎么办？卖不出去就变沉了，可惜呀。
1: 庞天醉依旧若有所思地望着他那两个儿子说，中国都可惜不过来，还可惜这点茶？
0: 那你怎么？
1: 庞天醉淡淡地瞥了妻子一眼说，可惜的是你白辛苦啊。绿爱一愣，眼圈变红。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但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

0: 海里连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

0: 园，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千年非遗遇上现代科技，当古老记忆碰撞年轻创意，一场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正在中国大地上演。今天的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浙江的青山碧海间，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惊艳的非遗。一边是来自大海的馈赠，贝雕艺人们的创作令人惊叹，那些曾经被海浪冲刷的贝壳碎片，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化作了会发光的艺术装置，在夜晚绽放出梦幻的光影。另一边则是深山的智慧，竹编大师们正在突破技艺的边界，将千年竹编技艺与当代设计完美融合，创作出既实用又时尚的家居艺术品。最细的竹丝仅有0.2毫米，却能在匠人手中变换出万千形态。这种创新不是简单的改良，而是从骨子里延续的匠心。就像手艺人说的，我们要让贝壳讲述新的海洋故事，让每一根竹丝都要呼吸。也正是这份执着，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竹生于山，贝长于海，非遗匠人取诸自然而效法万物。浙江的一方水土孕育出贝雕与竹编两种独特的非遗技艺，贝壳中的炫彩霓虹，竹丝间的方圆曲直，都在无尽的变化之中形成光与影的组合，琴棋书画诗酒花，阴晴风雪雨云霞。传承人通过一双巧手，一份匠心，在指尖上创造生活财富，在山海间谱写文化新生。洞头区隶属浙江省温州市，由大大小小的海岛组成，号称百岛之县。丰富的贝壳资源，浓郁的海洋文化，诞生了以贝壳为装饰的精美工艺。
6: 贝雕其实是现代的一种讲法，其实它源自于我们传统的螺钿技艺。
4: 螺钿技艺起源于商周，兴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五光十色的螺壳与海贝镶嵌在器物的表面，让寻常之物大 仿异彩。尤其是温州的罗甸鸡，在宋朝时号称天下第一，洞头背雕便是在罗甸和背贴技艺上发展而来。陈灿渊，一位80后背雕非遗传承人，这只精美的罗甸琵琶便出自他的非遗工坊。
6: 我是当时毕业之后第一次看到了当时80年代制作的背雕画，它不但色彩艳丽，而且层次感特别突出，所以当时觉得哎呀太漂亮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传承的。
4: 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装饰见长的背雕画十分流行，远销海外。然而随着市场审美的改变，曾经辉煌一时的背雕画开始走下坡路。如何让这份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是摆在陈灿渊这些非遗传承人面前的一个课题。
6: 就当时有个问题，就是说我只会做我会做的，当时我不是做的是你想要的东西，就产品做了一堆卖不出去没人要，所以一直在碰壁，这样也就逼着我们就是说不断去学习。
4: 如何才能恢复洞头背雕的生机？非遗工坊的三位主力，一位60后，两位80后，开始各展所长。王卫东，背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深耕背雕技艺37年，小小的工作车间就是他的战场。绘图、裁切、打磨、线锯、点螺、组装，背雕的数十道工序全能由他一人完成。手艺精湛的他，在工坊主攻高端定制作品。
7: 这是客户定制的，是一个4条屏，它不同于传统的背雕画。我们传统的背雕画它是选用那种国画的题材，为了让画面色彩比较丰富，当时就人工上色了，但是它里面只有部分的那个几种贝壳，色彩比较单一。
4: 由于传统背雕画的风格已不再符合市场审美，王卫东开始创作更为清新雅致的背雕装饰作品，利用贝壳的自然色泽，将更薄、色彩更为丰富的螺壳点缀其间，平面、浮雕、立体，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创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自然世界。
7: 树枝、树干，我们用的这种珍珠棒，因为它色彩比较淡，而且里面它有杂色，为了体现像竹子这种斑纹这种。这只蝴蝶因为它身子比较白，然后我用身子用的这种黄蝶背，这只蝴蝶嘛它身子稍微窄了一点，有点黄色，那我用了这种黑蝶背，为了增加它的色彩，上面的点我用了这种罗甸工艺里面的一种薄罗甸的工艺里面用了这种鲍鱼壳，那我把它打成很薄，什么程度呢，就我们两张 A4 纸那么薄的程度哦，我把它贴在上面，让整个蝴蝶色彩更加丰富，更加灵动。
4: 背雕之美的核心要义就在于随壳结色，贝壳的天然色泽就像是匠人手中的颜料，通过匠人大胆的想象、手指的温度、时间累加的厚度，背雕显现出惊人的美丽，一如春风拂过而草木复苏，于是万物便有了生机。当王卫东专注于传统背雕技艺的创新，工坊团队也在为背雕创造更大的舞台。与一件唐代罗甸首饰盒的偶遇，为陈灿渊带来了新的灵感。
6: 古人在1000年前已经把罗甸运用到生活里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守着一定要装饰呢？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结合现在的生活需要，把罗甸怎么融进去？
4: 陈灿渊开始了背雕产品生活化的尝试，钻研、试验、设计、制作，历经数月的打磨，第一款首饰盒终于问世，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6: 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我们出了一个集装箱，它的数量大概达到了4万多个。这是一个完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4: 随后各式各样的首饰盒百花齐放，成为工坊的王牌。

0: 个背雕产品的当代新世界由此诞生。首饰、文具、茶器各类用品皆可用贝壳一一呈现，陶瓷、金属、玻璃各式材质皆能与贝壳巧妙结合。
1: 我们现在把它认定为非遗，其实它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现在产品开发的一种方向。我们现在讲叫做万物可挪电。
0: 如今陈灿渊还从古物中寻找灵感，尝试用打漆工艺为背雕产品赋予更高的艺术价值。
1: 螺钿跟漆的结合，它是最美妙的，它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0: 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意使小小一枚贝壳摇身一变，化为万千形态。然而新的市场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工艺复杂的背雕产品为了适应市场，往往只能低价销售。
1: 这么复杂这么难做的螺钿卖了这么低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别人他不懂啊，不了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请他来做做。
0: 叶晶晶，背雕工坊的运营负责人，他每天都和这些背雕小零件打交道。为了让顾客体会到背雕的制作过程，叶晶晶带着研发团队化繁为简，从数十道工序中精选出点螺、磨弦等代表性工艺环节，打造出琳琅满目的非遗材料包。莲花、小鸟、玉兔、楼阁，形态各异的贝壳材料如星如尘，灿若天河。千变万化的贝壳色彩让顾客总能找到心之所好，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私人定制。
2: 有一个女顾客过来，她一次性一个人做了五个手串盒，她用一个喜鹊梅花，她做了五种不同的款式，超有想象力的。这一件事情给我感触也挺深的，所以我就说，哎，以后像这种课程我能不能说开发的更多一点。
0: 2011年以来，工坊已经开发出20多种背雕体验课程，下至3岁小童，上至80岁老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动手项目，这也为博物馆带来了将近70%的收入。
2: 这也能让背雕或者螺钿这项工艺在现代生活中能够活络起来，它整个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大家好，你的故事有我看你太阳也很好。
0: 工作室里，陈灿渊与团队正在设计一件定制文创的方案。依托体验课程的研发，工坊正在打造全新的文创项目，把一件文物带回家。通过与各大博物馆进行文创合作，工坊用背雕工艺复原当地的馆藏文物，制作成可供组装的贝壳零件，打造专属体验课程包。
3: 现在做的这个是关于瓯海博物馆一个文创活动，然后给他们提取了一些荷花的图案做在笔盒上面。第二版改了之后，就让整个贝壳嵌进去，变得更好安装，然后缩小了荷叶的大小，还有剪去一些叶子，让整体的贝壳更突出。
0: 当技艺、设计、体验三线合一，背雕非遗跟随着文物走出了博物馆，也走出了洞头。当工艺、历史、文化汇于一物，把一件文物带回家的创作理念便得以实现。如今非遗工坊以东海背雕艺术博物馆为平台，涵盖了历史文化展示、工艺互动体验、文创商店以及背雕产品研发的全部内容。
1: 我们觉得博物馆是最好的品牌，因为在博物馆能使得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的文化最大化。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博物 馆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纷纷来打卡，前来参观体验的游客每年超过10万人，带动周边产业5000多万元。在洞头，其他的背雕非遗工坊也逐渐发展起来，为背雕技艺的传承带来新的活力。
7: 背雕产业初步形成了传统背雕作品、现代文创产品、游客研学产品三大系列，100多个品种，背雕已成为洞头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0: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大海为洞头带来贝壳的馈赠，浙江山林中的手艺人也在就地取材，探索另一种材质的可能性。纤纤荷花，悠悠竹韵，哞哞舞牛，盈盈鱼虾，这些传神画作并非出自画家笔墨，而是竹编匠人的一次大胆创新。画竹为布，编竹为衣，如此这种打破材质局限性的巧妙尝试，来自于国家级非遗嵊州竹编。
8: 这个刀我那有个30年有了。
0: 吕成，嵊州竹编非遗传承人，大自然竹编非遗工坊负责人，一张长凳，几把老刀，陪伴他在竹编技艺上深耕了近40年。竹编技艺始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川、重庆、云南、浙江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竹编工艺。嵊州竹编在匠人的指尖功夫上，也演化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
8: 我们嵊州竹编有4大特色：牟记动物、花精、漂白、蓝胎漆。
0: 嵊州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依山傍水的优良环境为当地孕育出丰富的竹海资源，嵊州竹编由此应运而生。如今嵊州竹编为这个江南小城每年创造着1000多万元的产值，而创造这份价值的核心武器是竹编精致的技艺，设计、制模、劈灭、编织、装配、上漆，一根竹子化身为竹编制品要经过10余道主要工序，其中最考验手艺的就是如何将笔挺的竹竿转化为绕指竹丝。
8: 你编的好不好，就是这竹丝最细啊，一寸是150根了。
0: 竹丝又称篾丝，一根原始的竹竿在经历锯竹、卷结、剖竹、开尖、劈灭、刮灭、分丝之后，来到了最后的关卡。当竹丝从剑门中顺利穿过，纤细如发的篾丝由此诞生。力度的把握、速度的控制都在毫厘之间，全凭手艺人的日积月累。经历一整套洗礼，一根3米长竹终于完成收身，再通过竹编匠人挑、压、弹、插的指尖技法，幻化出一个变幻万千的精美世界。
8: 不管是剖面也好，包括编织也好，都是手工做的。
0: 然而极致的手工技艺是追求也是限制，上世纪竹编发展的鼎盛时期，产品多为手工编织的动物竹编艺术品，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竹编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竹编工坊如何继续生存，是吕成和所有非遗传承人需要解决的难题。
8: 当时的一个灵感呢，实际上是听到北京国贸了有一个杯子的2800一个，我特地说跑去看了一下，我自己想想怎么这么贵了，但是呢也有人要了，我就拿了一个马踏飞燕，当时卖价8000多，1万左右，跟客户讲，那我说你会去买哪一个，他说你那个马是很漂亮，但是真正说去买的话呢，我可能会去买一个杯子。
0: 一次传统与现代的较量，让吕成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同样的编织技法，2周时间可以制作一件马踏飞燕，也可以编织30个竹编瓷杯。很显然，后者的市场更好，收益也更高。
8: 我们开发产品不能说从我们自己脑子上面去想，哦，我这个东西是好的，我们要用我们 甚至周边的工艺去做一些能生活化的产品，我们才能做得更好。
0: 小小一只竹编瓷杯打开了旅程的视野，非遗的传承不只要手艺，更要有生活。于是工坊团队开始探索一条实用主义的新出路。经过不懈努力，工坊推出了一系列自主设计的竹编餐饮用品，为精湛的竹编技艺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8: 我们拿到广州是可以展销会，那一次我们光是样品的订单大概订了70几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好像哎呦，这个产品开发的真的好，这么多人喜欢。像这一个产品有一个中间商啊，他就上面放了一个盘子，这个篮子里面呢他放了一个干冰，他就这个烟气冒出来啊，那相当的漂亮。当时我一看到，哎，我们的竹编制品还能到达这个程度，当时我还不相信。
0: 烟雾营造的氛围为旅程打开了抽象美学的大门，竹编的实用功能也可以兼具它的艺术价值，这或许是竹编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市场。那么如何将竹编玩出时尚，玩出新潮呢？爽，吕成的女儿，嵊州竹编第三代技艺传承人。
9: 我觉得竹子的话，它也并不仅限于我印象当中这么单一古板的形象，就只能编织一些篓啊筐，会有很多的一些茶空间、公共空间、艺术装置等等，它们里面非常多的材质都会用到竹。我就感觉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新产品。
0: 现代生活中的茶道文化与家居美学激发了吕爽对竹编的兴趣。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嵊州，成为一名95后竹编设计师，开始用年轻的视角探索竹编的新设计与新玩法。
9: 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元素啊，一些造型或器型，那我就会想办法把它融入到竹编里面。这张小茶桌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一件作品，那席面的话都是水波纹的。我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要做水波纹呢？因为波浪形的花纹呢，市面上非常非常少，波光粼粼啊，这种一些江南的元素和一些竹子的一些元素是非常融合的。那么我想说，能不能用竹编编出一个水波纹的一个感觉来。
0: 年轻人的想法为竹编注入了更多现代的风格，一个个兼具设计感和竹编技艺的产品被创作出来，使竹编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而吸引年轻人的不仅是产品，吕爽又有了新的尝试，他为竹子披上彩虹色的外衣，每年吸引着大量年轻人来到非遗工坊亲自动手体验竹编。
9: 因为我觉得彩色的话比较亮丽一点，也比较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心态和喜好一些。我也不想要竹编说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就是很沉闷的，我也希望是多彩有活力的，大家体验完了以后也很惊叹，原来嵊州竹编还能这样玩。
7: 非遗它是一个活态的啊，它是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的啊，不是说以前怎么样现在就一直说怎么样，适应当代的这种需求也是非遗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
0: 两代非遗传承人的探索为竹编敲开了生活的大门，如今工坊将竹编与中国传统的茶道、花器、家具相融合，衍生出更为丰富的品类，使生活中处处有竹气，时时见竹韵。夜色渐深，生产车间内的妇女二人还在改进一款新型茶台，他们要迅速决策，尽快投入生产。为了跟上市场的需求，工坊将过去全部由一人完成的工艺环节拆分成了独立的工序。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从一张桌到下一张桌，竹子逐渐有了筋骨，有了血肉，有了形态，也有了外衣，最终成为一箱又一箱造型各异的竹编制品，被送往天南海北的家。为了顺利完成生产，工坊还请来了场外援助。
10: 他们外加工点呢，远的呢，他们一般的话就是基本上组装的成品一点拿回来，近的呢基本上就是拿半成品。
0: 吕林平，大自然竹编非遗工坊的生产负责人。今天他要前往两个外加工点送一批新订单的原材料。
10: 大姐，我方的送来了，方的。
11: 哦，那好吧，方给你这里啊。
10: 哎，好，我放这里啊。你那个椭圆形的拆的怎么样
11: 了？拆了好，还有200个。
10: 还有200个啊、哦？他说第一批先叫蛋形的，那这段时间你辛苦一下啊、哦，辛苦一下。嗯。
0: 杨银飞在退休之后成了竹编自由从业者，平常在家带带外孙，闲暇之余就给工坊做一些半成品的加工。
11: 18岁开始做了，现在是69岁了，那在家里自由了，想出来就要出来。
0: 除了深耕多年的竹编老手，工坊还会开展免费教学，吸纳更为年轻的新生力量。
10: 嗨。
11: 刚好没有的，
10: 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们没有的呀，我就赶紧送过来了。小张，
12: 哎，
10: 会编了吗？
12: 还好，不这么准备。
10: 不是编得挺好的啦，要挑一根呀，一根，它是有层数的呢。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

0: 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张嘉文家里，一群深就业的宝妈们正坐在一起学习编织。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使小张可以工作顾家两不误。
3: 对于就我们农村宝妈来说是这份工作是还是比较就是说适合我们的，时间自由，早上8点钟可以带去，然后下午四点的样子可以接回来，然后中间一段时间是家里的事情也可以干去，然后这些厂里的事情也可以赚点外快，
4: 每个月也能拿好多。那这带了孩子，然后家用补贴又贴了很多，有些比如说像有一个年纪轻的，可能赚赚这两年他家里面反正凑合凑合还买房子了还。
2: 通过公房的带动，众多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在嵊州，其余的竹编工坊也在蓬勃发展，带动当地200多人就业，年均增收5万至7万元。在传承中见人，在匠心中见物，在创意中见生活。万物可罗甸，万物亦可竹编。古老的手艺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在非遗传承人的不断探索中，洞头背雕与嵊州竹编发展出一条百变创新之路。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节目里这些非遗技艺的传承，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而这样的传承密码同样镌刻在中华家族文化的血脉里。在山东临沂，至今流传着琅琊王氏的传奇。这个被称为华夏守望的家族，在1800多年间走出了92位宰相、36位皇后。他们以孝道传家，卧冰求鲤的王祥孝道故事被列入24孝，至今仍在启迪后人。如今琅琊王氏的故事正在以新的方式延续，当地建起了家风馆，年轻人把卧冰求鲤改编成沉浸式戏剧。从非遗技艺到家族文化，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创新的智慧。就像王氏后人说的，老故事要讲出新味道。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6: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议》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王就是琅琊王氏。
7: 琅琊王氏被称为华夏守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显赫一时。据族谱记载，从东汉到明清1800多年间，琅琊王氏走出了92位宰相、36位皇后、36位驸马，600多人的名字被写入正史。西汉初年，王吉带领族人迁徙到琅琊国南仁里，也就是今天的临沂白沙部。

0: 镇校友村。家族英俊旺被称为琅琊王氏，如今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达六七千万人。琅琊王氏以孝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祥的故事。
1: 但求得雨，
2: 因为这个墙墙非常的高，慢慢的把气，这个地方把气沉下去了。行啊，慢慢的。
0: 正在为年轻演员讲戏的梁福生，是一位柳琴戏演员，也是王祥卧鱼中王祥的扮演者。柳琴戏是山东传统地方戏曲，又叫拉魂腔。这出王祥卧鱼讲述的正是东汉年间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相传王祥早年丧母，父亲娶了继母朱氏，朱氏对王祥十分刻薄，百般刁难，王祥却从不怨恨，对待他像亲生母亲一样恭敬孝顺。有一次生病的继母想吃鱼，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河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为了让继母吃上鱼，王祥脱下衣服趴在刺骨的冰面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河冰。
1: 我不想
2: 下定决心了啊，冰上我啊，转身啪，
3: 我冰清
2: 哎呀是。
0: 传说中年轻人的孝心感动了河神，冰面突然裂开，两条鲤鱼从冰洞中跳了出来，一曲拉魂腔传唱了数百年。质朴的乡音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以察举制为选官制度的汉代，孝廉是最重要的标准。以孝著称的王祥官至太常，封爵万岁亭侯，被列入晋书重臣列传的第一位。元代郭居敬更是把卧冰求鲤的故事写入了二十四孝，流传后世。王祥的弟弟王览为继母朱氏所生，和哥哥的感情非常好，以有于兄长而闻名。相传每次朱氏责骂毒打王祥时，弟弟王览都会百般维护。有一次继母想用毒酒毒死王祥，王览发现后夺下哥哥手中的酒杯，宁愿自己喝掉，也不愿哥哥被毒死。继母见状只好打翻了酒杯。王览征阵的故事被列入二十四替，因为兄弟二人的相互守护，继母朱氏被感动，最终回心转意，王氏兄弟也因孝友名扬天下。为了纪念王祥王览兄弟二人，南梁时后人建起了这座孝友祠。
4: 孝友祠是我们王氏的宗祠，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5: 你走进来看到这块匾是很醒目的哈，孝友隔天。
4: 对，孝友隔天，这是明朝嘉靖皇帝路过这个地方，听说了王祥老祖的孝和王览老祖的友，非常的感动，当时啊就书写了孝友隔天这四个大字，悬挂于大门之上。
5: 隔天怎么理解呢？
4: 隔天就是像天一样高，
5: 这是相当高的赞誉了。
4: 我们这个村子呀，原来叫双虎村，他说你们应该叫孝友村啊，所以从那之后我们这个村庄啊叫孝友村。
0: 门楣之上高悬的孝友隔天匾额，彰显着琅琊王氏的荣耀。虽然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他不计前嫌侍奉继母，孝感动天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对后世子孙的言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祥被后人称为孝圣，85岁

0: 高寿离世。
1: 花到了是85岁啊，在那个年代
2: 很高寿了、
1: 那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啊，非常少有的，所以正像那个汉代那个大儒呀，那个董仲舒所说呀，人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
0: 王祥离世前写下一封训子孙遗令，告诫后世子孙，扬名显亲是最大的孝，兄弟和顺是最好的替。后人把这封遗书刻于家训碑上，立在孝友祠内。
1: 扬名显亲啊，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抱负，报效国家做出突出的贡献，父母呢才感到高兴，感到荣耀。所以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孝，甚至是一种至孝。因为孝，你首先是对自己父母要有孝，延伸到其他，老吾老及人之老嘛，广而扩之呢，就是对天下父母老者的孝，甚至呢是对国家的一个忠。所以这个孝啊，是不仅仅是小孝，而是一个大孝。
0: 孝友祠内供奉的是琅琊王氏家族的3位先祖，除了王祥、王览外，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刘禹锡《乌衣巷》中描述的旧时王写堂前燕，就是指那时的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5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7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吟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如今，《姨母帖》真迹早已失传，目前存世的为唐代摹本。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是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姨母帖》呢，他写了非常厚重，用了很多圆笔、方笔，啊，非常有力量，也表达了、抒发了他对姨母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无奈。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写下了孝弟为人之本，并且提出了孝的三重境界：养身、养心和养志。
1: 要养其身，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层次了。那么第二个层次叫养心，就是要让他高兴。不光要有吃有喝，不光要生活有保障，而且要生活得好，
2: 心情愉悦，
1: 心情愉悦，这是第二个层次。那么养志呢，老人在你的孝道当中他感到自尊啊，他对生活感到乐观，感到向往，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是孝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0: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帝王以孝治天下，做人以孝为根本。它是对父母沉甸甸的感恩之情，是继承先人之志的敬仰之情，更是一孝作中的家国之情。
2: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懂得了孝道，心中就有了对天地人伦的敬畏，一个家族重视孝文化，也就有了一种朴素而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说，琅琊王氏之所以枝繁叶茂、人才辈出，离不开对孝文化的不断传承。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也把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渗透进绵长的岁月里。
0: 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到今天的百姓人家，虽然时代变迁，但琅琊王氏的孝道家风滋养了这方水土，依旧在齐鲁大地上传承。王孝敬是琅琊王氏第52代后人，人如其名，孝敬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他孝敬的人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
2: 王大爷。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是原来家里老院子是吧？
3: 啊，这是我的老房子了，40多年了。原来我们一家人，老母亲我们都住在这里。老母亲呢，她住在里边。山东有个说法，这个东边这个窝稍微大，所以老母亲呢就住在东边。就是我们住在这个里边，你也照顾她吧。
0: 这间老屋里，保留着王孝敬和继母共同生活的记忆。继母去世后，王孝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来看看。王孝敬4岁那年，生母不幸病逝，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父亲走村串户，帮人做木匠活，无法照顾年幼的儿子。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苦涩的回忆。13岁那年，父亲再婚，继母嫁了过来，王孝敬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2: 母亲来了，那个时候给您

0: 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金妈有煎饼吃的，过去农村吃煎饼啊。可是老母亲我来，老父亲他不会落呀，只得吃窝窝头。但是老母亲来了，我可以吃上煎饼了。上学的时候呢，给我包好、卷好，对吧？就这么拿着，对吧？对，背着书包去上学去了。
0: 可自豪了，可美了哈！
1: 这和人一样啊，对吧？就这种不比人低，不比人野，
0: 不是没娘管的孩子了，
2: 哎、对，
1: 可以穿鞋了。这过去你没有老母亲，我没有做鞋的，但是到老母亲来了呢，春天可以做双，秋天也可以做一双，是吧？小了就可以得换。第三个事啊，我放了学啊，有家奔了，可以回家了，有人关爱着了，有人疼着了。
3: 继母对王小静视如己出，非常的疼爱。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充满了家的温馨。王小静也打心底把继母当成亲娘一样看待。成家后，他和妻子一起照顾继母。那时，王小静经营着一家企业，但无论工作多忙，每天一定要回家陪母亲吃晚饭，和老人聊聊天。在夫妻俩的悉心照料下，2015年，老人安然辞世。
0: 母亲是多大年纪走的？
1: 老母亲是95岁。95岁。
0: 长寿。
1: 还行吧。1/76我奶奶就算了。是吧？因为我们村1500口人，超过90岁的那是才有只有9个。对啊，我说这是1/16的这个，
0: 您还算过这个事儿？
1: 算过因为那时候老母亲90多岁。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 苗方古帖，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制古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古帖，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 感冒几率较低，

0: 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喝水多，喜欢喝热水，却还口渴，是怎么回事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肾阳充足，水湿才能动起来。肾也是负责管理人体水湿的，怎么理解呢？气可以行水，而肾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水液在人体的输布和排泄主要依靠肾阳的推动，如果肾阳不足，气化作用失常，就可能发生遗尿、小便失禁、夜尿增多、尿少、水肿等病。有个56岁的女士，我问她怎么了，她叹了口气说，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口渴得厉害，原先喝点水就能解渴，可从一个月前开始喝了水还是渴，每天能喝5-6暖瓶，喝得多，尿的也多，但却便秘，平时还总是头晕，晚上总做噩梦，心里很是烦躁。我问他，你喜欢喝的是热水、温水还是凉水？他说，凉水喝了不舒服，我喜欢喝热水。我又问他，之前有没有做过治疗？他告诉我，之前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患上糖尿病、慢性肾炎、肝燥综合症等相关疾病。因为西医没有办法治疗，他就开始找中医，吃了很多方子还是口渴。我翻开他的病历本，看到上面曾经开过白虎汤、沙参麦门冬汤、生麦饮等养阴清热、益气生津的方子。我见他舌质暗红，舌苔薄黄，脉沉细数。除此之外，这名女士全身都比较困重，膝盖下常觉得凉，有轻度的水肿。这名女士的口渴、尿频、水肿其实都跟肾有关系，属于阳虚水泛、气不化津、津不上乘所引起的。一个人如果肾功能好，就能把喝进去的水代谢出去，但如果肾功能不好，这个人又经常喝水，那身体就会被水湿撑得满满的。打个比方，水要沸腾变成水蒸气，就需要你在锅底加一把火，而肾阳就像这把火一样，有温煦气化的作用。如果这把火小了，人体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把水液输布到全身，那么这个人就会觉得口渴。火很小，但水却因为不断添加而越积越多，有的水就会溢出来乱跑，而湿性趋下，所以患者才会出现水肿的症状。当时我给这位女士开了7剂真武汤加味，用来温阳化气。第二次来诊时，这名女士非常高兴地说，我现在不怎么口渴了，每天喝水2-3暖瓶就行，而且腿也不肿了，也不便秘了。我见她肾阳已经逐渐恢复，所以仍然让她坚持服用原方10剂。肾阳不可能快速的补充，后来我还让他买了金匮肾气丸，用丸药慢慢的调制，最后终于消除了口渴的症状。金匮肾气丸，补肾阳的代表方。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发源于肾，而肾阳又是人身阳气的根本，所以肾阳又被称为命门之火，它就像太阳照射着大地一样，能够温煦全身的脏腑组织。如果肾阳虚了，人就会表现出虚寒之象，就像上面那位

口渴的患者一样，他的病症乍看确实像热伤津，但患者却喜欢热饮，舌苔虽然薄黄却不干燥，虽然有便秘却不硬结，显然不是实症，而是虚症。肾阳不足的人平时就可以适当服用一些金匮肾气丸。水湿的代谢如果只是依靠利水之药，还是在治标。比如有些排尿困难的患者，用利尿药后可能一时能排尿了，但一旦停药，身体阳气不足了，又尿不出来。很多老年人因为肾气衰弱，常出现小便不利、脚肿、盆腔积液等症状。这种情况下，你用再好的利水药都不好使，只有将五脏的阳气激发起来，这些湿邪才能被蒸腾气化。而金匮肾气丸有补肾阳的功效，它就像一个动力源一样，可以通过肾阳的气化动力去推动水湿。金匮肾气丸又名贵妇地黄丸、八味地黄丸，来源于汉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一书，它由泡服子、熟地黄、山茱萸、泽泻、肉桂、牡丹皮、山药、茯苓八味药组成。金匮肾气丸有温化肾气、温补肾阳的作用，长期以来主要用于治疗因肾阳不足所致的腰痛、脚软、下半身常有冷痛感、小便不利或小便过多、阳痿精冷等疾病。中医认为，肾为水火之脏，有肾阴和肾阳两个方面，凡是有肾虚的症状，必然会引起阴阳两虚的病理变化，有可能偏阳虚，也有可能偏阴虚。金匮肾气丸主要是为了肾阳虚者而设。其实从东汉末到现在，有很多补肾名方都是由此而来，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丸、右归丸等等。在服用金匮肾气丸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只需要按照说明书服用即可。服用时间应该在吃饭前或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丸药起效的作用相对来说会慢一些，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服用才能看到效果。金匮肾气丸是补肾阳的，如果是肾阴虚，尤其是兼有内热的人群，不宜服用，以免引起口干烦热、牙痛等上火的症状。冬天一碗羊肉汤，温补肾阳。在寒冷的冬天，肾阳虚的人会比别人更怕冷，比如手脚冰凉、腰酸腿冷、大便稀、容易感冒、小便清长等等。这个时候吃点羊肉就很不错，因为羊肉是温性的食物，可以补虚益肾，在冬季食用可以帮助更好的抵御寒冷。羊肉有很多种吃法，最具营养的要数羊肉煲汤。羊肉虽然好吃，却有一股膻味，弄不好很难吃。清朝名医王世雄在《随溪居饮食谱》里给出一个去膻的办法，加胡桃煮则不膻。在炖羊肉之前，大家可以准备几个核桃，将核桃打碎后不用去壳，装在纱布袋，避免露出核桃壳的碎渣，然后和羊肉一同放入锅中煮，一直煮到羊汤好了为止。最后食用时将核桃纱布袋拿走，羊肉在经过小火慢炖一两小时后啊，肉质熟烂，汤也会呈现乳白色。很多女性朋友在生完孩子后会出现腹部冷痛、四肢不温、腰膝酸冷、免疫力低下等阳虚的表现，这时候就很需要用羊肉汤来补一补。羊肉既能促进血液循环、增暖御寒，还能增加乳汁分泌。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东汉名医张仲景所创制的药膳当归生姜羊肉汤。材料是当归10克、生姜5克、羊肉500克、食盐适量。将当归、生姜洗净后切成大片备用，羊肉洗净后切成2厘米见方的肉块，放入沸水锅中汆去血水后捞出晾凉。将羊肉、当归、生姜放入砂锅中，加适量清水后至无火上煮沸，捞去浮沫，改用文火炖至肉烂，最后加入食盐即可。

吃肉喝汤每周一次，温中补血，补阳散寒，适合寒性的疝气、腹痛及产妇因阳气虚导致的乳少、恶露不止等。需要注意的是，羊肉性温热，时候容易动气生热，所以最好不要与南瓜、何首乌、半夏同食，否则会痈气发病。在吃羊肉时，要搭配凉性和甘平性的蔬菜，如冬瓜、菠菜、白菜、笋、丝瓜、金针菇、蘑菇、茭白等，与这些蔬菜搭配能起到清凉、解毒、除烦、止渴的作用。羊肉属于辛疝发物，有皮肤病、过敏性哮喘的人不宜食用。平时容易上火、心烦气躁、手足心发热、口舌糜烂的人也不宜食用。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灵芝杏瓶味道微苦，具有补肾养肝的功效，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仙药灵芝草，平肝补肾，防大病。没有病痛的折磨，一生平安幸福，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和亲朋的美好心愿。但人立足于大自然，常与风寒暑湿燥火为伍，又食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呢？尤其一些大病最能折磨患者的身心，危害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同时消耗财力。总之，疾病会剥夺人们的快乐与幸福。行军作战讲究防患于未然，中医治病也有上医治胃病一说。尤其是对于大病而言，预防更重于治疗，而且肝肾功能失常又是引发大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常服用灵芝来补肾养肝，预防大病，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病毒性肝炎、白细胞减少症、癌症等，当然也可以作为这些疾病的食疗选材。在人们的心目中，灵芝总是笼罩在一种神奇与神秘的色彩中，因为在很多神话故事中，它和人参一样，都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力，可以救人性命于危难之中。其实灵芝并没有神话故事中描写的那样神乎其神，但作为一种中药，它确实是比较名贵的品种，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中医认为，灵芝性平，味微苦，入心肺肝肾四经，以补肾养肝、补气安神、止咳平喘为主要功效，是一种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神奇珍品，素有灵芝仙草的美誉，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药用价值可见一斑。现代医学也表明，灵芝最能补肝肾。首先，它能加速肝脏对药物及毒物的代谢速度，所以对多种理化及生物因素所引起的肝损伤都有保护和修复作用，可减轻肝脏及肝功能损伤的程度，无论是在肝脏损害发生之前还是发生以后，只要服用灵芝都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另外，灵芝可以缓解和改善肾脏的发炎症状，帮助发炎肾脏处理蛋白质代谢的废物，是肾炎及其他肾病患者的理想护肾食疗之品。而且灵芝对癌细胞可以起到抑制作用，对每一种癌细胞都有效，只是抑制程度高低快慢程度不一样而已。可见灵芝对于大病来说，可及防治于一身。既然如此，大家可以经常喝点灵芝茶，灵芝茶有成品出售，买回来后直接冲饮即可，十分方便，当然自行调制也可以。灵芝10克，茶叶3克，灵芝折断变成小块，与茶叶一起放入茶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静置约5分钟即可饮用。每天一剂，当天喝完，可是情况蓄水，以胃淡为宜。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肝、降血压、血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防癌抗癌。一般来说，灵芝每人每天的用量为10到15克，如果是用于日常的保健，5到10克也可以，可以泡茶或是泡水喝，也可以打成粉来煮粥、做糕点等。当然还可以与其他食物一起烹制，鸡、鸭、牛、羊、猪都可以与之搭档。要想取得十分理想的补益效果，还可以选择鸽子、 与它一起煲汤。灵芝10到15克，鸽子1到2只，枸杞子10来个，红枣3到5个，生姜1小块，食盐、料酒各适量。鸽子宰杀，褪毛除净内脏，生姜1小块洗净拍松，枸杞子、红枣洗净。以上处理好的食材和灵芝一起放入锅中，淋上料酒，添水约800毫升。大水烧开后，改小火保持鸽子熟烂，加入适量食盐调味。食前剪出灵芝药渣即可，每天一次，可供1到2人食用，补益肝肾，扶正固本。在服用灵芝治疗疾病时，大家还要特别注意，灵芝及其相关类保健品特别适用于患有各种常见疾病的中老年人，但是它的抗肿瘤作用仅限于辅助治疗，单纯用灵芝来治疗肿瘤是不妥的。普通人如果想用它来保健，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很多人都迷信野生灵芝的神奇功效，殊不知部分野生灵芝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如果食用可导致人体器官衰竭，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中脘穴。中脘穴是任脉上要穴，养生健体的大穴，位于身体上腹部前正中线上，其中上4寸的地方。使用时可用一手中指和食指的指腹，以适当的力度对其按摩1到2分钟，每天1到3次，或是每周艾灸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按摩或艾灸中脘穴，在防治慢性肝炎及其他多种消化功能疾病方面具有理想的功效。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款祛湿健脾方，快来听一听。
7: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如何祛湿邪，送给每个家庭的祛湿方。今天来说一下改善肿瘤患者放化疗后的副作用。参苓白术散对肿瘤患者放化疗后出现的恶心、食欲差、疲乏无力等副作用有不错的改善作用。葛患者是一名教师，这位患者原来是直肠癌，检查出癌症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后来病灶转移到肝脏，在经过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和部分直肠后，这位患者还需要进行化疗。当然患者的情况不是太好，一是食欲不好，每天排便两三次，体力下降得特别厉害；二是精神压力大，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减轻病人的痛苦，延长寿命，用的就是参苓白术散，里面还加了可以和胃的苏叶，综合调理他的脾胃功能，保护他的免疫的功能。这位患者服药后，一些化疗后会带来的恶心、呕吐、食欲差、脱发等副作用变得很小，体力也恢复得不错。中医谣药食同源之说，参苓白术散里的很多药都是可以用来食用的，比如山药、薏苡仁、莲子等。老年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减弱，消化不好，这时候可以用参苓白术散里的几味药做成药膳食用。扁豆莲子薏苡仁粥，白扁豆、西洋参、莲子肉、薏苡仁、粳米适量，将白扁豆、西洋参、莲子肉、薏苡仁用凉水浸泡2到3个小时，先将西洋参加水煮沸，再把粳米、白扁豆、莲子肉、薏苡仁一起放入，煮到比较粘稠时为佳，滋阴补气，提高脾胃消化功能。做药膳的时候也可以用不锈钢锅，不会影响药效。暑天没劲，食欲差，试试三仁粥。夏季如果只是热，我们好像还能忍受，但是如果加上湿，就变成了闷热的桑拿天，这样的天气就变得非常难熬。每当这种天气偏多的时候，就会接诊很多湿困脾土的患者，他们大部分食欲减退，饭后不消化，浑身倦怠，心烦意乱。其实这些不适就像身体给我们的小提醒，若能够稍加调养，那么整个身体的素质也会得到一个提升，要抓住这个提升自己健康的机会。首先要明白桑拿天为什么会让人这么不舒服。湿邪其实是夏季常见的一种致病邪气，更准确地说，湿邪最常出现在长夏的季节，

0: 论这一季节，小孩子都知道春夏秋冬四季，不过在中医理论中，为了与天之五行、人之五脏、地之五气相配，将一年分为春、夏、长夏、秋、冬五个季节，分别与肝、心、脾、肺、肾五脏相匹配。长夏涵盖了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季节，与脾相通，为什么呢？我们看长夏的时候，由于气候炎热，雨水也多，因为土地酝酿的勃勃生机，很多植物长得很茂盛，这一点与脾主运化、化生精微、补给全身的作用相类似。另外，脾的习性就是喜燥恶湿的，而长夏时节阴雨绵绵，空气潮湿，最容易出现脾虚湿困的现象，表现为脘腹胀满、食欲减退、口淡无味、胸闷想吐等症状，所以在长夏伏天是养脾胃去湿邪的时节。在闷热的天气下，人体为了调节体温都会排汗，汗出的时候带出的不仅仅是水分，身体的能量、热量也通过皮肤往外排，能量少了，身体自然就会感到疲劳，而且出汗以后我们会喝很多水来补充液体，胃液也会因此被稀释，从而降低了人的消化能力，所以很多人在夏天觉得浑身没劲儿，没有食欲。和悦绿豆饮，炎炎夏日的解暑妙方。夏天如何养脾胃去湿热呢？我们在食物上多选用燥湿利湿之品。这类的食物有冬瓜、薏苡仁、赤小豆、绿豆、白扁豆、扣仁等。我们可以用薏苡仁、赤小豆熬汤，也可以用冬瓜与排骨煲汤。冬瓜皮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把冬瓜皮和冬瓜一起煮水，利水渗湿的作用会更强。夏天也可以多食用扁豆，很多人喜欢做扁豆肉丝焖面，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若是想利用扁豆化湿，肉类最好不要选用猪肉，而是选用牛肉。西瓜是夏天常吃的水果，也可以把西瓜放在凉水里泡一泡，最好不要放在冰箱里，以免温度过低损伤脾阳。西瓜翠衣也是健脾利湿的食材，夏季凉拌一下，吃起来清清爽爽，也非常不错。对于夏季的暑湿，我这里有个解暑醒脾开窍的方子，遇到炎热的天气可以用来解暑，那就是荷叶绿豆饮。绿豆衣六克，荷叶六克，将绿豆衣荷叶洗净，放入锅中加水煮开，汤色变绿即可，代茶饮。功用是清热消暑、益气健脾、生清降浊、解毒生津。绿豆衣就是绿豆皮，如果在药店不好买到绿豆衣，也可以用绿豆代替。绿豆衣和荷叶这两个药物相配伍，一升一降。荷叶是生的，能生人的清清之气，绿豆是降的，有心凉解暑的作用。这两个药熬煮后，荷叶在上面飘着，绿豆衣在下面，颜色碧绿，给人一种心旷神怡、很清爽的感觉。在夏季有暑热的人，看见这个就有想喝的欲望。喝的时候既可以温着喝，也可以凉着喝。有火的人要凉着喝，拉肚子有寒的人要温着喝。雨水多的日子要喝三人粥。在夏天雨水较多的时候，温邪导致的眩晕腹泻的人就会比其他的时候多，这时候夏天常用的绿豆汤就要少喝，否则容易导致脾胃的湿气过重，阻止人体气机枢纽的运转。那这时候我们怎么保健呢？在这里推荐一款粥，三人粥。三人粥其实是根据清代名医吴菊通的三人汤变换而成的，原方由杏仁、白蔻仁、薏苡仁加上半夏、竹叶、厚朴、通草、滑石这几味药组成，药方记起来也很有意思，三人爬竹竿扑通滑下来。三人汤是治疗湿温初起、邪在气分、湿重于热的主要方剂，凡是临床上出现以胸闷、午后身热、体倦身重、舌苔白腻、脉濡等为主要表现者，就可以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吴菊通把人体横向的分为上中下三焦，三焦是人体气血津液的通道，人体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废物的排出都在三焦这个大场所进行。 我们说长夏的气候有两个特点，一是湿，一是热。如果湿热侵袭了人体，经常会形成弥漫三焦之势。这时湿热不是单纯的在上焦或者在中焦、下焦，而是充斥在脏腑之间。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吴鞠通认为，湿与热相合，好比油与面合，交结难分，如油入面。因为热在里面，湿在外面，所以先去湿后清热。如何去湿呢？吴鞠通发明了宣上、畅中、肾下三位一体的去湿法，给出了三人汤这个方子。先是针对三焦不同的位置给予相应的药物去宣畅三焦，这样一来三焦的水道通畅了，湿邪就能够畅通而去。之后方中又结合了一些少量轻度的清热之品，做到去湿清热而不至于生寒。三人汤的组方：杏仁、薏仁、白蔻仁、厚朴、通草、滑石、半夏、竹叶。杏仁可以开肺气在上焦，薏仁可以泻下焦湿邪。白蔻仁是什么呢？大家在菜市场卖干货的地方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当然药房和超市也有卖的。白蔻仁经常被用作香料，有些人喜欢在炖肉时放一点。中医认为白蔻仁辛温芳香，可以醒脾入中焦。脾被湿困住了以后，它不开达，不能运化，而蔻仁可以让脾醒过来工作。如此用上了这三味药，上焦开了，中焦醒了，下焦利了，剩余的几味药也配合着君药，大家协同作战，把湿热之邪从三焦清出去。三人汤对于祛湿三焦湿邪、调理脾胃功能有着显著的功效。不过这毕竟是药方，使用时需经正规医生辨证加减。作为日常保健，大家可以把三人汤替换成三人粥，尤其是在夏季湿热的天气下。三人粥怎么做呢？材料是薏仁30克、粳米50克、白蔻仁6克、炒杏仁5克。炒杏仁去皮，煎后剁碎，白蔻仁剁碎，将薏仁和粳米在一起煮粥，起锅前5分钟放入炒杏仁碎、白蔻仁碎，每天1到2次，连服3到5日，升上、畅中、利下，帮助身体在暑湿中恢复平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杏仁可以润肺散滞，但是因为苦杏仁的种皮和胚芽部分含有剧毒，所以食用时一定要去除皮尖。这三人相配可以起到升上、畅中、利下的作用，帮助身体在暑湿中恢复平衡。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现在患上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要如何预防与对症治疗呢？
3: 脂肪肝简单说就是肝脏里堆积了太多脂肪，让肝脏细胞发生了变性，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严重性，甚至不当回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沉默的杀手。脂肪肝其实就是肝脏生病了，里面充满了脂肪，造成脂肪肝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比如吃得太油腻，运动太少，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也会增加得脂肪肝的风险。更糟糕的是，长期大量喝酒也会让肝脏变成脂肪仓库。你知道吗？现在脂肪肝的流行率越来越高， 据统计，普通成年人中脂肪肝的流行率约为 32.5%。

0: 而五，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脂肪肝。而在高发人群中，如糖尿病患者，脂肪肝的发生率更是高达 70%，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更可怕的是，脂肪肝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发展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预防和治疗脂肪肝真的刻不容缓。那么怎么预防和治疗脂肪肝呢？其实方法并不难，就是要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要控制饮食，少吃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其次要多运动，让身体动起来，消耗掉多余的脂肪。还有就是要定期体检，一旦发现脂肪肝就要及时治疗。对于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除了改变生活习惯，还可能需要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但记住，药物治疗不是万能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生活方式，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总之，脂肪肝是个大问题，它能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肝脏，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早期预防，早期治疗，让肝脏健康起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告别脂肪肝，拥抱健康人生。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十一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

0: 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鲁智深一路风尘奔赴东京汴梁，初到大相国寺的他又会有着怎样的际遇？请听《水浒传》第22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2集。
3: 鲁智深吃完了一个烧饼，旁边有人说话了：“哎，朋友，吃烧饼你也不问问价吗？”鲁智深顺声音往旁边一瞧，由一棵大树的后头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嘿，闹了半天还是个和尚，这和尚偷嘴吃是不是也犯戒呀？”啊，他这句话呀，问得鲁智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
4: 哎，朋友，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你的，我以为是哪位打差的樵夫忘到这儿的呢。”“
3: 嘿，你可真会以为啊，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多好，你一饿了，老天爷给你下烧饼，还夹着牛肉，你吃完就拉倒啊，可世上有这事儿吗？”
4: 鲁智深说：“洒家吃了你的烧饼，我给你钱也就是了，你何必这么抢白人呢？”
3: 这个人听鲁智深一说洒家这句话，他愣了一下，看了看鲁智深：“
4: 哼，和尚，不是我抢呗你，有道是荒年一餐黄金一千呐，你说给我钱，可现在我要吃饭，钱能当烧饼吗？啊，你有钱没地儿买去。”
3: 鲁智深说：“那你说得怎么办呢？”这人听到这儿，他把鲁智深又仔细地端详了端详，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好几眼，最后他面带微笑：“我说怎么办呢？这事儿也好办，你不是吃了我一个烧饼吗？我得知道知道你是谁，我这烧饼是谁吃的，你得报个名字出来。”
4: 鲁智深一听：“嘿，我寻思这事儿得多麻烦呢，就报个名啊，那还不好说吗？如此说来，我告诉你，洒家是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僧人，法号智深。”“
3: 哦，智深，您是从小出家吗？”“
4: 嗯，洒家是半路出家。”“
3: 哦，请问您俗家的大名呢？”“
4: 你问我俗家吗？俺姓鲁，名达。”“
3: 鲁达，您不是中经略相公府里边的提辖吗？”“
4: 啊，正是洒家。”“
3: 嘿，您不认识我了，大哥，兄弟给您见礼了。”说着话，这个人扑通就跪下了。鲁智深愣了，心想怎么回事，吃这一烧饼吃出个兄弟来啊？他赶紧用手相搀：“
4: 哎哎，请问壮士，您贵姓高名？”“
3: 嗨，鲁提辖，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出了家当了和尚，装束都变了，我还能认得您呢？您就不认识我了啊？”让他这一说呀，鲁智深这才仔细地端详一下面前这位英雄。他一看这个人头戴繁阳毡大帽，身穿白战袍，青白相间的裹腿踏山麻鞋，肋挎一口雁翎刀，四方脸，五官端正，一派英武豪气。“
4: 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史进兄弟吧？”“
3: 嘿，正是小弟。”面前这个人正是九纹龙史进。鲁智深一看他是史进，照着九纹龙的肩膀啪就是一巴掌：“嘿，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
4: 哎，大哥别提了，那天在潘家酒楼，咱们哥仨分手之后第二天，我就听说

0: 军三拳打死了镇关西，这魏州城里边都轰动了。兄弟，我由心里边佩服您，您这叫惩恶扬善，壮士所为。可我也知道啊，这是人命官司啊，啊，这也不好打呀。我想要找您，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好家伙，我这一找您呐，我才发现官府也在找您呢。感情您跑了，官府的人把我好顿盘问呐，以为我知道您的去处呢。我一看这事儿不好，干脆撤吧，我就离开魏州了。离开魏州，我就奔延安府，我找我师父王进去。可到了那儿之后，才知道我师父王进、公冲到山东青州来了。有人让我呀在那儿等着，我一问得等多少天呢？他们说得等半个多月。这玩意儿在那坐着干等人，谁受得了啊？我一算计呀，干脆我上青州这儿找我师父来得了。这不吗，我就奔这儿来了。这一路上，唉，见了不少官府欺人、百姓遭难的事儿啊。我心里边现在倒觉着，找着我师父磨个官差也没什么意思了。可偏巧我到青州之后呢，我师父提前把公事办完了，他回去了。你说这不是该着师徒没缘吗？我又扑了个空。这不吗，我正准备往回走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提辖，您怎么当上和尚了啊？哎，鲁智深说别提了，洒家我这也是一言难尽呐。鲁智深把自个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一直讲到挨了一天饿，从瓦罐寺里边让人家给撵出来吃烧饼，碰见石进。石进听完了之后乐了，嘿，大哥，这烧饼夹肉啊，您还接着吃，我看出来了，您饿坏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是玩笑话，我已经吃饱了，这是带在身上准备青黄不接打盹的干粮，您快把它吃了。然后呢，咱俩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我看，大哥，您就别等着了。鲁智深一听，好嘞。这阵鲁智深可就不客气了，他抓起烧饼来，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钢叉，三口剩一个甲，四口完了又重拿，转眼的功夫十来个烧饼全呛了，一扑了肚子。石进说怎么样，这回您稳住神了吧？鲁智深说：“洒家今天才知道这烧饼这么好吃。”石进说：“嘿，我告诉您，这就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呀！别说是烧饼了，大哥，下一步您打算上哪儿呢？”鲁智深说：“上哪儿？我还得回那瓦罐寺。兄弟，我那包袱还在那瓦罐寺里边放着呢，那里头有我的盘缠银子。”换洗的衣服不取回来怎么上东京呢？再者说，寺里边这两个恶棍十分猖狂，不要他的狗命我吃睡都不安。贤弟，可愿意助我一膀之力吗？史进说，这个还用说吗，兄弟一定跟你同去铲除这两个人间的祸害。好，如此说来，跟我来。说到这儿，史进走到旁边树后边，一伸手取过来那口长柄泼刀。鲁智深说，你这刀怎么放这儿了？嗨，刚才呀，我是到那树后边方便方便，把刀就立到那儿了。史进一手提刀，把那个包烧饼的蓝布搭包往腰里边一系，这回咱们走吧。两个人随后就奔瓦罐寺这儿来。路上走着，鲁智深跟史进就说了，贤弟，庙里边这两个小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你我弟兄要多加小心。史进说，这样吧，咱俩呀给他动点智谋，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您看怎么样？好，就听你的。两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就走回了瓦罐寺。鲁智深跟史进来到瓦罐寺之后，一直奔后院。当他们走到后院门外的时候，远远地见那后大殿的院门紧紧地关闭着。鲁智深把脚步放轻，冲史进一摆手，告诉他，你也轻着点儿。 轻轻地来到门前，瞄一目透过门缝往里边观瞧。哎呦，这里头那几个被饿得面黄肌瘦的和尚，一个个都被绑到那松树上了。那生铁佛崔道成跟那飞天夜叉邱小乙，一个手里边提了着三门剑，一个手里边提了着泼刀，冲着这几个和尚正在这说话呢。
1: 嘿嘿，你们寻思找来那和尚就能把我们赶走了？哎，做梦！看见了没？那和尚让我们给打跑了，他再也不敢来了。可你们这几个秃驴，我们也不能留着你了。哼，本来我们是不想杀你们，给你们点吃的，寻思养活着你们。可你们是恩将仇报，不知好歹，总想搬弄是非，制造麻烦。那好吧，今儿个我们可就不客气了，送你们上西天去见你们那佛爷去。今天我们让你们怎么死呢？要是一人一刀，那就便宜了你们了。这回呀，你们五个人，让你们五个死法，我先开这第一个头。说着话，这邱小乙来到紧靠边的这个和尚的跟前，他把这三门剑在手里面一晃。你说吧，你想怎么死？这和尚本来那脸啊就是黄的，现在吓得面如白纸，一点血色都没了。
2: 邱大爷，那个和尚他是自个儿来的，不是我们请来的，您别冤枉我们。
1: 嘿嘿，我告诉你吧，下贼，现在就是那和尚真是自个儿来的，我也不留着你们了。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们哥俩呀要搬家了啊，我们要搬家，把这个地方的祸害根苗都得铲除净了。告诉你们，那个和尚一走，他准得给别人送信儿去，我们呢就不等他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让他这回来扑个空。干脆你就说句痛快话吧，愿意怎么死说。
2: 我那怎么死都行啊。
1: 那好，今天我先给你来个开堂摘心吧，啊，让你死个贺亮啊。
0: 说到这儿，这邱小乙把这三门剑一摆，双手抱剑柄，朝着这个和尚前胸就要刺。正这个时候，鲁智深一看到时候了，他把方便铲一横，用这大铲头朝那门上使劲一撞，咔嚓咣啊，一下子这门就给撞开了，把院里人都吓了一跳。鲁智深大喊了一声，洒家回来了。刚吃完饭，这嗓子底气特足啊，邱小乙跟崔道成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回头观瞧。哎呦，一瞧这大和尚又回来了，这可出乎他们俩的意料之外。崔道成手横泼刀，走到鲁智深的近前，他看了看他，呵呵，你胆子不小啊，还真回来了。这大概是阎王爷安排，注定你得跟他们一块儿死，所以你就又回来了，是不是？嘿嘿，洒家回来正是要送你去见阎王爷。砍斩，哗啦，一铲奔着崔道成就铲过来了。崔道成忙往旁边一闪身，摆泼刀迎战。邱小乙从旁边一晃三门剑，斜刺里冲上来，刚要向鲁智深进攻。这时候九纹龙史进躲在门外边，早看得清清楚楚，他一个箭步窜进院内，摆开手中泼刀，就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斜着照邱小乙一刀就劈下来了。邱小乙赶忙往旁边抽身撤剑迎战史进。史进这个泼刀那简直就好像疾风暴雨，不容喘息，刀刀紧逼，是步步不让。邱小乙这口三门剑拨打堂架，想抽手进招，可一直得不到空隙。

使劲这口破刀，逼得邱小乙是边打边退。邱小乙退来退去，就正退到被绑着的那个和尚的面前。这邱小乙呀，要按着往常，在征战之中，他会瞻前顾后，关照退路。可今儿个，他面前碰上的是一个来势凶猛的对手，这邱小乙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了，没工夫看后边了。被绑在树上的这个饿得有气无力的和尚，他瞅着邱小乙退到自己的近前了，这和尚心里就想了：哎呀，今儿个他不死，我就得死啊！不是这两位赶来，现在大概我已经早死了一会儿了，我呀喝出去了，我得帮他们一个忙。他看着邱小乙临近了，自个儿这胳膊被绑着呢，但是腿没绑啊。这和尚心想：我呀，我踢他一脚。他照亮了照亮，饿的踢一脚的这劲儿都没了。没劲儿啊，没劲儿，我也伸一腿。想到这儿，这和尚把这腿可就伸出来了，他正伸到邱小乙的那脚后跟这儿。这邱小乙往后刚要再退，这脚一动，被和尚这腿这么一绊，噔噔噔噔，砰！正倚着和尚的胸前，邱小乙这脑袋呀，正在和尚这下巴壳这儿。这和尚可是真急了，我们叫他愤怒的和尚，或者叫他弱者的挣扎都可以。这和尚一低头，吭哧一口就把邱小乙这耳朵给咬住了。这和尚饿了多少天了，全身都没劲儿了，唯有负责咀嚼的这牙齿一遇见咬的东西还显得格外有劲儿。这一嘴咬住可就不撒开了，邱小乙疼得妈呀一声叫唤，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他把剑一摆，正想向身后要刺过去，只有文龙使劲反应机敏，他双手把坡刀往前一捅，嘿，这一刀捅进了邱小乙的前胸。这邱小乙没给和尚开膛，自个儿先开了膛了。邱小乙一声惨叫，是当场毙命。他这一叫唤呢，跟鲁智深正在交战的生铁佛崔道成听声音就知道这同伙完了，不然的话出不来这动静。崔道成本来就不是鲁智深的对手啊，他知道同伙一完，他自个儿一个人更打不了鲁智深了。他虚砍一刀，转身行一纵身，他想要跳上房去从高处逃命。感情这和尚练过轻身术，会蹿房越脊高来高去。当他纵身起来正要脚踏房顶的时候，鲁智深这阵也急了。鲁智深心想：你想跑啊，洒家焉能就此放你逃跑。他把这水磨铲杖瞄准了崔道成，哗啦，这一声喊，这铲杖飞出手去了。这大铲头像小簸箕一样，正铲在崔道成的腰骨上，咔嚓一声，脊椎骨铲断，崔道成从半空中扑通就摔下来了，连铲带摔当场咽气。鲁智深走到他跟前，把铲杖提了起来，看了看他，嘿嘿，生铁佛闹了半天也不是生铁的。他一猫腰，在崔道成那脖子上把他挂的那串铁素珠给摘下来，颠弄了颠弄，在手里边看了看。鲁智深心想：这东西既可念佛又可练武，这是个有用的东西，这玩意儿啊，我带上吧。嘣，他套自个儿脖子上了。鲁智深当场把几个被绑着的和尚全部放开。听和尚们说了，说那大殿里边那姑娘还在那儿绑着呢，他们又到大殿里边把那姑娘放开了。

0: 鲁智深找到了自己的包裹背在身上。这些个和尚对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呢，真是千恩万谢呀！您二位就是我们救命的活菩萨，您就是我们的恩公啊！但是对死的这两具尸首怎么处理呢？几个和尚都犯了难了，不知怎么办好了。鲁智深说：“这有什么犯难的？把他们拉到外头，弄几捆干柴，把它烧了就得了。”鲁智深帮着他们火化了两个罪恶的尸体，这一折腾，天可就黑下来了。鲁智深跟史进俩人一商量，今儿不能走了，两个人就在这庙里边暂住了一夜，让那个姑娘单独在一间禅堂里边住宿。第二天一大早，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告辞了几个和尚，领着那姑娘离开了马冠寺，一直把这姑娘送回家去。这姑娘的家里人自然是对这二位是百般的感谢了。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最后离开姑娘的家，走到了三岔路口，史进就说：“大哥，我可不能跟您走了，您去东京要奔大相国寺，我得往回走啊。”鲁智深说：“你往回走上哪儿去呢？”史进说：“现在看来，我只好去少华山找朱武那几位弟兄去了，日后再慢慢的找出路吧。”鲁智深说：“那也好，贤弟，你我弟兄后会有期，我到东京大相国寺之后，要是混得上个主持方丈什么的，你可以到这儿来找我啊，看不行你也落发当和尚得了啊。”史进说：“好吧，到时候再说啊。”两个人谈唠了一阵，最后各自嘱咐保重，分头上路。鲁智深是继续赶路，这一天上午他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这东京汴梁是大宋朝的国都，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进城之后，鲁智深一瞧，那真是三街六市，千门万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贵荣华之地，八方军政汇集，成王朝统领中心。大街接大街，小巷套小巷，远有宫廷楼阁，近有花巷柳街，三教九流，士农工商，高低层次是来去匆匆。这鲁智深提了这禅杖，左瞧右看，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不够使唤你了，一边走着一边瞧着，一边瞧着他一边打听着，最后就来到了大相国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群市井无赖会如何刁难鲁智深？性格刚烈的鲁智深又会怎样应对这群泼皮地痞呢？请听《水浒传》第23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23集。
0: 这鲁智深提了这禅杖，左瞧右看，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不够使唤你了，一边走着一边瞧着，一边瞧着他一边打听着，最后就来到了大相国寺。他一瞅这一片寺院，巍峨肃穆，气势雄浑，进了山门，找到了一名隐童，说明自己的来意。这隐童把鲁智

琛就领给了一位知客僧。这位知客僧一看鲁智深这模样，挎着戒刀，提着禅杖，脖子上面挂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身上背个大包袱，这位哪像个和尚啊？这不是刚结完道的山大王吗？怎么来这么一位啊？但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那儿来的，这不敢慢待呀，赶紧禀告给主持僧智清长老。智清长老一听是从智真那儿来的，马上吩咐传见。知客僧领着鲁智深来到了禅堂，远路来僧拜见长老，这可都有一套佛门规矩。这位鲁智深呐，蛤蟆跳井，不懂，问什么什么都不大明白。这几位和尚一看他是不是和尚啊，真值得怀疑。这位鲁智深这阵不知道别的，就知道智真长老有封信要交给智清长老，他先把这信给呈上来了。知客僧把这信呈给了智清长老，智清长老接过信来，打开一瞧，一看上边写着：“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贤弟清功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言魁元，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必似禅月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乃中经略县公府下提辖鲁达，唯因打死人命，情愿落发为僧，又两次因醉酒闹僧堂，知是人等不能和顺，特来上刹，万望做知事人员收入，切勿推却。幸甚幸甚，禅师慈悲，珍重珍重。”知行长老看完了信，又瞧了瞧面前的这位鲁智深，心想：“师弟呀，你可真不错呀，你给我送了个背着人命难又喝酒闹事的和尚来，在你那儿待不了了，给我送来了啊！你教化不了他，让我来教化他。哎呀，你可真会弄啊！你说这位我把他往哪儿安排呀？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先接待吧。”知青长老马上吩咐尹童，领着这位智深先到旁边去用饭，让他休息休息。哎，尹童把鲁智深领走了。他领走之后，智青长老把首座监寺都寺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都找到了一块，共同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对这位智深怎么安排。智青长老就说了：“你们几位看看，这智深应该安排他干什么好呢？”老半天没人说话。你们倒是说话呀，到底安排他干什么好啊？首座在旁边说了：“长老，我看这个人这长相貌相啊，他不该上咱这儿来。”“哦，那应该上哪儿去呢？”“他呀，应该让他上监狱里边看犯人去，保证都能给镇护住，谁也不敢跑。”“嗨，不要说笑话了，既已到此，就该给他个去处。”“给他个去处上哪儿啊？”这都寺说话了：“我看呐，让他呀去那酸枣门外看菜园子去，当菜头。咱那块菜园子近2年换了4-5个人了，谁也看不住，因为那园子边上有2大害。一大害呢，是东边的那个经营第五队的那些军汉们，逢年过节他们缺菜吃了，老上咱们那儿去偷去。这个呢还倒是有时有赏的。再一大害也是最厉害的，这一害就是那菜园子边上那伙泼皮，听说啊一共有20来个。这些个人都是赌博成性，输了房子卖了地的无业游民。俗话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位靠菜园子就吃菜了。吃菜咱倒不怕，

0: 灵宝不敢得罪他们呢，只好随他们的便儿，白天拿，晚上偷，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全当没看着，这才算得点安生。就是这样，那灵宝啊也不愿意干这活，他说了，吃不好睡不安呐，他没有安全感呐。我呢想给换个人，可谁一听说去看菜园子，那比上刀山还害怕，谁也不去。我这一直犯愁呢，我看呐，这个智深可以去干这个活，他呀长得这模样让人瞅着就害怕，说不定他去了真能把那伙泼皮呀给镇唬住。知青长老一听，阿弥陀佛，他初到此处就让他跟那些泼皮打交道，未免不大合适吧，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对不住智真长老啊。哎呦，我说老主持，我们只是让他去试一试，不行的话再回来嘛，不然您说往哪儿安排他。嗯，知青长老听到这儿琢磨了琢磨，哎呀，看来也就得如此了，好吧，那么着就让他去看菜园子吧。研究的结果出来了，这都司马上派人把鲁智深叫到智真长老的面前。智真长老看了看鲁智深，智深呐，你既是受师兄派遣而来，我们自当另眼相看呐。方才斟酌再三，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知事，就是到酸枣门外东岳庙侧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吧。哎，多谢长老。鲁智深嘴里边说谢长老啊，但是对长老说的最后这句话听得稀里糊涂。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菜园谢雨是什么呀？他不知道。其实啊，智青长老说这话用语比较精炼，菜园谢雨就是说菜园子那里边还有两间官房，官房叫谢雨，你到那儿住着呀，去尽你的责任。鲁智深没听懂啊，他自个儿还琢磨着，菜园谢雨，这河南话我没听明白吧，菜园谢雨吧，财源，财源茂盛达三江，财源是钱呐，让我管钱。谢雨呢？什么叫谢雨？不是谢雨，是谢驴吧？不对，这管钱跟谢驴这两样也不挨着。嗯，大相国寺不同五台山呐，人家这会儿是大地方，这大地方的和尚见识广，有学问，说话咬文嚼字儿，我跟别人呢、再慢慢的问问，别在这瞎问，显得咱们露怯，所以鲁智深就答应下来了。知青长老告诉都司，令他先在这里安住一夜，明天早晨带他就去吧。是。都司领着鲁智深往外走，出了方丈往后边走的功夫，这鲁智深就问：“哎，我说师兄，明天让我去干什么呀？”哦，怎么你还没听清啊，让你上酸枣门外去看菜园子。啊，看菜园子？哎，老方丈好像他不是这么说的。怎么不是这么说的？没跟你说吗，让你去看菜园谢雨吗？哦，菜园呐，不是财园，谢雨。哎，那谢雨就是啊，那里边有两间官房住的地方，知道吗？得你住着，总不能让你在那地垄沟里睡觉，黄瓜架底下乘凉啊。哦，感情是上咱家看菜园子。哎，师兄，咱先别往后边走，我得回去。
1: 哎，你怎么回去？
0: 我得跟老方丈说说，不能让我去看菜园子。咱家在五台山的时候，智真长老就跟我说过，让我到东京来，在大相国寺里边给我个指使当当。 咱信里边也。

0: 是写上的。我琢磨着杂家悼词怎么着也得给个都司监司或者别的什么像样的活，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让我去看菜园子。哦，张天让我去跟那白菜萝卜作伴，杂家受不得这种清闲。在五台山上我天天坐禅，跟和尚们在一起我还憋得难受呢。不管怎么说，那还是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回倒好，跟菜在一块儿，都是死物，这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得去找长老说说。独自说，哎，智深，您呐，先别走，听我说。我跟你讲啊，咱这大香国寺啊，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第一大寺院。别说在这当个知识僧人，您就是在这当个看门的，也显得有光彩。您来呢，按说冲着至真长老的面子，得给您安排个像样的知识。不过咱这寺院里头有个规矩，佛门净地不徇私情，干什么都得凭本事，一步步的往上熬。比方说吧，咱这儿的知识有些个清职，就是没有实事干的，像什么维纳呀、侍者呀、书记呀、首座呀，这些个呢都有人了。没人您大概也干不了，瞅您这脾气秉性就不是干这个安静活的人。再呢就是那上等知识了，什么都司、监司、提点、院主，这倒是有实权，掌管着钱财物品。可是您初来乍到的，能给您这样的重职吗？啊，现在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是一年一年的熬上来的，没有一进门就上这个位儿的。中等的知识呢，这就是主事人员了，管店的叫店主，管阁的叫阁主，管化缘的叫化主，管经卷的叫藏主，管澡堂子的叫狱主。这些个位呢都是各把一摊儿，各管一伙子人儿，操心费力也不容易。您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熟，也不能让您干这个活。再就是末等之事了，也就是各位头事人员，管塔的叫塔头，管钟的叫钟头，管饭的叫饭头，管茶的叫茶头，管菜园子的叫菜头，管茅房的叫净头。除了这些个主事头事，底下就是闲杂僧仪了，扫天挂地的，看门烧火的，打更巡夜的，劈柴挑水的。您这个活呢还不属于闲杂僧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呢也叫个头，看菜园子，这是菜头。鲁智深说，照你这么说，那我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当一辈子菜和尚。哎，不是这意思，这个菜园子您要看好了，顶多也就是一年就提拔你了，你可以当个塔头啊，哎，芋头啊。哦，不看菜园子，看澡堂子，全看你们这帮光腚和尚。哎，您这话说的就难听了，哎，也不见得非得当芋头。哎，也许呢提您个画主或者是藏主，您干一年要再干好了呢，就许提您个监寺、都寺什么的，三两年呢您就提上来了。
1: 嗯，原来你们这个庙里头也像官场一样啊，啊，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熬啊，这大宋朝无处不学官。既如此说，咱家就先去菜园子喝几天清风。
0: 哎，我说智深呐，这看菜园子也有它的好处啊，这块菜地呀，供着咱们大相国寺里边的僧人们用菜，每天呢，伙房里边去人，挑那么二十多担菜，剩下的呢就归你一个人受用了。你自己要吃不了啊，还可以卖点，不过你在那儿看菜园子，记住我的话，可别太死心了，有几个惹不起的邻居你得处好了，要处不好你可要吃亏。嗯，怎么还有惹不起的邻居？咱家不曾晓得。
2: 哎，你不晓得我才告诉你呀，那菜园子周围呀有那么十来个赌波输光了家产的泼皮无赖，常上菜地里边去挤油。
1: 青菜又不是芝麻，哪来的油好挤？
2: 我这是比方，他们呢偷菜去卖钱去，不务正业，你要惹他，他 他就找你的麻烦。
0: 怎么？他偷菜还要找我的麻烦？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2: 哎，我说智深呐，你到东京还不知道这儿的风情，地方越大，这礼呀越不好讲。明天你去，你呀就别惹他们就得了，你准没事儿。
0: 嘿嘿，明天咱家偏要指指这个罗锅。怎么样子？你给我写上一张榜文，就说智深在此，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闹。
2: 那，
0: 你就这么写，不这么写，咱家我就不去了。
2: 那，哎，好吧。不到了第二天，这都寺果然按着鲁智深的意思，就写了一道库斯榜文，就贴到那个菜园子谢雨门上了。上面是这么写的：大相国寺，杨伟管菜园僧人智深前来主持，即日掌管，不准闲杂人等入园搅扰。
3: 这榜文一贴出来，还真引起了一点震动。
2: 谁震动了？菜园子附近的这几位泼皮。泼皮呀、啊、这是南宋时候的称号，相当于现在的地痞、地赖、流氓、嘎瞎、瘪三儿、玩闹之类的。菜园子边上这几个泼皮有俩头，一个叫过街鼠张三儿，一个叫青草蛇李四。这二位一看这张榜文，马上东奔西走，紧急集合，把自个儿这一摸子的好不错的泼皮成员全找来了。这些位能耐不大，都有自个儿的雅号。什么雅号？就是外号。有的叫滚刀肉，还有叫拧头筋，什么橡皮脸、村脚跟、滑溜蛋、吹死牛、气死亲爹、脚杠头。你听这名多别扭。大伙儿在这菜园子边上沟帮子底下就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由青草蛇李四主持。
3: 我说你们听见了没有？看菜园子的可又换了人了啊，告示出来了，说这和尚叫智深。最可气的是这几任看菜园子的都没写过这个词儿，这回他写出来了，说什么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乱。这冲谁呀、啊？啊，这冲咱们哥们儿，这叫敲锣震猴，拍的桌子吓唬猫。人没来呢，先给咱们哥们儿耍个威风。你说咱们能听他这辣了骨叫唤吗？不能，不能。
0: 我看这小子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
3: 咱们弟兄先杀杀他那个下马威，打他个碰头好，让他也知道知道，唐人是命捏的，锅是铁打的，寡妇嫂子也是个老娘们。对，怎么收拾他？那还用费吹牛大的劲儿吗？啊，等他来了，咱就往那一溜达。他要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咱就让他把那什么榜文呢撕下来当擦顶纸。他要是敢对咱们哥们儿斜楞眼哼大气儿，咱就一起动手打他个十月莲花落，正月梅花开，不叫好听的咱不能饶他。
0: 对，就这么办。
2: 第二天鲁智深到这儿来了，原来看菜园子的和尚向他做了一番交代，负责种菜的几个道人到这儿呢，跟这位新菜头也都见了面，各就各位，都干自个儿的活去了。鲁智深呢，把自己的行李安放好喽，戒刀挂在墙上，禅杖立到了门后，然后走出房门，站在这一片菜地边上，双手一掐腰，做了两口深呼吸。唉，大有一种旅行者到了目的地的松弛感。
0: 真没想到鲁提辖今日在东京酸枣门外成了菜头。嘿，
2: 他正在这儿发出由衷的感慨呢，那哥几个来了，是从那个护菜园子的土墙上跳进来的。进门之后，连咳嗽带吐痰，瘪了个脑袋，迈着螃蟹步就过来了。鲁智深一瞧就知道了，这几位就是他们嘱咐我不可得罪的那几个泼皮，看来今天是

0: 风上了。
1: 哎，你们是干什么？
0: 这一嗓子就像点了个麻雷子似的，把这哥几个吓得一哆嗦。哟，好大嗓门啊，仔细一瞧，哎呀，好大个儿啊，认真再一看，耶，好厉害的模样啊。一瞧这胖大和尚站在那儿，威势逼人，令人望而却步。这是谁把庙里边那罗汉给搬这儿来了？好大块儿啊，嘿，块儿大，块儿大是他哥一个，我们块儿小是哥八个，耗子多了不怕猫，给他点颜色。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

0: 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 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如为您献上相声《相面》。生活里总有人把对未知的焦虑寄托在那些玄而又玄的解读上，却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努力。其实真正的好运从来不是算出来的，而是靠双手拼出来的。靠谱的方向不是那些所谓的大师给的，而是自己一步步闯出来的。那些看手相能相面的所谓大师，全都是忽悠人的骗子。接下来请侯宝林、郭启如两位大师为您揭穿骗局。
7: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8: 也不敢那么说。
7: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8: 这也不敢那么说。
7: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
8: 我。怎么意思？
7: 想干什么？
8: 您让我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7: 哪一行？
8: 不知道。
7: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8: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 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7: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8: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哎，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哎，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7: 嗨，别信他们这套
8: 啊！
7: 蒙事，
8: 蒙事。
7: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8: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7: 骗，
8: 那也骗人。
7: 住旅馆、饭店
8: 啊，
7: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8: 啊，是啊，
7: 预言家
8: 啊，
7: 大骗啊，
8: 大骗。
7: 哎，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8: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7: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8: 那都是骗人的。
7: 没错
8: 啊。
7: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8: 外国也有啊。
7: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8: 啊，
7: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8: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吧？
7: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8: 怎么不同啊？
7: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8: 啊，白骗。
7: 哎，算卦算命要钱。
8: 哦，
7: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8: 哎，这倒对。
7: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8: 哦，那外国呢？
7: 命相合参。
8: 命相合参，
7: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8: 这我不知道。
7: 我知道。
8: 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7: 哦，算出来了。
8: 哦，这能算得出来。
7: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8: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7: 头发上相。
8: 头发
7: 啊
8: 啊，
7: 没有啊。
8: 我这没有啊。
7: 哦，从来没长过啊。
8: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7: 哦，原来有的啊。
8: 有啊。
7: 哎，头发外国上相
8: 啊。怎么上相？
7: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8: 有，
7: 哎，是黄。
8: 哦，
7: 这都上相。
8: 是
7: 自然角花。
8: 哦，
7: 相书上都有说法。
8: 哦，
7: 皮肤的颜色，
8: 皮肤，
7: 哎，红黄棕墨白。
8: 哦，分那么几色，
7: 相书上都有说法。
8: 哎呦，
7: 嘴唇都上相。
8: 哦，嘴唇
7: 啊，嘴唇
8: 啊，
7: 薄嘴唇富于理智。
8: 哦，
7: 厚嘴唇富于感情。
8: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7: 好。
8: 好，
7: 你这好
8: 啊。好在什么地方？
7: 一薄一厚。
8: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7: 好
8: 啊。这属于什么？
7: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8: 嗯，
7: 好。
8: 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

0: 成功了。
1: 谁搞对象？
2: 我呀、啊。
0: 你呀、啊？
2: 嗯。
0: 行啊。
2: 怎么样？
0: 嗯，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2: 我搞那大象去。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2: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2: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2: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2: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2: 哦，这都是相声说的，
0: 这是我说的。哎，
2: 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像书上他没有这个
2: 啊，
0: 像面子就这么说
2: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2: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2: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2: 那好啊，
0: 嗯，
2: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哦、这么说你信？
2: 哎，我信呢。那那那那你给我来来
0: 来
2: 来来来
0: 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
2: 嗯，
0: 这个
2: 嗯。
0: 先看手相。
2: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2: 哦，手。嗯，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0: 您这个手好啊？
2: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2: 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2: 啊，说说，您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2: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2: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2: 哦，
0: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2: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2: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2: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那么翻我省事。
2: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
0: 别较劲。
2: 没有，
0: 松弛，
2: 哎，
0: 尽量松弛，
2: 是。
0: 嗯，这手有造化。
2: 怎么？
0: 肉的。
2: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
0: 这不肉的，软和，
2: 软和
0: 啊。像书上说，
2: 要、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2: 哦、
0: 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2: 哦，是是是。
0: 再看看你五官。
2: 啊、哦，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2: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儿。
2: 哦，都在。嗯。
0: 五官啊，
2: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2: 好嘛，
0: 这是双桥。
2: 行了，那行了。
0: 核心物在哪？
2: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2: 这这这，我这慢着点。哎，
0: 您这五官
2: 啊，怎么样？
0: 不错。
2: 哦
0: 啊，五官挺好
2: 啊。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2: 哦，
0: 啊，有个特点
2: 啊，哪点特点？
0: 这都长在前边，
2: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样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嗯。
0: 他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2: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2: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2: 哦，鼻子。
0: 嗯
2: 啊，
0: 大头冲下。
2: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2: 啊，
0: 下雨它存水。
2: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2: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2: 哦，
0: 财命最旺。
2: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2: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2: 啊，
0: 就是翻鼻孔。
2: 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0: 不存财，
2: 可不是吗？
0: 嗯。耳朵长得好。
2: 耳朵。
0: 嗯，这都不是瞎说啊。
2: 哦，
0: 您仔细看。
2: 是
0: 一边一个。
2: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2: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2: 嗯，
0: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2: 哦，
0: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2: 天庭
0: 到这个。
2: 嗯，
0: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2: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2: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2: 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2: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2: 18岁，
0: 岁有健忘，
2: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考试吗？
2: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2: 哎，
0: 啊，那年好吗？
2: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2: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2: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2: 你胡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2: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2: 今年我61，
0: 61岁啊？
2: 哎，对，
0: 周岁虚岁？
2: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2: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2: 哎，那62
0: 是吧？62岁啊？
2: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2: 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2: 差多了。
0: 62是吧？
2: 62岁，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属虎的。
2: 哎，怎么属虎的？说鼠的。
0: 喂，虎，
2: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2: 说鼠的那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2: 个儿大块。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2: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2: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2: 庚子
0: 戊寅年，
2: 庚子，
0: 不是你倒属什么？你们弄乱七八糟，
2: 怎么会乱七八糟？哎，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2: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2: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2: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2: 那是啊。
0: 我说属鼠。
2: 哎，
0: 今年62岁。
2: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2: 不错。
0: 岁在庚子。
2: 哎，
0: 对不对？
2: 对。
0: 8月15的生日。
2: 哎，对，谁说的？
0: 对。
2: 6月17。
0: 不好。
2: 怎么不好？
0: 8月15。
2: 对，六月。
0: 六月热呀。
2: 我管他热呢。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2: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2: 6月17。
0: 6月17。
2: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2: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2: 啊！这什么凉快不行
0: 啊？
2: 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2: 夜内子时，
0: 夜12点了。
2: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2: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2: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吧，不说我就算出来了。
2: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2: 哎，62岁
0: 是不是？
2: 哎，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
2: 对
0: 啊，你是6月17，子时生人，
2: 哎，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2: 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2: 是
0: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2: 哎。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
2: 哎，我说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2: 哎呦，顺胎里头算，
0: 你这，
2: 哎呀，
0: 中外合参，
2: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6月17啊，记住啊，
2: 哎，6月17。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3个月怀胎落生。
2: 哎，这怎么会3个月？
0: 我问你啊，这个4个月，
2: 这是10个月呀。
0: 你10个月，
2: 嗯，
0: 那我弄错了。
2: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3狗4了。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 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

0: 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郭达、孙涛与唐静演绎的小品《青春之约》。总有人觉得爱情需要精致的装扮，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对方的目光。接下来这位姑娘为了吸引喜欢之人的注意力，每天都把自己打扮成稀奇古怪的模样，却忘了偏偏爱情有时更在意两个人是否投缘。征婚现场，这对欢喜冤家还能不能越过表象，触碰到彼此的真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再会。

0: 别人征婚乐滔滔，轮到我这儿乱糟糟。那女六号头发一天一个色，分不清是人还是妖啊。
1: 袖子像个鸡毛掸子，裙子像个炸了毛的鸭子，头上别着二斤卡子，怎么看怎么像个傻子。
2: 讨厌！哎，小妹，小妹，你选中了几号？
3: 我选中了男二号。
1: 真的？
3: 可人家没看上我。啊？
1: 这男二号够牛的呀！
2: 小妹，别哭啊。谈恋爱啊，成不成是个缘分，
1: 哎，要顺其自然。你看我跟你嫂子从小青梅竹马，结婚这么多年了，到现在她还叫我果哥，我还叫她美人。哎，
3: 男二号，男二号，男二号，我就要男二号。
2: 哥哥，这男二号究竟什么样啊？怎么把咱小妹迷成这样了？
3: 哇，太特别了，别的男孩都围着我，就是他不理我。
1: 他气质够硬，
3: 他戴着眼镜，话不多，但特别有味道。他远看像周润发，近看像刘德华，左看像王红，右看像郭达。
1: 那还有人样吗？
3: 不许你说我的爱好。
1: 哎呀，小妹呀，其实这个电视征婚呐，别太当真，
2: 对，
1: 这里边水分大了。
2: 就是
1: 这样，先换衣服。
3: 哎，
1: 小妹，
3: 我要在这等着。
2: 哎呀，先换衣服。
1: 你放心，哥替你在这等着他。
2: 哎，走。
4: 导演，再见，再见，导演。
0: 哎呀，我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谈情说爱，这是多么重大的自我超越呀！
1: 大妈，哎呦，大爷，
5: 怎么？
1: 难道我已经成熟到这种地步了吗？
5: 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您是亲友团呢？我是来征婚的。
5: 哦，啊
1: 哈，哎，您看见男二号了吗？
5: 啊，
0: 小妹呀、啊，难道你缺少父爱吗？
5: 你说什么？
0: 你怎么能是男二号呢？
1: 我怎么不能是男二号啊？
0: 好好好好好，我找的就是你啊，我妹妹，嗯，看上你了。
1: 你妹妹是谁呀、啊？
0: 女六号。
1: 妹夫，
0: 妹夫，你认错人了吧你？
1: 我说你转什么圈啊？哎呀，
0: 恕我直言，令妹的打扮真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前天，她打扮得像一只北美洲的绿毛鹦鹉，昨天她又成了澳大利亚的考拉，今天她简直就是一只纯种的美国火鸡呀、啊！这令妹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啊？
1: 我说妹夫，你跟我妹妹都录像三天了，连她长什么样你都没看清楚。
0: 我看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我说你老转什么圈啊？
0: 不是，妹夫，你不能走。妹夫，你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妹妹平时不这样，她从小就特温柔，特善良。有一次，她抓住了一只蚊子，她怕这只蚊子饿死，就把它放进我的蚊帐里边养。哎呦！ 这只蚊子太幸福了。
1: 不是，妹夫，你不能走，你一定得看它一眼。
0: 我已经看了好几天了，
1: 那还在乎这一眼吗？
0: 来人呐，救命啊，逼婚抢亲吗？
1: 求求你别喊了，把警察招来了。
2: 哥哥怎么了？
1: 男二号舞跳的不行。
2: 男二号、啊、哥哥哥哥，他长得好意外啊。
1: 挺住，为了成全咱小妹，只当他是周润发。这么着，你先跟他谈一谈，我去看看小妹，一定把他留住，一定把他留住。
2: 男二号，
0: 怎么，刚才你叫他哥哥
2: 啊，
0: 他叫你妹妹？
2: 是啊。
0: 哎，这女六号卸了妆，看来心里直痒痒啊。刚才她还很疯狂，现在看上去很端庄啊。
2: 啊，请请坐。你在说什么？
0: 啊，请坐，请坐。
2: 啊，你请坐。
0: 这几天在演播厅可能没看清楚，有点误会了。
2: 嗨，我哥哥这个人呢、就是个急脾气，经常好心办坏事。
0: 啊，不不不，他今天就办了一件好事儿啊。
2: 哎，这个事儿啊，你可要想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
0: 哎，强扭的瓜有时候也很甜呐、
2: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为什么不同意、
2: 你不反悔？
0: 我为什么要反悔呢？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热闹啊，
2: 哥哥
0: 啊，
2: 哥哥，我把他说通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哥哥，我也想通了，谢谢你送给了我一个好妹妹。
1: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别客气，走。
0: 妹妹，妹妹，妹妹，
1: 我停。
0: 你刚才叫她什么？妹妹啊。这个妹妹也是你叫的？怎么，难道我应该叫她姐姐？
1: 你应该叫她嫂嫂。
0: 嫂嫂，我跟你说呀，
3: 男二号、你别害怕，我就问你一句话。
0: 问什么？
3: 你为什么没看上我？
0: 一定要回答吗？
3: 一定要回答。
1: 对，一定要回答。
3: 说实话。
1: 说实话。
3: 说
1: 说。
0: 哎呀，我不是看不上你，我压根就没敢看你。我需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一个文静的妻子，我不希望我的家庭变成动物世界。
1: 哎，你怎么能这样子对我妹妹说话呢？
3: 哥，
1: 哎，
3: 没你事儿，他说什么我都喜欢。
1: 我这不有病吗？
3: 你不知道我这样打扮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你是一个动物学家，我以为你会喜欢。

0: 可我不是故意的，男儿呵，再见，
1: 再见。
2: 今天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0: 吃什么？
2: 吃海鲜。
0: 好的。
2: 没带钱。
0: 哥，钱。
3: 哦，

0: 梅，今天晚上我也请你吃饭。
1: 吃什么？
0: 吃海鲜。
1: 没有钱。
0: 哦，回家吃面条吧。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严顺开、洪建涛与小叮当为您呈现小品讲故事。说了20年的老故事，翻过来倒过去没啥变化，这其实都是迷失在记忆里的老人对家人满满的爱啊。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6: 爸，爸，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7: 怎么了，儿子？
6: 哎呦，啊，爸，爷爷呢？爷爷呢？
7: 爷爷怎么了？
6: 爷爷呢？又要给我讲故事了。
7: 哎呀，儿子，听故事多好啊。
6: 好什么呀？爷爷讲的故事我都能背出来了。孙子，过来过来过来。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啊。再好听的故事听3遍也差不多了吧，可是爷爷都给我讲了30多遍了。
7: 儿子，知足吧你，才30多遍，你爸都听300多遍了。爸都听了300多遍了，不照样听着呢吗？我跟你说啊，爷爷现在岁数大了，脑子有点糊涂，这新的呀记不住，老的忘不掉。爷爷为咱们家可是辛苦了一辈子，今天是年三十，必须要让爷爷高兴。哦，他听故事一讲他就高兴，你就好好听故事啊。
6: 爸，可你想过没有，爷爷是高兴了，那我呢有多不高兴啊？
7: 多不高兴你给我听着，而且我还告诉你，

0: 我看得懂
1: 啊。你呀、啊，不愿意跟爷爷说话，爷爷讲故事你也不爱听。
2: 嘿，嘿，哎，爸，您干嘛去？
1: 上街，照旧扫大街，找人说话，讲故事。
3: 哎，爷爷，啊、你不能出去。
1: 干嘛呀？
3: 你出去又走丢了怎么办啊？
1: 这回丢了也没关系，你妈给我写了条了，到时候我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用车把我送回来。
3: 哎，爷爷、嗯、您不就是想给别人讲故事吗？
1: 啊，
4: 那您就讲给我听吧。
2: 兴高采烈，
3: 我最爱听爷爷讲故事了。
2: 兴高采烈的多一点，
3: 爷爷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1: 哎呦，你就那么爱听爷爷讲故事
3: 啊？
1: 行，爷爷给你讲故事啊。
2: 哎呀，
5: 爸，
1: 爷爷肚子里
5: 听你讲故事
1: 可是一肚子的好故事啊。爷爷给你今天讲个好听的故事啊，讲个粮票的故事。
3: 哎呦我的妈呀，爸，
1: 怎么
2: 了？哎呦我的妈呀，好听啊。
1: 我以为你听过这故事呢。
2: 没有，从来没听过。
3: 爷爷、啊、什么是粮票啊？
5: 儿子别着急，爷爷一讲你就知道什么是粮票了。300多遍了，听吧啊。
1: 哎，胖子
5: 啊，
1: 这故事你听过没有？
5: 我听。
1: 那坐下来一起听，一起听。哎，把那小板凳给你爸，你爸从小就爱坐这小板凳，给他坐。
5: 爸，我坐这儿吧。这多宽敞。
1: 你坐那，坐坐下听啊。
5: 爸，你等会儿。
1: 哎呀，孙子，有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嗯、
3: 哦、
1: 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
3: 哦、
1: 哎，还有什么票？那
5: 煤球票。
1: 哎，对，谁让你说了？谁让你说了？我自己想的钱，要你说干什么呀？你以为我糊涂了是不是？
2: 爸，您不糊涂，我糊涂了。
1: 是糊涂了。
3: 爷爷，讲故事吧。
1: 啊、讲故事。
3: 爸，换个位置。
2: 好儿子，我坐这。
1: 哎，别别别，你坐爷爷边上，别动。来来，坐坐坐，来爷爷坐啊。哎，怎么，坐着不舒服？咱俩换个。
2: 舒服舒服，我就是窝得慌。
3: 爸，咱俩换一下吧。
1: 行行，孙子，咱哥俩就别动了啊。
2: 您等会儿，怎么成哥俩了？那行，那俩爹坐着吧。
1: 怎么俩爹啊？你怎么那么说话呀？
2: 你不是都哥俩了吗？可不是俩爹吗？
1: 这哥俩，
3: 有意思啊。
1: 哎呀，说哪儿啊？
3: 煤球票。
1: 哎，对，煤球票。啊，那个时候抽烟呢、啊，还有一香烟票。
5: 对。
1: 下面该说什么票？有一个。
3: 爷爷、嗯、您再好好想想、
1: 嗯、
3: 抽烟还需要什么呀？
1: 还要打火机呀、啊、
3: 不对，叉叉叉叉
1: 火柴啊。啊，对，那个时候火柴还要票。
2: 想起来了。
1: 哎，火柴，哎，这下顺了。哎，底下该说粮票了。那个时候粮票啊，我们家很紧张啊。哎呀，问题出在这个胖子身上。他呀自己就25斤粮食，可吃啊50斤都不够。哎呦，真是！哎，坐下听，坐下听，坐下听啊！
2: 我执意
1: 坐坐坐坐坐下听。那时候啊，我和你奶奶尽量把粮食省下来，让他多吃点儿。
3: 爷爷，你对爸爸可真好。
1: 自己孩子嘛，你爸爸对你不也好吗？
5: 所以咱们对爷爷啊就得更好。
3: 那爷爷讲故事吧。
1: 哎呀，粮食紧张啊。你粮票，哎，有一回啊，爷爷扫大街的时候，扫啊扫啊扫啊扫，突然发现地上一样东西，我捡起来一看，这是什么呀？
3: 啊，粮票。
1: 多少斤啊？
3: 啊，30斤呐。
1: 你怎么都知道
3: 啊？还有。
1: 怎么了？哎呦，你打他了？
5: 没有没有
3: 没有、
1: 哦、我听出来。哎呦，你打他了？
5: 没有、
1: 啊、站起来。
5: 我这爸，您等会儿。我
1: 站起来。从小怎么教育你的？怎么可以打人呢？
5: 没打。
3: 爷爷他没打我、
1: 哦、
3: 他就掐了我一下、
1: 哦、掐你什么？掐你掐比打还恶毒。什么时候学会掐人了你？
3: 爷爷、啊、他没掐我这儿，他就掐我这儿了。

0: 啊，掐错地方了啊，重掐。哎，
1: 爸，根本就不怪我，他跟着瞎搭茬。你说你刚一看还没说什么呢，他就啊两票，你也没说多少斤，他啊30斤，跟着瞎猜。
0: 怎么了？你别说，我真是当时捡起来一看，还真是啊两票。我仔细一看啊30斤，猜对了。我这孩子就是聪明。哎，当时我拿了2票，可高兴了，心想解决咱家的好几个月的粮食啊，我太高兴了。我，你们俩在听吗？
2: 在听，
0: 我怎么捡了30斤2票？你们怎么一点都没反应呢？
3: 兴高采烈啊，30斤呢！
0: 这就对了嘛！哎呀，我拿了2票，赶紧回家呀！我走到半道上一想，不对呀、啊！哎呦，那丢2票的那个人，他这一下子这个月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哎呦，我赶紧回到捡2票的地方，坐地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始终没有人来找这个2票。
4: 爷爷，那你后来把这30斤粮怎么办啊？
0: 捡的东西咱们不能花呀，我就上交了，交给了警察叔叔。
4: 哦，爷爷太伟大了。
1: 爷爷讲的故事好不好？
0: 好听吧？
4: 好听。
0: 爷爷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4: 爸，
1: 让爷爷高兴。
4: 爷爷，我求求您、给我讲个煤球票的故事好吗？
0: 哎，行，煤球票啊，还爱听煤球票。哎，那个煤球票，煤球票不是不好听，爷爷给你讲个好听的，保证你从来没听到过的粮票的故事。怎么了？
4: 没事，
0: 听过了
3: 没有？
4: 从来没听过。
0: 我记得好像从来没跟你们讲过嘛。
4: 爷爷，什么是粮票？
0: 哎，有一时期，哎呀，我口渴的要命，想喝点水。哎，给我来一瓶摇一摇。
4: 爸，摇一摇。
1: 什么摇一摇？
4: 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
1: 好嘞，福爸起来，帮我给你拿水来。儿子，过来。看见没有？爷爷讲故事就高兴，一高兴又能吃又能喝的。我给你算笔账啊。你看，爷爷讲一个故事才5分钟，俩故事才10分钟，你就是不高兴，才不高兴10分钟，可是爷爷能高兴一整天呢。
4: 划算。哎，爷爷睡着了，
1: 快扶着爷爷。
4: 爸爸，你把爷爷扶回房间睡吧。
1: 爷爷现在岁数大，坐这儿想睡觉，一躺下睡不着。
4: 可是我怕爷爷会摔下来啊。
1: 怎么会呢？他要是摔下来，还有他儿子我呢。
4: 对，还有你儿子我呢。爷爷笑了，爷爷肯定在做梦。
1: 梦里啊，还在给你讲故事。
4: 讲粮票的故事。
0: 什么粮票？
4: 哎，爷爷你怎么醒了？哟，
0: 孙子，我一听到粮票，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给你说说。
4: 爷爷，咱们这么着好不好？咱们回到房间里，您躺在床上，我听您讲粮票的故事好吗？
0: 这主意好。
4: 走，
0: 走，
1: 好好听爷爷讲故事啊。
4: 知道了。
1: 好儿子，让爷爷高兴啊。这大过年的，只要老人高兴，全家都高兴。
5: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 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季、赵岩带来相声《春联》。这部作品也叫《对春联》，是流传百年的清门相声。过去的版本就像书房里的古籍，满篇都是书本里的典故，虽然听着文雅考究，可咱们普通老百姓听着总觉得隔着一层，有点距离感。马季接过这个老本子，抛开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让春联更贴近千家万户的日常，把田间劳作、工厂生产、边关值守、城市百态全部囊括，饱含生活的温度。这也让咱们明白，老传统不是束之高阁的旧物，只要紧跟时代、贴近生活，也能永葆活力、鲜活动人。
2: 我们借这机会啊，也给大家拜个年。
1: 好好好，咱们怎么个拜法啊？
2: 按照我们民族传统习惯呢，家家户户呢过出春节的时候都讲贴对联。
1: 对，
2: 我们今天向大家敬献春联。
1: 这春联你带着呢吗？
2: 你没带着吗？
1: 我没有啊。
2: 咱们现场写。
1: 哦，现场写
2: 好不好？
1: 你行吗？
2: 啊，
1: 你行吗？
2: 我就怕你不行啊。
1: 我呀，
2: 啊，
1: 不客气说，咱们是出口成章啊。
2: 那么说，不客气的说，我是信口开河啊。不是，我是有，凡是你有上联，我准能对下联来。
1: 是，
2: 怎么样？
1: 我出个上联，
2: 我对个下联。
1: 我说一个字儿，
2: 我对一个字儿。
1: 我说男的，
2: 我对个女的。
1: 哎，女的
2: 啊。
1: 女的干嘛呀？
2: 男的对女的，
1: 比较难那难，
2: 多难我都能对下来。
1: 是的话，
2: 那当然呢。
1: 那你听我这上联，
2: 可以，咱们说吧。
1: 你听着啊。
2: 好的啊，
1: 我这是爆竹声声，人间万岁。
2: 好好好，好好好，上联是爆竹声声什么？
1: 人间万岁。
2: 听我这下联，
1: 嗯，
2: 我这下联是给大家拜年。
1: 什么呀？
2: 怎么了？
1: 您这字儿都不对。
2: 怎么不对了？
1: 差着呢。
2: 怎么差呀？
1: 你看我是八个字。
2: 是八个字吗？我数数。
1: 数着
2: 来。
1: 爆竹声声，人间万岁。
2: 啊，八个字。
1: 啊，八个字。
2: 我也八个字。
1: 啊，你算算。
2: 我也八个字。
1: 是八个字吗？
2: 给大家拜年。
1: 哎，一块儿出来了。这个还哪行啊？这
2: 给大家拜年，给大家拜个年，
1: 那也不够。
2: 给大家拜，一块儿拜一个年呐。
1: 哎，过去了。
2: 不是，给大家伙儿拜个年啊。那行不行啊？
1: 您跑这儿凑字儿来了？
2: 那怎么着呢？
1: 不行，
8: 这不对联儿的。
1: 哎，你瞧人底子，
2: 你都懂吗？其实我懂的。对对联讲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空，大陆对长空，你们懂这个吗？
1: 你懂吗？一道一道的。
2: 其实我是难难他，我会对
1: 啊。那你给对吧。
2: 说说你这上联，
1: 爆竹声声，人间万岁。
2: 我给你这对下联啊，
1: 说
2: 梅花点点，天下皆是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行不行？
1: 啊啊！我这儿啊，我这儿过年了。
2: 是过年了，我给你配个横批。配个横批。
1: 怎么说？
2: 一年一次。
1: 哎，这废话。
2: 这好不好？
1: 过年就一年一回。
2: 你再出个上联
1: 啊？再出
2: 来吧。
1: 那你听我这个
2: 啊，
1: 咱们给农民兄弟写一幅。
2: 可以啊。
1: 怎么样？
2: 好，
1: 我这上联是
2: 啊，
1: 挥笔天出凤。
2: 我下联儿给大家拜年。这五个
1: 又来了。不，这不算这个。
2: 挥笔什么？
1: 天出凤。
2: 挥笔天出凤。
1: 哎，
2: 下联是落锄地出金。
1: 嘿
2: 啊，
1: 这不错。
2: 好不好？
1: 横批。
2: 横批更好。
1: 怎么？
2: 勤劳致富。
1: 对，
2: 好不好？
1: 农民生活是提高了啊。
2: 怎么样？
1: 这回啊，
2: 再来吧。
1: 咱们再给工人兄弟写一幅。
2: 给钢铁工人写。
1: 可以，
2: 好不好？
1: 听我这上联
2: 来吧。
1: 我这是日日钢花飞溅，犹如放烟火。
2: 听我这下联
1: 说，
2: 天天铁水奔流，好似五龙灯。
1: 好
2: 啊。
1: 你这横批呢？
2: 横批四个字， 说留神烫着。哎，
1: 行行行
2: 啊，咱们再给编。

0: 王战士写一副怎么样？
1: 可以，听你的上联。
0: 我上联是
1: 啊，
0: 祖国在心头，孤胆一人守门。
1: 听我这下联，
0: 说人民是靠山，十亿后盾后卫。
2: 我呀、
1: 啊，
0: 把边防战士比作最佳守门员，
1: 我把人民群众比作坚强的后卫。
0: 好
1: 啊，
0: 这横批，
1: 横批是不用裁判。
2: 哎，是，没法有裁判。
0: 行行行
2: 行行，行
0: 行行哎，咱们再给环保工人写一副怎么样？
1: 清洁工人，
0: 可以
1: 应该给写。
0: 你听我这上联
1: 来吧，
0: 早睡早起，为城市洗脸。
1: 听我这下联
0: 说，
1: 随脏随扫给街道搓澡。
0: 那这横批，
1: 横批是美加净。
0: 哎，牙膏啊，
1: 什么牙膏？什么牙膏？
0: 什么美加净？
1: 环境美加上干净，美加净。
2: 那也不行不行
1: 啊！
0: 这仨字差一个字儿，
1: 差一字儿。
0: 哎，
1: 美加净啊。
2: 又拉来了，
1: 你凑合听吧，凑合听吧啊！
0: 那行行，我说这样行不行
1: 啊？
0: 今天各位来宾不少
1: 啊，
0: 咱们现场写
1: 啊，给在座的写，
0: 瞧见谁说谁。
1: 你有上联，我就有下联。
0: 那你听着，
1: 来吧，
0: 咱们先给体育界写一副
1: 啊，写吧。
0: 我说李富荣，
1: 嗯，说
0: 李富荣，汗洒球场内外。
1: 这不错，这不错啊！
0: 听我这
1: 下联，
0: 嗯，
1: 张谢林名扬海角天涯，
0: 啊，
1: 怎样？
0: 横批，
1: 横批是一攻一守，
0: 全知道。行行行，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0: 我说
1: 啊，
0: 方荣祥，
1: 方荣祥，我给你对袁阔成，对不对？
0: 怎么对袁阔成啊？
1: 一姓方，一姓袁呢、啊？方的袁的，这对的好，对不对？
0: 这么对呀、
1: 啊？哎，
0: 那行，
1: 来吧，
0: 你听我这上联是、
1: 啊：
0: 方荣祥得真传，球派高足。
1: 我给你对下联
0: 说：
1: 连阔成通三国，孔明子孙。
0: 行不行？横批，
1: 这叫一说一唱。
0: 一说一唱
1: 好不好？
0: 哎，一个说书的，一个唱戏的。好，你再听这个，
1: 再来吧。
0: 我说
1: 啊，
0: 李谷一金嗓委婉甜润。
1: 我给你对下联，蒋老三
0: 啊，不
1: 啊，
2: 蒋老三，
0: 这蒋老三是谁的？
1: 就是蒋大为啊，蒋老三。
0: 不是蒋大为怎么蒋老三呢？
1: 蒋大为他哥仨，他行三，蒋老三没错，
0: 这也知道。
1: 哎，
0: 啊，行，
1: 蒋老三铜侯，字正腔圆，
0: 哦，
1: 对不对？好不好？
0: 那这横批呢？
1: 横批也是四个字，
0: 说
1: 一男一女。
0: 行吧行，
1: 哎，
0: 行行，你再听这个，
1: 再来吧。
0: 我说，
1: 嗯。
0: 台湾黄义腾艺名阿元。
1: 那我这下联是香港陈思思人称秋香。
0: 横批，
1: 横批是一女一男。
0: 还一女一男呢？我说
1: 哎，
0: 你这没词儿了，你这
1: 怎么没词儿？来回调一下吗？
0: 是你调一下，这里不能老这个，
1: 不能老调。你来吧，你来上
0: 点。我来。
1: 哎，
0: 那你听这个，
1: 来吧。
0: 我说马季，
1: 嗯，
0: 肩宽体胖，足有市斤300整。
1: 你这拿我开玩笑了？这对联有这么写的吧？
0: 我有词儿，你这说呀？
1: 对，
0: 有词儿就
1: 各位也是
2: 有
0: 说
1: 有这么写的，我也不客气了啊。
0: 有词儿没有？
1: 你听我这下联
0: 说：
1: 赵岩肥头大耳，足有1吨多。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刘文正《爱像什么》。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

0: 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

0: 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苏文茂、朱向臣为您表演相声《开会迷》。这位领导很有意思，一天要开五个会，不吃饭不睡觉没问题，要是不开会那可受不住，下班点还得开会讨论一下工人下班是单个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笑料中也讽刺了一些当年的现实问题，现在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1: 等您半天了。
2: 哦，
1: 您在这儿呢。
2: 啊可有日子没见了。
1: 咱们恐怕有一年多没见了。
2: 你怎么这么瘦？
1: 太
2: 工作太忙累的。
1: 不是，
2: 学习紧张。
1: 也不是。
2: 那怎么那么瘦啊？
1: 开会开的。
2: 开会开的。
1: 提起这个事儿啊，并不是怨我呀、啊、
2: 怨谁呀、啊、
1: 全怨我们那车间主任。
2: 你胖也好瘦也好与你们车间主任有什么关系
1: 啊？那怎么没关系啊？我们这车间主任一点嗜好全没有，他既不爱好抽烟也不爱好喝酒。
2: 那好啊，
1: 到了礼拜天休息的日子，他既不爱逛公园也不爱看电影。
2: 他爱什么呢？
1: 就爱开会。
2: 就爱开会。
1: 他以开会啊为唯一的工作方法。
2: 哦，
1: 不但是爱开会，而且最喜欢在会上做报告。
2: 嗯，
1: 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去，不开会不做报告他过不去。
2: 这什么人呢？
1: 日久天长，工人们就送他一外号。
2: 什么外号啊？
1: 叫开会迷。
2: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兼的职多呀。
2: 那也赖不着你呀、
1: 啊、我兼的职也不少啊。
2: 也妨害不着他呀。
1: 哎，这巧了，是我兼的职全在他直接领导下。
2: 是啊，
1: 他开会我得去，他做报告我得听。
2: 你们俩人都兼什么职啊？
1: 我是行政小组长，他是车间主任。我是工会福利委员，他是工会副主席。我是篮球队的干事，他是篮球队队长。我是火团委员，他是火团团长。我是业余评剧团秘书，他是业余评剧团团长。
2: 嘿，您瞧这个寸劲儿啊，
1: 至少一天也得开五个会。
2: 可真够劲的。
1: 就拿前天一天来说，我们早晨是8点钟上班。
2: 嗯，
1: 7点半先开一个班前碰头会。
2: 讨论什么问题？
1: 讨论工人们打百分钓鱼是否当作请事假照发工资的问题。
2: 您说这值当的？这多余。
1: 这会散了赶紧上班。12点下了班，吃完午饭这功夫开归工会委员会。
2: 这又讨论什么问题？
1: 讨论工人夜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
2: 嗨，学那干嘛呀？
1: 这会散了以后，离下午上班还差半小时。
2: 哦，
1: 趁这功夫啊开技术研究会。
2: 研究什么呢？
1: 研究旋工车间和诊疗所合并的问题。
2: 一辈子也合不到一块儿，不像话。
1: 这会还没散呢，赶紧上班。到了晚上6点钟下了班，开班后碰头会。
2: 这又讨论什么问题啊？
1: 这回讨论工人们下班以后是个别回家呀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
2: 没听说过。你在幼稚园了？工人们下班都排队走啊，你这像话吗？
1: 这会开完了全7点多了。
2: 哎呀，
1: 大伙儿走出了车间是直奔
2: 宿舍
1: 礼堂。
2: 上礼堂干嘛去？
1: 开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积极分子联席会。
2: 这又讨论什么问题啊？
1: 讨论100年后工人福利问题。
2: 我100年后的事儿现在就讨论呢、啊、
1: 这会散了以后大伙儿是人困马乏呀、啊、
2: 够劲。
1: 大伙儿心里说，哎呀，这回咱们可该
2: 回宿舍了，
1: 回车间吧。
2: 哦，回车间睡下。
1: 啊、不，车间开会。
2: 怎么还开会啊？
1: 是得开啊。
2: 怎么？
1: 都到第2天7点半了，又该开班前碰头会了。
2: 哦，开了一宿啊！
1: 天天这么开会，受得了？
2: 这是受不了，受不了。
1: 就拿我来说吧。
2: 哎，
1: 就让这开会给闹的。去年我搞个对象，差点没吹了。
2: 怎么？你们俩意见不合？
1: 不，没工夫见面。
2: 哦，他不在此地，
1: 就在河北小王庄住啊。
2: 那怎么没工夫见面啊？
1: 你瞧，他也是工人呢，他歇日班，我歇夜班。他歇夜班，我歇日班。他星期日休息，我星期一休息。他星期三休息，我星期六休息。老赶不到一天休息。
2: 哦，
1: 好容易赶到一天了，
2: 见面了，
1: 开会了，
2: 没法见面。
1: 由打去年10月份，我们就用电话开始联系。
2: 嗯，
1: 联系来联系去，联系到今年1月5号才联系上。
2: 仨多月。
1: 1月6号是星期日。

0: 好，
1: 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0: 那行了。
1: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过好了，
0: 嗯，
1: 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
0: 哪儿见？
1: 北宁公园四面厅后边照相馆旁边河边那绿椅子那儿见面。
0: 你干嘛定得这么细致啊？
1: 公园那么大地方，不定过细致了哪儿找去？
0: 对，别会找不到。
1: 头天晚上定过好了，
0: 嗯，
1: 到家了把闹表上到7点半
0: 干嘛呀？
1: 明天早起呀。
0: 哦，
1: 我得先去，我去等着他去。
0: 对，
1: 不能让他等着我。
0: 那当然了，
1: 对对不对？
0: 哎，
1: 上完闹表，脱衣裳睡觉，睡得正香呢，就听当啷啷啷啷啷啷，
0: 这什么东西啊？
1: 闹表响了。
0: 不，您这闹表怎么这么大声？
1: 我买的时候就挑的，一声音大，我耳朵不背了。
0: 好，这同院受得了。
1: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7点半，
0: 你起吧，
1: 赶紧起床穿衣裳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当院，我刚要走就听外边梆梆梆。
0: 什么响啊？
1: 有人叫门。
0: 哦，
1: 出去开门这么一看，
0: 谁呀？
1: 通讯员老王，他来了。
0: 哦，
1: 这个老王40多岁，山东人，说话挺倔的。
0: 说什么来着？
1: 走哪儿去？开会，今天不是星期日，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嘞，开什么会？业余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
0: 怎么这评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1: 没告你们开会，你是评剧团团长，我是评剧团的秘书嘛。
0: 对，我还忘了，
1: 我说今天我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请个假得了。那可不行，你俩是私事，这是公事，你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吗？走
0: 哪儿去？
1: 开会。
0: 那就去得了。
1: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
0: 哎，
1: 我们俩骑着自行车直奔业余评剧团排练室。
0: 嗯，
1: 到那一看表啊，整9点。
0: 人来的怎么样啊？
1: 嗨，一人没有。
0: 怎么都没去啊？
1: 大伙儿全知道开会，你着急的会议，谁先不愿意来？
0: 那你也走得了。
1: 我走不了。
0: 怎么？
1: 开会你搬把椅子门口一坐，许进不许出。
0: 这法子可损点啊。
1: 等着吧。
0: 哎，
1: 等到10点1刻人才到齐。
0: 嗯，
1: 到齐了以后开会迷就宣布开会。
0: 哦，这个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买脸盆。
0: 买俩脸盆
1: 啊？
0: 召集紧急会议啊？
1: 对，
0: 您说这都值当的。
1: 没告诉你他就这毛病吗？开会迷往桌子后边一站，这就讲上了。
0: 哦，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评剧团当前所存在的脸盆问题。
0: 您说这脸盆有什么问题？
1: 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演员、导演、舞台工作者以及有关诸位同志们，
0: 哪这么些个同志？
1: 同志们，
0: 又来了。
1: 在原始共产社会是不演戏的。
0: 勾起历史来了。
1: 当时也没有评剧艺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天发展，一天比天进步，因此就产生了戏剧艺术。由于要演戏就需要化妆，要化妆就需要卸妆，卸妆就需要洗脸，要洗脸就必须用脸盆。
0: 不都是废话吗？
1: 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一焊，可是实在没法焊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当然新脸盆早晚也会坏的，
0: 多新鲜呢。
1: 不过它还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这个脸盆是一定要买的。
0: 那就买得了嘛。
1: 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男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全喜欢用白脸盆，而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喜欢用花脸盆，同时在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花脸盆，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白脸盆。
0: 瞧费这劲，
1: 这就必须要统一思想，否则 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分歧。
0: 这有什么分歧呀、啊？
1: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希望我们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民主讨论。
0: 没法讨论。
1: 大伙儿这么一听啊，把鼻子全气歪了。
0: 我听着都有气啊。
1: 就这问题怎么讨论呢？
0: 那没法讨论。
1: 大伙儿心里说呀，哎呀，好容易七天盼个礼拜，休息一天吧，为芝麻粒大点事儿开紧急会议。开吧，反正不管你怎么开啊，我们大伙儿不发言。
0: 哎，全部发言憋着，
1: 大伙儿全不愿意。
0: 嗯，
1: 开会你等了会儿啊，又动员大家。
0: 哦，还动员。
1: 同志们，不要保持沉默。哪一位发言？哪一位打第一炮？哪位同志发言举手啊？哦，那哦，快痒痒呢，
0: 全花了眼了。
1: 动员了半天也没人讲话，
0: 这没法发言呢。
1: 开会你一想，哎呀，大伙儿怎么不说话呀、啊？这不说话，这会没法散呢。
0: 嗯，
1: 这怎么办？这不耽误时间吗？那咱就耗着吧。这功夫啊，开会的人呢，画小人的画小人，脚指甲的脚指甲，玩表的玩表。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全在这愣着呢。
0: 你这不浪费时间？
1: 哎，这功夫开会，一大小子由外边跑进来。
0: 啊、
1: 哦，爸爸，今天是星期日，我妈叫您早点回家吃饭去，全12点多了，您快回去吃饭去吧。
0: 那就散会吧。
1: 开会迷跟那大小子说什么吃饭，吃饭是谈不到，没瞧我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在3-2天之内是开不完了。
0: 哇，
1: 去回去告诉你妈，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就提我在这开会。开会迷大小子走了。
0: 嗯，
1: 这功夫工会主席拉门进来，一看大家，哎呀，同志们，今天是礼拜，怎么不出去玩玩啊？啊，大家走出去玩一玩吧。这功夫有一工人站起来
0: 说什么？
1: 主席，玩是谈不到，您没瞧我们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啊，恐怕在3-2个月之内是开不完了。您最好啊，通知我们家属一下，让他们把被窝送来得了。一天比一天凉了，以后冻着也是影响工作呀。
0: 拿这儿当旅馆了都。
1: 主席一听就乐，别开玩笑，走了。主席刚走啊，开会迷大小子哭着就进来了。
0: 又来了。
1: 爸爸，爸爸，您快回去看看吧，我妹妹叫自行车给撞了，撞得还挺厉害，您去看看去吧。
0: 这可得散会了。
1: 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小子，你没瞧我这开会呢，看那样子这会啊，在3-5年之内是开不完了。
0: 嚯、哦，越来日子越多了。
1: 怎么，你妹妹让车撞了？好，回去告你妈啊，让她把孩子送医院。要是好了那更好，万一要是有个好点的，买个匣子给埋了就算了。别找我，就提我在开会。
0: 他喝出去了。
1: 开会没大小子走了，这功夫厂长进来。
0: 哦，
1: 一看大伙儿，哎呀，同志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刚才发言的那位青年工人呢，又站起来了。
0: 他又说什么？
1: 厂长，我们这是开会。刚才我们这主席说了，恐怕呀，在这个3-5年之内才散不了。这会且得开呢。可有一样，我们天天坐着开会，不能够生产，照样拿国家的工资，我们真是居心不忍。由今天起啊，这么办吧，厂长，工资我们是不拿了。就求厂里一件事，您呢照顾我们家属一下得了。我们就是在这开一辈子会，就是死在会场这儿，也感谢厂里对我们的好处啊。
0: 留下遗言了都。
1: 大伙儿正跟开会迷着怄气
0: 啊，
1: 我这么一看表啊，坏了，才1:03。
0: 哎，对呀、啊，你那对象不还等着你了吗？
1: 就是啊，
0: 赶紧走吧。
1: 我赶紧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北宁公园。
0: 哦，
1: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嘿，还真在那儿等着我呢。
0: 你那对象，
1: 白胡子老头。
0: 不，你对象呢？
1: 早走了。
0: 这白胡老头干嘛的？
1: 也在那儿等人呢。
0: 哦，
1: 我一想对象走，我跟老头聊聊吧。
0: 那只可跟他聊了，
1: 坐那儿我们爷俩聊上了，正聊着呢，我这么一看，在椅子背上写着一行小字儿。
0: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帽
0: 帽，什么叫帽？
1: 这你不懂了，我不是叫苏文茂吗？这简称一个字儿，
0: 茂。茂，
1: 亲爱的茂，我等你到一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英，
0: 英，什么叫英啊？
1: 我这对象名字叫徐秀英，简称一个字儿，就是英。
0: 哦，他叫英，
1: 嗯，
0: 你叫茂。你们俩搁在一块儿好了。
1: 怎么
0: 英帽
1: 谁搁一块儿？今天又没见着，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打电话联系吧。
0: 哎，对，再联系吧。
1: 这回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由打1月6号就开始联系，联系到4月27号才联系上，
0: 又仨了月。
1: 4月28号星期日，
0: 嗯，
1: 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0: 哎，这回行了。
1: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了好了。
0: 哦，
1: 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
0: 哪儿见？
1: 人民公园老虎笼子旁边那绿栏杆那儿见面。
0: 哦，换了公园了。
1: 嘿嘿，定了好了。我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
0: 嗯，
1: 到家里把闹表上到7点半。
0: 对，明天早起。
1: 对，
0: 别叫人家等着你。
1: 哎，就是
0: 啊，
1: 上完闹表脱衣服睡觉，我睡得正香着呢，就听当啷啷啷啷啷啷，
0: 还是那闹表响。
1: 闹表响，我这么一看表整7点半，
0: 起，
1: 赶紧起床。
0: 哎，
1: 穿衣裳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当院，我刚要走，就听外边梆梆梆
0: 有人叫门。
1: 出去开门这么一看，
0: 谁呀？
1: 揍，
0: 还是那老王。哪儿去？
1: 开会。
0: 今儿不礼拜天吗？
1: 不是礼拜天还不着急嘞？
0: 开什么会呀？
1: 伙食团召开紧急会议。
0: 这伙食团开会怎么也找你呀？
1: 还没告诉你吗？开会您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伙食团委员嘛。
0: 哦，在他领导之下。
1: 就是
0: 啊，我今儿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告假得了。
1: 那可不行，你那是私事，这是公事，你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吗？走。
0: 哪儿去？
1: 开会。
0: 那就去得了。
1: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俩人骑着自行车直奔工厂食堂。
0: 哦，
1: 到那一看表整9点，
0: 人都到齐了。
1: 哪儿啊？还是开会没一人。
0: 对，听说他着急的都不去了。
1: 等了半天呢，等到10点1刻人到齐了。
0: 哦，
1: 到齐了以后开会迷就宣布开会。同志们，
0: 又来了。
1: 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厂庆节会餐的问题。
0: 这会餐有什么问题？
1: 同志们，哇，
0: 这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鼓掌啊。
0: 哦，这鼓掌。
1: 同志们，
0: 哇，这鼓掌呢。
1: 同志们，
0: 哇，这是欢迎的。
1: 同志们，
0: 哇，这是起哄的。
1: 反正这么说吧，开会你只要一张嘴，大伙儿就鼓掌。
0: 那就不让他说话了。
1: 大伙儿不爱听他讲话呀。
0: 啊，
1: 我们厂里头有这么两句溜口辙嘛。
0: 怎么说的？
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会迷他讲话。
0: 都被人吓出毛病来了。
1: 开会迷一想，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儿不让我说话，哎呀，可惜，可惜我这篇稿子，这篇讲演稿子我准备了4天4夜，
0: 还疼得慌。
1: 看这样子，今天我是做不了这报告。这个这么办？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时间不大，马上就完啊。而且今天我在会上，我是绝不做报告。
0: 呵，这可太好了，不做报告可太好了，
1: 还不如做报告。
0: 怎么？
1: 开会你宣布了选举法，
0: 选举伙食委员
1: 啊？不，选举会餐的菜码。
0: 那怎么选举啊？
1: 开会迷让大伙儿啊提候选菜。
0: 哦，提了吗？
1: 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出6个菜1个汤来，作为厂庆节会餐菜碗。
0: 这可麻烦了。
1: 嚯，这提溜腰花，那提烩海参，这提烹虾段，100多号人提了横有300多个候选菜。
0: 怎么个选举呢？
1: 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加以选举。
0: 选举了吗？
1: 选了。
0: 那就是选举的这功夫你走得了。
1: 我走不了。
0: 怎么走不了啊？
1: 把我选上了。
0: 拿你当烧茄子了。
1: 这叫什么话呀、啊？卷我当唱票的了，我溜溜唱了俩小时啊！
0: 哎呀，
1: 又计算了一个多钟头，好容易计算好了，一查票数不对，又重算，折腾了好几次才算对。
0: 那既然算对了，那就走吧。
1: 我还是走不了啊！
0: 怎么走不了啊？
1: 开会没让我宣布选举结果，
0: 宣布了吗？
1: 宣布了。
0: 怎么宣布的？
1: 我是这样说的
0: 啊，
1: 我说，同志们，那个，同志们，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是炒腰花78票。
0: 这菜还不含糊。
1: 烹虾段82票。
0: 哇。
1: 红烧海参137票。
0: 都跟这个菜扎上了。
1: 炒绿豆菜1票。
0: 嘿。这一定是开会迷爱吃这个。
1: 这个烧茄子18票。酸辣汤107票。
0: 怎么你哭什么呀？
1: 我是得哭啊。
0: 怎么
1: 全2点1刻。
0: 哦，你那对象还等着你了。
1: 就是啊，
0: 赶紧走吧。
1: 我扔下东西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赶紧就走啊。
0: 哦，
1: 骑得也快，马上我就奔这个人民公园。
0: 嗯，
1: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老虎笼子旁边正在那儿溜达呢。
0: 是你对象
1: 那狗熊。
0: 狗怎么狗熊啊？
1: 这那老虎笼子旁边那不是狗熊吗？
0: 哦，他哪住街坊
1: 啊？
0: 你那对象呢？
1: 他早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一看栏杆那儿写了一行小字儿。
0: 又怎么写的？
1: 亲爱的帽。
0: 他叫帽。
1: 我等你到2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0: 得
1: 硬，
0: 还硬了，人家对你有意见了。
1: 哎呀，这怎么办？没见着，
0: 屡次失信，
1: 打电话跟他联系，
0: 这怎么办？
1: 这回打电话明明是他接的，愣告我不在，
0: 那是真急了。
1: 打电话不接，干脆我给拍电报
0: 啊！你爱人在哪儿？
1: 就在河北小王庄。
0: 哎，那这本市跟北市拍电报哪行？
1: 哎，我跟电报局一交涉，还真打了。
0: 哦，真给你打了
1: 啊！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回电。
0: 哦，回电怎么写的？
1: 此人已经不在了。硬
0: 不在了还硬啊！
1: 我一瞧这可真要吹啊，赶紧托人跟他解释吧。
0: 实在没办法，
1: 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了。
0: 哦，
1: 这回又约定好了，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还在人民公园老地方那儿见面。
0: 老虎笼子旁边。
1: 对对对
0: 啊，
1: 定位好了，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了把闹表上到6点半。
0: 干嘛提前一小时啊？
1: 我早起，每天老王给我送通知来，全是在8点来钟来。
0: 哦，
1: 明天我是6点半起床，7点钟出发。我早走，我看他哪儿找我先。
0: 对，这法子可真好，
1: 对不对？
0: 对，
1: 上好闹表，我一瞧睡觉早点
0: 啊。
1: 这功夫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啊，全给找出来了。
0: 有多少份呢？
1: 一共是1200多张。
0: 嚯！
1: 就这功夫，我研磨拿起笔来写意见书。
0: 给谁写意见书？
1: 给厂里。
0: 干嘛写意见书啊？
1: 再不提意见了不得了。
0: 怎么？
1: 我告诉你，生产任务我7个月没完成了。
0: 哎呀，损失多大！
1: 夜校考试我才考了2分，连这次我留2回级了，
0: 都要开除了。这学
1: 写完意见书，赶紧脱衣服睡觉。
0: 嗯，
1: 我刚这么一迷瞪，就瞧这些开会通知啊，全都活了。
0: 是啊，
1: 这个拉我去开那个会，那个拽我开这个会，东拉西拽，差点没把我给拆喽。
0: 哎，
1: 我这正折腾呢，就听当，
0: 啊，闹表响啊！
1: 这回怎么你响了？
0: 是啊，我不响你也得响啊！
1: 吓我一跳！
0: 你吓我2跳了，我对你这闹表意见大了。
1: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6点半，
0: 起，
1: 赶紧起床。穿衣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大门口，我这么一看，
0: 怎么样，老王来了没有？
1: 没有，现在还不到7点呢。
0: 对，太早劲儿了，
1: 哪儿找我去？
0: 对，
1: 天水上车心里也高兴，那天又顺风，我骑得也快。
0: 哦，
1: 一拐没留神坏了。
0: 怎么了？
1: 对面来辆自行车，咣就撞上了。
0: 你看你留点神呢。
1: 车也躺下，人也趴下了，对方爬起来跟我直嚷啊。
0: 怎么嚷啊？
1: 我说你怎么了，你这是，你留点神，你哦，赶紧是你走。
0: 哦，干了。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连甲、王刚精心呈现的小品《拔牙》。听街头游医拔牙自有无痛妙招，谁知患者贪小便宜爱讲价，痛失好牙。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作品吧。
3: 哎，我先给各位拜个早年啊。兄弟是从外乡来，初到此地，略施一点小计为您排忧解难啊。那位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本人拔牙的。那位说你的技术到底如何呢？啊，对了，我这有实物为证啊，您听。这一箱子牙全是我拔的。
4: 哎呦哎呦哎呦，
3: 买卖来了。哎呦哎
4: 呦，都说这牙疼不算病，可疼起真要命，太疼了，这半边脸都木了。我呀快到医院瞧瞧去吧。耶，这有开牙的，
5: 摆摊的比医院便宜。我就这儿了，
4: 大夫。大夫，
5: 这大夫有两架子，要不怎么会这么大架子呢？是不是？
4: 大夫，
3: 啊，
4: 你给我看看吧。
3: 怎么了？
4: 牙疼。
3: 牙疼？
4: 哎，牙疼。
3: 牙疼找我来了？
4: 可不找您来了，找警察人家不管呢。
3: 牙疼是吧？
4: 牙疼。
3: 牙疼，你是打算彻底除根儿啊，还是留着点解闷儿啊？
4: 我大夫，你怎么老说笑话啊？
3: 那你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
4: 你给我看看
3: 牙疼是吧？
4: 牙疼，
3: 拔了吧。
4: 哎，别呀，您给我看看再决定。
3: 还得看看？
4: 我得看看。
3: 好嘞，看看。
4: 哎呀，太疼了。
3: 嗯，看看。哎，张开你的嘴。哪个疼啊？
5: 您这一豁弄哪个都疼了。
3: 这么多废话。到底哪个疼？
4: 上面这个。
3: 上面这个哈。
4: 上面这个。
3: 拔了吧。
4: 拔一牙多少钱呢？
3: 1.6元。
4: 别逗。您这又不是大医院，拔一牙1.6元，哪那么贵呢？还少给点行不行？
3: 还跟我还价啊？
4: 少给点。
3: 你给多少啊？
4: 给您8万。
3: 多少？
4: 给您8万。
3: 大点声，
4: 大点声，就是，啊。

0: 哎，张嘴。
1: 哎，
2: 厉害。
1: 怎么样？
2: 夹住了。
1: 夹住了。
2: 夹住了。
1: 好嘞。走。
3: 还挺结实。
1: 走。
2: 厉害。
1: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2: 不是废话，你拽我那么跟着你吗？
1: 跟着我较劲啊。我让你跟我较劲。让你跟我较劲。走。
3: 孩子们就这么大能耐，手到牙掉。
2: 哎呀，他不拔牙来，他拔河来了，他是。哎，我劝大伙什么时候也别贪便宜。我说拔一牙八毛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你看见没有？我这牙上还带二两多肉呢。哎呀，哎呀，行了，总算牙下来了。哎，谢谢您了啊，再见了，再见了。哎，嗯，不对呀，大夫
1: 啊，
2: 你把我哪个牙拔去了？
1: 怎么了？
2: 我上边牙疼，怎么把下边牙拔去了？
1: 上边牙呀？
2: 那上边啊？
1: 上边牙一块六，底下八毛啊！
2: 我开，花八毛钱给我拔好牙呀、
1: 啊！谁让你还价来的呀？
2: 你这还怨我了？
1: 你看，那你要怎么着？
2: 我拔上边的一个。
1: 拔上边的容易啊！
2: 啊，
1: 拿一块六，
2: 一分钱也没省，给你一块六，
1: 这不结了？
2: 不还价了？
1: 哎，
2: 您等等，
1: 怎么着？
2: 咱商量商量。
1: 啊，商量什么？
2: 别用那钳子了，行吗？
1: 不能不能，八毛钱咱用那个
2: 啊！
1: 一块六，咱就用那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文明的拔牙方法。
2: 什么方法呀？
1: 套拔。
2: 哦，套拔
1: 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套拔，嗯，这肯定新方法了，都没听说过。套拔，哎呀，套，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套拔顾名思义呀、啊，只有套上才能拔呀。
2: 哦，得套上。
3: 哎，张嘴，
2: 别套错了啊！
3: 哎，不能不能，上边啊，上边第几个？
2: 第四个，
3: 第四个啊！
2: 哎，就这个，
3: 哎，行，嗯，怎么样？
2: 套上了，
3: 套上了，
2: 套上了。
3: 好，哎，跟着我，编织动。
2: 太漂亮！别套上了，还得耍猴来了，那是。
3: 好了。
2: 好了，
3: 嗯，
2: 哎，套拔，
3: 嗯，
2: 套拔，现在我明白了，套上就跑不了了。哎，叫什么？你叫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等你们明天闹牙不也得这样吗？哎，我说大夫，
3: 啊，
2: 您快点吧，
3: 怎么？
2: 你让大伙看着我什么姿势？
3: 啊，好好，我还是让你稳定稳定情绪。
2: 哎，我真稳定了，我腰都酸了。你快点，你快点。
3: 好。
2: 哎呀，
3: 好嘞。
2: 您干嘛呢？
3: 哎，给你用点药啊。
2: 行，一块六没白花，看见药了。您这什么药？
3: 泡药啊。
2: 哦，
3: 泡药。妙药啊。
2: 什么叫妙药？
3: 妙药没听说过吗？
2: 啊，
3: 灵丹妙药啊。
2: 那具体点说是什么呢？
3: 它具体成分非常复杂呀。
2: 啊，
3: 这里边有这个麝香。
2: 麝香。
3: 哎，
2: 这麝香怎么是黑的？
3: 哎，老麝香啊。
2: 哎，怎么闻不见味儿？
3: 现在当然闻不见味儿了
2: 啊！
3: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稍稍的这么一加热
2: 啊，
3: 气体这么一挥发，
2: 啊，
3: 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2: 啊，
3: 紧跟这牙不知不觉就掉了。
2: 那您给我加热呀？
3: 来吧。这你得自己动手，
2: 我自己哪会？
3: 哎，非常简单
2: 啊！
3: 你拿我这个烟
2: 啊，
3: 往那药上轻轻一碰，一切就解决了。
2: 那好，
3: 哎，
2: 这很容易，这我会。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稍后片刻。
4: 疯了！
2: 我说您干什么离我那么远呢？
3: 不是，你想啊，你花的钱，你买的药，你应该自个儿享受，我怎么占你的便宜啊？
2: 您太客气了，我哪能那么小气呢？
3: 您来，
2: 您看，我还得抽这口烟呢。
3: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我加热了，
3: 哎，好好的。
2: 其实也没什么，
3: 哎，对，
2: 谁抽着谁点东西不要紧。
3: 哎，别着急。
2: 哎呦，来来来，大夫，你可太缺德了，你花一块六，你让我放炮玩儿去？
3: 哎，别放炮，你摸摸你那牙。
2: 哎，牙真掉了。
3: 你看看，
2: 牙是掉了。
3: 啊，
2: 你再看我什么模样了？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李金斗、石富宽与严月明为您呈现相声跑题。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会议，明明是来解决问题，结果全程东拉西扯，正事一句没聊，话题却越跑越偏。更有意思的是，今天这场会明明是为了专门整治跑题，结果开会的人自己带头跑偏，从头到尾没沾正题，简直就是用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开会的本意本来就是聚焦和解决问题，目标清晰，抓住重点，才能不白费功夫。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6: 这个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7: 对，
6: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7: 是，科长。
6: 现在开会了。
8: 哎，科长。
6: 啊。
8: 哎，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6: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8: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9: 嗨。科长
6: 啊，
9: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
6: 啊，
9: 下巴摘黄了，现在一说话就呀，
6: 这样的不来不来吧。
9: 哎，科长
6: 啊，
9: 我请回家到医院看看。
6: 你怎么了？
9: 浑身脑袋疼
6: 啊。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9: 哎，科长您看，
6: 哎，我说老严呐，
9: 哎，
6: 怎么一开会老坐门口啊？
9: 门口出来进去方便。
6: 不行
9: 啊，
6: 往里坐。
9: 哎，往里坐。
8: 哎，
9: 嘿，
6: 整个一眼前花。
9: 哎，
6: 你边上坐着去。
9: 哎，
6: 坐好了，坐好了。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想的问，我呀，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9: 哎，
6: 下面呢，我接着想
9: 啊。
6: 嗨，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9: 哎，
6: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9: 哎，
6: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9: 哎，
6: 这都什么毛病啊？我说金科长
9: 啊，
6: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9: 啊，
6: 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9: 啊，

0: 这都不像话。
1: 对，
0: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啊，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2: 对对，
0: 今天我们开会啊，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3: 太对，
0: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哎，好，还挺奇奇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2: 对，
0: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1: 怎么？
0: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啊，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1: 对，
0: 这就是学习吗？
2: 没有。
0: 再者说，
2: 科长啊，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啊。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了。
1: 对，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嗨，
3: 是
1: 啊，比你们孩子强多了啊！我们那孩子
3: 怎么着，
1: 让功课给压的，夜里撒癔症还背小加九呢。
3: 是啊，
4: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啊，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哎
2: 呦，
1: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然最近有进步啊？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把我们两口子豁得醒了。
3: 是是是，
2: 干嘛呀？
1: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2: 什么项目？
0: 跑。
2: 行吗？
1: 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0: 错不了。
1: 哎呀，我也高兴啊。
5: 好家伙，临走的时候董董董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啊，壮足了就跑了，
1: 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2: 第几名啊？
1: 爸呀，我犯规了。嗨，我说你别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哦。你看这跑不好，这个名牌鞋这好几双。哎呀，这孩子你说买
0: 什么名牌啊？啊，就那么回事儿。
3: 对
1: 对对，
0: 一双旅游鞋，哎，一标价八九百。
1: 你说这太对，
0: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1: 就是啊，
0: 我弄不懂啊。
2: 什么底儿好是帮好？你要说呀，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1: 啊，
2: 多高啊！
1: 是
2: 一般的鞋都上不去。
3: 哎哎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啊，因为全是雪，一走
2: 噗嗤噗嗤。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1: 啊，雪
2: 冰
3: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2: 啊，都是从北坡爬、啊，
3: 南坡爬，
2: 北坡爬，
3: 南坡爬嘛。
2: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还告诉说这是北坡爬。
3: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2: 老严，你说吧，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1: 他是两头一块爬。看，
3: 他这人不得罪人。
1: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2: 您说吧，
0: 是这么回事。
1: 哎，
0: 中国队啊，
1: 怎么着？
0: 由这个北坡爬。
1: 哦，
0: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我们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 哎呦，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呢，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1: 是是是，
0: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了？
1: 是是是是是，
0: 都回来回来回来。哎，好，我们继续讨论。
2: 继续讨论。
0: 老李。我说老李呀，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3: 科长您看啊，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0: 多泡会儿不
3: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啊。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子王大爷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哎，
3: 您看了吗？这科长啊，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五十度啊，糊涂水啊！
1: 我可得插您一句话了啊！你别看这水烧不开啊，可人家愣拼成一个结煤标兵，
3: 嘿，你看看嘿
1: 啊，把老头美的昨天啊，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2: 你看挺
1: 老头
2: 美，
3: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啊，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啊。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2: 哎，您怕渴呀？啊，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3: 对，你才骆驼呢。
2: 哎，变骆驼有什么不好？

0: 个星期啊。
1: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0: 对，
2: 这我就不懂了啊，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3: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啊，
1: 对不对？
3: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哦，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哎，牛也一样，
1: 就是
3: 吃完草咽下去啊，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2: 好呀，知识真多呀。
0: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啊，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2: 什么小报？
0: 上面说哈，一个驴俩脑袋。
2: 俩脑袋？
0: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2: 对对对对对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种驴，是非赔了不可。
0: 那为啥？
2: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4: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啊，比这新鲜的还有呢。那天我看了一小报啊，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儿。
0: 嚯，五条腿
4: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0: 是什
3: 么呢？
4: 多一蹄儿。
3: 跑蹄儿了？
2: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
3: 儿，跑蹄儿了，你。什么羊啊牛的呀，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2: 不信。
3: 那个小报能看吗？
0: 不能看。
3: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啊，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2: 是吧？
3: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啊，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2: 乱的，
3: 乱的。
4: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的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2: 真是
0: 管啊，谁管谁呀？啊，就拿昨儿来说吧，
2: 怎么着？
0: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五票，啊，咱几个都没有，
2: 是
0: 他手里一沓
3: 一沓，
1: 这破老太太够呛
0: 啊！这破老太太，
3: 说话注意点，
0: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2: 对。
0: 他那跳的好也行，
2: 就
0: 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化肥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呢。我操！
1: 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0: 他跳舞应该啊，跳舞应该这。
1: 这倒是。
0: 抖哥，抖哥，你来，你来啊！你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吧？看，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2: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0: 是不是？
2: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0: 怎么样？
2: 跳完舞以后，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1: 科长，我说咱这可是人才，
3: 不错。
1: 您瞧人这舞步
3: 跳得好，
1: 您也得练。
2: 跳舞这
3: 不行，
1: 咱可处理唱，
2: 是吗？
3: 你练来，
1: 那我试试。
3: 你带着我，
1: 不行。
3: 停！这会场怎么改了舞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2: 是是是，
3: 我们干什么呢？
2: 讨论学习啊。
3: 对呀，讨论什么呀？
0: 跑题儿。
3: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1: 哎，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3: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2: 啊，是啊，那个，
3: 怎么回事？
2: 那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
3: 啊，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0: 谁呀？啊，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跟你说，跳舞之前呢？
2: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3: 没错。
0: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2: 你还说骆驼来着？
0: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2: 因为有水囊啊。
3: 啊，那是我说的。啊，我们有水囊之前，
1: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3: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0: 他要嫁人。
2: 对，我嫁人，
3: 我嫁人干嘛呀？
2: 他那孩子犯规，
3: 犯规之前呢？
2: 他说来着，
0: 马雅山
3: 怎么上的山？
2: 名牌旅游鞋呀，
3: 旅游鞋之前呢？
2: 您讲话呀？
3: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哎，
2: 这才倒到根儿的，
3: 我跑题儿啊。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

0: 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毛阿敏《莫忘今宵情》。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

0: 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兰希。如果这是一首台湾校园民谣，创作者是施碧梧和台兆梅，两人是70年代台湾知名的创作组合，擅长以细腻笔触捕捉情感，创作风格清新自然。演唱者刘兰希活的嗓音纯净温柔，带着少女特有的清澈感，用质朴的情感将朝露与小草的依偎感娓娓道来，让这首充满浪漫想象的情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Andy Williams《雄鹰之歌》。

《雄鹰之歌》Andy Williams。这段旋律诞生于南美秘鲁安第斯山脉，饱含当地印第安原住民对故土山河的赤诚热爱。后来，保罗·西蒙与加芬克尔把这段旋律填上英文歌词，使其广泛传播。整首歌曲既饱含对山野天地的深情眷恋，也满是世人渴望随性洒脱、奔赴自在生活的精神向往，意境悠远，耐人寻味。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陈淑桦《梦醒时分》。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温柔的夜，邓妙华。年轻的时候听邓妙华唱着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现在早过了做梦的年纪，却得了比梦更珍贵的东西，是握得住的温暖，是看得开的淡然，是这夜色里每一声安稳的呼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

毛宁涛声依旧。陈小琪是新古典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擅长将古典诗词意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他创作的这首歌曲就是从张继的《枫桥夜泊》中汲取灵感，把《月落乌啼》、《将风与火》等经典词句搭配婉转悠扬的旋律，创作出这首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作品。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正仪、沈思德，《我愿》。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文化阶级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

货郎你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祸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脸红似火。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郭颂《新货郎》这首歌曲是郭颂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58年，旋律欢快，歌词生动，如同讲故事一般描绘出了新时代的货郎形象，展现了他们的勤劳和乐观精神。歌曲一经推出便受到热烈欢迎和传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珠峰我的人生》。

1987年，电视连续剧《海灯法师》轰动全国，片尾曲《我的人生》由来自上海的女歌手朱峰演唱。当年，朱峰时髦的唱腔、突出的个人风格、抢眼的造型，让很多年轻人眼前一亮。不过，这首歌曲的演绎，朱峰却采用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激情冷冽的演唱方式，再一次见证了朱峰的演唱实力。同时，这首歌也开创了大陆电视剧主题歌的新时代。朱峰，我的人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我的太阳，施洪鄂。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谷一《年轻的朋友》，这首歌是电影《年轻的朋友》的同名主题曲。电影上映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还未散去，那段英勇无畏的历史仍铭记在国人心中。李谷一用他深情的演唱带我们重温那段岁月，感受青春在战火中绽放的炽热与美好，展现了年轻战士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杰，他的背影。

他的背影，王杰。多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这句歌词仿佛是对爱情无常的一声叹息。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曾期待爱情永恒，却往往事与愿违。爱情如手中沙，越想握紧，流失得越快。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奚秀兰的美妙歌声，月圆花好。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久久没能等来弟弟探望，心中积攒诸多不满情绪，他坦然看清自身病情，安心配合疗养，浓郁的思乡之情该如何安放？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6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

0: 第36集。
1: 我正在为不知晚上给路遥吃什么而着急时，他延安大学的同学高齐国从门外进来了。路遥一看见他就生气地问：齐国，我让你给天乐打的电话，你到底给他打了没有啊？高齐国说：已经打过了。天乐说，他走到来延安的路上，因正修高速公路，路上堵得过不来，又返回铜川了。路遥生气地说：别再用这样的话哄3岁小孩了，以为我现在就是一个憨憨，什么也不清楚了？人家知义民和王聚财哪一个没他官大？人家能来延安，他就堵得不得来了，给我找这样的借口。路遥几乎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根本不听我和高齐国给他解释。高齐国看路遥生气，知道自己没把事儿办好，便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站在他病房的脚地上，几乎看也不敢看路遥一眼。我看到路遥这样，感觉到高齐国有些尴尬，甚至还有些难堪，几乎让老同学批评的下不了台。因此我就打圆场，急忙给高齐国说：你回去再给天乐打一个电话。然而就在路遥的火气没有散去的时候，榆林地委宣传部的康学斌部长和作家黄河浪从病房进来了，他俩来得恰到好处，病房里由于他俩的到来，路遥的火药味儿才慢慢消散了。康部长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一下就病成这样？实在太大意了。不过得病也没什么，只要你积极配合治疗，时间不长就能出院。等你出院了，就上榆林来，在榆林好好调养一段。站在门前的黄河浪看着病床上的路遥，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看见路遥病歪歪地躺在床上，所有的问候在此时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他看到路遥这样，内心十分痛苦，甚至想多看一眼路遥的勇气也没有，眼泪早就在他眼眶里打转。康学斌和黄河浪在路遥病房里坐了一会儿，也不能坐的时间太长，这样会影响他的休息，而且在那样的环境和气氛中，他俩也实在没有太多的话，只能来看一看，再安慰他一下。告别了路遥，康学斌和黄河浪就离开了。我送他俩从病房里走出去，在传染科的楼道里，黄河浪给我说：老兄怎成了这样？他说着，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有欢乐，也有忧愁。

大家知道路遥患肝硬化腹水，但绝对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一个肝硬化晚期的患者。用医生的话说，路遥的病绝对不可轻视，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而事实上，路遥对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好起来，心里

一点数也没有。陆瑶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想着自己是从延安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经历了苦难，经历了风雨，今天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延安母亲的怀抱。难道生命就要定格在这个地方吗？陆瑶曾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突然有一天，在病床上输着液的陆瑶扭头看着坐在他病床前的一把椅子上的我，直言不讳地问道：你说我的病严重不？他这一问一下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冷静一想，便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我看根本不严重，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保证自己不得病啊？依我看，人得病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你不要想那么多，再用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陆瑶说：你别哄我，我的病我清楚，说不行就不行了。只要吐上两口黑血，腿儿那么一蹬，就在马克思那里报道了。哎呀，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再别瞎想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呢？你好好一个人，绝对不会是这样。再不要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应该想怎么配合医院治疗。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说，确实是他刚才的话把我给吓着了。因为在这个病房里只有他和我，白天一个又一个的人走进走出，还不感到有什么害怕。可是一到了晚上，楼里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再什么声音也没有。如果真的出现陆瑶说的那样的情况，说不害怕纯粹是骗人。然而陆瑶却对我说：你不需要安慰我，我也不是在你跟前瞎想，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说：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些了？这样一说，我害怕的腿软的连路都走不动，浑身上下冷飕飕的。陆瑶看了看我，然后对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这么胆小啊，实在不好意思。我说：这不是胆大胆小的事儿，我觉得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还要给你提一个要求，能不能以后不再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了？说这样的话没一点意思，只能自己吓唬自己。看你胆小成什么了，我就是在你跟前这么随便一说。其实啊，你要知道，一个人有生必定就有死的那一天，只不过是迟和早的问题，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过。不过我答应你，以后再不说这样的话，而且你也不要害怕，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有的人想死的不行，可又怎么也死不了，就这么奇怪。我说：那咱一言为定，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在我跟前再这样说，不然我在你病房里也不敢待了，老感觉到身边有什么事儿一样，后脑瓜子紧绷绷的，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陆瑶是一位非常讲诚信的人，就是在病床上也是如此。自从他这次给我说了这样的话以后，真的再没有在我面前说过，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路遥在延安住院那段孤独难熬的日子里，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他失去了爱好和乐趣，基本上没有了人身自由，整天像囚犯一样关押在那个小小的病房里，不是输液就是吃药打针，然后进行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式各样的检查，确实是无聊透顶。这种单调而无聊的苦闷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残酷而无情的折磨，路遥更是如此。但是作为患者，他必须严格按照医院的规定动作，愿不愿意都得听从医生和护士的安排，该打针时打针，该吃药时吃药，不能讲条件，也不能太任性。漫长的病痛煎熬，孤独无聊的痛苦生活，使这位著名的作家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然而经过十多天的时间磨练，他的情绪渐渐稳定，慢慢能够接受眼前这样残酷的现实，而且逐渐可以忍受病痛的折磨和那种无聊的生活，也能积极配合医院对他进行那些常规的检查和治疗。可是时间一长，他就又厌烦起来，而最烦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输液，几乎从吃完早饭开始，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重复着这一件讨厌的工作，没有了往日的自由自在，胳膊上吊着一根输液管，像拴着缰绳的一只动物一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突然把他禁锢在这样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他是难以忍受的。而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医院对他的照顾，一般病人可没他这样的待遇，好几个人挤在一个病房，不分昼夜的嚎哇哭叫，真是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可空间狭小并不是路遥病房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他的房间没有卫生间，对于病人来说非常不方便，上一次厕所还得跑到楼道的公共卫生间。现实对任何人都是这样，路遥也毫不例外。在医院里就不分作家不作家，著名不著名了，因此他和其他住院的病人一样，穿着医院的病号服，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此时此刻没人看出他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他就是医院里的一个病人。此时路遥突然想上厕所，而我就是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几乎是两手并用，一只手扶着他的胳膊害怕他摔倒，另一只手高高的举着他的输液瓶，一摇一晃地走向公共卫生间，拉开卫生间的门，将他输液的吊瓶挂在门上的挂钩上，然后再让他进去。我把卫生间的门给他关住，像哨兵一样站在卫生间的门口。路遥有非常严重的洁癖，他要方便，就是同性人也不能在他跟前，否则他无法进行这项工作。他曾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坐长途汽车，半路上要解决问题，司机会把车停在路边，一群人从车里下来，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可他不行，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想尿又尿不出来，而不尿又想尿，急得他满头大汗，甚至能嚎哭起来的光景。

0: 他这样的洁癖直到现在有增无减。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不仅没有带卫生间的病房，而且也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仅有的一个床头柜派上了大用场，上边放碗筷，下边放他换洗的衣服，一个抽屉里专门放他一天吃的药，唯一的一把椅子，那是我的专利，就是在这把椅子上，我度过无数个难熬的昼夜。事实上，我在医院里的事不是很多，而输液的时间又相当漫长，路遥可能是害怕我孤独，就在他输液时还给我讲一些他母亲的故事。其实人在患病的时候，想到的人就是自己的亲人。路遥说，他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在极度贫困的年月里，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他们兄妹几个，那是相当不容易。母亲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那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路遥说，母亲之所以晚年多病，完全与她年轻时过度劳累有关。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声音很弱，眼眶里不断有泪花闪烁。我看到他这样念叨他母亲，便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你想你母亲了，那我就把你母亲从清涧老家接到延安，照顾你几天。路遥说，那绝对不行，我妈从家里一走，父亲在家怕连饭也吃不上一口。路遥不同意把他母亲从老家接来，我也就打消了这样的想法。可是他虽然不同意我提出的这个建议，但他仍念念不忘他母亲做的拿手好饭，什么洋芋擦擦、小米稀饭、荞面饸饹、羊肉疙瘩、杂面闽尖，他说的一套又一套，说着说着自己不由得笑起来，甚至嘴馋的要流口水了。他说他的母亲心灵手巧，做的这些饭菜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一下就能勾起他的食欲。而陕北人又特别讲究，各种各样的调料又相当多，什么芝麻、腌葱、腌韭菜，绿个蒸蒸的，把这些调料放在白面里，他一顿可以吃两大碗。路遥这样说着，突然不敢再说了，再说就想吃的有些把握不住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吃白面揪片了？如果你想吃这个东西，我让老曹给你做一碗，这个简单，虽然老曹做的白面揪片没你母亲做的那么可口，甚至也没有腌葱腌韭菜，可我觉得他做的也相当不错。哎，路遥哀叹了一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不像原来，人家医院有规定，不让我随便吃，我只能这样说一说，过一过嘴瘾。我说，医院的规定是人制定的，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让护士长知道。路遥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怕护士长，其实你根本没必要怕他，一个护士长有什么日能的，能有我聪明？路遥说，哎，你可不敢瞎说，让他知道了就麻烦了，他跟主治医生不一样，简直就是一个女债王，训起人训得跟龟孙子一样。我笑着说，我感觉啊， 你还是怕护士长？陆瑶说，护士长看见我现在是一个病人，根本不在乎我还是不是一个作家，不给我留一点情面。看见我在病房里抽烟，他站在门口把我训的。哎呀，我的个妈呀，我那时候简直就是无地自容。嘿嘿，你在病房里抽烟，他当然训你。我输一天夜那么辛苦，连烟也不让抽，直挺挺躺在病床上，那不是活活要我的命啊。你想抽烟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在门口给你放哨，别让他发现，不是就训不上你了？那不行，护士长的鼻子啊特别尖，比狗的鼻子还灵，我把烟一点他就能闻到，知道我是在病房里抽的烟，直端端的从门外进来，面无表情的审问我，你又在病房里偷着抽烟了？这个毛病改不了，还是什么西安人？你看看这个护士长，他说的是什么话？抽烟跟西安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护士长的意思你不明白，就是西安人比较讲文明，在病房里不能抽烟。如果是这样，那你以后就别抽了，免得护士长这样说你。等输液结束，到院子里想怎么抽就怎么抽，这样他就管不着了。陆瑶躺在病床上偷偷的笑了，觉得护士长不讲情面的那么当面训他，可是护士长从门里往出一走，他就在病房里也把他偷偷的挖苦了一阵。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描绘出陆瑶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陆瑶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陆瑶身患重病之后，食欲衰退，普通饭菜难以入口下咽，多名好友专程奔赴延安相聚，齐心协力熬制养生汤品，贴心照料，能否让他展露笑容？请听105记录中国陆瑶的时间第37集。
5: 这是陆瑶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7集。
1: 在这些日子里，由于路遥的活动量非常少，胃口就有些不好，一直感觉到口苦，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而医院又不允许他乱吃外边的东西，每天都有营养师亲自到病房里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按他的要求配备饭菜。尽管如此，医院里的那些饭菜都不是他喜欢吃的东西，而他又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不想搞这样的特殊，怕别人说他长短。这天路遥口苦的实在不行了，让我给他买些糖或者别的甜食。我没敢请示护士长，就悄悄跑到街上给他买了一些甜食回来，可他没吃几口就说吃不成，一吃甜的东西就恶心，而且还想吐。看见他这样，我心里非常着急，他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病怎能好起来？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因此我就去找了他的主治大夫马安柱，把路遥的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看他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马安柱听我这么一说，便走到路遥的病房给他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他的舌苔很厚，肯定没有味觉。那怎么办呢？吃饭已经成为路遥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同时也实实在在难住了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些烦躁，情绪变得越来越坏，整天愁眉苦脸，甚至赌气地说他不想再看了，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一些。我说，你怎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路遥说，那你说怎么办？我什么也不能吃，饿也快把我饿死了。然而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如果我有一点办法，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面前这样悲观失望吗？现在除了接受医院的正常治疗，再就是对饮食上的特殊需求。然而医院并不是一个家庭，虽然有营养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要求，但灶上的饭菜仍然很难合他的胃口。每当我从医院营养灶上给他打来饭，他开始还勉强吃几口，渐渐就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他不想吃，想吃一些洋芋擦擦和小米稀饭，可他见我给他打来饭，或多或少还要挣扎吃一点。我看到他吃得那么艰难，就对他说，你不想吃就算了，勉强吃进去也是不好受。路遥听我这么一说，很快放下碗筷，而且还笑着说，只要你同意，那我就不吃了。同时他还十分客气地告诉我，看见你这么辛苦地给我打来饭，我再不吃几口就有些对不起你了。我说，你现在是病人，别说那些对起对不起的。有那么一回，路遥躺在床上输液，突然想起吃玉米棒，因此他就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这样说着，就急忙从他的病房走出去。刚走到医院后门的二道街上，便看见一位老大娘提着一筐刚煮好的玉米棒，在不高不低的叫卖。我觉得我的运气真好，没费一点功夫就买了两个，高兴地回到病房，兴奋地给他说：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一出去就买到了你想吃的玉米棒。我在他跟前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一阵，他不管我兴奋不兴奋，得意不得意，急忙把一个玉米棒子拿在自己手里，看了老半天，他却不吃一口。怎么，你又不想吃了？我呆呆地看着路遥。路遥说：你给我买这么老的玉米，我咬也咬不动，你让我怎吃啊？我说：现在这个季节哪有不老的玉米棒？这么老的玉米棒我确实没办法吃，你给我想办法弄两个嫩玉米棒。路遥有些固执，不高兴地把我给他买的玉米棒放在一边。哎呀，你那个天神哪，这时候我上哪里给你弄嫩玉米啊？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我尽管让他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心里感到有些不舒服，可我还得给他想办法，因为他曾不止一次给我说，他现在是病人，那我就要尽量满足一个病人的要求。看来我在延安非当一回小偷不可。面对躺在病床上的路遥，我几乎是无可奈何，因此我站在他跟前，认真地对他说：那你一个人在病房里不敢睡着，看好自己的药液，小心漏针，我出去在延安的郊区给你偷嫩玉米棒。路遥看着我突然笑了笑说：你放心的去，我绝对不会睡着，一定把药液给你看得牢牢的，一点也不会有问题。我说：可能出去时间要长一点啊，你自己操心，而我还不知道在延安哪里有玉米地呢，只要我找到，我就把嫩玉米棒给你掰回来。说着我就从病房里出去，走到医院大门口，心里却乱作一团，确实不知道去哪里。尽管延安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可我又没在这里种过地，不知哪里有没有收割的玉米。突然我脑子里一闪，我每次从老家去西安的时候都要经过延安的窑店，看见窑店的穿道里有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可我不知道那是谁家的，人家让我这样随便掰玉米棒吗？即使我神不知鬼不觉钻到人家玉米地偷掰几穗玉米棒子，让人家发现，不把我当场打死也让我活脱一张皮，觉得我看上去人模人样，怎么偷偷摸摸干这样的事儿？然而我确实没有一点退路了，也不想让病中的路遥提出的这个小小要求都满足不了而失望，所以我什么也不想，硬着头皮去了延安地区文联，给老曹打了一声招呼，骑了他的一辆破旧自行车，一溜烟驶向窑店。在窑店的穿道里，那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仍然在那里迎风招展着。玉米地里比较安静，微微的风吹得玉米叶子在轻轻地摇摆。我仔细观察了一番，玉米林旁没有人，急忙把自行车推进玉米林里，偷偷地就从玉米地里钻进去了。此时此刻，尽管没有人

发现我在窑店穿道的玉米地里偷玉米棒子，但心里仍在惴惴不安地跳，老感觉到玉米地的路畔上站着几个后生，正准备捉拿我这个小偷。我慌忙地看了看附近，一点异常情况也没有。其实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玉米长得比人都高，从玉米林里钻进一个人，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完全是自己在那里吓唬自己。事实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知道自己跑这里干什么来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我说什么也得下手，哪怕让人家现场抓住。我想我给他说出实情，也许他们会原谅我的。非常庆幸的是，我这个小偷做得非常高明，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把偷来的玉米棒悄悄装入怀里，在玉米地里把老曹的自行车推到公路上，骑上自行车飞一样地进了延安城。然而当我把偷来的玉米棒拿到老曹家，让老曹的爱人辛辛苦苦地把玉米棒煮好，我高高兴兴地拿到路遥跟前时，他却吃了两口就痴呆地拿在手里，静静地看着我，不吃也不往床头柜上放。看到路遥这样，我问他，你是不是又不想吃了？路遥说，你搞的玉米棒只有一点嫩颗颗，一点营养也没有。我知道他说他想吃，只是想吃而已，其实他什么也不感兴趣。就在这时，他的同学高齐国再一次来到病房看他来了。高齐国是一个好人，尽管路遥之前不分场合地批评他，他也不计较，该来看他还来看，基本上一天报到一次。他了解路遥，也知道路遥正需要人帮忙，就义无反顾地站在路遥面前，只要能让路遥心情舒畅，怎么批评他都没关系。因此他一从门外进来就问路遥，还有没有需要我办的事。路遥说，你回去再给天乐打一个电话，看他到底来不来，给我一句痛快话。高齐国说，你放心，我回去就打。路遥问高齐国，你是不是一直没给他打呀？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见他人影？难道他这辈子就不见我了？高齐国说，我回去再催一下，让他尽快来延安。路遥这位大学同学就是这样寡言少语，在他的病房里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几乎你问他一句他回答一句，不像别的同学来看他总是侃侃而谈。高齐国知道路遥曾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突然病得住在医院，就不像以前那么热闹，孤独无聊，需要人陪在他身边。而在延安有两个人最理解他的心情，一个是老曹，再一个就是高齐国，可以舍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也许路遥不愿意离开延安也与他俩有关。这天路遥突然又意外地给我提出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他想喝莲子汤，要我给他想办法。他提出这个要求确实把我给难住了。什么是莲子汤？在我心里

0: 没这个概念。那是什么东西？是怎么一种样子？这些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从来没喝过这种汤，也没听人在我面前说过。我怎么给他搞呢？正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和张涛风尘仆仆地从西安赶到延安来看路遥。听说路遥想喝莲子汤，站在一旁的张涛用无限夸张的语气说：哎呦，这算是什么事儿吗？不就是一个莲子汤，有什么难的？这事儿就交给我办。张子良坐在路遥的病床边，微笑着说：你看把这小子日弄的，一到延安就张狂成这个怂样子，这么一大把岁数人了，一点也不稳重。路遥躺在病床上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然而张涛也不管张子良在路遥跟前怎么调侃他，他仍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事儿你就交给大名鼎鼎的张子良去办，小事儿包在我身上，这是延安城，又不是北京。他俩是路遥的铁杆朋友，又都是陕北人，有事儿没事儿经常会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这次路遥回延安，正好他俩也在，住的是一个宾馆，甚至是一个房间，天南海北的聊，几乎一夜不睡。那时他俩知道路遥病了，可没想到病得这么严重，所以他俩回到西安还不放心，又结伴再次来到延安看望路遥。路遥和张子良属于榆林地区的人，而张涛曾经工作和生活在延安的甘泉，他俩都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得力干将，也是厂长的左膀右臂，曾分别担任过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在这之前，张涛曾是甘泉县文化馆的馆长。也许是这个缘故，路遥的那部非常重要的小说《人生》就是在这个县招待所创作完成的。而事实上也不是张涛在路遥和张子良面前吹牛，在延安都知道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没他办不了的事情。然而事情非常不巧，张涛就这样急急忙忙地从医院出去，在延安城里四处打问，可所有延安的餐馆里都没有路遥想喝的这种汤。与此同时，寻找莲子汤已经成为在延安的路遥那些朋友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大部分人不知道莲子汤是什么玩意儿。张子良看见出去老半天却两手空空回来的张涛，知道他把延安的牛给吹死了，便是一脸的怪笑。可是张涛仍然风趣地说：延安怎的不是中国的首都呢？如果是中国的首都那就好了，绝对不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得知在延安科技馆工作的路遥一位同学家里正好有这种莲子，可路遥的同学没把莲子汤搞明白，不知道怎么做。就在这时，路遥非常内行地说出莲子汤的做法，同时他还说，如果再有百合，那就是一道美味佳肴了。在路遥这个沉闷的病房里，由于张子良和张涛的突然到来，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联的曹谷溪也来了，他听说路遥想喝莲子汤，现在费尽马趴地找到了莲子，却没办法找到百合，大家觉得 这又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可老曹有办法，他说，你们不知道在这里瞎说什么，这有什么难呢？我家院子里不就种有一棵百合，只要路遥喜欢吃，我回去就把百合刨出来给他炖汤，你们就不要瞎操这份心了。老曹是可以为路遥奉献一切的人，他这样说着就拿着路遥同学家的莲子风风火火地回家去了，把这些莲子同他家的百合放在一起，按路遥教的做法，让他老婆熬了满满一碗莲子百合汤。看着老伴儿把莲子百合汤熬好，老曹一路小跑的来到路遥病房，把热腾腾的莲子百合汤放在他病房床头柜上，让他赶紧趁热快喝。此时的路遥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看着床头柜上还冒着热气的莲子百合汤，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感激的泪水。看着路遥颤巍巍地端起碗，喝着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莲子百合汤，大家都为他高兴。而此时的老曹又急忙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颗煮好的红枣，让他喝完那碗莲子百合汤，再把这几颗红枣一吃，把该补的都补上了。路遥吃得非常高兴，不停地给老曹点头。这是路遥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住院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天，不仅有这么多的朋友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又见到了从西安赶来延安看望他的朋友。只有这些人站在他面前，他的那些病也就不是什么病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不是年少一见就热烈奔赴，而是各自慢慢成长，把棱角磨平，心性安稳之后，才刚刚好遇见彼此。这种姗姗来迟，不是遗憾，是时机刚好，晚一点没关系，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56到第57集。
1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1: 第56集，连笑拿起方池的手机按亮，果然是方池的微信在响，还是林佳月发来的微信。
12: 生日还没过完吗？
11: 方池竟然告诉林佳月他今天过生日。连笑不由得蹙起了眉，不自觉地就想到派对后半程时，方池的手机总时不时地响，而方池也基本上都是秒回。要知道，连笑还没和方池分手时，方池的私人手机就算是响的800遍，他也不屑于看一眼。该不会是，当时他秒回的都是林佳月的消息？一想到这一点，连笑想都没想就准备解锁他的手机。他倒要看看方池和林佳月究竟有什么好聊的。可是下一秒，连笑的表情就僵住了，他竟然被提示要输入密码才能解锁。
12: 好家伙，他竟然设密码了。连笑死攥着手机，气得在茶几前踱来踱去。男人一旦给手机设密码，必定有鬼。他又猛地顿住脚步，不让他看，他偏要看。区区一个密码锁而已，

0: 起呢？连笑掉头就朝卧室走去，一脸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方池的手机还是旧款的指纹解锁，在这方面他一向跟老干部似的，不爱追流行。他这台手机还是连笑送他的，他们分手后最新款的面部解锁手机才上市，他自然也就没有新款手机用了。连笑这回重新进入卧室就没那么光明正大了，虽然知道方池醉成这样基本上不可能被他区区脚步声吵醒，但他依旧全程捏着脚屏着息。可当连笑看见空空如也的床铺的那一刻，当时愣了，人呢？伸手一摸方池之前睡的地方，分明还有余温，但刚才一直在起居室，也没见方池从卧室出来啊，那他还能去哪儿？连笑顿时心里一凉，完了。最终连笑来到了卧室附带的浴室门口，方池应该就在里头。
1: 连笑之前为方池放好洗澡水，从浴室中出来时浴室门是敞开的，而如今的浴室门却是虚掩着，看来方池是醒了，进浴室泡澡去了。趁方池醉死，用方池的手解指纹锁的念想顿时泡了汤。连笑站在浴室门外抓心挠肝，愁得直皱眉。他想看个方池和林佳悦的聊天记录，怎么就这么难呢？连笑越想越不服气，想来想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凑到虚掩的门缝那儿小声唤了句
0: 方池。
1: 等了半天方池竟然没搭理他，没准方池最后一点神智都用来爬进浴缸了，一进浴缸热水一泡，他这酒劲儿又上来了，睡着了。连笑就这么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又试探了一句，
0: 你不说话我可就进来了。
1: 方池若真的还醒着，听他这么一说，以方池的个性绝对会开口阻止，可连笑又等了半天，浴室里依旧毫无动静。
0: 果然天助我也，连笑来不及雀跃，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去。方池果然仰靠在浴缸里，合着眼帘，手则垂在浴缸外，食指修长。看来真醉得不轻啊，衣服裤子就没脱，就在这泡澡。我进来了。连秀这回终于可以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可走到近前，看着他那张沉静之中还不乏严肃的脸，连秀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敢冒进。捏着嗓子放低音量，你在这睡会着凉的。方池这回还是一动不动，连笑可算是彻底放心了，在浴缸旁蹲下，捏起他的一只手摁在他的手机后键上，看着屏幕成功解锁的那一刻，他差点欢呼出声，却始终憋着口气，赶紧背过身去，用最快速度调出林佳悦和方池的聊天记录。
1: 林佳悦在发来那句生日还没过完的两个小时之前，也就是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多，还发了消息给方池。
0: 亏他想得出来，哎呀，怎么办呀，我好嫉妒他啊！你真的生日那天能不能留给我呀？
1: 八点多他们都还在生日派对上。不得不说这位林医生真会聊，可惜方池没回。方池没回是否就意味着林医生还没成功撩到手？连笑稍微放心了些，这才得空继续往上翻。也不知翻了多久，连笑终是默默地把手机放下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开心还是该沮丧，起码从聊天记录判断齐楚说的并不对，哪是方池在追林佳悦呀，分明就是林佳悦一直在放钩子勾方池。
0: 可连笑真的无法为此庆幸半分，林佳悦简直是撩汉高手，时进时退，方池

0: 始似乎还挺吃这一套。虽然目前还没看出他对林佳悦动心的征兆，但他和林佳悦聊天的频率每天都在递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简直是在催促连笑，他再不抓紧把方池重新拿下，方池就快要被林佳悦撩走了。为了让自己重拾信心，连笑特地把聊天记录又滑到最后那一句上。怎么办啊，我好嫉妒他，你真的生日那天能不能留给我？
1: 想得美。
0: 连笑替方池回答了，再扭头看看方池，他还是那样合着眼帘，眉峰是一贯的凌厉，眼角却是柔和，侧脸的线条是美好的流线型，湿透的衬衫下隐隐透着壁垒分明。连笑不禁回身坐在了浴缸上，默默凑近他的唇，琢磨着自己再不化身恶毒女二，面前这可口的唐僧肉就要被别的小妖精叼走了。他举起手机找好角度，脑子里总有个声音在制止，你这么做和当年孙嘉文穿着周子珊的衬衣从周子珊的房间里出来有什么区别？却又有个声音在狡辩，区别在于周子珊不爱孙嘉文，而方池爱老娘我。一意孤行要按下拍照键的手却在那一刻猛地停了，连笑竟被自己问住了，现在的方池还爱他吗？连笑竟确定不了答案。原来这才是最令他惶恐的，以至于他手一抖，手机就掉了，正砸在方池的肩上，痛得方池皱着眉嘶了一声。
2: 安静至极的浴室里突然响起方池这么嘶的一声，连笑瞬间身体僵化的同时也魂飞魄散了，就这么保持着拿着手机凑到方池嘴边的姿势生生定格住。他甚至都不敢再看方池有没有睁开眼。扑通扑通扑通，是谁的心跳声在谁的鼓膜上敲响？可除了心跳声就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了。连笑刚鼓起勇气正打算抬眼看看方池是不是没醒，唇上却是一软，那柔软的触感又硬生生地将连笑刚解开的那点思绪一把缠住。缠住他的又何止是他的思绪，他的腰也同时一紧，就这么被近乎一道蛮横的力道缠住，再顺势一带，一头栽进了浴缸里。温热的水瞬间从四面八方淹没而来，连笑刚呛了一口，惊慌失措间睁眼，只见这个半醉半醒的男人已近在咫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昨晚喝醉了的方池吻着连笑就睡了过去，最后还得他连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方池拖出浴缸，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弄上床。连笑是越想越憋闷，索性倚着床头坐了起来，一直下意识地咬着手指，又瞅了瞅睡得正香的方池一眼，越想越不甘心。突然门铃响起，方池起来没看连笑就去应门了。这么一大清早的，谁会来按门铃？不等连笑揣摩出个所以然来，就听开门声响起的下一秒是周清宁脆生生的声音：
2: 连笑，还没起床啊？
1: 连笑来不及想这么多，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穿好，这才出了浴室。来到起居室一看，周清宁正坐在沙发上搓着手，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方池则刚挂断打去餐厅叫早餐的电话，听见连笑的脚步声时，他正好回头对连笑说道：
3: 抓紧洗漱一下，吃完早餐咱们直接去福利院。周子山刚来电话说孙嘉文答应放弃抚养权了。不怪连笑反应不急，只怪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1: 连笑立在卧室和起居室的交界处，一时之间都忘了上前。周清宁却难掩激动，从沙发上蹦下来，跑过来一把抱住连笑：
2: 耶，我以后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了。
1: 连笑有些机械地摸了摸孩子的脑袋，目光却依旧难免带着疑问地瞅向了方池。方池难道不该解释下为什么周子山也掺和进了这件事？
0: 等早餐送到，周清宁忙着吃早餐，连笑才有机会把方池拉进房间，关上门，开门见山地问：
2: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0: 方池向来不喜欢解释，可看他把自己纠结成这副眉头紧锁，方池不答以解惑，他绝不放他走的样子，方池只能费点口舌了：
3: 你真的以为周清宁在你这儿住了三四个月，周子山和孙嘉文这两个人中就没有任何一个会发觉吗？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早知道孩子在我这儿？可这明显说不通啊，如果那俩人知道孩子在他这儿，怎么可能任由三四个月过去却从没上门来找过他麻烦呢？
0: 方池差点就忍不住伸手替他抚平皱着的眉心了，却只是敛了眸，压了下这心思，恢复一贯的淡然。
3: 其实他早就偷偷地向周子山报过平安，那个时候你和周清宁都还住在我家。
0: 连笑顿时瞪了眼，又不好打断他，只能一脸焦躁地等他继续。
3: 周清宁这个孩子真挺聪明的，知道孙嘉文和周子山之间有矛盾，联系得不勤，就告诉孙嘉文他想回墨尔本跟着周子山住一段时间，结果孙嘉文把他送进安检，他却没有登机，又悄悄出了机场去找你了。孙嘉文呢，就一直以为周清宁这段时间跟着周子山在墨尔本。孙嘉文本来就不关心孩子，也不会时时跟进周清宁的行踪，不过这孩子倒是挺信得过周子山，还给周子山报了平安，说他现在过得很好，不想回去了，让周子山别在孙嘉文面前说漏了嘴。这一点他倒是天真了，周子山怎么可能任由一个孩子流落在外呢？周清宁是用网络电话打给他的，他顺藤摸瓜找到了周清宁用的 IP 地址，也就找到我家去了。不过等他找上门时，你已经和我闹分手了，带着周清宁搬走了。
0: 连笑对此不发表意见，但多少参透了他看自己一眼是什么意思，只能略带尴尬地跳过这一部分。后来呢？
3: 后来周子山想把周清宁接走，我索性带他去参观了一下周清宁跟着你有多快乐，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0: 所以说自己和方池分手这段时间， 他还曾带着周子珊悄悄观摩过自己的生活。一想到自己的前任带着自己的前前任是如何躲在暗处观察自己的，连笑的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摆了。好在方池对此也没细说，台湾看了眼手表，他们得抓紧时间去福利院了，有点要尽快结束话题的意味。
3: 周子珊也希望周清玲过得好，所以答应了我的提议，继续向孙家文隐瞒周清玲的行踪，给我留出足够的时间搜集孙家文弃养的证据。
0: 连笑无话可说了，面前这男人做什么投资啊，直接改行做刑侦得了，这一环套一环的，孙家文不中招都难。
3: 半晌，连笑将这一切消化完毕，终于能如常开口。
0: 可是以孙家文的个性，周子珊怎么可能成功说服得了他接受现实，放手让我接管周清明啊？
3: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方池说着已经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0: 周子珊也是厉害的。
3: 可方池刚迈出去一步，就听身后的连笑

0: 不禁喃喃自语，方知脚下一顿，悬而又起，终是什么也没说，重拾了步伐走出去。
1: 怎么不夸我厉害？
2: 连笑没想到他们一行三人到福利院时，推开会客室的门，周子山和孙嘉文已经坐在那儿了。孙嘉文第一眼就看向了连笑，那表情分明觉得连笑十分面目可憎，场面多少有些尴尬，谁也没有说话，不友善的气息就这么在安静的会客室里飘散。连笑牵着周清宁的手，能感觉到这孩子手心在冒冷汗。孙嘉文给这孩子造成过多大的心理阴影，似乎已经不言而喻。却在这时，方池上前，从连笑手里接过周清宁，蹲下去与周清宁平视着说，
0: 我们大人在这儿有事商量，你去外面找你朋友玩会儿。
2: 周清宁重重地点了点头，转眼就如释重负地跑了。临出会客室前，正好碰上院长和理事，周清宁朝院长和理事打了声招呼之后，闷头就钻出了会客室。这种冷冰冰的博弈场面本来也不适合让这孩子参加。
0: 连笑从没有想过孙嘉文会主动放弃，还以为会是一场长久战役，有些材料还没有准备齐。在理事和自己核对他准备的材料时，连笑应付的不可谓不慌忙，尤其是在多问道为什么他提供的材料里没有婚姻证明，连笑的那张脸多少有点绷不住，只能讪讪地回道，
2: 我还没有结婚。
0: 院长和理事则表示时间匆忙，可能双方在表达上出现了纰漏，所以才导致连笑不清楚未婚不能领养孩子。孙嘉文却当即冷笑出声，
2: 哼，连条例都没弄清楚就想抢孩子。
0: 周子山当即看向孙嘉文，满眼的不满。眼看周子山张了张嘴，似乎下一秒就要出言喝止，却被对面的方池打断，
1: 我们本来准备在年底领证结婚的，现在看来得提前了。
0: 方池看向还处在状况外的连笑，连笑满脸震惊，方池则满眼温柔，就这么当着众人的面握住连笑搁在桌上的手。方池话音落下的同时，分明能感觉到被方池握在手里的连笑的手隐隐一僵。何止是连笑，在座的周子山、孙嘉文无不诧异地看向方池，尤其是周子山那张脸瞬间失了血色般只剩苍白。方池的目光却只是浅浅带过这三人的面庞，只因此时李氏开口问他什么时候能提供婚姻证明。方池表示会立刻买回国的机票，三天之内补全所有的手续，带周清明离开。
2: 全程连笑再不发一言，眼前这一切俨然已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院长还在和方池商讨该如何对周清宁解释他得留在墨尔本等三天，连笑已迫不及待拉着方池出了会客室。幽静的长廊里，连笑一脸迷茫地讨要个解释，你开玩笑的吧？
1: 难不成你为了收养周清宁还临时找别人结婚？
2: 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只能牺牲下我自己了。
2: 不是，我。
1: 你到时候后悔的话，离婚也可以。
2: 后悔？怎么可能？可是了半天，连笑也没可施出个所以然来，急得来回踱步，尖锐的鞋跟把走廊上铺的大理石敲得直响。方池扣住他的肩膀，不让连笑再来回瞎走。可能方池真的表现得太平静了，他才会这样。方池敛了敛眸，尽量让自己显得郑重一些。
1: 我想给你，给孩子一个家。
2: 显然，方池的郑重在此刻 只会适得其反。连笑本就一团乱麻的脑子，因他一句话瞬间更乱了。他真以为自己怀孕了？连笑已经心虚得不行了，他又说，
1: 况且昨晚……
2: 别说了，什么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连笑算是领教了，果然撒谎容易圆谎难，连笑的眉心都快纠结成团了，思来想去只剩一句，我怕你会后悔。
1: 我为什么会后悔？
2: 这还用问吗？因为连笑没有怀孕，因为昨晚什么也没有发生。可连笑不能说，这不是他最希望的结局吗？他说了，岂不是一切都化为乌有？他不能。可惜周清宁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孙嘉文的弃养手续当天就办完了，连笑的领养手续却没接上。周清宁这三天都得待在福利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

0: 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小说文风清清淡淡，像晚风，像温茶，没有跌宕起伏的虐心桥段，全程都是暖暖的治愈感，很适合安静的时候慢慢看，看完心里是暖暖的，软软的，会让人觉得好的爱情从来不怕迟到，所有漫长的等待都是为了一场刚刚好的相逢。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57集。周清明并不像一般的孩子，听到他们必须离开3天，并没有撒泼耍赖要跟着一起，只是他们出福利院大门时一直攥着连笑的手不放。终于把他们送上车了，周清明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8: 你们不会不回来接我吧？
7: 这孩子的恐慌写在强忍着保持平静的眼角，他多怕再一次被抛弃。周清宁那倔强的快要不像个孩子的眼神历历在目。两人酒店房间都没退，直接拿了护照直奔机场，一路疾驰的车中各自给家里打电话。连笑说是赶着结婚，会让助理去拿家里的户口本，他母亲着实吓了一跳，
9: 怎么突然就结婚了？你怎么都不带回家里让我给你把把关呢？
7: 连笑只能以马上要上飞机为借口，没被拷问两句就挂了电话。反观方池也几乎是同时挂了电话，看来他在电话里面临的局面跟自己差不多。这般风风火火的唯一好处或许只剩下能令连笑暂时忘记一些事情吧，比如连笑的谎到头来要怎么圆。
10: 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到民政局报到了。连笑万万没想到结个婚流程竟是如此简单，排队填资料，排队缴费，排队拍照，感觉全程都是在排队而已，可就这么排着排着，结婚证就到手了。连笑拿着属于他的那本结婚证，跟着方池出了办事窗口。看着方池的背影，捏着红本，连笑一时语塞。等方池意识到他没跟上，回头看时，正对上他一张纠结的不行的脸。周遭都是排队领证的新人，没一个是他这种反应，倒是对面的离婚窗口，都是他这样表情的脸。
7: 怎么了？
10: 方池不得不朝他走回。连笑看着他越走越近，终于认命。有些话他再不说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可他说完这些话，方池会不会掉转头就拉着他去对面窗口办离婚手续呢？连笑终是咬碎了牙说出了口，我没怀孕。
7: 什么？
10: 天哪，还得逼我再说。

0: 世界静止了，脑子不转了，半晌连笑只能把这一切理解成方池听错了。我说我没怀孕。
1: 我说我知道。犹如被雷劈中，连笑就这么僵立在这毫无头绪的世界里，全然没了方向。
0: 那你当时说要给我给孩子一个家。
1: 连笑的声音却不像是自己的，方池的声音却依旧清清浅浅，却又掷地有声。给你，给周清明一个家，这么说有问题吗？
0: 你个心机男，你
1: 周遭那一对对等着领证的新人全都向连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这么个麻烦，俨然是这个女的被骗婚了吧。可再看正被这个女的指着鼻子骂的这个男人，一张清冷矜持引着笑意里又带着藏也藏不住的宠溺的脸，一众围观群众的表情分明在说，被这种男人骗了也就骗了吧，值。被连笑这么骂着，方池的表情始终不变。等连笑骂不出什么新花样来，方池才重新开口，依旧是那不咸不淡的语气。离婚窗口就在对面。什么意思？连笑怔住，这是被自己骂急了又反悔了？连笑正迟疑，方池却一把抓住了他原本指着自己鼻子骂的手，连笑下意识的一缩。方池该不会拉着自己去对面的离婚窗口吧？骂归骂，离婚连笑可坚决不干，转眼和他拔起了河。
0: 你休想！
1: 眼看自己被方池攥着的手就要成功挣脱出来，方池索性眉心一蹙，直接连人带手一起将他拉进了怀中。不管连笑怎么争，方池都不撒手，该不会一辈子都不准备撒手了。方池终于一手控着连笑，一手从兜里摸出了婚戒盒，这个女人却还陷在要被拉去离婚窗口的恐惧之中，自己挣不开方池的手，已经开始试着找外援了。
0: 你再不放手，我喊保安过来了。你
1: 话音未落就瞬间没了声音，只因连笑慌乱间终于看清方池另一只手正拿着什么。
0: 方池却紧张的丝毫没有察觉到对面抵抗的力道瞬间消失殆尽，一手依旧紧紧攥着连笑的手，一手好不容易把钻戒从戒盒中取出。方池大概还从没这么紧张过。取出婚戒后，他连戒盒都顾不上拿了，任他掉落在地，只这么一手执着婚戒，一手执着连笑。被连笑戴上钻戒的下一秒，方池终于能长长舒了口气，这才意识到对面的他早已傻愣愣地看着自己半天。连笑看看他，看看自己无名指上的婚戒，又看看他，那一刻他眼里闪着星光，终于不用再隐忍着笑意，笑着将连笑拥入怀中，捧起他的脸吻下去。这一声格外的轻快响亮，有了法律保障，方池自然肆无忌惮。
1: 你已经被我套牢了，方太太。
0: 唉，连笑在他怀中叹了口气，只能狠狠回搂他，狠狠地以示惩罚。可抱着抱着，连笑又忍不住开小差，抬手去研究自己的无名指，研究来研究去，竟研究的不是滋味了。连笑索性推开他。哎，几克拉的呀？临时买的地摊货，我可不收啊。
1: 方池危险的一扬眉，

0: 这种时候还问这个，真的好吗？放开连笑的同时，方志不客气地一敲他的脑门，也不给他时间去揉脑门，拽起他就走。走了才明，接闺女去。于是乎，结婚窗口一路朝外，都能听见一个被骗了婚的女人在对自己的新婚丈夫发出灵魂的拷问：
1: 你到底什么时候买的戒指啊？哎，你到底什么时候知道我没怀孕呢？哎，墨尔本那晚你到底是不是根本就没醉啊？哎，你和那个林医生到底什么关系啊？
0: 方志全程一言不发，只顾拉着连笑一路朝外走，将周遭或艳羡或疑惑的目光尽数抛诸脑后。他的套路岂能被连笑轻易摸清？他的嘴角是那般张扬的笑意。余生请多指教，姗姗来迟的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番外，世界赠我与你。
1: 双十一当天，蒂尔力压林亚，位列全网女装品类店铺销量前五。扬帆新晋栽培的其他品类的网红成绩也是相当亮眼。扬帆被韩一打压多年，终于靠着这一番身仗，宣告自己重获网红孵化领域的龙头老大地位，一时之间风头无两。相比之下，重新与资本握手言和但已然气数大伤的韩一，今年的双十一败相也有些明显。而在扬帆出场胜利果实时， C 轮融资也提上了日程。方驰本该在 C 轮继续稀释股权套现，却不知为何突然宣布将其所持的股份全部转到他妻子个人名下。所有人都傻眼了，怎么从没听说过方驰结婚了？这妻子又是何方神圣？答案很快揭晓，新的招股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方驰的妻子正是扬帆的 CEO 连笑。连笑就这么从一个高级打工仔摇身一变成了扬帆的大股东，连连笑自己都是在新的招股书送到他手里的那一刻才知道方驰把他所持的扬帆股份送给了自己。
3: 这是什么？
1: 连笑当然知道这是招股书，可招股书上怎么会出现他的名字？方驰倒十分不以为意，悠哉地说了两个字：
0: 聘礼。
1: 连笑默默感叹自己可真值钱，这么大份聘礼在手。连笑回想起前几天还在闹着自己嫁得太亏，连个婚礼都没有，顿时觉得自己似乎也许真的有点要求太多。就在连笑心里刚升起那么一丝丝歉意时，方驰又将六份企划案齐刷刷一字排开摆在了他的面前。连笑手里捏着招股书，再一扫自己办公桌，六份企划案全是婚庆公司为新人量身打造的婚礼企划。第一本，近海游轮婚礼；第二本，大溪地梦幻婚礼；第三本，马尔代夫创意婚礼；最后一本，南极探险婚礼。吓得连笑赶紧收回视线。方驰全程抱着双臂欣赏他的反应，挺有趣，比婚庆公司搞的什么鬼扯的南极婚礼还有趣。欣赏够了，方驰才一挑眉，
0: 以后还抱不抱怨你嫁得太亏了？
3: 不了不了。
1: 连笑再抱怨嫁得太亏，方驰恐怕都能给他整出个什么原始丛林探险婚礼来。
0: 有个纠结症的老婆究竟是种怎样的体验？
3: 我想 坐游轮。
4: 哎，可是我也想去南极看企鹅。哎，哎，我也蛮想去岛屿的。哎呀，怎么办啊？
0: 方太太只能把这个难题丢给老公，以为方先生起码会为难个几天。然而向来高效率的方先生很快就拟定了新路线。人都说筹备婚礼耗心又耗力，连笑完全不这么觉得。他唯一的任务就是选婚纱以及确定他这边的宾客名单，其余的方池一个人全搞定。婚礼定在了赫尔辛基岛，婚礼仪式前后，他们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游历北欧四国，还能坐游轮去北极赏极光。他们带着周清明去巴黎订好婚纱之后，直接飞到了芬兰。对于得带着周清明这么个电灯泡开启提前蜜月之旅这一点，方彻显然是不乐意的，但连笑又不忍把周清明交给保姆一整个月撒手不管，只能带着。方池的态度也是一贯的，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从他到了芬兰之后，特地选了每一间屋子都是各自独立的穹顶酒店入住，就知道他那暗搓搓的要过二人世界的决心。
1: 到了酒店后，他和方池先把周清明送到为他订的玻璃屋，明摆着周清明是和保姆住一间，而他和方池住另外一间。周清明还不明就里，一进房间就问，
4: 怎么就两张床？
1: 不过很快周清明就忘记了这番疑问，忙着在玻璃屋里四处观摩起来。穹顶酒店的每一间屋子都是玻璃半球材质，玻璃墙体外尽是银装素裹。他们刚抵达赫尔辛基机场时雪还在下，如今虽然雪停了，但室外的积雪依旧能淹没半截小腿，而透过玻璃窗体看向外头的世界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致。周清宁趴在玻璃上欣赏了半天，突然兴奋地尖叫，
4: 啊，我好像看见麋鹿了。
5: 这都是极夜了，哪来的麋鹿？明天要去圣诞老人村，今天你务必早点睡。
1: 他就这么打消了周清宁打算拉着他和连笑在他房间里陪他赏极夜的念头，并很快把连笑一并带走了。等方池和连笑终于到了自己的玻璃屋，连笑这一路踏雪而来已经冻得够呛，帮忙提行李的服务生一走，连笑就把围巾一扯扔到床上，顺便把自己也扔到了床上，还不忘颐指气使地说，
4: 快去放缸洗澡水，冻死我了。
1: 室内的壁炉足足烧到20摄氏度，连笑摘了手套的当下忍不住对着掌心哈口气。方池没说话，只把自己刚给服务生付完小费的钱夹往矮机上一搁，一边拖着手套围巾一边朝连笑走来。很快方池就站在了床边，哗啦一下拉开了羽绒服的拉链，随后把脱下的羽绒服直接往连笑身侧的床垫上一扔，转手就来脱他的。连笑险险护住羽绒服的拉链，
4: 你干嘛？
1: 方池一扬眉，这不明知故问吗？
0: 然而回想起那一夜，始作俑者方池却是无比的后悔。谁能想到破坏他们二人世界的罪魁祸首从来都不是周清宁，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在那一夜被他自己亲手创造的。连笑度完蜜月之后，马不停蹄地恢复了工作，季度计划排得满满的，却在一个半月后的某一天，他的一阵突然反胃把一切都打乱了。连笑有意建个网红拍照基地，可惜本地的租金太贵，最后他决定把拍照基地建在杭州。这回他特地跑了趟杭州选址，却没成想到了杭州他竟然水土不服了起来。饭局刚进行到一半，他已经去了两次洗手间，倒也没真吐，就是止不住的反胃想干。

0: 从洗手间返回包间的路上，连笑琢磨着，难道是那道龙井虾仁不新鲜？临到包间门口，他便皱着眉，让门边候着的服务生赶紧把桌上那道龙井虾仁撤了。当晚，一行人留宿杭州，连笑本来晚上还有个局的，可惜胃不舒服，只能推掉。在酒店待着待着，他竟又莫名其妙的饿了，不知怎的就特别馋前几天在新天地吃的那家年糕排骨。无奈他现在人在杭州，只能退而求其次，打开外卖软件，看看附近有什么宵夜可以点。指尖正在手机屏幕上有气无力地滑着，微信响了，方池发来的。饭局结束了吗？
1: 对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连笑却看乐了。他来杭州前曾绘声绘色地向方池描述了一番杭州的夜生活有多精彩。他和廖一涵当年在杭州刚开始做网红孵化时认识了一票网红，虽说当年的这批网红如今过气的过气，改行的改行，但连笑这次重返杭州肯定得找他们叙叙旧，酒局自然少不了。而方池可是切身领教过他酒后失态的模样，这通轻描淡写的微信说白了不就是查岗？连笑自然抓住机会表忠心，从自己胃不舒服什么都吃不下说到自己多想念新天地的那家年糕排骨。方池第一反应竟不是心疼他，而是逮着他话里的漏洞问，
0: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不下吗？怎么又想吃年糕排骨了？
1: 果然吃到手就不珍惜了，竟然只顾挑话里的刺，完全没有对他胃里不舒服这件事表示半点心疼。连笑把手机往一边的枕头上一扔，吹胡子瞪眼的想，
2: 早知道今晚的酒局他就不推了。
1: 年糕排骨的念头就这么被彻底打消，连笑恼着恼着竟然睡着了。猛地惊醒的那一刻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后，他支着脑袋半趴在床的一侧，有些摸不着头绪，自己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又是反胃又是嗜睡的，难道真的要把一切都归咎于水土不服？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赵继克决意北上，天罪为何执意要让儿子随行？家平、家和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成长与波折？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55集，得知赵继克又要北上，杭天罪让他从两个儿子中挑一个带去。继克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天罪说：“你若说不出这句话，不妨我替你说了。就算你实在想带了绿爱去，我也不拦。我已经想透想空了，你又何必遮遮掩掩？”天罪的脸上立刻结结实实挨了一记大耳光，倒把他打愣了，打笑了，说：“这倒像是因果报应，他打了你的，你便打了我的，哪一日我再打了他的，我们就算是一个轮回了。”赵继克一只拳头握得紧紧的，咬牙切齿说：“你当我赵继克不是血肉之躯，没有胆量？赵继克什么事情不敢做的？难为是你的。”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口气就跑到塔下湖边，扎进西湖，用他那一只独臂在水里扑打起来。他水淋淋地从湖里上岸时，暮色四起，只见天罪正坐在柳下等他，手里还捧着那只慢生壶。见了继克，举了举壶，说：“内清明，外直方，无鱼饵，斜藏。”“滚！”赵继克吼道。杭天罪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家平跟了你去，把家和给我留下吧。往右茶庄日后靠的还是他，我是绝技不管了。”赵继克理都不理他，只管自己穿衣服要走，被杭天罪拦住了，说：“就让家平去了吧。”家平跟着赵继克北上那一日，全体去了火车站送。 家平高兴的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那北京二字。家和微笑着，心里凄凉委屈，满腹愁肠。赵继克拍着家和肩膀说，你这孩子温文尔雅，心地善良，委曲求全，为人重信义，守诺言，是块当先生的好料子。只是忘忧茶庄将来怕是要你多担一点，家平跟着我这样一个江河湖海的人，将来又不知浪迹何处呢。家和迷茫地看着赵继克，看着他说话时潇潇洒洒的神情，连那一只空荡荡的袖子都晃荡着，一副拿得起放得下的扬长而去的架势。他不由得再看看绿爱妈妈，她依旧那么冷漠高傲，她说话时热烈如火，不说话时却又那么冰冷似铁。她身上不见一丝的离别的隐情。嘉禾无法想象赤木山之夜了，他几乎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个春梦。突然拿着申报的家平叫了起来，获奖了，中国获奖了，获金奖了。大家乱纷纷的都凑到报纸上看，从旧金山传来的消息告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有七个茶品获得了金银奖，其中惠明茶果然获得金奖。这巨大的喜悦把暗淡微妙的生活一下子冲出了彩虹，别离之际的汽笛奏鸣着，听上去也不再那么凄婉，这个世界不再是那么一成不变，随时都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新事件涌来。然而除了静候等待，留下来的人们还能干什么呢？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凉爽刮风的日子，比中国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了些云彩。下午1:30，3000多学子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大多数人穿着前一辈文人学士的服装，带衬垫的短上衣与丝绸长袍，有的人还戴上了西方圆顶硬礼帽。13个学院和大学的代表们闹热了京都，最后到达的是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因为被警察和教育部所劝阻，竟耽误了赶来的时间。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消息是昨日夜里在北大就公布过的，赵继克和他的浙江同乡邵飘平一起参加了集会。来自欧洲的消息警告中国人，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国的海军基地青岛有被移交给日本的可能，法英日的秘密协定使蒙在鼓里的中国青年震惊与耻辱之心爆发。下午2点整，游行的学生向着外国使馆区出发，17岁的江南少年杭家平激动万分地尾随其后，情急中掉了一只鞋子，他也顾不得拾了，赤着一双脚喊得喉咙充血，眼睛出泪。他和他的朋友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还我青岛的口号，他们散发题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时热泪盈眶，使得他们面对市民呼吁时哽咽而不能言语。仅仅过了8天，同样只有17岁的杭家和便也同样举着标语出现在杭州湖滨的公共运动场了。他标语上的内容却叫抵制日货，和北京家平举的倒正好是一对。已经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杭家和 在杭城14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中，成了不大不

表的学生领袖，新派活跃分子。而一向有着济世之怀的领袖欲旺盛的杭家坪，则心甘情愿在遥远北方的青年海洋中充当一滴小水珠。嘉禾进入医师的前一年，任教美术与音乐的李叔同先生已经削发入山。在医师的大操场上，嘉禾与他的同学们一起高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看着那个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校长金亨仪走来走去，心里充满着完全与茶庄茶楼风马牛不相及的神秘的新鲜的气息。他开始写白话诗，画人体素描，接受各种主义的宣讲，还在学校进行勤工俭学。他的一位慈溪同学把本家郑世煌所著的《乙巳考察印西茶土日记》借给了他看，倒引起了这位热爱自然科学的五四青年的兴趣。他对郑世煌这个人从前毫无了解，只知道1905年当时的清政府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了他以及翻译、书记、茶司、茶工等人去了印度、西兰考察茶叶，故有了《乙巳考察印西茶土日记》一小册。册中有这样一段话，使杭嘉禾大为欣赏，曰：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绝无出口之日，其故由印西之茶味厚价廉，西人也经习惯，且印西茶半由机制便捷，半由天时地利，尽观我国制造，墨守旧法，厂号则机灵不整，伤情则涣散如故，运路则崎岖艰滞，和种种之原因，致有一消一长之效果。嘉禾边读边喟然长叹，中西之一消一长，何止茶界，实在是国力的一消一长啊。父亲杭天醉在家中把从前的书房辟为禅室，有事没事在里面饮茶打坐，又为这禅室取一名曰花木深房。嘉禾没有多少心思去思考他的父辈，从前父亲是这样爱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他那时倒仿佛不如现在这样离茶更近更亲切呢。看到了放在红木桌上的郑世煌的书，杭天醉顺手一指，便说：这个人我晓得的，光复前四年在南京霹雳剑建江南直茶公所。然而郑世煌在霹雳剑设立的江南直茶公所辛亥之后便停了业，直到1914年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商业司将湖北洋楼洞示范厂改办成了试验厂。与此同时，云南有个叫朱文京的人成为赴日本学习茶技的第一位华人。1915年北洋政府又在安徽祁门南乡平里村建立了农商部的安徽示范种植厂。1919年浙江农业学校又派了上虞人、吴觉农等去日本学茶。杭州人士杭天醉本人对这一中国近代茶叶科技时代的到来并非毫无知觉，他曾经给在北京执教的赵继克写过一信，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嘉平送到国外去留学。赵继克却急信一封前来寻访嘉平的下落。原来嘉平自从结识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之后，便三日两头不回赵氏公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就干脆失踪了。沈绿爱一听急得连喊带叫，沈绿爱随着年岁的递长性格变得越来越焦灼，和杭天醉性格越来越沉默。
刚刚走了一条相悖的道路。沈律爱越叫，航天罪就越不屑于和他对嘴，直到他叫累了才说，你叫什么？问一问嘉禾，不是什么都明白了？果然嘉禾已经接到嘉平的信，他正从北京动身回航，决定做一把运动的火炬呢。嘉禾穿着长衫，卷着袖子，吃饭时风卷残云，说话又多又快，一副天下已经交给他们负责的神情。因为从未有过的激动把他搞得手足无措，看上去他甚至有些戏剧化了。他走进走出，手里老是提把斧头，目光从疑似父亲的似醉非醉变得炯炯有神，猛一眼看甚至眼睛都变大了。他骄傲地举着利斧说，我们正在做木笼，谁还敢再卖日货，就叫谁站在木笼里游街示众。航天罪对着这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狂热的大儿子说，你不用找我，我家有日货，你只管烧了便是。家草捧着一堆衣服说，妈说这全是日本料子做的衣衫，怎么办？嘉禾说，这些我们家都不能要。家草，你快把我床下那双东洋产的皮鞋拎了来。家草说，我记得这鞋是大舅送的，你一双爹一双。嘉禾便看看天罪，不吭声。航天罪皱了皱眉，挥挥手，我原来就说不要的，拿走了才清静。正说着，绿爱拎着个旧的柳条箱子出来，打开一看，手帕、草鞋、袜子、毛巾、肥皂、药品、鞋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绿爱倒是去湖滨运动场看过热闹了，所以爱国热情陡然高涨，穿件单布衣，套件小马甲，身上还流汗。绿爱说，不少东西，那还都是叶子留下的呢。家草好奇往那箱子里乱翻，一翻沉甸甸的，竟翻出了那已碎成两半了的叶子送给行家的兔毫盏、宋代茶碗。家草不知这是件稀罕之物，一手一半拿起举得高高的说，什么日本破黑碗，我把它砸了。说着便脱手扔了出去，毕竟是件宝贝，自有上天佑着。当他从空中劈来，被嘉禾眼疾手快像扑足球一般的扑住，恰恰都接在怀中，就说，这是国货，不是东洋货，只是早先到东洋转了一圈，现在又回来了，我和嘉平一人各得了一半，当古董留着。爹，你说呢？爹看了他一眼，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说，分什么你我，人不一样，东西都是一样的。嘉禾的脸立刻敏感地涨得通红，冲口而出，爹的意思，那些东洋货倒还是留着让中国人用才光荣了。航天罪倒是真的被嘉禾从来没有过的口气震开了眼皮，一双似睡非睡的目光亮了一下，又暗淡了下去，才说，我没有意思，我早就没意思了。他顺手拎起门前的一把阳伞就扔了过去，统统烧掉，眼不见为净。说罢便自己进了书房。嘉禾与嘉草面面相觑，嘉禾问，怎么搞的？爹不是恨日本人欺侮中国人吗？和雨田就为这才闹翻的吗？绿爱把那一柳条香的日本货递给了嘉禾，说，别理你爹，这事儿要放在从前，他早就自己忙着点火去了。嘉禾嘉草便都低下了头，他们想起了自杀三年的生身母亲。

0: 小茶。自那以后，爹就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了。嘉禾想起母亲，一时便有些沮丧，手里拿一把斧头，不知如何是好。再抬起头来时，却不由欣喜若狂，同时又因为突然的惊喜而脸红了。嘉草大叫了起来：
1: 二哥，二哥！
0: 杭家平穿着学生装，戴着学生帽，一步步走过来了，慢慢地举起拳头，对准大哥的左肩甲狠狠一拳头，用又大气又粗犷的与众不同的北方打招呼方式：
2: 老兄，怎么不认识了？
0: 他把帽子就摘了下来，当大哥的也笑了，一把拽住大弟的手说：
3: 走，见爹去。
0: 两兄弟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杭天醉的书房。杭天醉正在平心静气地用小楷习字。嘉平叫了一声：
3: 爹，我回来了。
0: 杭天醉看看二儿子，长得比大儿子还高，宽肩细腰，广额直鼻，神采飞扬，心里便涌上了一些什么，又强压了下去。回来了，杭天醉淡淡一说，便用毛笔去舔墨砚，难得的笑了一笑，说：
3: 到后场去见过你妈了吗？她正在进货包装，没事儿去帮帮忙。
4: 怎么没事儿？忙都忙死了，喉咙都哑掉了。
0: 儿子说。做父亲的穿了件长衫，从头到尾审视了这个穿学生装的儿子一遍，才说：
4: 怎么，你也去火烧赵家楼了？哪儿有我烧的份儿啊？那都是傅斯年、杨振声和罗家伦还有许德恒他们带的头，我在后面跟着，差点被警察抓了去。
0: 大儿子插嘴问：
4: 哎，听说张宗祥和他情妇被你们痛打了一顿？
5: 可不，直到警察到达他还在装死呢。
0: 杭家平毫不犹豫地在他父亲的洁净之地愤愤地吐了口唾沫：
5: 呸，真倒霉，三个卖国贼，陆宗舆海宁人，张宗祥湖州人，两个浙江人，真丢脸。
0: 父亲淡淡地啜了口茶说：
4: 丢什么脸，已经被开除族籍了。
3: 爹，你也知道？
0: 嘉禾欣喜地问道。
3: 你也关心这个？
4: 我不关心就不知道了。
0: 父亲横了他一眼：你大舅从湖州来信告诉你妈，他们和张宗祥恐怕还沾亲带故呢。
5: 倒霉，倒霉，倒霉透了。
0: 嘉平直跺脚。父亲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
4: 诶，你回来干什么？不是说了预习了功课要上北大的吗？
5: 爹，现在全中国还有哪个学生安心读书，都跑出来拯救山东了。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7: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杭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热血兄弟在街头振臂高呼，强行关停茶庄大门，此举又会给行家带来怎样的风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6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56集。五四运动在改变了中国的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忘忧茶庄人际关系格局。在北京推动杭州的日子里，行家也不可能不是家平推动家和。在西湖一轮明月如期升空的初夏，明月下的内容完全改变了。兄长是瘦削的，长眼睛，微妙深奥的眼神，静静地坐在石凳上，总有一副迷茫的神色。弟弟却是高大的，骨架宽广，浓眉大眼，灵动活跃，顾盼非神。弟弟在不停地说，在宣传，在鼓动，在做新文化运动不自觉的播种机。在将来岁月中，他也是这样不停受教于人的。他布道，他呼吁，他呐喊，直至死亡。而另一类人倾听，欢呼，举手，赞同或反对，那里面必有他的兄长。看过城报吗？家平问。看过，英国人在上海办的。看过那上面介绍的飞机吗？看过，炸了故宫，往故宫投的炸弹我都亲耳听到了声音，那天我正在北海。这个杭州知道，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那么列宁呢？家平接着问。你是说俄国的过激党，有杀人放火的照片，列宁看上去很凶。家和回答。家平说，我不相信，凡是自己不去做不去看，我就不相信。嘉禾问，你想去俄国？
5: 想。
2: 你呢？
5: 嘉禾说，
2: 我想去所有的地方。
5: 嚯，真胆大。
6: 我跟你们去。
2: 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是嘉草，她给两个哥哥送点心来。
5: 你晓得我们要到哪里去呀？
2: 哥哥们笑了起来。
6: 你们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5: 你还是刺你的绣吧，
2: 家平说，我们把天下改造好了，你来享受。
5: 那得多少年？
2: 家平叫了起来。
5: 什么多少年？谁等得了多少年？

见过陈独秀吗？怎么没见过？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还有胡适之，我们都见过。有时是他们来找赵先生，有时是赵先生带了我去找他们。当哥哥的再一次沉默了，一会儿惊喜大于惊惶，一会儿惊惶大于惊喜。他第一次发现，他在精神上和知识上的大哥地位，已经切切实实地让给了阔别数年的大弟。他心里难免有些醋意，但他生来的宽和与心灵自觉趋向高尚的品格，又使他对他的这位异母兄弟由衷的敬佩和折服。他想，我要怎么样才能与家平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呢？首先是要打开眼界，要跑出西湖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要到广大的空间去呐喊疯狂，求得自由和科学，还要和家平一样结识许多伟大的名人，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他想起了这位大学者手里一直拿着的那把斧头，用力往地上一跺，斧柄颤颤的，斧口就插入了泥地，然后他插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比划着背诵道：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无人的我，无人的生命，也永远和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当弟弟的一把扑过去，抱住大哥的双肩，使劲摇晃着，大声喊道：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便同时放声大笑，像是接上了街头暗号似的，因为他们立刻明白，他们不仅是手足，还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接着家平二话不说便问：咱们家上门板了吗？嘉禾知道大弟的意思是茶庄参加罢市，他撇撇嘴说：茶庄现在是搓着在当大伙计，他死活不肯关门罢市，说咱们家的茶是正宗国货，现在春茶刚刚下来就要罢市，岂非十号了？他这样讲了，爹和妈就没再说话。那你呢？家平便盛气凌人起来：你就不能告诉他们，山东都被他们日本佬吃去了，我们还心疼这一点点的春茶？我是说了，嘉禾连忙分辨，他们不听，他们说劝用国货反对日货我们最欢迎，但茶是正宗国货，日本人的茶我们吃不到，我们也不要吃的，不过中国人自己的茶中国人要吃，那中国人为什么不卖呢？嘉平便气得直拿自己右手掌心抵挡左手拳头，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胞肃醒，全中国都闹得天翻地覆了，少吃几口春茶又算得了什么？杭州人就晓得吃吃吃，怪不得吃成了一个亡国之都。杭嘉平坐在院落里灯光斜射到的亮处，他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倒映在地上的影子又大又黑，巨大的天外的思想武装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巨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对他另眼相待了。绿爱多么想抱住他亲爱的儿子，像从前孩子小的时候那样紧紧地抱住他，像抓命根子一样地抓住他，再也不松手。听说儿子暂时不去北京，他心里多么喜悦，可是儿子不让这种喜悦保留得稍微长一些，儿子非要母亲上门板罢市。我们卖的是中国货呀，不是说世上所喝之茶均为中国所产。

0: 板吗？不上门板就不行吗？
1: 不行，
0: 儿子坚定地说。
1: 你对你爹说去。
0: 吕爱不想让儿子在他这里绝望，便把天罪推了出来。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家平走进花木深房，就那么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对父亲说。而父亲也当仁不让地回击说，
1: 你的意思是说国家现在眼看着要亡，而我这个匹夫却不愿意尽责喽？
0: 这未免尖刻的话，使三年未见父亲的家平一时噎住了话头。在他心目中，那个神经过敏、心慈手软、性格懦弱的父亲突然消失了。
2: 大哥嘉禾连忙打圆场，
3: 大弟的意思是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已是眼下的大趋势。
0: 航天醉推开椅子，扔了毛笔，在房间里背着手走了几圈，才说，
1: 我知道你们要跟我说什么，你们要罢市，要上门板，是不是？你爹我也是中国人，我不心疼钱，我甩手掌柜一个，辛苦的是你妈和你搓着我，他们都不心疼钱，我心疼什么？
0: 他有些生气了，说，
1: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航天醉抽掉的大烟钱就可以再盖一幢忘忧茶庄了，你们把我看成了什么人？
0: 航天醉这几年连话都少说，突然发作说了那么一串，叫嘉禾心里不安，就不再回嘴。但嘉平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且跟赵继克这几年也学得伶牙俐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也不怕的。刚才被父亲几句话噎住，现在缓过劲儿来了，便宣告，
2: 听其言，观其行，我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已成风气。为什么到了杭州，连我们这么大的茶庄都不罢市呢？难道因为日本的茶叶没有侵犯我们茶庄的利益，我们就不用关心其他行业的命运了吗？如此推理，日本人要的是山东，与我们浙江又有何干？让他们割去，不就了事了吗？
0: 这下轮到父亲要不认识这个三年不见的二儿子了。他还依稀记得，当年是大儿子递的绳子，二儿子按脚，赵继克把他绑在床上，才戒的大烟。
3: 儿子不简单，
1: 儿子不能小看，儿子迟早是要爬到老子头上去的呀。
0: 他想了想，心平了下去，说，
1: 你们跟我来。
0: 开茶庄的甩手掌柜父亲此刻便带着两个热血沸腾的儿子走出他的书房，穿过院子，进入家巷，又进入后花园。花园有一小侧门，门打开便是忘忧楼府的右侧山墙。此刻沿着山墙上有一辆辆黄包车接着挨着排着队，沿着黄包车向前左转弯，依旧是车，一直往前，直到茶庄大门口旁停下。
1: 航天醉说，看见了吗？
2: 儿子们答，看见了。
1: 航天醉说，都是干什么的？
2: 儿子们答，是到我家茶庄排队买春茶的。
1: 航天醉说，我好意思关门吗？
0: 嘉禾张了张嘴，有些不好回答，便不吭声了。嘉平却奇怪地反问父亲，
3: 为什么不好意思关门？是喝春茶要紧，还是还我青岛要紧？
0: 父亲终于不耐烦，咆哮了起来，
3: 你跟他们说这些大道理去，你看你说不说得通？
1: 不要以为天下都是你们这批人在喷血，我也是过来人，你有你的行

0: 他喝他的茶，老百姓永远是一样的，吃饭、睡觉、喝茶，样样少不了。不要鸡蛋乱碰青石板，不相信现开销。现开销就现开销。家平一点都不买爹的账，腾腾几步就跑了上去。大哥家和看了一眼爹，便顾不着他了，也匆匆地跟了上去。家平这个出生的牛犊，一个箭步就跨上了茶庄门口停着的一辆黄包车上。他总算有了个机会，可以和北大的那些学生一样大声疾呼了。所有那些正耐心排队准备品尝龙井新茶的市民们，都被一个穿黑色学生装、戴学生帽、脖子上挂一条格子围巾的年轻人的一声振臂高呼叫得个顶头呆。只见他呼啸一声，黄包车旁边一个穿长衫的瘦削小伙子就跟着应和一声：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罢市罢工，抵制日货！罢市罢工，抵制日货！
0: 两个人此起彼伏地喊了一阵，市民们倒也不再觉得突兀了，因为这一向学生们在拱辰桥、武林门、湖滨等地四处发表演说，又有劝用国货会和日货检查会在街上走动，市民们也是爱国的，每日在看报纸，晓得有人在卖国，大家要声讨，所以口号喊到后来便也有人跟着举手了。家平站在黄包车上，见来来去去那么多人盯着他看，自我感觉就好极了。他放开喉咙，便开了讲：
1: 同胞们，各位已经晓得，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国的海军基地青岛，已经被卖国政府答应了移交给日本，而且法国、英国和日本之间也已经对此做了秘密协定。眼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却要由人家拿把刀来，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不但不为老百姓说话，不但不敢保护自己的疆土，还要和日本人秘密照会，私下里割了肉送了上去，我们中国人活得还像个中国人吗？同胞们，同胞们，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0: 说着说着，家平血气冲头，声泪俱下。在下面当听众的家和也不由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本是个内秀的不好张扬的少年，此时却忘乎所以地步着大地的后尘，一个箭步也挤上这临时的演讲台，大声道：
1: 同胞们，学生读书，工人做工，商人买卖，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钱摘翠，春来品茗，也是我们杭州人古往今来的习俗，可是事到如今，网游茶庄只好以大施小，罢市而声援青岛，已尽匹夫之责了，敬请各位父老乡亲谅解。民一日无茶可，一日无祖国则不可。
0: 听了这半天，排队买卖的人方知，原来是要关门，不让他们进货了。大多数人倒还是晓得国难当头，新茶吃不吃小事一桩的，但也有人不服，说
2: 你们这两个吵吵丫儿是谁？倒还来做忘忧茶庄的主。
0: 两个小伙子却已经七手八脚地关了大门，上大锁了。又有人说：
2: 不知道啊，这是杭老板的两个少爷呀。
0: 人家便吐舌头：
2: 哼，这户人家了不得，有这样两个呼风唤雨的宝贝儿子。
0: 那被关在里头的搓着从后门出来，进家巷，再进绿爱的小院，对着太太就喊：

0: 好了，两位少爷把茶庄门关了，说是要罢市呢。绿艾一听，头就嗡了一下，首先便想到天罪不知会怎么样，急急忙忙地朝天罪的书房赶。婉罗却说朝后门去了，再寻声问去，果然见那航天罪站在山墙折角，斜着身子，拿一把书帘记扇子遮着阳光。吕爱再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远远的茶庄门口，航天罪的那两个无法无天的宝贝儿子还在黄包车上上窜下跳，一声声地叫着同胞们呢。吕爱是个性急的人，一个箭步便要冲上去，被天罪拉住了，说随他们去吧，迟早的事情。吕爱生气得很，直骂自己生的那一个，一回来就惹事，要罢市，我们自己不会罢，要他当什么出头船子。
1: 你不用骂家平，家和是孤掌难鸣，他早就想这么干了。
0: 绿爱无可奈何地说，这两个人碰在一道就野了心肝，那么些新茶都定好了的，怎么办？卖不出去就变沉了，可惜呀。
1: 航天罪依旧若有所思地望着他那两个儿子说，中国都可惜不过来，还可惜这点茶？
0: 那你怎么？
1: 航天罪淡淡地瞥了妻子一眼说，可惜的是你白辛苦啊。
0: 绿爱一愣，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克劳迪亚出人意料的论文选题藏着怎样的深意？子鹤素未谋面的未婚妻寄来了照片，又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内心触动？请听《苍茫大地》第28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刘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28集，伊万诺夫教授有条不紊地说道：“ 马克思在他的几乎所有经典著作中都对个人发展十分关注，比如在《资本论》中，他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所做出的结论指出，随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两人谈心浓郁，每人手执一杯醇香的咖啡，一问一答，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伊万诺夫教授看了看表，意识到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便邀请徐子鹤一起到食堂就餐。教授，我下午来时头脑空空，现在脑腹已经是饱饱的了，不但吃不下任何东西，还要回去好好消化一番呢。谢谢您，再见。徐子鹤知道莫斯科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和东方大学里的老师一样拮据，便找了个理由婉言谢绝了教授的美意。小伙子，不吃饭的话就再送你一句拿破仑的话吧。伊万诺夫喜欢徐子鹤这样对理论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年轻人。哦，教授您请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所战胜。徐子鹤惊叹带兵打仗的拿破仑怎么会凝练出这般哲理名言。教授看出了徐子鹤的疑惑。小伙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替你回答心中的疑问吧。拿破仑这个矮个子将军之所以横扫欧洲，战果辉煌，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枪炮好，而是他的思想和战略。这个人从年轻时就不简单，是你的同行，精通数学，曾经创造过一个拿破仑定理，同时还十分喜爱文学和宗教。特别重要的是，他刻苦研读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卢梭对他影响最大，对他统一军队的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徐子鹤记住了伊万诺夫教授的话，也记住了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卢梭的思想影响和成就了拿破仑，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影响和成就自己和自己的组织。徐子鹤更加坚

定了自己心中的信念。为感谢伊万诺夫教授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徐子鹤主动请求帮助他翻译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形成初稿之后再请教授修改完善，这样会节省教授的宝贵时间。伊万诺夫欣然同意。徐子鹤离开莫斯科时，伊万诺夫还给东方大学中共吕莫支部写过一封信，提出能否让许博士留在莫斯科大学当自己的助手。由于中国同样急需徐子鹤这样的人才，伊万诺夫的心愿没能实现。搏击长空的一只东方雄鹰，既然不能在高加索上空翱翔，不能在伏尔加河流域徜徉，那就回到古老的辽阔的苦难故乡去吧，用你的天赋之魂、锐眼利爪，还有一颗善良之心，匡扶正义，造福人间吧。这是伊万诺夫教授在徐子鹤离开莫斯科时写在一本赠给徐子鹤的书籍扉页上的留言。那是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初稿是徐子鹤从德语翻译成俄语的。伊万诺夫教授坚持要署上徐子鹤博士的名字，徐子鹤婉言谢绝。哎，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次系统学习的机会，教授能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中国人，足矣。除了邓汉生和蕴长君两人外，徐子鹤每个月还会收到4封来自不同地方的飞鸿。一封来自泰国华富里，是弟弟金涛代表全家写来的。金涛已经高中毕业，不仅说一口流利的泰国话，还能写能说汉语，现在是协助父母打理店铺的少东家。从弟弟的来信中，徐子鹤得知家里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大，整个华富里一半的店铺都被父母盘了下来，大大小小有30来间。一个月前，家里又在曼谷市中心购置了一个新米行，这样就把生意扩展到了泰国首都。金涛马上要到曼谷打理这个新店铺。在信里，许凡昌和阿绵还让金涛转告徐子鹤：哥哥，阿爸阿母多次交代我告诉你，如果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当教授薪水不够的话，请一定要告诉家里，家里一定会及时汇钱接济。他们还说过，如果当教授整天说洋文太累吃不消的话，就别干了，回家来吧，回到家你就是大掌柜。阿爸阿母经常唠叨要我向你多学习，说家里的店铺如果让你来打理的话，生意一定比现在还红火。一封是徐子鹤导师迪特瑞希教授的来信，见到与50分尼硬币直径相仿的哥廷根邮局圆圆的邮戳，徐子鹤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教授询问徐子鹤在莫斯科大学里的数学教学是否顺利，如果那里的学校需要数学教材、挂图和教具的话，他可以在哥廷根代为购买并及时寄去。每封来信，迪特瑞希教授都用足足3-4页纸的内容不厌其烦地告知徐子鹤他这么多年教授不同数学课程的体会，特别是自己总结出的不同课程的教学方法。尽管教师不同、语言不同、使用的教材不同，但在德国、在俄国、在中国，甚至在世界所有学校的数学教室里，教授数学所采用的讲述的逻辑方法应该是相通的。希望我的经验和教训能给我的学生以启发，不让我的学生的学生学习数学时感到为难和吃力，从而遮掩或者部分遮掩掉数学的伟大魅力与光辉。迪特瑞希教授每封来信的最后一页不是德语文字，而是他的画家夫人手绘的一小幅速写，有家里小花园盛开的鲜花，有哥廷根蓝天上漂浮的白云，有湖边跳来跑去的牧羊犬，还有徐子鹤在他们家做客时最喜欢吃的面包。
在画作的右下角，教授夫人都会写上一句话：祝博士每天快乐。第三封信，信封的写法很特殊，与徐子鹤收到的其他来信都不同。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是德语的，寄信人的地址也是德语的，只有寄信人一栏中填写的是汉字，四个工工整整秀气的汉字：克劳迪亚。克劳迪亚不再是徐子鹤认识的那个16岁的中学生，五年过去了，克劳迪亚即将从哥廷根大学汉学专业毕业，正在撰写毕业论文。他的来信主要是向徐子鹤请教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关于克劳迪亚撰写什么题目的毕业论文，一家四口在饭桌上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一家之主迪特瑞西教授首先讲话：东方中国本是世界强国，近百年落后于欧洲诸国，甚至近邻日本，最直接的原因是科学技术乏力，从而造成工业与经济的落败。数学学科培植逻辑思维和训练演算能力，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百年落伍，隐藏最深、作用最直接、最关键、最重要的原因是数学的落伍。希望自己既会说德语又能讲汉语的女儿帮助一下中国数学界，以德国数学界为坐标系和参照物，找出中国数学近代衰败的理由。一家之主的阐述刚结束，饭桌旁其他三人捂嘴窃笑不已。迪特瑞西教授环视三人，脸色变得更加严峻。亲爱的夫人、女儿和儿子，哥廷根大学教授说的每句话都是严肃的，都是经过冷静思考的，请你们不要笑好不好？此言一出，三个人干脆不再捂嘴，而是放声大笑起来。迪特瑞西教授的建议算是打了水漂。教授夫人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一辈子不要碰那些枯燥乏味的什么科学、什么技术，而是像她自己一样亲近艺术、热爱艺术，希望自己的女儿利用汉语优势，把德国艺术教育，特别是美术教育的方法推广普及到中国去。教授夫人说，近三年来，她从伦敦、巴黎、布拉格和柏林拍卖会上购买了十几幅中国的山水画，是明清戴进、沈周、文征明、唐寅、王时敏、王元祁、石涛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有价值。真希望中国民众也能像德国人一样喜欢艺术，喜欢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创造的辉煌画作。最后，教授夫人拉着女儿的手说，如果克劳迪亚的论文，特别是毕业以后能女成母业，他今后会把自己收藏的所有中国画作当作嫁妆送给女儿。夫人的话一结束，迪特瑞西教授先是跳了起来，开口还击：我抗议，我抗议，这是物质拉拢，这是利益诱惑。如果妈妈这样，作为爸爸我也就不客气了。如果克劳迪亚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今后所有的数学书籍和数学收藏全部归克劳迪亚所有。一家四口同时笑了起来，笑声之后，克劳迪亚对爸爸和妈妈的话都没有表态。在德国人的思维中，不表态代表理解但不支持。哥哥汉斯在远东大都市上海已经工作两年多时间，他建议自己的妹妹到上海、天津、汉口等中国的大城市去做一次广泛深入的调研。调研的目的是看看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别是产品的类型、型号、大小、形状和颜色。他所在的进出口公司最需要这样的数据。汉斯说，他所见过的中国人几乎都不会讲英语和德语，他们公司里的所有德国人又不懂汉语，这样的调研只能寄望像克劳迪亚这样的人去做。还说，他们公司会为这样的调研
提供丰厚的酬金支持。

0: 汉斯的话还没有讲完，迪特瑞西教授和夫人就不耐烦地摆摆手，搅黄了儿子对他们公司方案的进一步解释。教授和夫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再去做生意，研究数学可以，从事艺术可以，东奔西跑去赚钱他们不乐意。汉斯的建议还没等妹妹表态就落了空。克劳迪亚宣布自己的选题后，饭桌周围的其他三人个个惊叹诧异，瞪大眼睛半天没回过神来。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克劳迪亚说，告诉大家，我已经选好了论文的题目，中国妇女的婚姻。在大家的惊愕之中，克劳迪亚解释起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不同，他们那里妇女的婚姻观与我们也不同，我就想去那里看看，为什么中国的妇女有时会做出令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呢？家里的其他三人还是不能理解克劳迪亚的想法。克劳迪亚望着爸爸说，爸爸，如果中国女人的婚姻不幸福，她自身就不会幸福，自身不幸福，她还有可能去学好复杂难懂的数学吗？这样所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数学在中国失去了一半应该学习的人数。迪特瑞西教授笑了，克劳迪亚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正像你过去一直所说，艺术教育关键在儿童启蒙，关键在培养兴趣。而在中国，儿童大部分是由母亲抚养和教育的，在不幸福的母亲手里，天真浪漫的儿童能培养出和熏陶出对艺术的兴趣吗？教授夫人点了点头，最后，克劳迪亚面向汉斯，哥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你的志向在技术和工业产品，我的志向在人文和中国文化，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兄弟俩都喜欢中国，你从事你喜欢的技术和工业产品，我从事我热爱的人文和中国文化，这两个领域中国人都需要。我们两个分开做，君子和而不同，不是更好吗？汉斯点了点头。对于克劳迪亚所选择的论文题目，徐子鹤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自己知道，心地纯洁善良的克劳迪亚选择这个题目的真正原因。他尊重克劳迪亚的选择，每次克劳迪亚来信，他都耐心说明论文的格式、写作方法、调研方法、中国的官方资料和在这个领域的中国专著和专家。徐子鹤还经常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学，比如大学问家于青兰和在女子中学教过好几年书的张怡山。徐子鹤心里清楚，自己帮助的是一位喜欢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女学生，不关乎个人私情。两人在通信中似乎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话题。第四封信是叶英写的。叶英的来信一般为雷打不动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是说说家里一大群族人的身体状况和生老病死情况，接着谈谈田里庄稼的长势和收成，还有自己喂养鸡鸭的数量和繁衍情况。第二部分，就是自己念书识字的进展。叶英每封信都自责自己脑子笨，尽管干完农田活和家务事，每天夜里都看书识字，但总是记不住，记住了隔天又忘记。但徐子鹤发现叶英的字越来越秀气，错别字也越来越少见。与此同时，在信中叶英也慢慢喜欢引用

0: 两句唐诗宋词，三五个成语典故。许军来信说，虽然现在已经是农历二月天，但莫斯科到处还是白色的冰雪，而我们澄海这儿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到处绿油油的。自我记事以来，还没有见这里下过一场雪，真不知道大雪纷飞是什么样子。真的像你过去说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样子吗？夜莺形容春天用万物生长这个词，令徐子鹤高兴了很长时间。这是去年春天徐子鹤还在德国时描绘哥廷根的春天时使用过的一个成语。想不到一年之后，夜莺把它用来描绘广东澄海的春天。夜莺引用唐朝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的两句话，更是徐子鹤吃惊不小。这两句诗是徐子鹤两年前给夜莺写信时提到他在柏林看到雪景时有感而发写进信里的，现在夜莺恰到好处地用来形容莫斯科的冬天。夜莺信的第三部分是反反复复问候徐子鹤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许军，听你说莫斯科特别冷，最近到县城卖鸡蛋时去了一趟中药铺，不是去抓药，而是去问先生冬天如何防寒。老先生说，冬天防冷要从防冻脚开始，说人的双脚离心脏最远，血供应慢而少，血流不畅，保暖性就不好，典型表现是双脚冰凉。双脚冰凉可不得了，很容易造成身体受寒，体寒一身的病就是咳嗽和发烧。因此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外出，你一定要多穿几双厚袜子，再配上厚棉鞋。晚上回到家，睡觉前一定要用热水洗烫双脚。哦对了，刚才忘记了，老先生还说过，你每天要吃一个柑橘，柑橘性温，散发出来的味道可去除病毒，吃下之后还能化痰止咳。如果外国天冷生长不出柑橘的话，我就给你寄。我最近养了三只鸡，下的鸡蛋每隔十天都要拿到县城卖掉，现在卖鸡蛋的钱足够换回满满两竹篮的柑橘了。徐子鹤收到夜莺的最近一封信，信封内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信封打开后，一张照片从信纸中间滑落在地。徐子鹤心里清楚，应该是夜莺的照片。徐子鹤没有弯腰去捡，而是默默闭上了眼睛。他不知道上天赐给自己一位什么样的姿娘仔。轻轻捡起地上的照片，徐子鹤瞥过一眼之后满脸惊讶。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四寸长三寸宽，四周用特有的工具切了花边。照片中间站立着一位姑娘，上身穿着一件得体的棉布哈当衫，从上而下一排花瓣状如意钮点缀在胸前，在最上方一枚如意钮旁边别着一只毛绒状的花朵，花朵后面露出一段花柄，一看就知道是照相时采摘别在胸前的。徐子鹤知道这是家乡常见的一种夏花合欢花，鲜艳的红色和浓郁的香味，那是一种家乡的味道。姑娘下身穿着的是条笔挺板直肥瘦合身的黑色裤子，脚上蹬着双黑色宽口布鞋，袜子是白色的，白袜子上还有一朵花。徐子鹤看了半天才看出是朵绣上去的牡丹，但牡丹的颜色是红黄褐还是紫色的他就看不出来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一纸相片惊艳了时光，身处异国求学的青年又会如何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精彩内容请听《苍茫大地》第29集。
7: 一个富家子弟。

0: 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29集。轻轻捡起地上的照片，徐子鹤瞥过眼之后是满脸的惊讶。这些都不是令徐子鹤惊讶的地方，汕头一代年轻女子的服饰徐子鹤太熟悉了，熟悉的东西看起来亲切但不会惊讶。让徐子鹤惊讶的也不是姑娘胸前和脚面的两种花朵，花式虽美但属身外之物，不足大惊小怪。真正令徐子鹤吃惊的是照片中姑娘的素净与美丽，那是一种未经雕饰的天然之纯洁之雅静。姑娘体态略微有点瘦，一眼望去属高挑个，长腿长脖细腰细手匀称的组合在一起。姑娘的脸是椭圆形的，属南方女人典型的鹅蛋型脸庞，清秀的面庞上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圆润明亮，直直地看着前方，样子有点傻，但傻气里透着稚嫩。徐子鹤知道那一定是照相师傅对首次走进照相馆的人反复叮嘱才能达到的效果。最有意思的是姑娘的脸，浅浅的笑半起半收，矜持羞涩恬静和向往交织在一起。从姑娘收敛的表情和淡然的眉宇间，徐子鹤还看出了其他女子身上所没有的特殊的内涵：清新、独立、坚强和执着。在气候最宜人的八月，徐子鹤和同学们乘火车去了一趟圣彼得堡，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神圣之旅。与年轻的苏维埃大都市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更具皇家风范。到达的当天中午，徐子鹤他们就来到了这座俄国北方首都市中心的宫殿广场上，参观声名远扬的沙皇的宫殿东宫。东宫的雄伟令所有中国学员惊叹不已，这是一座蔚蓝色与白色相间的封闭式长方形建筑，三层楼高，长200多米，宽100多米，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勒克式建筑艺术的瑰宝。东宫内金碧辉煌的装饰，美妙绝伦的收藏，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苏联同志告诉大家，东宫中值得看的大厅和房间至少有350间，每个地方都要去看的话，需要走30公里长的路，有世界最长一廊之称。徐子鹤一行去参观东宫，仰慕其建筑艺术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与参观其他外国景点不一样，中国人来到这里心头顿时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就是从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炮轰东宫开始的。站在东宫内列宁曾经讲话的地方，徐子鹤激动不已，浮想联翩。他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大学邓海生处得知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占领东宫，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的情景。没想到今天他竟然亲身来到了这里。他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就在圣彼得堡，就在

0: 我以前听到两个年轻人的对话，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进来。要是我们党在上海也举行这样的起义，我第一个参加。邢威武说，这样的起义或者暴动在西北发生，我邢威武第一个参加。如果在我们武汉或者上海发生东宫这样的革命，难道你就不积极参加？张一山说话轻声轻气，喜欢和说话掷地有声的邢威武开玩笑。
1: 当然积极了，但俺那块儿离武汉和上海远，等俺到达那儿肯定当不上第一个了。
0: 邢威武的话一说完，人群里一阵笑声。董一堂见徐子鹤只是微笑着侧耳倾听，半天没有说话，便把话茬引到了他那里。
2: 许博士，你说说，像占领东宫这样的革命，在我们中国首先会在哪里爆发呢？
3: 我多年没有回国了，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这个我确实说不准。但我想啊，只要我们把广大受苦的中国人发动起来，不管革命先在哪里爆发，其他地方的人都会闻风而起，积极响应。就像德国孩子在公园里玩竖起来的积木，第一块倒了，就会触动第二块，第二块再推动第三块，直到游戏结束。这种物理现象叫多米诺骨牌效应。
0: 什么效应啊？
4: 罗林不懂。
0: 多米诺骨牌效应，物理学上的解释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这种效应的发生看起来简单，其实需要严谨的计算和精心的设计。简单的物理现象是这样，我想一个国家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譬如现在的苏联，列宁同志为了苏维埃革命，前期在各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和行动准备，把第一炮的地点选在了圣彼得堡东宫，接着炮声就响到了莫斯科，最后响遍了整个苦难的俄国。
2: 党小组长董一堂说，
1: 许博士说得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东宫革命在哪里，但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应该积极参加。
3: 不管革命在哪里发生，只要党需要，我都会去参加。
0: 徐子鹤跟着说，
5: 我们也一样。
0: 大家纷纷表态。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国学员们还去了距圣彼得堡市约60华里，位于郁郁葱葱芬兰湾南岸森林中的夏宫。参观完俄国凡尔赛夏宫的时候，在门口集中的中国学员们仍然陶醉在海天一色、水陆相连的美景里。这时，他们却遇到了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
6: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你们是中国人？一个苏联人问道。
3: 啊，是，我们几个都是中国人。
0: 徐子鹤用俄语礼貌地回答。
3: 你们要盐吗？
0: 苏联人笑眯眯地看着一群中国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3: 要盐？
0: 哦，对不起，我们不懂您什么意思。徐子鹤茫然地看着对方，苏联人笑嘻嘻地走开了。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中国学员来到了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涅瓦大街。涅瓦大街位于美丽的涅瓦河畔，两边鳞次栉比地耸立着一幢幢宏伟精美的建筑，科山大教堂、圣彼得教堂。

保罗教堂、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和一个接一个的歌剧院、商场、图书馆、宾馆、饭店、舞厅等。中国人要盐吗？几个苏联女人在大街上堵住了张一山和罗林。张一山和罗林不知所措。你是中国人，请问要盐吗？两个年轻人问刚从保罗教堂出来的魏前、邢威武和耿直江。三人同样一头雾水。徐子鹤同行的所有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徐子鹤自己也遇到了三次苏联人问他这个问题。他追着打听为什么会问中国人这个问题。苏联人不是笑着走开，就是闭口不语。没有一个人回答中国人的困惑与不解。中国人由不解变成了生气。大家怕影响和苏联的关系，都想息事宁人，不把这种事情向领队的苏联同志汇报。徐子鹤却不同意，他向董益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老董，我相信这次来圣彼得堡的其他党小组一定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情况，大家都没有汇报，肯定与我们的想法一样，忍一忍就算了。但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汇报，不解开谜团，不但会增加大家心中的疑惑，还会对新成立的苏维埃产生不好的印象，这是对苏联同志的不信任，反而会影响双方的关系。董益堂最后同意徐子鹤的意见，两人一起向支部书记于青兰和苏联领队做了汇报。苏联领队的脸色顿时严肃下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做起了解释。哎，中国的同志们，实在对不起，请原谅。我能不说真实的原因吗？否则你们心里会更难受。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原因，心里同样难受。请苏联同志相信，我们中国人有权知道真相，同样也会有忍耐和包容之心。徐子鹤说，啊，那就好。苏联同志最后无奈说出了真相。从沙皇俄国时代以来，俄国人一直对中国人抱有偏见，见到东方来的长辫子中国人，常以语言挑逗讽刺，而所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要盐吗？原来在俄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中国商人夏天死在了圣彼得堡，为了防止死尸腐烂，便于运回中国安葬，据说死者的亲戚用盐块把尸体腌了起来。海参崴检查棺材的海关官员看到了腌渍的尸体，把它当作一个笑料，添油加醋地讲开了。这座故事几乎传遍了整个俄国，很多俄国人都认为中国人都和商人的亲戚一样，脑袋如远古动物，行动如天外来客，是不可理喻的。徐子鹤听完事实的真相，心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酸楚。徐子鹤在德国，在巴黎，作为中国人，不知忍受了多少冷嘲热讽。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苏联，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他心中的伤疤再次被揭开。返回莫斯科的路上，坐在火车车厢里的中国学生个个垂下头，谁都不愿意讲话，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讲些什么样的话。车轮与铁轨咣当咣当的撞击声，好像不是来自车厢底部，而是发自每个人的胸腔。这种声音与平常不同，不再是一种同频率同音高的重复，而像是从车厢一端经过座位上的每个人之后，就会发生一次共振，共振之后的撞击频率越来越强，声音越来越高，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车厢的末端，这种共振达到了高潮，如疯牛般继续向前窜动，撞到关闭的车门后掉头。

0: 折返回来。最后疯牛头上的双脚被撞断了，摔在了地上，从双脚根部两个窟窿中涌出的两柱血流灌满了疯牛的两个眼窝，牛眼变得浑浊血腥，在车厢内不再一折一返的狂奔，而是桀骜不驯、歇斯底里的杂乱无章的四处冲撞，把车厢里的所有中国人撞击得血肉横飞。徐子鹤站了起来，他要把自己的伙伴从疯牛场上解救出来。老董，我想讲几句话。董一堂正为如何打破这种低沉的气氛发愁，自然希望徐子鹤能够找到打破沉闷局面的办法。同志们，我知道这个时候讲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但我还是想说几句。现在我的心和大家一样痛，或者说比大家的心还痛。大家都听见了徐子鹤的说话声，但个个低垂着头。这样的国外遭遇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可是我遇到过很多次，在法国巴黎遇到过，在德国哥廷根遇到过，在欧洲的其他城市比如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哥本哈根也都遇到过。每遇到一次，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一次。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海外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原因，国弱民贫，贫弱之邦不可能有尊严，只有受别人恶言恶语的份儿。徐子鹤的一席话说着，大家慢慢地抬起了头，但各个目光怅然地看着窗外。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政党，不少政党甚至刚出现就消亡了。是选择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向欧美学，还是向亚洲邻国学？国人在革命道路上面临着一道复杂的选择题。有多少胸怀治国救民抱负的中国人为此去南洋学习，去日本学习，去英国、去法国、去德国、去美国学习？正当无数中国仁人志士在众多选择中迷茫的时候，苏联的同志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十月革命成功了，为我们中国的革命树立了典范和榜样。因此我们来到了苏联，来到了莫斯科学习。为什么在国外受气受辱，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还要跑到人家这里来？因为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想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要想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就得迈出破烂的家门，迈出残垣断壁的国门，到人家那里去学习、去受气、去忍辱负重、去枕戈待旦。我们这些人受气，是为了更多的中国人不受气。我们现在受气，是为了今后的中国人不受气。一席话让车厢内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徐子鹤那里。如果我们这些人受一点侮辱和恶气就变得意志消沉，就变得毫无斗志，那么请问贫弱的中国还有救吗？还有希望吗？还有谁能改变他家不像家、国不像国的现状呢？听着徐子鹤的慷慨陈词，车厢内的学员们不再垂头丧气，而是重新挺起了胸，抬起了头。这时候，党小组长老董站了起来：“同志们，我们也把这个情况给领队的苏联同志汇报了。他说，听到这种情况后，他作为主人心里也很难受，但请大家放心，这只是旧俄国遗留下来的恶俗陋习，绝不代表新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人的态度。因此请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对我们的苏联同志产生误解。”徐子鹤及在场的中国人都点了点头。回到莫斯科后，在吕莫支部书记于青兰的支持下， 徐子鹤向学校递交了一份报告，在真实描述这次到圣彼得堡参观考察的遭遇之后，提请学校向上级组织反映此事，以避免损害中苏两党的良好合作关系。大家都为徐子鹤信中用词的直率捏一把汗，而徐子鹤答复了大家一句话：伟大的政党定有伟大的胸襟，请相信我们的苏联同志。半个月后，终于有了消息。苏共政治局主管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一位委员对此事做了批示，旅墨支部书记于青兰向大家及时做了传达。我个人非常感谢中国的徐子鹤博士，他直截了当的反应不是对我们的批评，而是对我们友谊和合作的重视和呵护。其他看过此信的苏联政治局委员也都这么认为，此信内容已被列入下周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的议程之中，今后将要求我党所有党员干部、下属和家属注意，任何苏联同志再讲此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任何苏维埃公民再讲此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式公民。于青兰在中国学生组织生活会上读完此信，所有中国人眼含泪花，他们为苏联同志的真诚所感动。从此之后，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在苏联的任何一座城市，徐子鹤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身边的苏联人说过此话。除了学习上的困难，中国学员在莫斯科的生活也常陷窘态。连年的战争和漫长的冬季，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粮食、衣物、医药、燃料等生活必需品捉襟见肘，供应极为困难，只能保证每个市民最基本的需求。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198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张辉执导，王润申、石荣等主演。影片聚焦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变革，揭示了党员在群众中威信的重建过程。通过一系列生动情节，展现了党员们如何通过实际行动赢回群众的信任与尊重。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那个时代党员与群众的深厚情谊和共同奋斗的历程。
7: 不该发生的故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还拍成了电影，明月沟这一下可出了名了。不过明月沟的党员心里兴许不是个滋味，可不吗？这是含着人呢、啊、自己成了英雄，当了模范，脸上倒也有光，可这是，唉，怎么说呢，电影里说的这一段得别吞吞吐吐的了，说就说吧。事情得从生产队长李发春落选说起。李发春是党员，不选党员当队长，从明月沟农业合作化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一回为什么不选李发春当队长，社员们个个心里清楚，可李发春自己却始终想不通。想着想着，他又习惯地把事情扯到了纲上。
8: 李书记，他们这么整能行吗？全公社的党员队长，像你这样落选的不是你们一个队，都选上了一班社员，真没想到啊。哎，你不当队长还是党员嘛，还要起骨干作用啊。
9: 选队长不选党员，这里边有问题。
8: 是啊，是有问题。 可问题是在群众身上还是在党员身上？好好想想。哦，对了，我正好到你们大队去参加划分作业组的会儿，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啊，
7: 明月沟的社员听说公社李书记来了，一下子嚷嚷开了。
8: 这回啊，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嘿嘿，我说那些白爪子也该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了。净这话，
10: 能中吗？
8: 咋不中？李书记都来了，讲的是自愿，全力设置。
10: 哎，喜子，你说呢？
8: 有话到会上说吧。
10: 哼，
8: 到哪旮瘩也别话，旮瘩走。
10: 哎，
8: 走吧，
10: 走。
8: 兄弟，你要当组长，可别忘了我呀。我身板不济，一年到头干不了几天活。我孩子又多，
10: 哥，
8: 哎，
10: 这个事儿，
8: 要是不行，秋后有难处，你找我。
7: 李叔答应秋后接济哥哥，可入组的事儿却没有提。这也难怪，大家伙谁也不愿意再过那种都往大锅粥里伸勺子的穷日子了。
8: 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可是穷怕了，老小五六张嘴。分组咱可不能要那些秧子货。
9: 大分呢还没准呢，听说党员还要开会。
7: 王老蔫的消息过于灵通了，党小组组长梁才连想都没想到党员要开会，那事儿先撂到一边。今天他儿子又寄钱来了，他得先喝两盅，要不对不起儿子的一片孝心了。
8: 哎呀，别喝了。
11: 分组会就要开了，还不早点看看去，就回来再喝呗。
10: 你慌个啥呀你？我分那个头干啥？出头的船子先烂，不定啥时候政策又变，我还得挨批，你又该哭天抹泪了。哎，我是够够的了。
11: 哟，老李，
10: 你好，
11: 老李，
10: 老
11: 李，
10: 老
11: 李，
10: 哎，我说老梁啊，你看金灯本子加上筷子，你看外头都闹翻天了。哎，翻沙天呐！
8: 走两盅。
10: 哎，快别忙活了，
8: 我已经在大队吃过了。
10: 不，我不喝。
8: 师傅，多回大
10: 帅，
8: 师傅
10: 也找来了，你们几个党员烫烫头啊？
11: 大师傅来了。
8: 哎呦，老人家，咋把您给启动来了？不是开党员会吗？咋就不叫我来呢？
10: 啊，坐坐坐。我听说要搞生产责任制，我来好好听听。
8: 不是不让老人家来，是怕累着你。
10: 你个混小子，开个会就累死人了。
8: 那好，咱们开会吧。啊，哎，魏书祥呢？
11: 谁知道又上哪儿鬼混去了？
8: 寸不像话，不等他了，咱们开个转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在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这可是个大事儿了。还是集体所有制嘛，还要加强党的领导。
10: 哦，
8: 这回可不能像前几年那样了，你们几个党员可要起个好带头啊。如果社员选我们当组长，谁也不许推辞，
10: 那没说的，
8: 群众选的，咱就放。
10: 嗯，好啊。
8: 哎，老梁，你是党小组长，又当过十多年的大队书记，这回分组了还得起作用啊。啊，
10: 哎，上年纪了起不了啥作用了。
8: 嘿嘿，
10: 哦，那你就老了，这回啊谁要是拉松套，小心我揍
11: 他。臭爷爷，你老就放心吧。
8: 管不到这场吧，走吧，来来来，走
10: 走，开会。
11: 来来来来，来了谢金呐，你打算哪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时间四化建设不是为了别的，分组以后啊，土地分归各族使用，但是所有权还是在这里。
13: 这些我们早知道，你就说人咋可短。
12: 那好，下面咱们就请公社李书记给咱们讲话。
14: 我没别的话，就是要发扬民主自觉自愿，不是要分两个组吗？先把组长选出来，由组长要人，怎么样啊？
12: 大家请静一静，组长怎么选好啊？
14: 啊？来，喜子，这回啊，应当先提候选人啊。李书记，你说呢？
15: 可以，还是大伙儿先提吧啊。
12: 我提一个，韩喜柱。再一个，我提王老娘，老庄就马子。
15: 李书记，
14: 既然大家都拥护，那两位组长表个态吧。
15: 先生，先生，先生，
12: 站住！
14: 那领导批准，大伙儿又拥护，我就试试吧。
15: 韩喜柱，你说两句吧。
14: 没啥说的，我干。
12: 好，
14: 那就请两位组长开始点将吧。咱们可有言在先，按政策上规定，五保户不承担责任田。除了五保户，一户也不许落下啊！那，
9: 行啊，你先要，
15: 咋都行，还是你先要。
9: 哎，
14: 我点的名里，要愿意就靠外屋站，
12: 那我们就靠里屋站。
14: 我。要正三枪，走！我要告过你，走！
16: 张富贵，
17: 王
16: 国光，
18: 林培清，
19: 走！
20: 孙嘎子，
21: 来
22: 了！于喜，
23: 来！
24: 王云才，
25: 站着！
26: 刘小川，
27: 来了！
28: 骆文清，
29: 到！
30: 王超波，
31: 来了！
32: 马红。
33: 高西江
34: 到，
35: 孙明勇
36: 来了，
37: 孙凤英
38: 他可以来了，
39: 孙永强
40: 走，
41: 吴长真
42: 来，
43: 张国光
44: 来，
45: 杜永学
46: 来了，
47: 黄国明
48: 好，
49: 还有刚才有大哥
50: 来
51: 来吧，
15: 不点了。

0: 明月沟的几个党员除了吴保护赵爷爷不参加作业组，其他一个也没被点到。那些身体弱孩子多的社员眼巴巴地等着，是组长有意冷落还是无意地疏忽了？几个党员早就坐不住了，李发春脸色一阵阵发白，他原以为队长当不上，组长总该是他的了，现在当个组员都没人要了。梁才一个劲儿地卷着烟，掩饰着内心的不安。他的女儿秀珍一直用愤懑的目光看着喜珠。秀珍可是将要过门的媳妇，喜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1: 我点的名字大家都同意不？
2: 同意。
1: 咱们这些人行不？
2: 行
1: 啊，这些人
3: 哎，我说，
1: 赵广，咱们人够了吧？
0: 赵广明看出了喜柱的心思，狠狠地捅了他一下，总算没让他点出秀珍的名字。
1: 你看，我们二嫂广福事业的，要是一个人，这都算当中了，
3: 咱脱了得起。
1: 哎，其实点呢，大家都是圣人，可不能圣人呐。其实点呢，快点呢！
0: 黑色李书记催出去了，突然看见魏福祥从外面进来。
4: 来主要的，有的人不干活吃大伙的，还拿大伙的，咱们可不敢要，对不对？
5: 来来来，
4: 来
5: 一个，你们来一个。
1: 太小气了，一个党员都不要，这合适吗？老娘，其实点呢，媳妇可不能送人呐。
3: 我哎。我要老爷拿住。
4: 下面请，谁是上去拿住的？你都动快点，我听死了。
1: 我看梁才上喜字那个组型，他有缺点可以批评，分了组还是社会主义嘛，大家要互相帮衬才对。
6: 人家说那小丑容易捏多字的呀，还稀得入组
4: 啊？当老太爷子了，还用咱帮衬？
3: 处长，咱们先动了吧，动不住，别动了。
1: 行，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1: 我看李书记说的对，分组还是社会主义嘛，不能有撑死的，有饿死的，是不是？依我说，这么点。剩下的人我跟老娘说抓阄，咱们抓到谁要谁，大伙看怎么样啊？
6: 哎，好啊，你这就这么地了。
0: 几柱扯了张纸写着，秀珍愤怒的过去把纸撕了个粉碎。
7: 你少埋汰人。
0: 秀珍实在忍受不住了，他这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别人羞辱过，居然用抓阄被当成处理品去搭配，这不是喜柱诚心恶心自己吗？
3: 秀珍，
1: 秀珍，秀珍，你别生气啊，这事儿我个人也说了不算。哎，反正咱一块成一家人了，以后不就是一个组了吗？啊，
7: 谁跟你是一家人？你快杀了去吧。
3: 秀珍。

0: 你六亲不认，你粗心了暴露你，你走开。
1: 说喜珠六亲不认，真是冤枉他了，但他确实把六亲得罪了。其实他也有他的难处，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分组会上，魏福祥没有什么表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2: 分组没人要，你还有心思吃鱼呀？
0: 不要拉倒，我还不稀得入呢。往后啊，我就这么叨叨，怎么地，一天也混得七块八块的，不比龙头杠强啊！真是，
2: 人家能让吗？你还有党票，好歹也得板着点。头几年让你当会计，你又搂钱，还让人抓住受了处分。哎，这回你可别再瞎折腾了。
0: 你少折腾，吃穿不缺你就中呗。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哎，给我拿点咸鱼蛋。
1: 像魏福祥这样无动于衷、照样好吃好喝的党员，明月沟怕是独一份了。
2: 孩子，吃点啊。是的，这小的不吃，老的也不吃，这就熬得出病来。分组不要党员，你摆着的不是阶级斗争是啥？
0: 别说了，
2: 咋就到了这步田地了你？哎，先喝点酒压压火吧。
0: 我想不通，老梁大叔，你说咱们怎么的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干这么些年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吗？干啥这么磕碜人？我承认我踢过人家，斗过人家，可上面的政策说变就变了啊，倒霉的都是我们这小喽啰，哼，我想不通。
2: 哎，阿春来了。
0: 哎，阿春了，上炕吧，拿个杯子。
2: 阿春，
1: 酒一杯接一杯的往嘴里灌，怨气和闷气一阵阵的往外出，他们正喝到兴头上，赵爷爷进来了。这位土改时候入党的老贫农见到这般情景，气不打一处来，他抓起酒瓶把他摔到了地上。
0: 你们好啊，你们你看看你们都成了啥样子了啊，啊，知道难受了。当初都干啥来着？梁三儿，说你呢？不想这几年搞运动，你是受了点委屈，那共产党就对不起你了。你小酒中一捏，当起老太爷子来了，你七老八十了，还像个党员的样子吗？啊，好你个李师兄啊，我正想找你呢，你当书记了，那下边党员啥样子你瞧不着？坐坐，你们两个进党该三十多年了吧？
3: 嗯，
0: 今儿个走到这个份上，那心里不愧呀。华春他还年轻，我先不说他，可你打他，胡子都这么长， 还有眼泪呀、啊，这也怪我呀，我心思真老了，就懒得操心。我对不起党啊。
3: 不，不怪你老人家，是我们给党抹了黑。
1: 几个党员流下了眼泪，哭出了声。如果没有发生分作业组不要党员这样寒碜人的事情，也许老农会这番话会被当成是老生常谈。然而正是现在，这些话深深地拨动着每个党员的心。梁才再也坐不住了，他迎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走着，思索着，思索着，走着。

0: 来当小组分，走。没想到我们落到这一步，以后我们只有一个字，干。
1: 对，干出样给他们看看，他们不要咱，咱还不稀得入呢。要我说，咱自个儿进个组。
0: 大妹子这话有骨气，胸不靠心，冷不靠灯，不怕别人揭短，就怕自己不长脸。可是就咱们能行吗？咋不行？开这一遭火箭咱不是个，就中大力还用见学去？
2: 嚯、哦、可也是庄稼活，没三天力吧，干了。
3: 我看中啊，可也不是为了置气，咱们不光种草地，还要改改毛病，像个党员样子。
4: 他爹，他爹
3: 啊，出啥事了？
4: 有党组了，党员自个儿成立组了。
3: 真的？
4: 那还有假？头里正轰亮呢。
3: 走。哎呀，那我，
4: 你可是快走啊，找老袁大叔说说。你快去呀、啊、我估摸着能行。
3: 那两个组不要咱，那他们，
4: 哎呀，他们跟那两个组不一样，他们一闪是党员，咱们是贫农，旁人不要咱们，党不能扔下咱们不要啊，不要不要，就咱几个党员干，光荣的孤立。
3: 傻话，孤立还光荣？哼，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了，咱们要是不要，
0: 群众不要党员，党员再不要群众，那咱们村就热闹了。依我说，咱不能那么做，剩下的几户咱全要。
4: 全要？
0: 人家未必看得上咱们呢。听说没入组的都托人想到那两个组去
3: 啊。
0: 喜莲
3: 啊，我
0: 进来有事吗？
3: 我
0: 老韩大哥，你坐，
3: 我
0: 你坐呀。喜莲，啥事儿了？说吧。
3: 大叔，我孩子多，身体是弱的，可我还能干点活呢。我不调皮捣蛋，保证服从领导。我
0: 嗨，老韩大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呀。

0: 念书。
1: 你不能要我呀！
0: 啊？
2: 什么？
0: 启林，只要乡亲们不嫌弃我们，剩下的我们都要，我们吃干的，也不能让乡亲们喝稀的。
3: 党组刚刚建立，公社李书记带来消息说，明月沟的党员不是五个，而是六个。可那个是谁呢？
4: 李书记，
3: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4: 李书记，
5: 我要上公社，找
0: 找谁呀？
5: 找党，我要找党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5: 刘玉梅。
0: 就是他。啊？哎，你是党工咋早不说呢？
5: 我下到明月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乱哄哄的，今儿个提这个，明儿个斗那个，当时不也没人管了，我就没叫组织关系。后来林子蝶一死，我要伺候婆婆，还要抚养小的，就成了锅台转了，慢慢的都忘了自个儿是个党员了。李书记，我知道我不配了，但我还要求。
0: 是啊，我们有多少同志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呢？
5: 李书记，这是我的组织关系，我请求考验我。
0: 刘玉梅同志，公社党委一定考虑你的请求。
3: 原来冷二嫂就是刘玉梅。党组成立了，可党组的一个成员魏福祥还从来没有露过面，他干什么去了呢？除了老农会，谁也想不到他竟在这个地方鬼混，
6: 躲在这旮旯里耍钱，别人就不知道了。
7: 赵大爷，我们这不是耍钱，分组没人要，大江院没事儿，凑一块玩玩。
6: 等会儿没有事儿，党号召搞生产责任制，你还想胡来啊？吃不开了，耍钱这事儿回去再跟你算账。现在党员自己成立组了，你是党员，回去干活去。
7: 自个儿成立组了，希望咱那几个人能种地。
6: 那咋就不能？走。
7: 啊？
6: 哎，干活了。
7: 还能干活？
6: 挑田杆，
7: 能挑田杆还不错嘞。别的先甭说，先看眼下这堆粪，咋啃下来吧。啊？
8: 方春哥，你快点啊！
6: 花春啊，掏粪这活跟喊口号不一样，得要真功夫。哎，咱俩试试咋样？我保证三镐下去就是一打，连轮胎100下。要是我大口喘气，就和我说。
9: 怕盼，忘了样板戏打唱的了。天下是难不倒，共产党员。
6: 你
7: 就比呗，打鼓啥？
6: 好样的，好好。
3: 粗干的是喜字，他脱下大衣，抡起大镐，每一镐像是有千钧之力，三镐下去，冻得像石块似的粪土乖乖地脱落了下来。李发春哪里是他的对手，他手上拿着是一把小镐，每一镐下去就像小鸡啄米似的，在坚硬的粪土上只留下一个个小小的白点儿。
7: 这么可害人呢？
0: 要当逃兵，你是党员，咱们见义就回呢。
6: 不服的上，
9: 谁敢比啊？
6: 我。
9: 这穆桂英要身形王松宝啊！
5: 你信了素贞，
9: 四个，
5: 韩雪柱，
9: 素贞，
6: 别，
5: 来，咱俩比。
9: 素贞，你看看，刚才我们闹着玩呢。
5: 闹着玩？
9: 啊、嗯！
5: 你党员长，党员短的，啥意思啊？
0: 哎，素贞，我给你，
9: 素贞，别上杆了。我们认输还不行吗？
6: 嘎巴，你们小兵也上，
9: 赶回去。
0: 许哥，来，我也买卖老。
9: 大叔，
6: 别，
0: 看我老了，比不过你。
5: 我来，大哥，快别去。
0: 我出点汗，把镐给我。

0: 好好好好好，
1: 大哥，老梁大哥，
2: 大郎大叔，喜子哥，油搜的发呆，咱啊，锻炼呢啊。
3: 老梁叔豁出了老命，总算为党组挽回了点面子。喜柱原只想拿李发春开开心，没想到得罪了秀珍和未来的老丈人。
0: 喜珍，你真的生气了？你要是想解气，就打一下。
4: 告诉你，姓韩的，你少跟我套近乎。你是先进大组长，我是落后小党员，你跟我在一起，别少脸别傻。
0: 秀珍，你咋这么说呀？我可不是冲党员去的啊！
4: 你不冲党员冲谁？李发春是有毛病，斗哥你也不讲，那你就先那么整他。
0: 可我也没想那么多呀。
4: 那你都想啥了？光凭年轻有力气，能干活就行了，也不图个上进。
0: 哎呦，那你还想让我入党咋的？就发春是一套号的。哼，咱村的年轻人，谁要是个党员？连个对象都不好找，
4: 你好吧，发生以后咱俩一刀两断。
0: 嗯，秀珍，秀珍，
3: 老梁叔虽说为党组挽回了点面子，
4: 谁叫
3: 但是他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回到家腰酸背疼，身上像散了架似的。秀珍呢，再也见不到笑脸了，不是阴天就是下雨。
4: 秀珍咋的了？
0: 哎呀，
4: 这老的哼，小的哭。哎，我跟他吹了，都怨你，像你拐子的孙总我也没人要。
5: 你嚎个啥呀你？连你也嫌弃我了？整家搁不下你了？你走！哎呀，哎呀，哎呀！
3: 身板结实的老梁叔都累成了这样，李发春回家以后的狼狈相，就可想而知了。
4: 你就不能帮着整条水去啊？
0: 哎呀，
4: 来呀！
0: 哎呀，这这这！
4: 像个木头疙瘩似的，这又咋的了？
0: 哎呀，你待一边去！
5: 我心烦。
4: 啥？你烦？你烦谁呀？啊，你烦我？
0: 哎呀，行了行了，
5: 我在外边受人家欺负，回家就听你说道。哎，这日子我可过够了。
4: 过够就算，你还烦呢？五尺高的汉子，干啥不像个干啥的样，出来进去的让人家举起两股。你不嫌客气呀？我早没脸出这个门了。

0: 看来拦是拦不住了，走就走吧。挫折、困难和犯错误会使人消沉、绝望，但对那些有志者，却能从此醒悟，从此发奋。听，这是什么声音？是谁在深更半夜拎着大镐，在冰天雪地中刨着粪土？是有力的镐头声惊醒了老梁叔，惊醒了秀珍，也惊醒了冷二嫂和韩喜林。他们都从炕上爬起来，扛着镐头走出了长院。唯独那个魏福祥还睡着，好像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惊醒过来似的。
1: 大成，党组夜战刨粪呢，你不去？

0: 像魏福祥这样的房主没有第二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大家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都在洗澡贪黑地干着干着。
1: 哎，喜德哥，你饶了穷人姐还干啥？哎，两句小话一说不就完了吗？我先晾着他，过几天你看他怎么善感的来找我吧。
2: 你臭美，
0: 喜柱的话没想到给秀珍听见了。好啊，这么牛气，得想法整整他，叫他难受难受。
2: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谁是党员对象都不好找，我就找着了，还是干部呢。
3: 哦，还是干部啊？
4: 真的吗？
3: 那是，看这小伙多精神呐！
1: 这
3: 跟你这还真般配。
2: 我看看，你看看，给你看看，
3: 哥，真不错，
2: 是真的吗？谁来骗你们？
0: 其实在场的社员都知道，和秀珍合影的那个军人是秀珍的表弟。只有蒙在鼓里的喜柱像个打翻了的醋罐，心里怪酸的。俗话说得好，牙和舌头也免不了打架，一对年轻人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呢？至于党组和作业组之间那磕磕碰碰的事儿，恐怕就更多了。
5: 我今天是真的，你别乱想，乡亲们，住手！魏武将，你干什么这种事儿啊？不需要托辞，你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啊？
6: 老魏，
5: 起来，辉哥，
6: 起来，辉
5: 哥，就不跟你说，有招你想的。
6: 广林的，你少说两句呗。
5: 你，
6: 赵广林呢？
5: 我，你，
6: 他绝对是听谁来？
5: 老魏，我可上公社，我告你去，你去吧。
0: 断了党堵水田的用水，这是广林的不对，可偏偏又赶上是魏福祥。所以事情才闹到了这般地步。
1: 骑党员脖子上拉屎，这不叫阶级斗争，也就没阶级斗争了。
2: 上公社告他去。
6: 行了行了行了，啥事儿啊？你说吧。哼，这事儿你也知道了，分组吧，不要我们，我们自个儿干。他们又这么整，这问题严重了，水电泡不上，地坝不了，耽误了插秧，我秋后咋办呢？
7: 你入党有多少年了？
6: 这跟入党多少年有啥关系？
7: 那你当过多少年党委书记了？
6: 大伙想不通。
7: 那你回去吧，回去。
6: 回去，
7: 你走，走，
6: 好，我走。别说我上公社。

0: 井下水不足，要是几个组分着用，咱们谁也插不上秧。依我看，不如让他们先灌。
1: 我说两句。
0: 大婶，你说吧。
1: 哎，我琢磨着老梁大哥说的在理儿，这个林佑的住着还两个有尊有让呢。咱们虽说分了组，可还是一个生产队儿，哪个组减了产都是咱大伙儿的损失，不是？再说咱们不同别的组，大伙儿管咱叫党组，就更不能和群众去争了。
0: 这不行，咱就说这计不对，计头不对，可咱也得为全组几十口人着想着想吧。咱也是逼得没路可走了，再总有别的方，谁也不愿意发扬风格。
2: 就是拜年可好听，可丢不了大米干饭呢。
0: 哼，
2: 大米干饭是好吃，可咱们也不能跟群众抢着吃，要不还叫啥党员了。
0: 那好，咱就掐脖等死。
2: 谁叫你等死了？你这长个脑袋不会想想法子？
3: 赵爷爷，您快说有啥办法？
4: 啊，呵，好热闹啊！
5: 老李，
4: 啊，来了，
5: 开会呢，
4: 李书记来了，
5: 李书记
4: 坐哪儿来
5: 了？
4: 我上高里，路过这儿，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5: 好，
4: 周一梅同志，你的党籍问题，党委研究了，认为前些年党内组织生活不正常。有些问题不能完全怪你，可是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你仍然没交组织关系，这可是个严重错误啊。
1: 嗯，
4: 但是考虑到这些年的主客观原因，还是同意恢复你的党籍。嗯，
0: 这些日子你跟喜子耍的哪出啊？你还乐，那么大了一点正形都没有。他在后边呢，你跟他唠唠。
1: 我不
0: 回来。
1: 爹，
0: 少叫爹，我是党小组长，跟你谈工作的。您是团支书，他是团员，他有缺点你应该帮助他嘛，哪有像你这么闹的。等着他。
1: 我不理他。
0: 你敢？党小组怎么决定的？不是让你帮助他吗？
1: 康熙柱，你等一等。
6: 嗯，
1: 我跟你谈吧。
6: 谈啥？又要给我照片？上回照的是你表弟，这回又跟谁照了？拿来吧。
1: 你少来这一套啊。现在是以工对工，不谈私事。
6: 那谈啥？
1: 你是队长，又是组长，还是团员，党对党支部非常关心你的进步，党小组让我跟你谈谈思想。
6: 思想？得了吧，老谈思想不吃香了，秋后产量再见。
1: 有能耐一辈子别找我。
7: 这可是喜柱的不对了，不过没关系，别看现在老闹别扭，早晚是要和好的。现在我们还是先来关心关心李发春吧，他可是够可怜的，每天收工回来什么都得自己干。难道他媳妇儿真的把他忘了吗？
6: 玉溪，你回来了。
8: 我的家吗？咋不回来？

0: 季清泽，你都瘦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你。这给你们让了谁呀、啊？村里的人都夸你们呢，我听了以后啊，这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们发扬风格，这个是犒劳你的。
1: 玉溪呢？你不知道，让谁？我
0: 咋的？
1: 我，
0: 你是咋的了？快趁热吃啊！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啊！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玉溪，你不知道，做个党员，我还不够格。
0: 可以我说呀，知道了自己不够格，那就是够格了呗。
2: 媳妇，我转了个圈，各组的苞米啊都脱肥了，这得赶紧追化肥啊。那前些年搞大棒轰，队里也没钱，去年就连化肥都没买起。你是队长，你应该张罗嘛。那公司又没有指标，我上哪张罗去？依我说，谁有门呢谁走去，哪个组弄来哪组用，干脆来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3: 还是人家，人家有钱呢。几个跑断腿也没弄来啊，没钱哪啥弄啊，
2: 你这个
4: 我
2: 怎么敢的。

0: 主人，你们这化肥是咋弄来的？啊？
1: 这可知道叫花痴哥吧？咋弄来的？上级特批。
0: 这挺好的。哎，西藏，你们整到了没有？
2: 上哪整去啊？哎，你们整了多少啊？
1: 给十吨，我们用不了，存那儿吧。就来了这一车。
0: 咦，书记，那都整来，先攒点呗啊！来，我看你这发出大老远的，歇会儿。
1: 我愿不愿意关你啥事儿啊？
0: 啊，
1: 好了，
0: 我们互相关心嘛啊！
1: 少跟我天嘴八舌套近乎，实话跟你说吧，刚才是逗你玩的，总共才三吨。
0: 哎呦，
1: 你。
0: 哎，就是
3: 弄来的三吨化肥怎么用呢？老梁叔提出把它分成三份，三个组平分。
0: 不行，我反对。你，老梁大叔，按说媳妇是我兄弟，可我也反对给他们。
4: 说心里话，这化肥我也舍不得给旁人。当初建组的时候我是想争口气，可后来一寻思，这口气给谁争呢？应该给党争。咱们不光要种好地，还要团结大伙儿，一时一刻也不能忘了咱们是党员呢。党员咋的？党员就得吃亏吗？
0: 这话算让你说砸了，党员就得肯吃亏，这叫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些年有些党员净想占便宜捞油水，个别的还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那不叫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的做法。
4: 不管怎么说，要老这么的，胳膊肘往外拐啊，我退组。魏福祥，别忘了你是个党员。
5: 党员早是这样，
4: 早知这样当初就不入党了，是吗？
0: 你怎么入的党啊？还不是四人帮的时候把工作队拉到家里又吃吃喝喝换来的党票。从你入党那天起你就不够格。
4: 嫌我不够格，我还不干了呢。不干了，那好，我们正要处理你呢。你的那些错误还少吗？很快开会研究的问题。
6: 喜子哥，秋珍姐找你呢。
4: 坐坐。
6: 你不去可别后悔，有好事呢。
0: 谁呢？谁呀？到底有啥事儿？
6: 我不告诉你，你去就去吧。
0: 你看看，你不告诉我，我去干啥？
6: 给你化肥，他不让我说。
0: 哎呀，走了。
6: 徐春姐来了。
0: 秀珍，秀珍，你是给我们化肥吗？
1: 凭啥？你不要我们，苛欠我们，有功了。

0: 放心吧。哎，
1: 啊，
0: 告诉你啊，这可是党小组的决定。
1: 党小组，
2: 徐雷，你歇会儿，我帮你。
0: 别拉了扯扯，让人看你像啥？
2: 来吧，
0: 你懂不懂？
2: 我不。
0: 你，
2: 我找你有事。我也是一公的公，不谈私事。
0: 谈啥？
2: 和你谈谈思想。
0: 思想？得了吧，老谈思想不吃香了，秋后产量升级。
2: 秀珍，秀珍，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0: 原谅？
2: 你看看我写的这个。
3: 喜珠递过来的这张纸上面第一行清清楚楚地写着五个字：入党深。

0: 老乡，你记不记得？小黑狼，今年咱们队三个总都是大丰收，分值呢也决算出来了，钱大家也都分到手了。我们组啊，勾的最多，就是党组勾的少了点。
1: 喜子，你别说了，那还能不少吗？好骡子好马都让咱们给使了，
2: 哎，就是
1: 就和老梁大叔嘛，那让了化肥又让水，人说话那得听良心。
0: 就看一个，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吧，现在就说明年咋干吧。嗯，可是去年分组咱们队出了点不该发生的事儿。可是现在大伙要求再变一变。
3: 我的意见呢，把党组拆开。
4: 位子上真的可惜了，自己做的党票都给撸了，谁要他呀？
5: 一年前明月沟分组的时候，社员不要党人，可如今社员却一致要求把党组分开，抢着要党员。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不，这是明月沟的社员趁着联产责任制的东风有事找事。如果做个党员仅仅有块牌子，谁稀罕？可如今的老梁叔、李发春、秀珍他们都成了金子了，这样的党员能不抢着要吗？
6: 习仲，习仲，过去我对不起你。
1: 哎呀，大帅哥，你说啥呀？咱都说好了啊，明年你到我们组来当组长。
6: 不，
1: 老梁大叔，我们让。
6: 不不，习子，我不够格啊，组长还得你当啊。
5: 也许还是玉琴那句话对，说自己不够格就是够格了呗。不该发生的故事讲完了，既然不该发生的故事发生了，那么对明月沟的党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牢牢记住，这是一个不该忘记的故事。
7: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8: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9: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8: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电影《笔中情》1982年上海电影制作厂出品，严碧丽执导，王伯昭与赵静主演。该片以中国古代书法为背景，讲述了书法家赵旭之与其太尉之女文娟的爱情故事。在文娟的鼓励下，赵旭之三次出游学习书法，最终悟得书法真谛，也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影片融合了爱情与书法艺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文化韵味的电影，感受那份执着的艺术追求和纯真的爱情。

无非借笔传情，托笔叙情，合计但是书法。其中事迹虽时有所载，登场人物却尽属虚假。影片原非为人物作传，万物附会，尚请列位鉴察。话说不知哪朝哪代，亦不详何州何府，有一少年书生赵旭之，写得一手好字，自是远近闻名。赵旭之虽已出身官宦之家，却无心功名仕途，近日或潜心练字闭门不纳，或携友同出浪游山林，有慕名而相求者，但非权贵之辈，市侩之流，赵公

0: 无不慨然应诺。
1: 西施公子，我家酿的酒是全城闻名，江南无双啊。西施公子写的字也是全城闻名，江南无双啊。请西施公子为小店写几个字吧。
2: 好，研墨。
0: 好个江南无双，酒无双，字亦无双，如今这酒这字竟相得益彰。哎呀呀，这江南无双却是个张挂的酒幌。
1: 好，真是落笔不凡呐、啊，不愧是江南无双。多谢公子，真好，谢谢。哎呀，多日不见，进来可好啊？
3: 好
1: 、啊，找了他半天、啊，他原来在这儿。
4: 安民公子，慧玄道人，好久不见了，
5: 安民兄。慧玄，
1: 徐之啊，你的字可真是越写越美了。
4: 像这样好的字，往哪里去找第二个？
5: 哪里？
1: 哎，我看也不尽然吧。你的老师雨夫人就有不少学生啊。她不是有个女学生就写的一手好字吗？
5: 啊、哦，听老师说过，不过那也是未闻其名，未见其人呢、啊。
1: 可是还有一人也未必在你之下呀。
5: 谁呀？
1: 桓大将军之子桓庶。
5: 他？
1: 他刚从京城到此。
5: 那我都要去会会他。
1: 哎，你着什么急呀、啊？我还有一件好事特地来告诉你。中秋佳节，齐太尉邀请全城有名的才子到他府中赏月观灯，托我邀请你们弟兄俩一同赴会。
0: 这赴会之事容后再表。却说那酒幌高挂，江南无双飘然云天，是逢齐太尉之长女文娟小姐乘轿路经酒家门前。
6: 春兰，停轿。去问问他是谁写的。
0: 既是佳人，容貌便是羞花闭月，沉鱼落雁，就是那尾随轿后的丫鬟春兰，也是姿色俏丽，字不待言。
6: 店家，请问这几个字是谁写的？
1: 就是那位赵西之公子写的。

0: 节，中秋佳节，这位赵公子他会来的。
1: 齐太尉膝下，除长女文娟，尚有次女玉娟、三女小娟。有人戏言，齐太尉前世必是巧手花匠，如若不然，何以三个女儿一个个都如花似朵般娇艳？值此中秋之夜，这齐府才真个是花好月圆。那来赴会的众家公子，又岂只是观灯赏月？齐太尉与老夫人亦非为佳节应景，图此人闹声喧。
2: 夫人
0: 啊，
2: 今日为文娟择婿之事，我特意请了徐安民公子前来帮助筹划。
0: 好，
2: 此人满腹经纶，足智多谋啊。
0: 对，今晚之事要请他多多张罗。

0: 老爷，先民公子道。
1: 有请。
2: 拜见伯父大人。
1: 啊，安民。
3: 这位安民公子早于九家门前见过，只因无暇顾及而未拒言其事。安民公子年逾三十，诸公子中俨然兄长，早已娶有家室，其人品才学尤为齐太尉所器重，正是不为官灯赏月来，唯求

0: 公子请坐。
1: 小侄刚从京城到此，正要拜见太尉，适逢今日盛会，万分荣幸。
0: 桓庶公子年仅20余岁就任护军将军之职，又是当今的才子，真乃后生可畏呀。
1: 太尉过奖了。
0: 这位公子是？
1: 小侄赵浩之。
0: 哦，赵浩之。
1: 赵是赵武灵王的赵，浩是皓月当空的皓，芝麻就是就是知乎者也的知。
0: 公子请坐。
1: 小侄谢坐。
0: 掌灯。
2: 是，掌灯。
3: 遍寻厅堂，众公子里独不见赵旭之。厅堂隔扇之后，三姐妹倚窗窥望，唯有大姐文娟神情沮丧。
4: 你看哪家公子中你的意呀？桓庶如何？他父亲是大将军，母亲是南陵长公主，他自己又屡立战功，文武双全，真是难得啊。那么赵浩之公子怎么样？他官居尚书郎，人也还聪明。
5: 母亲，我
4: 很懂得规矩礼貌。
5: 他姐就是那个芝麻就是知乎者也的知。
4: 真像。
5: 就是这样。父亲。
0: 夫人，你们母女选定了没有？
4: 你去问他吧。
5: 全城的才子都还没到齐吧？
0: 哦，安眠。
1: 哦，只有赵旭之未到。
0: 不是已经请了他了吗？
1: 请了。
0: 那，
1: 再派人催请一下吧。
3: 偏是这赵旭之，竟是一请不来，再请不到。安宁公子却抿唇微笑，嘱咐管家如此这般速往三请赵公子。这一请果然灵验。
2: 赵旭之公子到。
1: 哎呀，酒后大驾，怎么姗姗来迟啊？
6: 旭之公子，幸会。
1: 哦，原来是桓庶公子。
6: 幸会幸会。
1: 一起关灯吧。
6: 啊，钟繇子贴在何处？
1: 啊，就在厅堂。
3: 安民公子素知赵旭之酷爱书法，即以观看齐太尉于节日展出之钟繇字帖相约。这钟繇字帖乃书汉珍品，赵旭之安能错此良机？此刻厅堂内烛火通明，去无一人，众人俱往厅外观灯赏月。赵旭之面对钟繇真迹，席地而坐，双目凝视，如痴如醉，即以手指代笔，就地临摹。

0: 来，
1: 你也来了，
0: 小姐选中了。
1: 我天，
0: 选中谁了？
1: 大姐，哎，春兰选中谁了？
2: 她还是个布衣，岂能比得上环树呢？哎，
1: 那是她自己不愿当官的
2: 啊。
3: 对，朝廷多次要她当官，她都婉言谢绝了。况且她才学既高，字又写得好，真不愧是当今的才子啊。文娟，你的眼力不错呀。
4: 这被选中的新郎仍神游于钟繇字帖之中，天下之大，何物不醉人，却又有几人如此醉。
5: 许之，
6: 嗯，太尉有请
5: 啊。
6: 哎，走吧。
3: 许之公子才华出众，书法过人，老夫已有所闻呐。
5: 太尉过奖了。
3: 今日邀请全城著名才子到府中赏月观灯，实则也是为长女文娟择婿啊。老夫已与文娟母女选中公子入赘了。
6: 啊，恭喜你了，许之。
5: 恭喜哥哥，贺喜哥哥。
6: 太尉实才是玩笑之词吧。
3: 哎，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今日就请公子在府中住下，这是我家祖传玉佩，赠与公子作为入赘之礼。
5: 承蒙太尉厚爱，恕小侄不能从命。
6: 这啊，我代家兄收下。
5: 好之。
6: 太尉，此事我来安排。
3: 嗯，
4: 安排者自当非安民公子莫属。其府藏书万卷，安民公子已饱览藏书中历代名家书帖右卷，并留下号之为乃兄作陪，赵旭之只得从命暂留府中。齐太尉夫妇急于求成，嘱咐火速筹办，务使生米立便熟饭。
3: 今日文娟完婚之事，你是有功之人呐、啊，少时酒席宴前可要多饮几杯哟、哦。
6: 此乃太尉鸿福嘛。
3: 你去看看新姑爷可曾准备停当。
6: 哦，伯父大人，待我与安民兄前去向兄长贺喜。
3: 好。
4: 书房空荡荡，案上纸一张，墨迹犹未干，何处觅新郎？
6: 头枝夭夭。
7: 李丁老爷，有南陵长公主的亲笔书信。
1: 南陵长公主亲笔书信？
3: 嗯，是为他儿子桓树求婚之事。
4: 这才是一家有女百家求，谁又知家有一女百事。

0: 哟，厅堂里已是宾客满座，新郎逃婚，如何对客人启口？幸得安民献策，由浩之代其兄长，命管家前厅传话，今日乃三小姐小娟完婚佳期，是将此事遮掩过去。原来三女小娟与浩之于中秋之夜即双双倾心，如今既如愿以偿，又解太尉夫妇燃眉之急，可谓一举两得。那逃之夭夭的赵旭之又何曾料想竟惹出了这等趣事。
1: 真没想到啊，你倒是
2: 因祸得福。
1: 安民兄真是足智多谋，须知敬你一杯。来干一杯啊。
3: 你以为祈福之事就这么了了吗？
1: 我行我素，他岂奈我何？
4: 二位老爷，买把扇子吧。过了中秋节，扇子早晚歇。我这一篮子扇子，什么时候能卖得出去哟？走吧。
5: 奶奶，我走不动。
1: 姥姥。
4: 啊。
1: 姥姥，把扇子给我。
4: 哦。公子，你涂上这么多字，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1: 这上面有我写的字，每把至少卖100钱。
4: 100钱？公子，你可不是在骗我吧？
1: 啊，姥姥，您放心吧，我哥哥赵旭之写的字啊，可值钱了，卖不出去，我加倍赔你。
4: 好，我去试试看。二位老爷，买把扇子吧。
6: 怎么又来了？讨厌！去，
4: 这上面有赵旭之写的字啊。
6: 嗯，什么？赵旭之写的？
1: 赵旭之
4: 是赵公子刚写的，墨迹还未干呢。那个赵旭之，他倒卖起扇子来了。春来，哎，去买一把来，你去。
0: 嘱咐丫鬟去买扇子的正是出门散心的文娟小姐。想那日遥望九晃，飘飘然江南无双，今日里扇上题字，聚在这鼓掌之上。仔细品来，这支笔不过尔尔，缘何如此骄狂？
3: 干干干干！
1: 白鹅跑了！哎，白鹅跑了！
3: 跑了！嗯。
0: 文娟不闻人声呼唤，更未料及追鹅者正是那骄狂儿马。
1: 哦！哎呀，你这个人走开呀！你。嗯。哎，小姐受惊了，食材鄙人只顾追赶白鹅，举止鲁莽。
7: 哟，你这个人居然也懂得礼貌啊。
1: 知书识礼乃读书人的本分也。
7: 哦，你也是个读书人，怎么一副额头额气的？
1: 嗯，哎，不要出口伤人嘛。
7: 你才伤人呢，春兰。
1: 嗯，哦，小姐也懂得书法，鄙人便是写扇之人。
7: 哦，原来是位卖字先生。
1: 嗯。哦，我是看那姥姥扇子卖不出去，便随手给她涂了两笔。
7: 你以为你的字就了不起了？
1: 嗯，请指教。
7: 这永字和之字笔势都不齐，尤其是这两个字上面的一点，应侧笔就右，它 却凭着用。

0: 笔，自己的名字赵旭之的之字都没有写好，那还谈什么书法？这样的扇子居然也卖100钱，哼，你懂了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连知字都不知，还叫什么赵旭之啊？还是早点回去学知吧。
1: 一双佳丽，两支利剑，公子词穷，无以辩解。小姐尖刻，唯有叹服，丫鬟抢白，着实难堪。
2: 怎么了，哥哥？闺阁之中竟有这样的女子？
3: 我看也未必中你的意吧。嗯，
2: 如此精通书法、才貌双全的女子，才真是我赵旭之所倾慕的人呐、
3: 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4: 哥哥，当初你要不是逃之夭夭，今日早就和他携手同游了。我呀，还得叫他一声嫂嫂呢。
2: 什么？他就是
4: 你不要的齐府大小姐文娟。
2: 阿明。
3: 自己摔跟头，可别怪石头啊！
2: 哎呀，阿明，我的好兄长，务请鼎力相助啊！
3: 逃婚之事，你害得我好苦啊！如今啊，我再也不管这样的闲事儿了。
2: 这念在多年好友的份上，你能见难不救吗？
3: 你自己将事情做绝了，我也无能为力呀。
5: 阿明，看旭之如此可怜，你就再预成他一次好事吧。
3: 来，
1: 公子夜闯齐府园，无需跳墙学西厢。三妹小娟倚门等，二妹望风暗中藏。阴影虽有红娘巧，怎比文娟兵马强啊！
0: 来了，春兰，你快去，快进来。
2: 哦，多谢小姐。
0: 别出事，跟我来。安静。
2: 什么人？
0: 胆敢夜闯我家后花园？
2: 是赵旭之。
0: 哦，赵旭之，从我家逃出去，你又来干什么？
2: 我
0: 快说。莫非想偷我家珍藏的书帖？
2: 不，我是向文君小姐请罪来的。
0: 请罪？说得轻巧，你对我大姐如此绝情，难道就这样轻易罢了不成？
2: 逃婚之事实属荒唐，旭之如今后悔莫及。
6: 大小姐，走好啊。
2: 小姐，还请你为我在文君小姐面前美言几句。
0: 春兰，你不是请我来看二小姐练剑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7: 啊，小姐，好像是赵公子来了。
0: 啊，他来干什么？叫他快走。
6: 哎，大小姐，你别走啊！
0: 哎，大姐，
2: 文君小姐，请留步。旭之今夜特来向你请罪。
0: 哎，你放轻声点，惊动了人，我们可撒手不管了。
2: 哦，多谢小姐相助，多谢小姐相助。
0: 好吧，我们帮你说出去。站这儿。不准走出这个圈子。
2: 哦，是，多谢。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
2: 啊，
0: 大 姐

0: 你就饶了他吧。
1: 文轩小姐，文轩小姐，
2: 哎，西施公子，
1: 那天我实在不知道青娘就是小姐。
0: 你到今日方才知错呀？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不是。嗯，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你嚷什么呀？小姐说了，想重修婚姻之事，你去找你的老师雨夫人。
1: 好，我明天就去。

0: 本娟和你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可是以前你们却互不相识。
1: 只怪徐芝一时鲁莽，得罪了文娟小姐，还请老师成全。
0: 要我成全，得依我一件事。
1: 行。
0: 文娟最不喜欢自负之人。
1: 嗯。
0: 你不去掉这个毛病，我也很难成全呢。
1: 老师，你也太冤屈我了，我几时自负过了？
0: 你不是自命为江南无双吗？文娟一眼就看出你的不足，这真是强中还有强中手，莫在人前自夸口啊。
1: 老师教导，学生谨记在心。
0: 哦，你看，这是文娟特意要我转赠于你作为信物的。
2: 小姐厚爱赠信物，锦盒藏笔一身长，寸毫笔锋待重攀，不得妄自称无双啊。
0: 不过你可知道，有官居护军将军之职，而你还是一个布衣，齐夫人最不喜欢了。
2: 信物既在手，万事俱不难，丈母疼女婿，何愁不喜欢。旌旗飞舞，鼓乐喧天，两队人马宛如游龙，齐向太尉府地奔腾而来。虽是正值吉日良辰，怎奈是双龙抢珠。哎呀，老天爷呀，这该如何办？
3: 启禀老爷夫人，护国将军桓树公子到，左军将军赵旭之公子也到。
0: 什么？赵旭之也来了？
4: 等一下。
0: 嗯，
4: 请桓树公子。
5: 是。

0: 小婿赵旭之拜见岳父岳母大人。
1: 谁是你的岳父啊？
2: 谁是你岳母？
0: 中秋之夜不是二老亲自选我为婿的吗？
1: 文娟本来是选你为婿，可是你欺人太甚，今日还有何脸面再来求婚？
0: 逃婚之事旭之认罪，请岳父岳母大人宽恕小婿一时糊涂。
1: 哼，一时糊涂
2: 说得轻巧，文娟已经
1: 宽恕公子。是，
0: 这是家母命我奉上的薄礼，请太尉夫人笑纳。慢，文娟小姐与我有婚约在先。
2: 可是你自己毁约了。
0: 蒙文娟小姐宽恕于我，已同我定下了百年之好。
1: 啊，口说无凭。
0: 这是文娟小姐赠我的信物。

0: 请岳父岳母大人查看。嗯，
1: 二位请少待片刻，老夫去去就来。
2: 一方有南陵长公主炙手可热，怎敢得罪？一方是女儿暗许，信物在手，何以推脱？啊，幸得安民公子献策，当堂比试书法，各不具名，家者为序，由文娟小姐裁定。偏是这书法竟也这般难分高低。
3: 大姐，你可别选错了，一指之差就会有一生之差呀。哎呀，我眼睛都看花了。
4: 春兰，
3: 哎，大姐，我看是这张啊。
4: 春兰，这是宣明公子画的画，说是送给大小姐以博一笑。
3: 哦，
4: 选好了没有？
3: 还没有呢。
4: 哦，老爷叫我来问一问。
3: 啊，小姐，这是宣明公子送来的，说是博小姐一笑。
5: 哦，
3: 姐，你怎么还有心思看画呢？应赴王母宴，待笑习不改，来此亦何为，春桃何必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一首藏头诗，哎，你们看，应待来春，
2: 真个是画中有画，将那画上题词每句之首顺序横读，岂非应待来春？
1: 二位将军的书法不相上下，文娟说一年之后再将新的书帖送来教文娟选定。
0: 还要等一年？
2: 赵旭之无奈，只得随安民公子乘舟出行，畅游江南。一路上品茗观景，或对弈或吟咏，倒也不甚寂寞。
6: 文娟要你们来年选定。
0: 嗯，
6: 这次出游你可得好好向他人学习啊。
0: 雨夫人书法天下闻名，除她之外让我上哪儿去学啊？
6: 雨夫人说得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这江南一带擅长书法的人可甚多哟。

0: 船家，到前面庙宇处靠岸。
1: 麦子摊上哪有好字？走吧。
0: 嗯，你可别小看了麦子摊啊。
1: 真正的好字帖就不会拿出来摆摊子。
2: 那也不见得啊，我这儿就有好字帖，请看。怎么样，赛过赵旭之吗？
1: 哼。真是好字啊，是谁写的？
2: 为求知音不为扬名。
1: 哎，到底是谁写的？
2: 我。
1: 你？
2: 不错，我。

0: 与近旁观看。海公子急中生智，将一小半只瓦罐打碎。赵旭之只得转而上前排解。
1: 你叫我怎么办呢？
0: 我无意之中，原来正在堂内挥笔疾书的并非那卖字人，却是预先躲藏在内的文娟小姐。此事何能于此时为旭之知晓？自当是不许见人，只能看字。
2: 二位请指教。
3: 先生请恕我一礼。
2: 不敢当不敢当。莫拜莫拜。旭之啊，
3: 哎，
2: 这江南能人甚多呀，你这一路拜过去岂不要磨破了膝盖皮吗？啊
0: 啊，惭愧惭愧，山外山更高，天外自有天，坐井犹自得，夜郎诚可怜。一年期满，赵旭之出游复归，即往拜见雨夫人。谁成望满心欢喜，竟盼来一腔失意。
3: 还要等一年啊？我的头发都要等白了。
4: 本仙认为你一年来有所进步，但是觉得你依然笔法拘谨，笔势不齐啊。
3: 完全是不是有意推脱？
4: 我给你看一张字帖，你看看是谁写的。
3: 好眼熟啊。对了，这不是那卖字老头写的字吗？
2: 那天你进草棚了吗？
3: 不是那个老头，到底是谁写的？
4: 是齐文娟。
2: 你中计了。
3: 哦哦，原来是你。
4: 现在你总该明白文娟对你的一片心意了吧。
3: 嗯，惭愧啊惭愧。好，我就再出游一年，绝不辜负文娟对我的一片深情。
4: 好啊，北国山川雄伟，历代著名碑刻甚多，你去临摹学习书法必定长进。记住谦受益满招损呐。
3: 是，学生告辞了。
4: 哦，安民，
2: 嗯，
4: 你留一下。玉娟的心事。
2: 哦，此事我已有安排。
0: 这二次出游，安民特地邀请了桓树公子同行。这一日，三位公子同登泰山，忽见燕飞长空。桓树公子乃一武将，跃跃欲试，正弯弓待发，燕已中箭坠落。谁人如此剑法？女扮男装，玉娟二小姐。
3: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5: 我姓贾，名四珍。
2: 哦，原来是贾公子。旭之，快来见见这位贾四珍公子。
5: 还没请教各位兄长尊姓大名呢。
2: 徐安民，
6: 我叫桓树。
2: 这位是赵旭之公子。
6: 嗯，
5: 久仰久仰。
6: 贾公子真是好剑法。
5: 不敢当。
2: 我们虽然萍水相逢，可是一见如故啊。啊哎，就请贾公子和我们结伴同游如何？

0: 好，你
1: 好吧，
0: 请
1: 请。
2: 玉珍小姐早已暗暗主意桓树公子，是以安民得做此安排。桓树见贾公子身手不凡，少年英俊，自是惺惺惜惺惺，与贾公子朝夕相处，习武比剑，御剑相投。
0: 贾公子真是剑术高明，武艺超群，
1: 过奖了。
3: 你们俩是旗鼓相当，志同道合呀。

0: 这是祖传宝剑，赠与贤弟，以表结拜之情。
1: 小弟也以佩剑相赠，还望兄长日后见物如见人。
0: 生死相依，
1: 不离不弃。兄长安民，旭之公子后辈有期。
2: 环将军，日后见面可不要不认识贾公子哦。
0: 哪会如此。
1: 小弟告辞了。
0: 好，贤弟慢走，待愚兄送你一程。
3: 哎，这位贾公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4: 赵旭之似有所察，只是他哪有余暇顾此闲事，还是炼脂去吧。此事却非同小可，若无玉娟贾公子，哪有旭之真心郎，此事后话暂且不提。二次出游归来，赵旭之竟不若前之情急心切。
1: 你的字大有长进，已接近书家神韵。
0: 学然后知不足，我觉得还没有悟出书法真谛。我愿再次出游。
1: 你既有这样的决心，这样吧，我的妹妹与大娘近日已去移山，你去寻访她，他会教你的。
0: 我不认识于大娘，如何寻访啊？
1: 你去移山寺院，他会见你的。
0: 好。
4: 旭之千里迢迢赶至依山，于大娘竟又去往山南寺院。待赶至山南寺院，大娘早已离此，又去往东海寺院。东海寺院依山临海，气象万千。赵旭之奔波一路，双腿已是千斤般沉重，哪有心观赏寺宇风光。忽见寺前平台上人头攒动，赞叹之声已清晰可闻。原来正围观一女子舞剑，正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但见舞剑女人影闪烁，寒光飞溅，忽如万矢迸发，逼人后仰；忽如暗柳细水，激人情思。旭之心驰神往，三次出游所见之飞泉狂涛、奇松怪石，顿时分沉眼前。山川之万千姿态，各具神情，与那女子舞姿融而为一。赵旭之倏地醒悟，反身入寺取笔，于寺院照壁上即书飞舞。

0: 字。时已夕阳带落，海波浸染，水天一色，疑似酒醉红晕。赵旭之礁石静坐，凝目海空，公子已醉矣。
1: 赵公子，赵公子，你的字写得好啊，我就是你要找的雨大娘，累你走了几千里，不会怪我吧？
2: 大娘，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1: 行，我教你剑法，但书法我不懂。
2: 大娘莫开玩笑啊。
1: 我确实不懂书法，然而书法与剑法不无相通之处。我的剑法常得之于名山大川，我想书法也应如此，如要学好字，功夫在字外呀。
2: 书法真谛原来在此。

0: 重阳佳节，又逢齐府书法比试盛会，桓树公子交卷在前，府离厅堂，即见赵旭之之弟浩之屈步相迎。
1: 桓叔兄，听说你在泰山结识益友啊？
2: 啊，你看，这就是那位贾公子赠我的佩剑，我们已经结成生死之交了
1: 啊！哎，你不想再见见他？
2: 哦，他来了，
1: 他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走，我带你去。
2: 好。
3: 哎，贾公子，客人给你请来了。进去。
0: 英姿飒爽少年郎，亭亭玉立女儿妆，娇羞鹦鹉去一身，问君何便凤羽黄。
1: 原来是贾公子。
0: 真贾公子只顾唱戏别情，比试如何无心再去打听。
4: 旭之公子的书法笔力千钧，刚劲潇洒，龙飞凤舞。
5: 你们看他二人的诗文书法高低如何呀？
6: 旭之公子的字以老朽看来简直是神品，
5: 是
6: 真是太好了。
5: 老夫活到偌大年纪，尚未见过如此书法呀。
7: 主驾到。什么？主驾到。
8: 什么？
7: 快搬快搬
8: 快搬！二姐，不好了，长公主来了。这，
1: 母亲她生死相依，
8: 不离不弃。

0: 参见长公主。
1: 齐太尉，你并没有请我，我可是自己登门来的。
2: 小小笔会，实在不敢惊动长公主大驾。
1: 不必拘礼，都坐下吧。
0: 谢长公主。
3: 孩儿拜见母亲。这位就是赵旭之公子。
4: 拜见长公主。
1: 罢了，你们两人的书法我都看过了。旭之，你的书法确实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啊，只是过于标新立异了。
4: 启禀南陵长公主，恕旭之直言。我不恨无前人书法，前人却应恨无我书法。
5: 他又口出狂言。
6: 夫人，这是他不甘墨守成规，也正是他好的地方。
1: 赵旭之，你目无古人，无视先辈，你还自封为江南无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
3: 母亲，三年来旭之遨游大江南北，遍访名师，勤学苦练，已悟出了书法真谛。今日却是我辈中之佼佼者了。
1: 怎么，你齐太尉，我不管什么书法不书法，三年前我就亲笔修书为我儿求婚，后来我儿登府拜见了太尉，我又有薄礼奉赠，今日我亲自登门，也是专程为我儿还述的婚事而来，想必太尉不会推辞的吧。
2: 这个，
3: 母亲，您弄错了
1: 啊！
3: 孩儿所求实在并非文娟。
1: 什么？你说什么？
3: 母亲，孩儿早已祈福二小姐玉娟，山盟海誓，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1: 啊？怎么是二小姐？
3: 母亲，请看，这就是玉娟赠我的信物。
1: 那我家祖传宝剑呢？
3: 我已经赠给玉娟了。
1: 齐太尉，我是专程为大小姐文娟求婚来的，你看如何？
3: 母亲，
1: 你少多口。
3: 我
1: 婚配大事岂容更改？
3: 母亲，你
1: 我心已定，不必多言。
3: 母亲，既然母亲心意已定，孩儿只有一死，以报玉娟一片深情。
7: 快说公子，快说公子，你
8: 不快说公子，快说公子，
9: 什么人？
8: 别拦我，
7: 儿啊，儿是不得，你气节不得。
4: 启禀南陵长公主，恕安民斗胆，敬劝一言。
1: 好，你说，你说。
4: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桓树公子与玉娟小姐早已结下生死之盟，而旭之公子与文娟小姐也已定下百年之好。今日正好是瓜熟蒂落，花好月圆，长公主何不顺水推舟呢？是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吗？
1: 玉娟，你可愿意？旭之，你的新娘在哪里？
10: 拜见长公主。
1: 好吧， 今日就由我亲自为媒，恭贺你们两对新人。
2: 啊，启禀长公主，还有一对呢。
1: 怎么还有一对？
2: 是三女小娟和浩之公子。浩之呢？哎，浩之在哪儿呢？
9: 哎，小娟，啊，来了来了。
2: 哎哎哎，
9: 哦，
1: 哎，快，小娟，快过。

0: 好吃啊。
1: 敬请长公主给三对新人主婚。
0: 好，恭贺你们三对新人皆为百年之好。
2: 三对成亲，六人岁月，银幕上下齐贺团圆。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异国求学，物资匮乏，众人如何守望相助，共度难关？子鹤又将在艰苦的磨砺中解锁怎样的新本领？请听《苍茫大地》第30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第30集，除了学习上的困难，中国学员在莫斯科的生活也常陷窘态。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也一样，一天只能吃上2-3块黑面包和4-5块土豆，蔬菜、奶制品和肉制品根本见不到。来到莫斯科的整整一周，在16个人一间的宿舍内，徐子鹤深夜用被子蒙住头，辗转反侧，许久不能入眠。这里的生活之苦，徐子鹤从来没有想到，更没有遇到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莫斯科的生活与哥廷根相差竟是如此之大。在哥廷根，在泰国开米行的父母会定期给自己汇来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不但吃得饱，还能喝上牛奶，吃上面包，时不时还可以炖一锅热腾腾的牛肉，或者煮几根香喷喷的肉肠。现在一天3顿饭只有几块黑面

0: 包和土豆，顿顿都要匀着吃，自己整天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他感受到了生活上的酸苦。徐子鹤清楚，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因为来莫斯科前，他给父母写信谈过，现在自己博士毕业了，去莫斯科当数学教授，数学教授每个月薪水很高，不需要家里再寄钱了。另外一个困难也在折磨着徐子鹤，那就是简陋的住宿。东方大学由于成立时间很短，办学设备都是临时拼凑的，比如学生宿舍，十几个人住一间房，20多平米大小，学员们基本上是脸对着脸，脚对着脚躺在一个大通铺上。徐子鹤从上小学到读完博士，从来都是独立的床铺，后来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已经习惯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规律的统筹分配时间。现在他做不到了，每天十几个成年人上床和起床有早有晚，夜间不时会有踢踢踏踏去厕所的人，宿舍内很难保持长时间的安静。到了后半夜，十几个人躺下虽然安静了，但整个宿舍内高高低低的打鼾声此起彼伏，犹如一场乐器齐全的卖命演奏，一直闹腾到天明。徐子鹤一连适应了四五天，还是很难睡个安稳觉。徐子鹤迅速地消瘦了下来，每天精神不济，话语也不多。细心的老董发现了徐子鹤的变化，徐子鹤被调到了宿舍最里面靠墙的一个床铺，那里最安静。老董为钱，邢威武和其他一个打鼾最响的人挪到了远离徐子鹤的另一头，但由于房间太小，一波接一波轰隆隆鼾声的威力并没有减退多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老董带头，其他三个人跟随，采取了一个民间治打鼾的偏方，喝花椒水。老董从莫斯科一家中餐馆讨了一包花椒，睡前用开水泡一杯放置七八粒花椒的热水，待水凉透后取出花椒一口气饮下。四人连服两天后，宿舍内的鼾声减退了不少，徐子鹤能睡两三个小时的安稳觉了。徐子鹤说，哎，谢谢四位同学为我做了这么多，真是难为大家了，再适应个把星期，我就完全没有睡眠障碍了。老董和三人商量，一天也不能影响杨博士的睡眠。四人又顿生一计，本该倒掉的杯中的七八粒花椒不倒了，先捞出来咀嚼咽下，然后再把花椒水仰脖喝完。偏方从此之后起了奇效，老董四个人前半夜不要说打鼾了，人人满嘴满胸火辣辣的，不到后半夜睡不着。等四个人嘴和胸腔清凉下来，迷迷糊糊打瞌睡时，徐子鹤早已进入了梦乡。徐子鹤的睡眠问题解决了，解决了杨博士的睡觉大事，班里同学人人开始留心徐子鹤的吃饭问题。
1: 哎，我这老头子饭量小，给年轻人一块。
0: 老董每天都把自己的一两块土豆强行放到徐子鹤的盘子里，徐子鹤执意不要，欲退还给老董，被老董拦住了。
1: 哎，咱俩都学习过《资本论》，现在就学以致用，来做场生意啊！我每天用一块土豆投资，十年后你每天还我一碗白米饭，或者20年后每天还我一盘你们广东菜，不要名贵的，凤金龙爪或者翠珠鹿筋就行。一席话说的徐子鹤无言以对，土豆退不回去了。张怡山和罗林也时常把自己的面包和土豆匀出一点塞给徐子鹤，说他们女同志没有男同志的胃口大，吃不下那么多东西。 魏前是纺织机械方面的专家。一次，莫斯科红星纺织厂对车间里的所有机器进行大修，本厂的技术人员忙不过来，就请大专家魏前去帮了一个星期的忙。作为酬谢，工厂给了他两个大列巴。大列巴是俄国人常吃的一种小麦面做成的酸面包，每个半斤重。在食品短缺的当口，这可是极为珍贵的稀罕物。魏前一口未尝，回来就丢给了徐子鹤。
2: 哎，这面包太难吃了，我在工厂帮忙时吃过几口，差一点把门牙酸掉，不得不吐掉了。送给你个假洋鬼子吧，啊！
1: 魏前实际上喜欢酸面包，他在工厂并未尝过，吃的全部是瘦小的土豆。大列巴是工厂专门为奖励他七天七夜的辛苦，从上级那里申请来的特供品。徐子鹤怎么也不肯独自享受珍贵的面包，就把两个囫囵的大列巴切成很多块，分给同宿舍的中国学员。但后来每一块切好的面包又都被退了回来。
2: 哎呀，太酸了，没法下咽呢。
1: 每个人都这么说。徐子鹤笑着说，
2: 你们这些人来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吃不惯欧洲的面包啊？
1: 众人纷纷点头说没办法，就是不习惯。耿直江家人做生意来过一次莫斯科，带来了十几斤烤熟的野鹿肉，在老董的帮助下，稀罕品被分成了十几份。
3: 大博士，咱们这里属你见过的世面最广，吃过的好东西也最多，这次给你的这份最小，不要抱怨呐啊！
1: 耿之江将分好的肉用纸包好，给徐子鹤的那块看起来体积确实最小。
2: 哎，感谢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抱怨？
1: 徐子鹤乐呵呵地回答。每个人都舍不得一两次就把喷香喷香的野鹿肉吃光，每次仅割下一小块解馋。但三天过后，细心的徐子鹤发现其他同志都在抱着大大小小的骨头啃，而他自己的纸包里一点骨渣也没有，是两个囫囵的大肉块。原来耿之江将肉分割给大家时，把两只野鹿腿上最好的肉全部割下来裹给了徐子鹤，自己老董和其他同志纸包里的肉都是带骨头的。徐子鹤把自己纸包里的肉割下一大半还给了耿之江。
3: 俺不吃，俺不吃，沾了别人口水的肉俺不吃。
1: 耿之江将肉重新裹回徐子鹤的纸包里。还给耿之江不行，徐子鹤就偷偷给别人，先是邢维武，然后是魏前，还有张宜山和罗林，但没有一个人接受。大家拒绝的理由都同耿之江一样，沾了别人口水的肉不吃。饥饿再也没有影响徐子鹤的情绪。徐子鹤自己不知道的是，这是老董和党小组成员暗地里商量好的，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他这位杨博士。很多次老董把正准备到食堂打饭的徐子鹤叫去谈工作，徐子鹤的饭就让其他人代打。在这个过程中，徐子鹤的面包片被换成了大块，土豆也被换成了大个头的。食堂每个星期会供一两顿肉末汤，魏前他们几个都从自己碗里捞出仅有的一点肉丁肉渣，用筷子挑到徐子鹤碗里，而正与老董侃侃而谈的徐子鹤对此一无所知。
4: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徐子鹤就和宿舍里的其他15位同学一起轻轻哼唱起一首歌曲来。

那是一首列宁生前喜爱的俄文歌曲《光明赞》，哼着唱着，憧憬着民族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大家忘记了饥饿，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同志们，黑暗已消灭，曙光在前头。秘密工作和自我保护这门课，所有中国学生来苏联之前都没有接触过，但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是一门看起来有趣但十分难学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化妆隐蔽、辨识陌生人特征、防跟踪与脱身、笔迹识别、密码使用、武器使用和实战格斗技术等。徐子鹤虽然在哥廷根大学和王全道一起选修过两年军事学专业的课程，但那些都是理论方面的知识。至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的隐蔽战线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技能课，他头一次接触，感觉极为新鲜。课程学习结束时，教这门课的一位叫瓦西里的老特工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综合测试。参加这次测试的不光有中国班的学生，还有其他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外国班的学员。参加这次考试的各国学生共有155人。测试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救世主大教堂是世界上最高的东正教教堂，在拿破仑战争后于1812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感谢救世主基督将俄罗斯从失败中拯救出来，使他避免蒙羞，并以此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俄罗斯人民。救世主基督没能拯救俄罗斯，你们中国也休想让上帝来拯救，只有靠你们自己。这是瓦西里对中国班学员说过的一句话。每次来到救世主大教堂，徐子鹤都会想起这句话。今天瓦西里动用了200多名士兵和300多位市民前来参与测试，他们全部来到了救世主大教堂前，载歌载舞，庆祝一场伟大战役的胜利。不过不是歌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取得丰功伟绩的那场战役，而是欢庆十月革命初始攻打东宫的那场壮举。请大家认真观察广场上唱歌跳舞的每个人。瓦西里对参加考试的学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从此闭口不语。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都被瓦西里邀请来到广场上，每个学生都可以任意走动，观察他们眼中的任何人物和场面。只是每个学生都不知道狡猾的瓦西里要出什么样的考题。此时的每个学生都不敢偷闲，来来回回地绕着整个广场观察，生怕题目出来以后自己无从下手。广场上一群人欢声笑语，另外一群人则紧张万分，诚惶诚恐。将近一个钟头光景，500多个俄罗斯男女参加的庆祝活动结束了。他们并没有离开广场，而是排着队进入了救世主大教堂内参观。所有考生都被禁止入内，全部集中在教堂大门外。瓦西里开始宣布考题。每位考生都听清楚了，刚才在广场上参加庆祝活动的士兵和市民共计503位，活动结束后进入教堂内参观的人数也是503位。但我要向各位考生说明的是，503人没变，但其中有20个人在教堂内调换了外套，也就是说10名士兵换成了市民的衣服，而对应的10位市民则换上了士兵的军装。10分钟后，所有人将从教堂内依次走出来。我的考试题目是

0: 请你们每个人按顺序各自找出这20个人来，不确定的不能选，找出5个人是及格，找出10个是良好，谁能找出15个就是优秀。考试时间从现在开始，半个小时。广场上所有的考生先是恍然大悟，接着就是一片哗然。请大家不要嚷，我严肃地告诉你们，在今后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这20个人如果不能全部找出或者找错，哪怕漏掉一个，他们就可能置你们或者你们的同事于死地。漏掉2个，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同事就要死2次，依次类推，让你们找出5人就及格，是我瓦西里最大的仁慈。如果连5人也找不出，可以说是我瓦西里作为老师的无能，没能让你们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广场上顿时一片寂静。10分钟的准备时间到了，参观人群依次走出了教堂，每个人手中都举着一个标示自己身份的号码。考试正式开始。每当一个人从教堂内走出，考生们纷纷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先看看俄罗斯人的头，接着望望脸，再瞧瞧服装，最后凝视他们的脚和鞋子。10分钟过去后，绝大部分考生满脸通红。20分钟过去了，绝大部分考生额头浸满汗水。每个人确定目标后，都会急忙用笔记下对应的号码。从考试一开始，徐子鹤就不慌不忙，他从第一个人开始观察，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走出教堂，没有低头写过一个号码。考试持续了3刻钟时间，徐子鹤既没有脸红，也没有冒汗。待503人全部走出教堂，徐子鹤这才低下头，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在试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为防止作弊，瓦西里让不同国别的学生交换着批改试卷，他自己则从人群中把换过装的人一个个揪了出来，让他们按顺序站成了一排。阅卷开始了，判卷人逐一核对起卷面上20个号码的正确性，如果发现手中的答案正确，就会呼喊一声乌拉。31位考生没有选对1人，79人选对了1个，23人选对了2个，10人选对了3个，8人选对了4个。在场的155位考生中，151位考生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只有4位学生的答案超过或等于5个。这也就意味着整场考试只有4名学生及格。众人对及格学生报以潮水般的掌声。瓦西里要去了剩下的4张试卷，他要亲自判卷，为4人分出等级。选对序号6的有。瓦西里先喊出一嗓，接着开始核对4人的试卷。4张试卷，3张错误，只有1个人正确。瓦西里喊道。广场上掌声一片，为剩余的唯一一个同伴加油。让我们看看这张试卷是否选对了序号7。选对了。瓦西里激动地喊了一声，掌声雷动。人们不知道这是哪个学生的答卷，但人人翘首以盼这位了不起的学生能走得更远。当瓦西里报出第10个序号时，广场上群声欢腾，这个人的试卷由及格变成了良好。令人震撼的场面还没有就此结束，第15个俄罗斯人被正确揪出，人群中爆发出更为强烈的欢呼声。瓦西里在空中高高的举起双拳，兴奋地宣布此试卷等级为优秀。奇迹 还在发生，16个正确，17个正确，18个正确。一阵比一阵更热烈的欢呼声响彻了救世主大教堂的广场上空，然而欢呼声戛然停在了第19和第20个人身上，广场上响起了一片惋惜之声。众人不知啊，诡计多端的老狐狸瓦西里让一对双胞胎兄弟互换了服装。瓦西里最后站在高高的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宣布，取得优秀等级的学生是中国人徐子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3: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又叫

0: 和自高自大，因为他们知道更大的苦难和更为复杂的局面还在等待着他们。国内来的同志讲完这一段话，会议室内鸦雀无声。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相比，我们的党现在还是一个年轻的党，人数不多，不少同志都是青年人，缺乏理论基础，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央才选派你们到苏联来学习取经。国内同志现在都很羡慕你们，把你们当成榜样，对你们充满无限期望。在他们心中，你们不但共产主义理论素养扎实，而且向苏联同志学习到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见多识广，品德高尚。一席话把徐子鹤说得低下了头。在后面的讲话中，国内同志通报了当前的中国时局。他说，今年之初，在孙先生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实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包括李大钊等十余名共产党人为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正式形成。两党合作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五月在广州黄埔创立，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我党周恩来同志出任政治部主任。还有七月初，国共合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我党彭湃、毛泽东同志是主要主持人，目的是培养一批能够改变中国乡村的农民运动骨干。现在的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强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两党正在一步步改变这种局面。尽管非常艰难，但曙光在前。刚刚过去的11月，孙先生接受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北上出席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他在发表的时局宣言中强调，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当前国家之必须。在赴京途中，孙先生再次重申，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是军阀和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他此去和谈，在国民会议席上明确提出要打倒军阀和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只有打破了这两股势力，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先生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与苏联的关系，中国同苏联不只是亲善，还是革命的关系，实际是一家。孙先生抱病抵京时，受到中共北京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0000群众的欢迎。国内同仁们的成绩使会议室内的每个中国学员热血沸腾，本该结束的民主生活会迟迟没有结束。于青兰带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接着是党小组长老董，两人讲完，在他们的诚恳和再三要求下，很多同志给他们提出了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言辞有的委婉，有的直接，更多的是犀利。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三四位同志进行自我批评后，徐子鹤站了起来。一个钟头前，我一直认为 自己和

在座的同学们在莫斯科生活得非常艰苦，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多，但知道国内同仁的情况后非常惭愧。我徐子鹤来到苏联后，因为自己是留德博士，确实存在着比其他同学更多的优越感和自满情绪。接着徐子鹤分析了自身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场的同志听后个个都为他的真诚和坦率所打动。子鹤同志啊，我出发来莫斯科之前，三位先生找到我，要我带他们先向你问声好，再向你转达一句话。有趣的是，三个人的话虽然用词不同，但意思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希望你不要因为具有德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就觉得高人一等，从而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虽然你没有他们所说的明显不足，但苗头已经露出来了。想知道这三位先生是谁吗？国内来的同志说。想。徐子鹤回答。两位是我们党的邓汉生和恽长君同志，还有一位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王全道先生，他说是你的德国同学。长君、汉生还让我给你带了几本《中国青年》杂志，王先生托我给你捎来两包莲子和银耳。听完三人的名字，徐子鹤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更加尴尬的场面还在等待徐子鹤。子鹤同志，今后回到国内说话时，比如 yes no ok 等这些洋词不能再说了，再说不仅仅是显摆的问题，而且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特别是在军阀严控的城市，望风的野狗和跟踪的密探遍地都是，你的身份很快就会被发现的。于青兰带头批评徐子鹤。徐子鹤红着脸点了点头。子鹤同志，瓦西里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从一个人身上的气味可以判断出其身份和经常出入的地方。你喜欢喝咖啡，身上的咖啡味自己感觉不到，但我们可以一下子就闻出来。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咖啡的气味很特殊。今后回国后，希望你喝完咖啡一定要换身衣服再出门，否则你就是在告诉敌人自己的行踪。你一个人出问题，有可能造成一个小组甚至一个城市的党组织出现重大问题。老董望着徐子鹤说。接着又有四位同志一个接着一个向徐子鹤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与建议。徐子鹤的心一下子乱了，他原以为自己客气一番找出一两点不足之处后，尴尬的场面就会应付过去，可怎么也不会料到竟有那么多人对他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德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徐子鹤人生中头一次接受集体集中式批评，刚刚还意气风发的人儿顿时感到一盆冷水从头顶铺天盖地地浇了下来。民主生活会结束后，徐子鹤羞愧不已，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会场。晚上躺在宿舍里，徐子鹤失眠了。同志们白天批评的声音依然在他耳畔回荡，在脑际萦绕。在白天的民主生活会上，喝咖啡的习惯被好几位同志一再提及。从内心深处，他认为喝咖啡只是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必要小题大做，自己还是觉得有点委屈。留学德国之前，徐子鹤不但不喝咖啡，连咖啡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只是在外文书上知道，和中国人喝 tea 对应，西方人喝的是 coffee。到达德国的前两年，徐子鹤领教了德国人天天喝咖啡的嗜好，但他自己不喝，嫌咖啡苦，有点像中国汤药的味道。跟随迪特瑞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每天上午十点，教授小组的五六个成员都会不约而同地离开各自的书桌，来到走廊尽头

一平米的咖啡间，每人端着一杯咖啡，围成一圈，其乐融融地谈天论地。这是教授小组一帮人最佳的休息方式，也是一天之中最放松、最惬意的交流时光。徐子鹤为融入这种咖啡氛围，不得已才开始尝试。一个月之后，他习惯了咖啡的苦涩味儿。三个月之后，不加牛奶、不放糖，已能一连喝上两杯。习惯成自然。半年之后，徐子鹤离不开咖啡了。来到莫斯科后，徐子鹤舍弃了不少在德国养成的习惯，唯独舍不得放弃闻起来醇香、喝起来清苦的咖啡。东方大学教学楼底层有一间咖啡厅，是课间苏联教授和员工休息的地方，每杯咖啡五卢布。中国学生大部分饮用白开水，一部分喝从国内带来的茶叶，只有徐子鹤一人每天来到咖啡厅，自掏腰包喝上一杯，边喝边和苏联老师们交谈。走出咖啡厅的徐子鹤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抖擞，后面的两节课就能轻松地应对了。这15分钟的时间令徐子鹤陶醉十分，仿佛自己又置身于导师迪特瑞希教授领导下的那个温馨的歌厅跟小组。现在同志们对自己喝咖啡有成见，说通过身上咖啡的味道可以确定人的身份或者曾经到过的地方，容易暴露目标。徐子鹤对此不以为然，他的理由也十分充分，自己在德国与教授、同事和同学一帮人整天相处，他们早晨十点左右、中午、下午甚至晚上都喝咖啡，可自己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些人身上淡淡的咖啡味道。徐子鹤心里暗自猜测，是不是大家看不惯自己与众不同、阳气清高的表现，以及较为富裕的家庭条件呢？徐子鹤的闷闷不乐还是被于青兰察觉了出来。子鹤，看来你还是对大伙的批评有不理解的地方。于青兰直言不讳。徐子鹤沉默片刻，见纸包不住火，便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不就是一杯咖啡吗？难道就真的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于青兰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我说中了不是，我说中了不是。大博士小心眼儿，果真还在计较这事儿。徐子鹤不知如何回应。咱们先不提咖啡这事儿，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于青兰依然笑眯眯地说，我小时候在老家山东长大，那里过年时喜欢搭台唱戏。27年前发生过一次大事，败了全村过年的吉庆味儿，从此之后再也不请戏班子来了。徐子鹤静静地听着于青兰的讲述。那次戏班子唱的是杨家将，戏散场后，戏班子成员分别租住在不同的农户家。演杨排风的一个俊俏姑娘半夜去院子里的茅房小姐，许久没有回到房内。待同屋唱穆桂英的大姐迷迷糊糊意识过来，已经是大半个钟头之后的事了。最后发现姑娘赤裸裸的躺在院外的树林里。哦，出了什么事？故事揪住了徐子鹤的心。姑娘被人糟蹋后掐死了。多可怜的姑娘，谁是凶手？要说谁是凶手，这话还得慢慢讲啊。县府派人来到俺们村里，一番寻访和勘察后，把当晚戏霸围堵杨排风的村里的三个小青年给投进了大牢。三天三夜大刑伺候之后，一位姓朱的扛不住，画押招供了。朱家父母在开展的前一天跪在县长家门口一整夜替子鸣冤。县长是个清官，决定延迟一天动斩，自己亲自审案。

0: 结果呢？
1: 那天一大早，县长就让手下把罪犯遗留在现场的唯一一个物件取来。
2: 一个人关在县府的大堂内，翻来覆去，端详琢磨了半天。
1: 物件是一只用白棉布缝制的厚袜。由于冬天，我们那里的男人个个都穿这种袜子，办案官没有从中寻觅到一点有用的线索。
0: 县长发现线索没有啊？
1: 徐子鹤焦急地问道。起初没有，到最后县长呼声一计，让手下把大牢里那三个小青年以及村里有可能犯事的男人脚下的棉袜各脱下一只，他还嫌不够，也从自己脚上脱下一只，20多只棉袜连同罪犯的那只一同摆在案几上。摆好之后，县长把鼻子凑近一排棉袜，一遍又一遍地嗅，十几个来回之后，终于嗅出问题来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

0: 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最后一集。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58集，番外。
8: 年糕排骨的念头就这么被彻底打消，连笑恼着恼着，竟然睡着了。猛地惊醒的那一刻，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他支着脑袋，半趴在床的一侧，有些摸不着头绪，自己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又是反胃，又是嗜睡的。难道真的要把一切都归咎于水土不服？连笑下意识地摸过手机，本以为自己睡着的这段时间，方池会急得给他打电话，却不料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既没有未接电话，也没有未读微信。这才刚结婚没半年，连笑就已经从朱砂痣沦为蚊子血了。连笑腾地坐起，狠狠抓了抓头发，气从心来。点进今晚被他爽约的那位姐妹的朋友圈，对方果然更新了聚会的小视频，一众俊男美女的脸在镜头前晃过。连笑保存好视频，转手就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选了仅对方池可见。
7: 接下来的时间里，连笑全程捧着手机坐在床头，就等方池什么时候有动静。10分钟之后，连笑收到了一个赞，来自方池。可惜连笑并没有体会到任何报复的快感，他给出的这个赞和他一样让人琢磨不透，同样的也和他本人一样泛着些许的冷意。连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伴随着这记寒战而起的还有叮咚的门铃声。连笑这才得以把目光从那个冷冰冰的赞上移开，穿上一次性拖鞋去应门。大概被那个赞闹得心绪有些混乱，他都没透过猫眼看看外头按门铃的人是谁，直接拉开了房门。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定格，现在删掉他10分钟前发的那条朋友圈还来得及吗？门上挂着的铁链横在他和门外的那个人之间，门外那人看着铁链，又透过门缝看看他，声音也是冷冷的：小骗子，开门。连笑这才彻底醒过神来，赶紧把门上的铁链卸了，拉开房门让他进来。方池的表情虽是冷的，但他开了2个小时的车，跨市送来的年糕排骨还热着，

0: 谭鹤用锡纸包着保温，方池往他怀里一放。连笑其实已经闻见透过锡纸溢出的香味了，却还是明知故问。
1: 这是？
0: 方池看了他一眼，小样，还治不了你了。不等连笑反应，方池手速极快地把这份连笑心心念念的年糕排骨拎走。不好意思啊，这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吃的。转手就把另一袋东西往他怀里一放，这才是买给你的。方池就真的拎着那份飘香四溢的年糕排骨走了，留连笑一人独自站在玄关，捧着那袋胃药，切身感受着什么叫做自食其果。连笑余光瞥见方池往沙发上一坐，自顾自地拆起了食盒和筷子，当即快步追过去，在方池刚夹起一块年糕的瞬间，嘴凑过去，从他眼皮子底下成功抢食。方池的目光在连笑那泛着得意的脸上匆匆一过，原本绷着的嘴角微微一抿，笑得乍暖还寒。
1: 连笑见他这样，就确定方池刚才是装生气故意逗自己了，自然无需再客气，直接从方池手里夺过筷子。排骨上裹着酥脆的面包糠，连笑夹起一块咯吱作响，可刚送到嘴边，面包糠的油腻味忽地冲鼻而来，他自己都始料未及，顿时一阵反胃。他在方池疑惑渐起的目光下生生定格了两秒之后，撂下筷子就直奔洗手间。等方池跟到洗手间外，连笑正伏在洗手台前干呕，水龙头开着，水流声伴着他卡在嗓子眼的声音：
2: 帮我倒杯水，我把胃药吃了。
1: 方池微微蹙着眉，在门边赖了一会儿，这才折返回去帮他倒水拿药。等方池再出现在洗手间门外时，连笑堪堪缓过刚才那阵反胃的劲儿，接过水杯和胃药就往嘴里送。直到这时，方池才终于开口：
0: 老婆。
1: 他这声老婆唤得犹犹豫豫的，完全不似平常的果断劲儿，眼里也像是染了层迷雾似的。连笑下意识停下，有点摸不着头绪。
0: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可能不是胃药，而是
1: 什么？
0: 原本还迟疑犹豫的方池突然掉头就走，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外套都顾不上拿，人已经走到玄关，拉开了房门。临走前还不忘嘱咐连笑：
3: 胃药你先别吃啊，千万别吃，等我回来。
0: 说完也不等连笑回话，砰的关上了房门。连笑听着耳畔回荡着的关门声，再看此时已经空无一人的玄关和自己手里拿着的那板胃药，眨巴眨巴眼睛，愣是没闹明白方先生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一刻钟左右，方先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
1: 此时的连笑正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那盒已经冷透的年糕排骨，脑袋里的馋虫正勾引他尝一口，胃里一阵阵的反酸却在阻止他伸出罪恶的手。听见门铃声，连笑才终于从天人交战中抽回神来。门外的方先生和离开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唯独手里多了个塑料袋。连笑低头一瞧，这不还是药房的袋子吗？难道他已经知道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了？连笑以为方池买了一袋子的药回来，原来却是一袋子的验孕棒。看这架势，方池该不会是把药房里所有牌子的验孕棒都买了过来吧？
0: 显然不能晚上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会这么巧吧？
1: 隔天一大早就被方池叫醒的连笑，晕晕乎乎地坐在马桶上，看着验孕棒上的两条线，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是因为起得太早，还是因为那两条红线带来的冲击太大，以至于自己的脑子都不转了。慢吞吞地起身，拉开洗手间的门，他一抬头就看见方池正抱着胳膊，沉着脸，靠在对面的墙边。连笑还算睡了四五个小时，但感觉方先生这一整晚都没有合眼，眼下泛着些许的青色，神色紧张的，像个在等老师报告期末作业成绩的小学生一样。
0: 方池紧着嗓子问：
1: 怎么样？
0: 连笑把验孕棒递过去，方先生那脑袋如同瞬间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半晌都没再抬起来。连笑看着他低垂着的侧脸，似乎不是很开心。他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连笑都被他闹糊涂了，直到方池突然冲过来准备抱起自己的那一刻，一切才豁然开朗。原来这个男人开心到极致是这样子的，皱着眉在那儿笑，好不矛盾。更矛盾的是，他都要冲过来抱自己了，却在临到他跟前时生生地刹住了车。连笑都已经稍稍张开双臂准备好迎接他的拥抱了，他却生生退后了半步，摸着下巴上下打量着自己，转瞬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1: 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不能有任何磕碰。
0: 连笑还等着他抱起自己原地转几圈呢，他却连碰都不敢碰他了。
1: 方之路小朋友就这样在方先生为期八个多月的十级警戒下咕咕坠地了。关于孩子的性别，方池从一开始就认定了绝对是个女儿。连笑孕期反应这么大，怀的肯定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连笑还打趣地问过自己，万一是个儿子呢？当时的方池可是斩钉截铁地说过不可能，可孩子一出生，准爸爸傻眼了。儿子，方先生怎么也没料到，老婆大人曾经打趣的那个万一，就这么一语成真了。见识过老婆大人孕期有多辛苦，方先生已经决定一辈子只生这一个。方先生只能把对于女儿的期待埋藏心底，却不料这位露露小朋友大概一出生就打定了主意要和他这个老爸不对付。儿子出生的第一个月，方先生想着自己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地搂着老婆睡了，可儿子大半夜嗷嗷一哭，就把方先生的美梦给哭碎了。连笑直接搬去了婴儿房住，留方先生一个人躺着偌大的一间主卧，心里郁闷着。他总不能也哭一嗓子，把老婆哭回来吧。
0: 第二个月，请来的保姆终于顺利接手了照顾露露小朋友的大部分工作。方先生想着自己终于不再独守空闺，却发现现实可比理想残酷，残酷得多。儿子出生前，无论是他先出门还是连笑先出门，出门前的最后一件事绝对是给对方一个吻。可如今呢，连笑出门前的最后一件事不知怎的就成了捧起儿子的小胖脸，在两侧脸颊上各自咂巴一口，额头上再咂巴一口。方先生琢磨着儿子都已经被侵烦了，总该轮到自己了吧，于是悄无声息地放下筷子，稍稍挺直了腰板，抬起了下巴，调整出了最佳角度，以便老婆路过他时可以顺嘴给他个临别吻。然而连笑就这么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了，看都不看他一眼。连笑关门走了，留下餐桌旁的父子俩面面相觑，一个暗恨的眼睛冒火，一个无辜的星眸闪烁。此时此刻全然不知自己引发了一家战火的连笑正开车去公司。
1: 连笑怀孕六个月那会儿，方池就打算让连笑停工的， 可是连笑在杨帆才干了一年，根基不稳，哪能说放权就放权。只是没想到，连笑做完月子复工刚一个月，就遇到了他来到杨帆之后需要做的最大的一个决策，是否要并购韩一。一年多的时间，韩一的处境每况愈下。廖一涵和和睦资本闹掰之后，和睦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封杀韩一。韩一原本很被业内看好的上市之路顿时变得荆棘密布，好不容易出现了谭潇这么个冤大头，外界实在是看不透，一向处事圆滑的廖一涵怎么又和谭潇闹掰了。谭潇的撤资倒还不算是压倒韩一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韩一连续两个季度亏损，连笑都觉得以廖一涵的能力，即便有了这么个烂摊子急需他收拾，只要给廖一涵足够的时间，他还是能一一摆平的。可偏偏这个时候，韩一的当家网红林亚选择了单方面的解约，高昂的解约费都没能拴住林亚的脚步。
0: 林亚解约后开始单干，负责林亚新淘宝店的外包运营公司和杨帆很熟，连笑没多久就听说了林亚之所以在韩一最危急的时候翻脸走人，是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和睦资本的千金何佳佳。这位何小姐不仅和陈章的婚外恋搞得轰轰烈烈，就连祸害起人来也不遮不掩，有和睦资本做后盾，简直是为所欲为。对着方池说起这件事时，连笑表面上虽然揶揄着，还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可心里却不胜唏嘘。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廖一涵如今面对着这众叛亲离的一切，是否会有一瞬间后悔当年把自己赶出公司呢？可惜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会无条件站在廖一涵那边力挺廖一涵到底的连笑，可是真要连笑落井下石，他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经济事业部建议他趁现在赶紧挖走韩一的其他几大网红，他也一直没有给信。韩一决定终止 IPO 撤回上市申请材料的小道消息一出，所有紧盯着韩一这只瘦死的骆驼的豺狼都没功夫去了解这消息的真伪，就已经坐不住了。只是谁也没想到，以为瞅准了先机准备一拥而上的豺狼们并没有讨到任何巧，反倒按兵不动的连笑收到了韩一主动抛来的橄榄枝。廖一涵想让杨帆并购韩一，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廖一涵不会这么做。虽然连笑姿态拿得很高，全程让副总和廖一涵聊，自己一次都没有现身，但其实这段时间他满脑子都在想，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救的话，万一未来廖一涵成功翻身要求拆分，等于利用完了杨帆再一脚踢开；不救的话，毕竟韩一也是他从大学时代一路走来付出的心血。
1: 难得周末他和方池都有时间，一边逛着母婴用品店，他还一边想着副总昨晚和他通的那通电话里廖一涵提出的并购条件。他正走着神，腰上一紧，想什么呢？
0: 我在专心给儿子挑衣服呢。
1: 专心？儿子都60码了，你怎么还拿50码的？韩一的事儿啊，廖一涵想要你救韩一可以，但是他得把他手里所有的股权转让，一分都不能留。
0: 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啊？
1: 首先你得弄明白，你要救的是韩一而不是廖一涵。
0: 我知道。
1: 所以别心软，他不答应你的条件你就让他自生自灭，现阶段他比谁都清楚，只有你能帮他了。
0: 其实我也很纳闷啊，韩一就算不行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怎么就没

0: 有别的公司肯伸出援手呢？
1: 方池一笑，一耸肩，表示不知。当然他不可能告诉自己的妻子，是他把廖一涵的后路都堵死了，也是他出面教何佳佳如何把林亚这个摇钱树连根挖走。老婆，
0: 啊，
1: 今晚别陪儿子睡了，你也关心关心你老公行不行？
0: 我哪里不关心你了？走，给儿子挑衣服去。
1: 方池这回真不是故意学儿子扁嘴了，是真的很不满的想要扁嘴。
2: 二人重新回到货架前，方池很快就精心挑选好了两件60码的婴儿服，确实是精心挑选，选出了货架上最丑的款式。一旁的方太太忽然像是瞅见了方池小心翼翼对儿子的报复，她刚要把那两件婴儿服放进购物筐里，就被叫住。
0: 老公。
1: 啊，怎么了？
0: 没事。
2: 方先生默默松一口气，拎着购物筐先行走向前方的货架，看看还有没有更丑的款式，只留一个道貌岸然的背影给身后的方太太，免得被他发现自己的这点小九九。此时此刻的方太太看着他的背影，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也是他刚才没有说出口的事。短暂的走神之后，方太太快速的小跑过去，那些说不出口的矫情已经好好的藏在了心底，泛着甜蜜。感谢世界赠你与我。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小说讲述了一段始于年少归于余生的温柔爱恋。少女时代，女主悄然倾心于品性温和的舒曼，将懵懂心意静静收藏，而看似沉静内敛的舒曼也早已默默留意，暗自牵挂，不动声色地给予呵护。两人没有激烈的纠葛，只用绵长的时光慢慢走近，解开心事，读懂彼此。平淡岁月里，心意相通，彼此珍重，让一份安静绵长的喜欢缓缓沉淀成了相守一生的安稳偏爱。请听第一集。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一集。
6: 12月的空气带着肃杀的凉意，林征却还穿着一条裹胸式礼服裙，层叠的星纱与珠片设计让礼服裙有些厚重，然而很好地贴合了人体的线条，衬得林征纤腰丰臀，凹凸有致，好身材一览无遗。本来柔和的象牙白也在灯光下反射出金属质地的光泽，清丽之余带了点诱惑的性感。他踩着12厘米的深蓝色钉子细带高跟鞋，手上拿着复古的缎面折叠手包，就这样袅袅婷婷地走进了高级会所地心的大门。试钻手链和耳环随着他的动作摇曳，露出香奈儿的标志，然而在他白到发亮的皮肤映衬下竟不显眼和招摇，只觉得恰如其分。脖子有些冷，林征想了想，掏出包里的高仿爱马仕小方巾，在脖梗间系出一个俏皮的造型。
7: 我到了，你在哪儿？
6: 林征走进会所大厅，发了条短信，才站了十几分钟，脚上的那双鞋的鞋跟就总觉得有种要断裂的趋势。林征暗骂了一句，就算是外形看起来一模一样，这 A 货就是 A 货，质量实在是堪忧。林征身上穿的都是当季奢侈品牌的新款，

0: 虽然都是高仿，但几乎没有人质疑过，因为她有着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而且不同于一般女生的美，林峥的美精致之余又有一种大气雍容，即便站在一群美女中间，她仍旧能够轻易地脱颖而出，就像是一池盛开的花，别的花都忙着争奇斗艳，她却安安静静地站在花园的最深处，轻轻微笑，得胜几乎毫不费力。
1: 第二楼左拐，莲花包厢。
0: 好在没有让林峥站太久，他就收到了客户的短信。林峥理了理头发，把脸上的表情调整好，然后走上楼，推开包厢的门。
1: 与走廊上的厚重低调不同的是，包厢内部奢华而精致，像是个小王国。而此刻包厢里已经坐了一男一女，两人面对面坐着，正在聊着什么。林峥进门的时候，男人正发出轻轻的笑声，那声音低沉丰富又性感，然后对方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瞟了林峥一眼，对方的目光并没有在林峥身上停留，真的只是一瞥，他便微微笑着继续盯着面前的女生，睫毛在灯光下投下密集的阴影，一双眼睛漂亮得惊人。林峥接了那么多单，这是唯一一次对方的长相让他愣神的，太英俊了，就算用最苛刻的目光评判，对方的长相也实在太过出众，见到对方脸的一瞬间，他就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好在一边的女生朝林峥打了招呼，
2: April 你来啦，
1: 那个女生指了指男人身边的位置说，
2: 快来快来，你坐谭战身边。
0: 叫谭战的男人抬头看了一眼林峥，仍旧带着淡淡的微笑，眼神幽深。林峥调整了一下情绪，嘴边漾起了笑容，朝着女生打招呼，
2: 亲爱的，真是好久不见了啊。
0: 然后便从善如流地坐到了谭战的身边，自来熟地自我介绍道，
2: 嗨谭战你好，我是微微的朋友四月，你可以叫我 April。
0: 谭战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而并没有过多搭理林峥，他转过头继续和张微微聊着刚才未尽兴的话题。倒是张微微又一次介绍了林峥，
2: April 是我的闺蜜，之前啊一直在国外，最近刚回国，所以我带她熟悉熟悉国内的环境，以后大家都是朋友咯。
0: 谭战终于提起了点兴趣，他看了眼林峥，你之前在哪个国家啊？林峥并没有准备过这个问题，慌乱之下随口道，
2: 法国。
1: 好在谭战并没有真心搭话的兴趣，他例行公事般随便问了个问题，便又转回了刚才的话题。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电视台招商困难的原因，太多同质化的节目了，你看现在光是脱口秀视频网站上就有30多档，再加上各大电视台的同类型节目，市场虽然是大热，可这背后却是难以招生啊。
1: 林峥并没有太过在意谭战说什么，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朝着对方挪了挪，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更近，然后他开始行动。非常自然地，林峥把靠近谭战的右腿轻轻地向对方的左腿伸去，然后带着挑逗性地开始用小腿摩擦对方的小腿。
0: 就算现在最出名的脱口秀马南说第一集播出的时候，
1: 谭战的话正说到一半，突然抬起头看了一眼林峥，林峥朝他露出友善纯真的笑容，脚下却并没有停止动作，继续轻轻蹭着。林峥甚至得寸进尺地伸出右手，开始顺着谭战的大腿往下摸。包厢里的桌子足够高，又铺着暗红色的缎面桌布，坐在对面的张微微根本看不到林峥和谭战这一侧在发生什么。如往常一样，被摸的男人并没有甩开林峥的手，他竟然面无异色，镇定非常地继续讲下去。
0: 第一集播放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播出前一周才找到的冠名商。
1: 林峥的内心有些嘲讽，

0: 毫无歉意地道歉道：“
1: 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激动了，动作幅度有些大，不小心碰到了酒。”林峥咬着牙，却没办法发怒。他看得很清楚，那个男人根本就是故意的。
2: 没关系。
1: 林峥顶着谭湛玩味的眼神，调整出微笑的表情。
2: 那我回去换一下衣服，正好也有些累了，回国这些天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呢，我就先回去休息了，有空我们再聊。微微，我走了啊。
1: 张微微的眼神还放在谭湛身上，朝着林峥挥了挥手。
2: 好的，再见。
1: 林峥刚怒气冲冲出了会所，张微微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2: 哎，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
1: 林峥有些没好气地说。
2: 还怎么样，坚贞不屈呗，就摸了一下大腿，你没看见就泼了我一身鸡尾酒啊，也是够倒霉的，不知道我这条白裙子被泼得五颜六色还洗不洗得干净。我明天还有一单生意呢，这个钱你得给我补偿啊。
1: 张微微语气一片愉悦。
2: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发个红包，足够你买条新裙子。还有之前的钱记得付清啊。
1: 张微微显然并不在乎钱，他激动地说。
2: 哎呀，记得记得。哎，林丈，你老实说，你接了那么多女生的生意，帮忙测试他们男朋友的忠诚度，谭湛是不是唯一一个不为所动的男人啊？
3: 是是是，你的谭湛是唯一一个，还又高又帅又有才华。
1: 张微微在电话里甜蜜地笑了。
2: 那我不说了啊，钱你记得查收，我刚才和谭湛说上洗手间才偷偷溜出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我回去了啊。
1: 林峥没好气地挂着电话。
2: 都什么人呢？
4: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林峥从包里掏出小外套，裹紧了自己。有钱人的世界，他真的不懂。他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像张微微一样有钱又长得不错的姑娘愿意花一大笔钱雇自己测试男友的忠诚度，到底是对自己没信心还是对自己的男友没信心啊？为什么要去冒险试探人心和人性呢？那本来就是经不住试探的。
5: 不过今天到底是让林峥有些意外，他一共接过36个单子，不论是表面多么一本正经的精英型男人，或是看起来沉稳可靠的成熟男人，几乎都会在林峥用手或用腿磨蹭对方时就暗中给出回应。谭湛是唯一一个毫无反应并且还泼了自己酒的男人。大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种一心一意爱着女友不为外界诱惑所动的男人吧。然而倒霉的事情真的是成双成对，林峥没走几步就发现之前摇摇欲坠的鞋跟终于断掉了。林峥骂骂咧咧地说，
2: 还是高仿，才穿了5次就断了。
1: 祸不单行，张微微约定的这处高级会所位于整座城市中最高端私密的区域，都是有钱人开着豪车进出，根本没什么公共交通，也没有计程车，即便林峥打了轿车电话，仍旧没有司机应答接单。
2: 冷死了。
1: 12月的夜相当的冷，林峥裹紧了自己，可胸口那块被泼湿的地方仍是刺骨的冷，而因为鞋跟坏了，走起路来更是艰难。林峥就这样一个人在寒风中独行，路上都是肃杀的风景，直到走到林峥觉得四肢冻得快没知觉了，才有一辆黑色的车驰过了他的身边，然后停在了林峥的身旁。驾驶位上的男人一下车窗，正是谭湛。搭车吗？
5: 对方的态度仍旧冷冰冰的，看了一眼林峥的鞋跟，仿佛对方再不回答他就准备离开。林峥赶忙说，
2: 搭搭搭。
5: 林峥评估了一下形势，最终还是麻利地打开了车门，顿时车内的暖气便包围了他，让他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从上车到现在，谭湛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0: 你在法国待多少年了？
1: 林征随口答了6年。谭湛开了一辆宾利，车内简洁大方，用了一点柑橘类的香，没有听音乐，只有他和林征。此刻的寂静便显得有点让人无所适从。林征坐在后座，此刻能看到谭湛英俊的侧脸，他突然有些紧张，心想会不会谭湛也是个衣冠禽兽型的男人啊，刚才表面上冷淡，其实心里早就按捺不住，不然怎么会停下来让自己搭车呢？何况自刚才上车到现在，谭湛竟然都没有问过我要去什么地方。林征一直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因此谭湛开口的时候他吓了一跳，颇为戒备地看着谭湛。
0: 你下去吧。
1: 谭湛停下了车，朝着外面的地铁站指了指，说
0: 可以坐地铁回去。
1: 面对林征的眼神，谭湛嘲讽地笑了笑。
0: 怎么，难道以为我要送你回家啊？在你对我做了那些时候，
2: 不就摸了你几把吗？
1: 林征心里负棒，但是他什么也没说。谭湛似乎有看穿人心的能力，说
0: 不是摸了几把，你这是性骚扰。
1: 林征反唇相讥道，
2: 那你还送性骚扰你的人去地铁站吗？
0: 你不是淑女，但我是绅士，现在下去。
1: 林征说不上是懊恼还是愤恨，在谭湛意味分明的眼神里，他还是礼貌地道了谢，爬出车门，告别了车内的温暖。他原本以为谭湛会就此扬长而去，却不料对方又移下了车窗，说
0: 对了，你围巾上爱马仕的品牌名都拼错了，留法6年的你，下次买 A 货的时候记得看清楚。
1: 刘林征一个人站在地铁口目瞪口呆，他马上拿出手机搜索了爱马仕的拼法，对照自己的围巾才发现，好好的爱马仕被不走心的高仿商多写了一个字母2。
3: 地铁离租住的公寓还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林征艰难地辗转回到家已是晚上10点。在漆黑中摸索钥匙的时候，邻居太太打开了门。
2: 老公，你回来啦，东西我都打包好了，明天就能搬了。
3: 对方的脸上带着幸福的期待，在看到林征的时候才化为尴尬。
2: 不好意思啊。
3: 邻居太太探究的又看了穿着过分讲究但此时又很是狼狈的林征几眼，才关上了门。林征并没有在意，他打开门，房内是一如既往的黑暗和寂静，并没有什么人在等待自己，也没有暖洋洋的灯光。他甩开了坏掉的高跟鞋，打开暖气，烧了水，准备泡一碗方便面。行走间经过客厅的拐角时，他又看到了那架靠在墙角的大提琴，几乎魔怔了一般，他不由自主地朝着大提琴走过去，不可控制地想要去抚摸那架已经落满了灰的大提琴，一把很旧了的练习用琴。
1: 好在水烧开的声音让林征从这种不理智的情形里回过神儿，他缩回了手，逼迫自己移开眼睛朝着厨房走去。电视机里的天气预报员正在用甜美的语调提醒各位市民明日出行注意保暖。明天全市降温，白天阴天，夜间雨夹雪或小雪，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度。浪漫的初雪夜晚，祝大家都过得开心。
3: 林征却对初雪一点不期待，他讨厌下雪，更讨厌雪天外出。然而第二天的工作要求已经发送到他自己的手机上，
2: 明天晚上6点半，凯德酒店3楼302，记得准时哦。
3: 林征需要钱，需要钱维持生活，需要钱维持这里的租金，而他几乎没有任何学历、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他想不出比帮助那些富二代女孩子们测试男友忠诚度来钱更快又更方便的方法了。为了逃避内心的烦躁不安，林征倒头就睡，好在第二天并没有下雪。林征努力洗干净白裙子上鸡尾酒渍的部分， 张薇薇倒是给了他一个大红包，但林征可舍不得用来买新裙子，毕竟这些裙子他平时根本就不会穿。鞋子自然也舍不得买，他找了502胶水，仔仔细细把断裂的鞋跟重新粘好。
1: 晚上6:30的时候，林征便又犹如昨晚一样光彩照人，同样的装扮，同样的美丽动人，除了拿掉了那条高仿爱马仕小方巾，他又如昨晚一样走进凯德酒店，找到302包厢，一样的推门进去。这次林征的客户是一位珠宝商的女儿邹琳，此刻邹琳和她的男友正坐在一起玩手机游戏。如之前电话里沟通过的那样，邹琳又以自己闺蜜的身份介绍了林征。林征便朝着邹琳的男友笑笑说，
2: 你好，我是琳琳的闺蜜五月，你可以叫我妹。
3: 林征还没有开始行动，那个男人便已经被林征的容貌分去了注意力。原来怎么不知道咱们琳琳还有你这个闺蜜啊？
2: 因为常年在国外。
3: 男人发出了了然的声音，他还想继续搭话，包厢的门却突然被推开了，又有人走了进来。邹琳已经跳了起来，朝着来人迎了上去。
2: 表哥，表哥，你来啦！
3: 邹琳朝林征使了个眼色，解释道，
2: 这是我表哥，刚刚回国，之前因为他一直找不到时间，正好今天凑上。
3: 林征没有在意，他随便的回头看清了来人的脸，那是一张熟悉但又陌生的脸，英俊到让人过目不忘的脸。
2: 我表哥谭战。
3: 邹琳指了指来人，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男友和林征，
2: 这是我的男朋友蒋磊，还有我的闺蜜五月，你可以叫她妹。
3: 林征看着谭战那张仍旧异常冷峻华丽的脸，惊愕之余便是无所适从的慌乱，他没想到连续两天竟然会遇到谭战两次，尤其昨天谭战还是他试验的对象，这未免太尴尬了。但相比林征的慌乱，谭战就显得镇定多了，他大概只愣了那么一下，神色便恢复如常，只是嘴角那抹玩味的笑容一直没有褪去。
1: 谭战落座后，便有侍者过来点单问，
3: 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呢？一杯曼哈顿。
1: 谭战看了眼林征，眯着眼笑了笑，又加了一句，
3: 我喜欢冰多一点。
1: 林征只觉得胸口下意识一冷，谭战点了和昨晚一模一样的带冰鸡尾酒。蒋磊倒是被谭战分去了些注意力，他显然对邹琳这个表哥很有结交的兴趣。
3: 哎，谭战哥是做什么的呀？金融投资？
1: 谭战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笑笑说，
3: 我对金融没有太大兴趣，我对新闻传媒兴趣还多一些。
1: 倒是邹琳颇为骄傲地拉住了谭战说，
2: 我表哥本科是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毕业的，然后呢去了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是个超级学霸哦。
1: 邹琳的口气里带了丝毫不遮掩的崇拜和仰慕，
2: 可是明明我也没有见他有多认真学习。
1: 蒋磊相当好奇地问，
3: 哦，这样啊，那这次谭战哥是准备回国短待呢，还是准备在国内发展？
2: 表哥已经拿到星灿的 offer 了。
3: 林征有些意外，星灿是本市的卫视台，也是全国四大一线卫视之首，因而竞争非常的激烈，近年来不乏国内外名牌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挤破脑袋要进入星灿，然而仍旧铩羽而归。谭战听起来却像是轻而易举就拿到了工作机会。蒋磊和谭战还在一来一往聊着些有的没的，而见林征一直没有行动，邹琳倒是急了，他在桌子下面用脚轻轻踢了踢林征，给他使了个眼色，果然没多久林征手机一震，就收到了邹琳的短信。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我们继续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系列报道。当下随着国潮兴起和文旅融合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传统非遗技艺正从老手艺变成新产业，不仅让乡村焕发新生，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比如您可能还记得今年春节刷屏的小龙泥塑，既有圆润可爱的造型，又有吉祥如意的寓意，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心。而这正是来自陕西凤翔的非遗创新之作。说到凤翔，这里被誉为中国泥塑第一村的六营村如今可不得了，全村268户人家，上千人靠捏泥巴闯出了大名堂，年产值超4000万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里的泥塑不再是易碎品，新一代传承人通过技术改良，让泥娃娃摔不烂，更耐用，甚至变身潮玩手办，配上亚克力罩和丝绒底座，成了年轻人收藏的心头号。
5: 捏、揉、按、捏、拨，双手上下翻飞间，一个凤翔泥塑初具雏形。凤翔泥塑，陕西省影响最大的民间工艺品之一，曾多次被选为生肖邮票主图，自此凤翔泥塑声名远播。如今凤翔人将泥土塑造成财富，让古老的文化符号焕发新的光彩。而在秦岭北路，也有人汇集非遗乡村，让扎根于乡野的非遗技艺在其诞生的沃土上迸发出新的活力。对于凤翔人来说，不玩泥巴的童年是不完整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这里号称全国泥塑第一村，每年有数十万个凤翔泥塑在这里破土而生，运往中国各地。胡新明，凤翔泥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所创办的新明泥塑工坊是六营村泥塑产业的领头羊。
6: 做的话，一天有时候卖几百个，最多的时候可以定个几千个。
5: 这是一家没有营销、没有网店、没有经销商的传统民俗工艺品作坊。除了到工坊购买之外，你甚至无法在市面上购买到任何一只这里生产的凤翔泥塑。
7: 我们工坊泥塑其实是挺抢手的，一般在制作之前都已经被批量订走了。
5: 而泥塑不愁卖的秘密就藏在胡新明工坊的这间小院里。眼下他们正在进行新品策划会。
8: 我们凤翔泥塑呢，因为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和1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去购买它了。
5: 策划会的主力便是新明泥塑工坊的5大金刚，他们各自负责泥塑制作的不同步骤，并拥有超过30年的丰富经验。
7: 去多去串访一下，这样的话在表现形式上可能就会感觉12生肖各有各的特色。
5: 除了这些老师傅之外，还有以胡新明的儿子胡锦伟为首的新鲜血液。新明泥塑工坊如今和30多所高校共同合作，每年都从高校筛选出新款式的泥塑样式投入到市场，这样就保证了产品紧跟潮流，顺应市场需求。产品不愁卖，但是凤翔泥塑是纯手工

0: 光靠工房的员工，产量绝对不足。
1: 是
2: 有光吗？
3: 有的。
1: 有的啊，穿了个。
3: 穿了。
1: 大概做了有多少？
2: 不就30倍。
0: 这是一笔销往国外的重要订单，由当地依托于新明泥塑工坊合作的村民制作而成。
4: 咱凤翔泥塑呢，讲究的是一个大色块的一个对比，主要是红黄绿的三色纹饰，主要是咱们图腾纹饰和花眼纹饰，像这个牡丹花呀、桃花呀等等这样的花饰为主。
0: 凤翔泥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造型优美，生动逼真。制作凤翔泥塑要经过取土、和泥、擀泥饼、入模、出模、合和、晾晒、挂粉、勾线、彩绘等10余道工序制作而成，其工艺尤其体现在泥塑的勾线。
5: 凤翔泥塑它有一个口诀，叫三风塑七风描，
0: 讲究选笔如立案，轴腕不外颤。
5: 比如说我们要画两条平行线的时候，之间只有1毫米甚至0.5毫米的一个宽度，也很快走过去。
0: 如今六营村很多和新明泥塑工坊合作的手艺人大多已经掌握了这项技能，产品外形符合收货标准。然而这些即将出口的泥塑还将面临着一项重要指标的检查。
4: 像这种有裂纹的话，我们在往海外运输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破碎，到时候客户拿到的作品肯定就是一个摔坏掉的一个泥塑。
0: 泥塑易碎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这里的泥塑手艺人很多年。
5: 89年的时候，有一批泥塑7000多件送到新加坡，换出口的专用箱的时候就是破碎了1/3，等把它用到国外的时候是2倍的破损。什么概念？就是碎的连个片片的话都成碎兜兜了。
0: 本来是一件出口的大单，结果到最后损失惨重。易碎的泥塑别说走遍中国，就连走出村子都是问题。
5: 因为过去这个销售现在是单着担子中方去卖的，越轻越薄越好，这样一来这个泥塑你拿的时候拿不好就是碎了，比鸡蛋还容易碎。
0: 那时候泥塑制作起来工序多，速度慢，加上易碎导致损毁率高，单凭做泥塑的收入很难支撑一家人的开销，大部分村民都放弃了制作泥塑。
5: 为了研制这个凤翔泥塑摔不了，我们采用了好多的这个方式。专家有人建议说，古代人修城墙有一门技术，我们就借鉴了这个技术。大家都能听见，我把它碰一下，就是把它扔，扔出去它都没事，你看这都好好的。所以说那么只有2-3毫米的这个泥片泥塑啊，它摔不坏。
0: 胡新明进行了数百次实验，通过和泥时添加糯米汁和棉花，终于研制出了被称为摔不烂的防破碎泥塑。为了让村里的泥塑手艺人对泥塑重新燃起信心，胡新明对传统泥模具进行了改革，用现代石膏模具代替了泥模具，大幅缩短了泥塑生产周期。
5: 改革前的这个生产周期和改革后的生产周期至少要相差10倍多。泥模具从这个模型设计到制作完成它需要2周时间，但是石膏模具我们改革后的这个翻模制模和生产工艺3天时间就投入使用。
0: 胡新明解决了泥塑制作和运输的难题后，开始采取整体回收统一销售的模式，村民做出来的泥塑从此不愁卖，一下子村里热闹了起来。这是70多岁的韩中年夫妇用改良后的方式，老两口一个月至少能做出500多个凤翔泥塑。
2: 现在都去买了，年轻时候一个月要做上1000多个。
6: 像以前的话，一个村子一个造型的话，同一个造型有不同的规格，大小不一，尺寸不一，包装的时候也就很困难。但现在咱们统一之后的话，就方便咱们往外运输啊等等一切都会很方便的。
0: 通过以工坊带动村民的集体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泥塑的产量，又让当地闲散农户多了一份收入。 此外，通过分工的方式，让每家农户都拥有自己最擅长的款式和制作步骤。村民胡满科最擅长的便是制作大型款式的泥塑，村民杜根虎夫妇擅长的则是人形的凤翔泥塑。
4: 我们凤翔泥塑除了动物类之外，这一种的话也是我们大的一个分类，就是于类人类，它的话多数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典故。
0: 如今六营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从事泥塑的制作和销售。
2: 不愁卖，
3: 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2: 过多少卖多少，
3: 每天晚上在加班做。
0: 在30年间，新宁泥塑工坊总共开发了20多个规格，180多个泥塑新品种。而胡金伟对于泥塑的开发还不仅如此，2018年大学毕业后，他便开始将凤翔泥塑做成文创产品。
6: 之所以做文创呢，是因为咱们早期的泥塑都是用于咱们婚丧嫁娶，做文创的话是把咱们的文化元素提炼出来之后，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传统的凤翔泥塑。
0: 这些刚上市的新品最先接受的就是市场的考验。
7: 因为它很可爱，
8: 我准备把它买回家放在家里，让我孙子好好观赏。
0: 胡金伟正在为明天迎接一批特别的游客做准备。2019年，六营村在当地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非遗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如今经过改造后的六营村已是3A级景区。
1: 凤翔泥塑的话，传统的年代可以看到，就好像我们最里边的那个老大老虎，对吧？传统来说，应该是凤翔彩绘泥塑。
0: 六营村在建成及泥塑生产、收藏、演示、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研学基地和传统文化体验基地，让学生们亲身体验泥塑传承与制作的乐趣，沉浸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中。
9: 我们的由老祖宗留下的小泥塑泥娃娃变成金娃娃，让我们的全镇的钱袋子多起来，让我们的全镇很幸福。
0: 从不值钱的泥耍货到成为村民致富路上的金娃娃，一个小小的凤翔泥塑承载着不仅是胡新明等手艺人对凤翔泥塑的探索和创新，更是凤翔人勤劳智慧的见证。如今胡新明已经退居二线，将工坊交给儿子打理，胡锦伟接手了工坊的事务。眼下他3维打印泥塑模具的测试已经成功，投入使用后可将制模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6。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在新明泥塑工坊的带动下，六营村越来越多的村民都拾起了制作泥塑的手艺，与新明泥塑工坊合作生产泥塑，让传统技艺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乡村就像一座宝藏，孕育着文明，也可以开出财富之花。而在西安市长安区，数位非遗传承人探索出了一条非遗和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大家知道这个画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2: 是让我感觉这个村庄里面，虽然它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条街就打造了一个非遗的一个氛围。
3: 今天我在这里认识了葫芦画织布倪叫叫。
4: 这是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村集市，集合非遗、文创、特产、文化、旅游、体验、住宿于一体的旅游新生态链。
5: 谁给他吹一下？
6: 我。
4: 杨帆，长安非遗乡集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画泥叫叫的传承人。
5: 泥叫叫是一个可以吹响的哨子，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是泥制的，叫出声音的一种玩具。
4: 制作鱼画泥叫叫最核心的便是它的制哨工艺，
5: 用一块泥和两个棍子让它做成可以吹响的哨子。拿丈八蛇矛枪的是谁？
7: 张飞。
8: 好，
5: 对。
4: 而回到数年前，杨帆之所以将这些非遗人聚集于此，是因为他们的非遗技艺发展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9: 叫吹胡子瞪眼。
4: 陈耀武曾经的秦腔演员，如今是关中秦腔戏剧脸谱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陈耀武是第一个随杨帆来到小峪口村的非遗受益人。在此之前，他的非遗工作室在城市里的家中。
9: 家里的地方比较小，然后在这里边。
4: 在这间80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他们一家六口的生活起居之外，还是他日常创作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9: 这边呢是一个工作台，那边呢是制作脸谱的一些材料，还有一些服装道具，等于就是办工作室、办库房的这么样一个状态。研学呀，还有这个文化交流体验的这些的话，就人少了还可以，人多了就没办法。
10: 它是咱们中国唯一一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器，它叫什么名字？
11: 古琴。
10: 叫琴。
4: 古琴艺术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活态传承的弹拨乐器。郭喜平，雁塔区古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此之前，他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为了便于城市居民学习，郭喜平的琴室设立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楼里。每天他到琴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屋里的所有窗户都关上。而作为乡级发起人的杨帆，他也搬到了城市之中。
5: 因为他是泥叫叫，他必须和泥土打交道。原来村里村外都是泥，随便采来就可以用，而现在偏偏泥是很难找了。
4: 和杨帆他们拥有相同困境的非遗人还有很多，尽管迁入城市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这些来自乡村的非遗创作和经营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5: 大家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空间，能承载传承的空间。
4: 2018年，长安区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对小峪口村的村容村貌进行了改造设计，让小峪口村焕发了新的光彩，与非遗传承突破不谋而合。于是杨帆和其他几位非遗传承人成为了小峪口村的新村民。
5: 这个院子等于是前院，就是我的一个接待空间，大厅是个体验空间，让人们在这儿就可以体验我的非遗项目。
4: 他们各展所长，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小院。这是陈耀武在小峪口村的非遗小院。
9: 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搞创作，你也有那种意境，没有人打扰，也没有那种喧嚣嘈杂的声音。
4: 原生于农耕文明的非遗回归乡村，让非遗人有了更多的创作灵感。
9: 秦腔脸谱呢，总共有8个颜色，每一种颜色呢，代表着一种人物性格。
4: 不仅如此，在乡级充足的场地，还能让陈耀武在小院里开展研学活动，让学生们听秦腔、画脸谱。 每周郭喜平都会来到乡集，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学习古琴。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感悟琴弦中的高山流水。得益于小峪口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开集后非遗的集群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同时也吸引了其他的非遗项目加入乡集之中。
0: 还是多好吗？
6: 极富极极木兰当不知不闻极土生为闻女叹息。
4: 木兰谣手织布，渭南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永宁从100多公里外的富平县带着非遗项目来到了长安非遗乡集。
7: 因为来小峪口的研学的旅游的非常的多，通过这些游客，我们把产业和旅游相结合，让更多的人能在这里看到木兰谣，了解木兰谣。
0: 对，就这样搬一下。
4: 多种非遗的组合模式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小峪口村体验非遗技艺，购买文创产品。
8: 如果要是凭一个单一的非遗项目来说的话，势单力薄，所以在推介乡村旅游的这个过程中呢，适合把大量的农耕文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生态保护区，这样的话还原了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在农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4: 为了凸显非遗乡集的聚集效应，杨帆一直致力于积极邀请更多的非遗技艺传承人入驻乡集。
5: 苗老师是做关中泥塑的，它的泥塑特点是场面大，一做就200-300个。
4: 长安泥塑，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全部来自关中各地的风土人情，通过塑造表情与动作来表现人物的生动形象，将陕西地方生活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苗春生的手中，一块8丈大的泥巴只需数分钟就能捏制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苗春生的长安泥塑以大场面著称，而像如此规模存放泥塑的房间在苗春生家还有4层。
5: 这地方摆泥我东西是绝对没问题，我把这院子改造成这样子的。其实还有很多院子可以改造。
4: 在杨帆的邀请下，苗春生决定第二天到长安非遗乡集去看一看。
5: 苗老师，看这行不行？
11: 行，
5: 就摆在这位置。
11: 没错。
4: 除了常驻的非遗项目之外，每当开集活动，杨帆还会邀请数十位非遗项目传承人来到小峪口村开设临时摊位，非遗传承人现场进行展示展销、互动交流等各项活动。
12: 小样子好好做，最好做，是不是？
4: 让苗春生没想到的是，临时搭建的泥塑摊位居然这么受大家喜欢。每次乡集开集都会吸引大量的学校前来研学，学生们可以和多位非遗人面对面，可以沉浸式观摩学习感知与体验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
0: 小学生好，同学们好。
4: 乡集的加入也为小峪口村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出租闲置院落收取租金，村民们还纷纷顺应旅游需求，小商店、大超市、农家乐遍地开花。在新村民的引领下，小峪口村原住民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村民们重拾起传统民俗表演活动，巧妙地与非遗集市融合，为乡村旅游再添新力。
13: 对，这地方漂亮，
5: 你看这院子多舒服。
13: 对。
4: 啊！体验乡集活动之后，苗春生决定在乡集落户，成为小峪口村的新村民。
13: 这还是条件不错。
5: 我估计这是你最好的一个归属。
4: 如今每到开集，小峪口村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或是驻足欣赏秀丽秦岭，或是放松休息品尝农家美食，或是沉浸其间体验非遗技艺，各得其乐。热闹的乡集，幸福的笑脸和交谈声，让这个曾经沉寂的小山村焕发了新的生机。
14: 欢迎来到
6: 长安非遗乡集。
11: 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11: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14: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
1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7: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 春雨惊春清谷天，
2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辞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

0: 有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仅体现在非遗技艺的革新上，更蕴含在家风祖训的坚守中。在江苏泰兴的黄桥古镇，就有一个历经700年风雨的家族——何氏家族。他们世代传承的不仅是血脉，更是一份精神。黄桥镇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常州迁居于此，开枝散叶。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高悬两侧，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最让何家人引以为傲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何璞。他在江西德兴任职时，整顿吏治，减轻赋税，百姓感念其恩，赠予吏寿民肥匾额。这块匾至今仍高悬于祠堂，成为何氏家族清廉勤政、正直无私家风的最佳见证。
4: 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总经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5: 老师啊，来拿吧拿吧。
4: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5: 对对了，不对，墓葬总的来约19年前发展好。
4: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
5: 一鞠躬。
4: 即使是一场简短的移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6: 一场简单而又庄重的移匾仪式之后，吏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之内。
7: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6: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4: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 利寿名肥扁就和他有

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因为老百姓就说，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赋税以外，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它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它重了还不如不重，就抛在那里不愿意重了。明朝时，官府将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 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无意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浦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 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浦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浦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力受民肥”的歌谣，把这方力受民肥匾送给了何浦。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

0: 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
2: 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管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身体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1: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2: 含了那个
1: 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
2: 一个思想，一个境界。
3: 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4: 何璞一生为官十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立首铭匪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风的影响下，何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
1: 何侯为令，立寿民肥。原来何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何璞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5: 老有老啊，别谱老啊。
4: 趁着阳光正好，何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3: 是是是，
5: 我就是在这个废纸啊，这个是三方面的。
4: 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何氏家圣，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的往事。
3: 第一世祖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黄桥有一个故事。他那时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轴啊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是鹿角吧。
1: 天意如此。
3: 对，刚好呢，那个他鹿角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4: 就这样，泰兴何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7年，也就是1442年，泰兴遭灾，先涝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朝廷的赈灾粮一时半会儿运不到，何家7世祖何济做了一个决定。
3: 他就先是自己把家里仅剩的1200担那个粮食捐出来了，跟他的侄子说，欲其贵俗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4: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生路。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泰兴有5万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3: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桥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义民坊，
1: 就是对当时何氏家族这种上亿之风
3: 进行褒奖、
1: 褒奖表彰，
3: 而且是最高的褒奖。
1: 您作为何氏后人，看到这样的记载，您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3: 我们本地有一说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那个“金”呢是金子的“金”，但是我们呢

0: 更要把它理解成那个一斤两斤公斤的斤。
1: 哦，就是一种压力吗？
0: 这个盒子在我们只理解就是有沉甸甸的那个分量。
1: 哦，
0: 因为祖先做了这么多好事，或者做了这么多辉煌的成绩，然后我们作为后人肯定第一个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呢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自己假如不能做的话，最起码也不能就是做出辱没就是门楣的事情。
2: 就这样，何不舍之而立人的精神伴随着被敕封为义士的家族荣耀传承了下来。上义勇垂匾也作为家族的第一块牌匾挂到了祠堂之上。几百年的时光中，祠堂中的一块块牌匾在朝代更迭中屡次损毁，但何家人每次都按原样复制出来，高悬于门楣之上，激励着子孙，也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何家也曾面临一次抉择。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京四军渡江北上，来到黄桥。那时的何氏宗祠成了知情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1: 那个时候怎么会落脚在何氏祠堂里啊？
3: 因为新四军必须有一个黑钱宝藏的地方，黄桥最大的一个能够提供出来的就是我们何家祠堂。
1: 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让出祠堂，对于何家来说也是件大事。
3: 不容易，这是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建祠堂几百年，还从来没有把祖先的牌位移出去的，这样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族人会上，还是现在一直纠结的，谁小家让大家，这个前门窗大吉名气啊，我们何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贡献。做这样的决定是对得起老祖宗的。
2: 有了当地百姓的支持，新四军以黄桥为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不料却引起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7000名新四军陷入3万多敌军的重围之中。为了不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全镇60多家烧饼摊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烧饼、馒头，不分昼夜地集合到何氏宗祠，再由何氏后人组织的运粮小队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战壕里。
3: 战壕晚上整整地打了一夜，推车上不行了，因为炮火第二的炮火火力啊已经封锁了我们上前线的这个道路了。那个何永秀他就17岁，他把这个200多个烧饼啊就装到这个布袋里面。他跟那个伙计说，我背到前线去，因为第二天这个炮火啊是不是有炮打过来，炮台那些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是冒着什么危险过去的。
2: 战斗持续了4天4夜，每天都有许多像何荣寿一样的黄桥人为战场上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烧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把伤员从战场上运回。那段时间，黄桥人赶制军械，侦察送信，竭尽所能地支援前线，军民同心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

0: 上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人与新四军的鱼水情深在黄桥烧饼歌优美的旋律中代代相传。如今黄桥烧饼这种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传统美食，成为来到黄桥的游客都要尝一尝的地方特色。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老的街巷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何氏家族的祠堂依然宛如这座江北小镇的心脏，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今天的黄桥还有12000多位何氏后裔居住在这里，何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氏。在何氏家风的影响下，今天的古镇里出现了一个个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民情小屋。每到周末，广场上的民生民意倾听亭都十分热闹，镇里的人大代表、志愿者会轮流来到这里。大家伙儿生活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解不开的心结，都可以和他们聊聊。何建忠是泰兴邮政的一位老员工，40多年来他走街串巷送出了100多万封信件，在这个过程中老何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街坊四邻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想着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1: 喂，你好，对对，我何建忠，做广场卡我错了呀，那干嘛？那用你的微信了，那把那个微信发个豆吧，我马上过来。
0: 这一天，老何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位50多岁的大姐想请老何帮忙找份工作。
2: 关键是钱是吧？
3: 踢腿球的才是。
2: 哦，踢腿球的，三五三个的。行，那我能够做保洁。
0: 这些年，老何发现有不少50多岁退了休的人，不愿意在家闲着，想再找份事儿做。他也在帮助大家找工作的这些年里积累下不少经验。如今老何的手机里一半是求助人的联系方式，一半是各个用工单位的电话。仔细询问后，何建忠觉得找一份保洁的工作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2: 那个一个50岁的自由女人，来帮我们现在要帮助这个保洁方面的事。
0: 像这样的电话，老何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在大家的眼里，老何是个热心肠，几十年来他也算不出来帮大家搭桥牵线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对老何的这份信任源于40多年间的点滴积累。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常活动双腿双脚，可以疏通经络，养护肝肾。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腿脚经常动，肝经肾经自然通。我们的双腿有6条经络在循行，许多重要的穴道在暗藏，如除了肝经和肾经外，还有补肾大泉、涌泉穴及与肝脏相通的地筋等，只要经常活动腿脚，就能起到补肾养肝的作用。有一次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小女生，在大家都夸她漂亮的时候，她却抱怨自己的小腿太粗，夏天里短裙短裤都不敢穿。大家都半信半疑，我连忙郑重其事地要求给她看一看，不看不知道，她那2条小腿还真是挺粗，不过皮肤绷得却紧紧的，还透着光亮，一看就知道有水肿的原因。于是我跟她说，这小腿粗是可以减的，因为他的腿粗是由于肾虚造成的，通过补肾的方法就能够得到改善。听我讲到这里，不但是这个女孩表示不理解，大家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五脏之中的肾为水脏，有走水，也可以说是主水的功能，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工作，下肢水肿多是肾虚造成的。当然水肿也和脾脏功能有关，但是从他胆小的行为来看，肾虚的原因更多一些，因为肾主恐，胆小容易受到惊吓等都和肾虚脱不了关系。而且他自述自己不爱运动，气温稍低就手脚冰凉怕冷，我让他在小腿内侧筋骨的平面上稍微用力按了几秒后，再将手抬起来时，上面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坑。明白了是肾虚，大家都让我给小姑娘开些补肾的药。我说补肾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吃药， 而且针对他的小腿水肿显粗，有一个很好的补肾方法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每天做抬脚跟等腿脚运动。预备动作，换上软底平跟鞋，自然站立，放松身心，双手可交叠放于腰后或者向前，向左右伸平。锻炼方法，保持身体平衡，将脚跟抬起，坚持20到30秒后放下，重复做十来遍即可，每天3到5次，不拘时的做。养生功效，强健双腿，刺激肝经和肾经，补肾养肝。这是一个可以补肾气、瘦小腿的妙法，而且这个方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所以不用刻意抽时间来做，只需要趁着排队、等车等空闲的时间多做做就很好。当然，在行走的过程中，如果能刻意将脚尖垫起来，效果更好。讲到这里，小姑娘又问我，肾脏和脚底的距离那么远，为什么抬脚跟可以补肾呢？这就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原因是人体12经络的肾经与肾脏相接相通，同时它又起源于足部，所以抬脚跟能直接刺激到这条经络。脚心中还有一个涌泉穴，它是肾经的起始穴，气血就是从这里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一直沿着肾经滋养全身。抬脚跟正好能拉伸和按摩这个穴位，起到刺激肾经和补肾的效果。这就是抬脚跟能补肾利水、瘦小腿的原因，尤其是每天5到6点下班之际，正是肾经当令，人

气血最旺盛的时候，做抬脚跟的这个运动简直是事半功倍。抬脚跟的养生功效不仅表现在补肾上，养肝也同样不甘落后，因为咱们的足底中还有一根与肝相通的地筋。中医上说，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肝开窍于目，与肝相通的天筋是头部的双眼，那与肝相通的地筋又在哪里呢？要想找到它，可以将鞋袜脱掉，把脚趾向上翻起，足底内侧中间浮现出来的一条硬筋就是它。它既能补肝气，又能养肝血，凡是肝病都可以通过按摩来保健。补肾养肝的腿脚运动很多，除了站着抬脚跟和抬脚跟行走以外，在看电视、听音乐，或是在户外休闲席地而坐的同时，还可以做做坐地分腿。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服，坐于地毯或是床上。锻炼方法，先将两腿尽量向前伸平，两手尽量向前去触摸脚尖，再慢慢的、尽量的在双手的带动下，将双腿打开，脚尖回勾，再微微的将身体向下压一压。保持这个动作10到20秒，或是以产生拉伸的酸痛为准，然后再向里收回，重复以上动作3到5遍。不要小看了这双腿的一并一分，因为我们的腿脚总共有6条经络在此循行，其中就有肝经和肾经。在拉伸和一并一分这个过程中，可以直接刺激这两种经络，起到补肾养肝的作用。两腿上还有一条经络也十分的重要，那就是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在双腿的正后侧，它是人体排毒的重要通道。坐地分腿尤其对它进行刺激，帮助和促进肝肾进行排毒，对于补肾养肝、保健防病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敲腿强二经。我们的腿脚共有6条经络在循行，其中肝经和肾经可以在大腿根部到膝盖之间取位，将手握成空拳，从上至下的沿着肝经和肾经循行的地方敲打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大家直接敲打大腿上的肝经和肾经，通过刺激经络可以达到补肾养肝的目的。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没事多敲打胆经，可以调养肝肾，轻松排毒。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胆经敲一敲，增强肝肾功能，排毒效率高。毒素的危害人人都知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都将排毒列为养生的项目之一。这不，我的朋友小琪前几年为了排毒，不但常常吃苦瓜、海带，喝蜂蜜水、柠檬水、绿豆汤，甚至还喝上了什么特别的排毒茶，开口闭口就是排毒。这个阵势把周边的人吓得不轻，忙问他，你的身体到底中了多少毒啊？至于这样危言耸听吗？他跟大家说，我们每天吃进去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食物，尤其是残留在食物中的那些洗不净的农药，甚至是防腐剂、人工色素什么，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很大，绝对不能让它们待在身体里。为此，他还准备去做水疗和刮痧来帮助排毒。虽然小琪的话没错，我们是应该重视排毒养生，但是如果总像他这样，仿佛着了魔一般，事事以排毒为先，为了排毒一天到晚瞎折腾，那就不应该了。首先，我们身体先天就具有一定的排毒功能，其中的肝肾二脏就主要负责这个重任。其次，排毒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常吃苦瓜、海带、绿豆、蜂蜜等就可以帮助人体排毒食物，而且运动排汗也助于人体排毒。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做到这两点，将身体中的毒素排除已经不在话下。我还跟小七说，如果他觉得还不能将毒排尽的话，那就趁闲时敲敲胆经。怎么做呢？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裤，平坐于椅子或者是沙发上。锻炼方法，将任意一条腿盘于另外一条腿上，双手或是单手握成空拳，从臀部开始，沿着腿外侧一直敲到膝盖处，换另一条腿进行，每天进行1到3次，每次可以敲10到15分钟。养生功效是加强胆经的活动，帮助排毒，增强肝肾功能。因为敲胆经可以加强它的活动速度，也能使胆汁分泌得更好一些，让人吃下去的食物被人体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为人体造血做贡献，同时也能将堆积在胆经中的垃圾毒素排出去，减轻肝肾的排毒负担，起到增强肝肾功能的作用。但敲胆经时用力要适当，以产生明显的刺激感或是微微酸痛感为宜，节奏也要把握好，不要像敲鼓那样太快，要求一下一下的敲，不要用猛力、蛮力，一定要用空拳，也就是虚拳，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用力过大。虽然从人体经络图上看，胆经是经由头部绕往身体的侧面，一直往下行走，达到脚尖的一条经脉，但是敲打的部位将臀部与膝盖之间即可。一是因为这个地方易于操作，二是由于在其他身体部位，胆经与多数经络相邻，不宜单独选取，只有大腿到膝盖这一段，各条经络之间的距离较远，最容易被人找到和感受到。如果真的中毒很深，或是想取得更快更好的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排毒。刮痧排毒选择什么地方最好呢？当然还是胆经这一段位置，这个方法又称为刮胆经。取专用的刮板一块，也可以用光滑的梳子背等代替，橄榄油、润肤膏或是其他精油作为介质，将沿大腿外侧的臀部到膝

态处裸露出来，将橄榄油、油肤膏或是精油等介质涂于要刮的皮肤表面，用刮板从臀部开始沿途往下轻刮，至膝盖处时抬起刮板，再从头开始刮到出现红中带有红点的斑砂时即可，换另一条腿用同样的方法刮，每周一次即可。在刮胆经的过程中，要用手腕的力量来带动刮板，稍稍用力，既避免了在表皮上刮蹭损伤皮肤，又能刺激到皮下的经络。刮完之后不要用水洗，一般来说要等刮痧斑消失以后才可以洗。还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胆经在什么时间敲打最好，或者是刮痧最好。如果从子午流注来看，子时为胆经当令，气血也最为强盛，这个时候刺激它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其实不然，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子时是入睡的最佳时间，并一定要进入相对深入的睡眠状态中去，以帮助人体蓄积刚刚生发起来的阳气，所以这个时候并不适合刺激胆经。如果一定要讲求最好的时机，那么可以选择在12到17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包括了午时、未时和申时，是心经、小肠经和膀胱经在当令，也可以促进和帮助胆经的排毒。介绍一个肝肾同阳小妙招，揉压合谷穴。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上的重要穴道，在手背第一、第二掌骨间。先将一手的拇指、食指合拢，用另一手拇指指腹在手背肌肉的最高处，以适当的力度，以顺时针方向揉压动作30到50次。换另一只手的穴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每天1到3次。揉压合谷穴可以帮助人体排便，清除湿热之毒和火毒。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常做瑜伽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还能强健肝肾。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瑜伽半桥式，常坐固元锁精强肝肾。养生专家认为，瑜伽半桥式能打通肝肾二经，刺激人脉上的会阴穴，对于青壮年男女来说，经常练习能固元锁精，补肾养肝，让身体更好。杨先生是我的朋友，别看他正处于三四十岁的盛年时期，由于工作压力大，又不爱运动等原因，身体素质一直都不怎么理想。不但我们这些作为朋友的人看着着急，他的爱人也更加的担心。那天正好我们一大帮朋友聚在一块儿，他跟我们说，他爱人这段时间突然迷上了瑜伽，一闲下来就煞有其事地往地毯上、床上一坐，双腿一盘，兰花指一翘，双眼一闭，进行打坐，或是做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说是在练瑜伽。你说我们每天那么累，你就不能好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非要这样变着花样来折磨自己的身体呢？他爱人立刻反驳，真是不懂得养生，瑜伽是放松身心、强身防病的最好的方法，你不妨跟着我学学做做就好了，还在这里嘲笑我。大家都附和着他爱人的话，都说他应该也跟他一样进行锻炼，免得身体素质总是那么差，一爬楼梯就气喘，天气变化就生病。大家的话很有道理，杨先生的爱人的说法和做法更是正确的。杨先生的确需要加强锻炼，但是他说瑜伽是好，但都是女人练的，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不适合吧。其实瑜伽是一种全民运动，不分男女老少，而且很多著名的瑜伽教练也都是男性。杨先生正值壮年而体质较差，很有必要每天和妻子一起做瑜伽，除了简单的打坐外，还要特别挑选一些具有补肾固精养肝补益气血的瑜伽动作来练习。经过一番斟酌，我建议他每天都练习瑜伽半桥式。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裤，平躺在瑜伽垫上，调匀呼吸，放松身心。锻炼方法，先将双腿弯曲，双脚踩在地面上，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手心向下扶住地面。摆好姿势后，臀部收紧，稍微用力离开地面，尽量向上抬起，双手伸直放在身体下面，肩胛骨收紧，食指交叉握紧，呼吸3到5次，把脚跟也抬起来，保持肩、背、腰、臀、腿。 腿的紧收，保持这个姿势，坚持不住的时候再缓缓放下来，每天一到三次。养生功效，打通肝肾二经，补肾固精，养肝补血，强身健体，防病延年。我要求杨先生爱人先拿出瑜伽垫，我亲自指导他做了一遍，他坚持了一分钟，看他坚持不住了，我才让他慢慢地放下来，并谈一谈练习的感受。他说腰部、腹部和两腿有一种热热的感觉，坚持的时候觉得有些吃力，但是放下之后身体就变得通畅轻松了许多，感觉非常舒服。我说这是双腿中的肾经和肝经通了，气血活动起来了，并且要求他以后每天练习都要达到这种程度。事后杨先生又私底下问我，瑜伽半桥式适合青壮年男人，不仅是他的动作难度较大，需要一些体力来支撑的原因吧。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它不只适合青壮年男人，成年女性练习也非常适合。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人体的生殖器被肝经围绕在内，肝经一通，气血被挤起来，生殖器官得到了保养，而且无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功能与肾更是分不开的。二是在抬臀的过程中，会阴会紧接着收缩，会阴穴是人脉上的要穴，关乎着人体生殖功能，同样也是长寿的大穴，对它进行按摩刺激，可以起到补肾固精、增强男性性能力、改善女性性冷淡及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不过有很多人表示瑜伽半桥式难以支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练习此法并不需要急于求成，量力而行就好。杨先生一开始也就只能坚持一分钟，当然半分钟也没有关系，我们练习他的目的不是求得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补肾养肝、养元固精、强身防病。所以只要感到腰部、腹部和两腿内侧产生一种热热感，就达到了锻炼的目的。当然能坚持的时间长了，也就说明肝肾功能更好，身体更强健了。关于这一点，每天坚持，循序渐进，自然就能够实现。介绍一个肝肾同阳小妙招，按揉长强穴。长强穴位于人体尾骨端与肛门之间，站立或是平躺，双脚稍稍分开，用一手的食指和中指指腹按揉，按压长强穴3到5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长强穴是补肾强肾、治疗男性遗精、阳痿等性功能疾病和肾虚不足所致的脱肛、泄泻、便秘等病症的重要穴位。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足底的涌泉穴可帮助浊气下行，日常多按摩双脚能很好的养护肾气。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睡前泡脚搓脚心，刺激涌泉最补肾。人体两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始穴位，气血如同泉水一样汩汩地从这里涌出来，灌溉和温暖着人体一身。因此每天晚上睡前好好的泡脚搓一搓脚心，刺激涌泉，就是最简单最好的补肾方法。前一段时间外出到附近的公园走一走，遇见熟人张女士和她的老父亲。老人家今年已经步入80岁的高龄，但是身体非常硬朗，面色红润，身着一身运动装，看起来顶多不过60出头。看着老人家正和年轻人谈笑风生，我便和张女士闲聊了几句。我说道，老人家精神头真好，又干净又利索，看起来真显年轻。张女士也得意地说，我爸就这点特点好，衣食讲究不用我们操心，年轻的时候也是大帅哥一个呀。现在都80了，个人卫生还特别注重，尤其是那双脚，每天晚上要洗要泡，夏天也不间断，而且都是用温水边洗边搓。我们常笑话他又没有臭脚，都一把年纪了还那么臭美。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对睡前泡脚养生保健的重要性还没有正确的认识。我连忙说，老人家有这个习惯很好，可不要笑话他爱臭美，他之所以到了现在的高龄还能有如此健康年轻的心态，和他每天坚持泡脚搓脚是分不开的。张女士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老爷子为什么总说泡完脚以后很舒服，晚上睡得香了，白天也有个好胃口。这是当然的，都说人老肾先老，人老阳气衰，很多人在进入了老年时期后就容易失眠，而且怕冷，小便频多，清肠等表现。当然怕冷小便多也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原因。而人体的双脚上有以涌泉穴为代表的很多养生大穴，现在我们单独讲讲这个涌泉穴。它位于人体脚心位置，每脚一个。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它是肾经的起始穴位，气血如同泉水一样汩汩地从这里流出来，所以人们睡前用温水泡脚并搓脚，尤其是

0: 脚心，大量的气血就会循经上行，灌溉和温暖人体一身。肾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也变得充足了，寒凉被驱逐，人就不怕冷了，控制小便的能力就增强了，老人也就自然睡得安稳了。睡前泡脚搓脚心，刺激涌泉，不但可以补阳驱寒，而且能够滋阴除热，自动调节人体阴阳水湿的平衡。可以说，这是一种男女老少通用的补肾保健方法。听我说完这些，张女士感叹道，真想不到自家还有如此家传养生之法，看来以后我也得天天坚持洗脚泡脚，将老父亲的养生保健之道传承下去，让儿孙们都学习受益。好事做到底，在睡前泡脚搓脚心这个事情上，我又特别嘱咐张女士，洗脚不宜过早也不宜过晚，每天九点到十点进行就可以，因为这时候肾经的气血进入了比较虚弱的阶段，泡脚有助于促进肾经中的气血流通与循环，起到更好的补肾、自主调节身体阴阳平衡的作用。泡脚的时间也要控制好，三五分钟起不到好的效果，至少要十五分钟左右，或是以额头微微出汗，或是后背感觉有点潮湿为度。不过具体怎么做才能让泡脚搓脚心的功效发挥得更好呢？下面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准备深一些的水盆，以专门用于泡脚的木盆为佳，40到45度的温水一大壶。泡脚方法，水盆放于椅子或者沙发前面，倒入适量的温水，浸入脱了鞋袜的双脚，水一定要没过脚踝，如水量不够再添加。泡三分钟，一边泡一边用一手或者是两手寻找足底的涌泉穴，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自己找一找，然后分别用两手指指腹按压，一般是5到10秒，松开约3秒后再压，或者是按揉各10分钟左右，再泡2-3分钟即可。如果因为天气冷的原因水变凉，可以多烧些水放着，以便于一边泡一边添加，起到保温的作用。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元，养精固精，补阳滋阴，强身防病，延年益寿。泡脚和搓脚心并不一定要同时进行，如果你喜欢在泡脚结束之后再另行对两脚底的涌泉穴搓5到10分钟也是可以的。要想取得好的疗效，也可以在医生或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在泡脚水中加入一些可以起到活血散瘀作用的丹参、当归，或是清热降火的连翘、金银花、百兰根、菊花等药材。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搓脚。搓脚不要局限于涌泉，足背上还有太冲，内踝后方有太溪，内踝后下方有大中，小腿内侧有三阴交等，它们都是补肾养肝的大穴。这几个部位最好连同一起稍微用力搓一搓，或者是按一按。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2: 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

0: 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 磨牙造像、万年将军牙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风说你要来龙飘飘，风说你要来我把那窗儿开，让缕缕琴韵，让悠悠花香。随着那风而来，这首歌曲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等待心上人到来的温馨场景，通过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心上人深深的期盼和思念之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 Boney M. Daddy 酷老爹真酷。

Tony M Daddy Cool， 老爹真酷。80年代 disco 风潮的代表作，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闪亮的时代。就喜欢这种有节奏的歌，让人仿佛身在舞池，随着音乐快乐摇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代饶，铁齿铜牙纪晓岚。

0: 谁人往往。
1: 张国荣《倩女幽魂》，歌曲的前奏，一段悠扬的笛声引入，将情绪带入古色古香的世界。张国荣磁性的嗓音缓缓响起，如同一位深情的书生诉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整首歌曲的旋律起伏跌宕，与电影的情节紧密相连，让人仿佛置身于电影的场景之中。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杰《家园计划》，家园

家园，李杰，家园计划。这首歌温暖的声音包裹住每个疲惫的灵魂，提醒我们在心灵深处留一片净土，守住初心中的纯净。它让家园超越了地域概念，成为每个人内心最安稳的归宿，如倦鸟归巢般愈贴着迷茫中的焦灼，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的美妙歌声《难忘今宵》。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郭淑珍、马伊拉。这支歌曲原本是一首哈萨克族民歌，后来由作曲家王洛宾进行改编。王洛宾被誉为西部歌王，他自1937年开始搜集、整理、编写、出版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歌，其中就包括了马伊拉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徐晓明在向虎山行，
1: 平沙

徐小明在《象虎山行》。以武侠世界为背景的这首歌曲表达了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的精神。徐小明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他的嗓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让听众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武侠世界的热血与激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海音切，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

随着电影《小字辈》的热映，插曲《青春多美好》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其新填词，雷振邦作曲，歌唱家李秀文与徐春燕的合唱充满朝气，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积极向上，展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激情，带我们走进一段充满希望的青春之旅。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把根留住，童安格。

把根留住童安阁。90年代初，童安阁的一首把根留住风靡两岸三地，朗朗上口的旋律，脍炙人口的歌词，不仅唱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们的艰辛，更是唱出了刻在国人骨子里落叶归根的情怀。歌曲的深度以及生命力自然彰显无疑。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航天旗，黄土高坡。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

0: 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

0: 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4: 大家好，我是林瑞。
3: 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希望通过拆解网络营销新规、前沿投教工具、分析黄金投资行情、最新维权判例，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强化投资者保护意识，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4: 首先，聚焦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画出了哪些监管红线，投资者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起实施。这一办法旨在为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画出明确红线，将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虽然距正式落地还有一段时间，但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已经在显现。
5: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办法立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6: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5: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0: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2: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1: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2: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您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啊，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2倍以上的承诺啊，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3倍以上啊，当心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判断。
3: 再来关注 AI 理财，当前 AI 投资理财工具热度高涨，优势在于高效解读市场、个性化答疑和降本增效，但是局限性也明显，比如存在算法偏见、幻觉风险、数据滞后等问题，投资者需保持批判性思维，切勿盲目跟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AI 理财红与黑， AI 推荐的金融产品靠谱吗？记者郑国华采访了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郑征。
4: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5: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4: 嗯，
5: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4: 滞后。
5: 哎，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4: 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黄金是一段时间以来的投资焦点，但受美元和地缘局势牵制，黄金价格如同坐上海盗船，让不少投资者既惊喜又迷茫。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金价剧烈波动背后的逻辑？记者吉星采访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来听他的解读。
5: 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整个市场感到震惊。记得整个二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回到$5400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两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可能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
1: 对于国际金价近年来的剧烈波动走势，记者也采访了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王立新，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以我们来看，黄金从来没变过，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解体，在71年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一下变到市场化的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第三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估计是排在第四，比2016年那次很接近。我说的是它的波幅，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3: 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趋于平稳，目前徘徊在每盎司$4700附近，距离一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4: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日起，将如意金基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日将基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性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密切相关。
5: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2-3的门槛就有些过度限制了，银行确实应该把准入的标准调回到合理的区间。
4: 近期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地缘等外部溢价因素，金价走势进入相对平缓的区间。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6: 由于前期冲高回落行情削弱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投资信心，以及中东事件维持2个月已经客观造成了通胀难题，年内出现1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4: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基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级。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 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5: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23变2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1: 除了要小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乱象、投资理财工具泛滥、金价过山车式波动，投资者还需要警惕哪些投资风险？接下来听一听网友们自己的故事和看法。
3: 网友老股民小李留言，去年我被拉进一个涨停板俱乐部，群主每天发截图，我跟着买了两只股票，亏了30%才发现那个群除了我全是托。我现在明白了，真能稳赚他凭什么告诉我。
1: 网友小王说，我刷到过一位所谓资深私募大佬的短视频，对方声称专业操盘，亏损包赔，年化收益30%以上。开始投资时确实能收到分红，但是加大投入后就失联了，本金也提不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私募团伙。
3: 网友养鸡人说，以前看基金合同像看天书，后来我学会一招，直接拉到风险揭示那一章，看他用了几页纸，写得越多的反而越实诚。

0: 怎么不开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1: 警惕内幕消息，保本高收益陷阱，远离非法配资、虚拟货币炒作等一系列陷阱。
12: 这些投资陷阱真得提高警惕，如果像网友小王一样不幸遭遇了假私募，又该怎么办呢？
11: 请放心，守护财富安全，筑牢投资者保护防线，法治在铺路。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为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 10% 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维权？我们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13: 上海华岭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岭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获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拓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 10%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 10% 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14: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给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

0: 令托管券商呢对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1: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2: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1: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2: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1: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0: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顺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也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3: 有人说投资是一场孤独的修行，但是今天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我们希望您知道投资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监管在筑墙，科技在搭桥，法治在铺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成为您耳朵里的那座长鸣的警钟，提醒您识别风险，守住常识，守住理性。
4: 在全球 AI 浪潮的撬动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这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6: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5: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然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6: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

0: 值、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消费方面，今年二月份，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启动有奖发票试点，支持北京、上海等50个城市对消费者取得的发票抽奖。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试点成效加快显现，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 5.2 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到662万、607万、690万。为假日消费增红火、添喜气。何永前介绍，
0: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持续优化实施细则，拓展参与的渠道，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

0: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合适。

0: 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购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对话及购物正在从行业畅想加速迈向现实应用。向 AI 说出你的需求， AI 就会帮你挑选心仪的商品，点击 AI 推荐给你的链接，无需跳转到其他 APP 就可以下单购物。如今不少消费者开始尝试使用 AI 软件进行网购。北京的杨先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AI 已经成为了他手机里最常打开的软件。除了用 AI 处理工作当中的会议记录、查找资料，他还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AI 购物或者是点外卖。
7: 我现在用 AI 软件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之前可能会去用它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去查一些信息。有段时间点外卖有红包，我也去尝试过。最近我发现其实用它购物也挺方便的，因为它可以直接的去帮你去筛选一些商品，省去了之前你在一些那个购物软件上面去看搜索呀、看评论啊、去比较价格的这样的过程。
8: 觉得靠谱吗？
7: 基本上还是比较靠谱的吧，因为目前还不会去用它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大件的商品，买个日用啊、外卖啊什么的，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过多的因素。
6: 记者在某 AI 软件进行了实测，在对话框输入想给爸妈挑选端午节礼物后，这款 AI 软件随即给出了提示，要求记者描述想送什么类型的礼物，预算大概是多少。在记者回答之后， AI 软件推荐了具体的产品，记者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并且无需跳转到电商平台 APP。
9: 想给爸妈挑点端午节的礼物。
10: 端午节给爸妈挑礼物，这个想法太暖了。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才能帮你精准推荐。
9: 选择送实用的家居用品。
10: 好嘞，实用家居用品类很适合送给爸妈，日常能用得上又显得贴心。再确认一下预算，我好帮你精准筛选。
9: 300到500元。
10: 完美，300到500元预算加实用家居用品，这个组合很适合送爸妈，既有品质感又不会太铺张。让我帮你搜一下适合长辈的实用好物。搜到一些商品了，300到500元实用家居好物推荐。爸妈这个年纪，健康舒适和日常实用最重要，我帮你挑了几个方向。
6: 当前 AI 与电商正在加速融合，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最近千问宣布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已经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支持用户在豆包 APP 内直接下单商品并且完成支付，意在打造自有流量体系内的消费闭环。 另据报道，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

0: 功能。
1: 还有消息显示，亚马逊近期正在测试一种新的 AI 搜索整合方式，让人工智能直接进入网站主搜索栏目，在而不再局限于独立的 AI 助手入口。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 AI 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助手将会快速地成为现实。从消费场景来看，促成用户做出消费决策的关键正在从流量争夺迈向智能竞赛。
2: 2026年电商外卖行业的比拼进入了谁更懂用户、更有生态实力、更能用技术创新超越传统竞争的维度。未来 AI 将成为统一入口与执行中枢，谁能率先构建可靠的消费级 agent， 谁就能掌握下一代交付入口。
1: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释放出信号，支持电商企业通过 AI 技术提升消费体验。不久前，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引导电商企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研发应用，优化消费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流通效能。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改变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不必在海量商品当中反复的比价防坑，这也将倒逼市场供给整体提质升级。
3: 对网购消费者而言，在 AI 的加持下，最直接的改变呢，就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借助 AI 购物工具，消费者只需要提出要求， AI 自动匹配推荐最合适的商品，甚至在取得消费者授权的基础上呢，可以直接下单支付，而不必像现在的网购需要在海量的商品中反复的搜索呀、比较，是吧？同时呢，借助 AI 还可以通过模糊性的表达完成购物，而不必再进行精准的这种产品搜索，这些呢都将进一步提升网购的方便性和快捷性。
1: 李明涛同时提醒，短期看 AI 应用更多是电商现有流量规则的辅助性提升，尚不足以覆盖既有格局。尚不足以颠覆既有格局。长期来看，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新流量入口的完善， AI 技术必然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分配机制。
3: 那么长期看来呢，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呢AI 购物这个新流量入口功能的快速完善，那么 AI 技术呢必将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所谓的流量分配机制。那么未来平台流量的核心的逻辑将从过去的以出价、以销量为核心的竞价排名，逐步转向呢以用户需求精准匹配、商品品质、服务口碑和长期用户价值为核心的智能分配模式。那么电商平台的这种竞争呢将不再是流量的争夺战，而转变为是对消费者心智和信任的深度的这样一个经营。
4: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八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

0: 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3度。
9: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 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